0: 表箱盒人家组装，
1: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我想问问大家，平常这个大鱼大肉吃的多不多？或者自己身体的各种一检测完指标有点异常，要么这儿高了那儿低了的，烟酒有没有来？包括一些比如说生活里面的压力啦，或者因为常年的就或者是个问题积累，到一定年纪以后有点头晕头疼发麻心闷，家族史的不断的遗传下来，邱老师，这些点我不知道您身边有遇到过多少朋友，您的一些朋友里边有没有一些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一些问其他的严重的问题
1: 啊？那可是太多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的问题在我们的总的那个跟我们健康相关的这些问题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呢这些问题它是有轻度、中度、重度这些程度的。那么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来说，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不可预知性，它的突发性。那么在这其中可能有血液的问题，有血管的问题，在血管上面它还可能会形成某些特定的这个小块块，瞬间如果把我们一些特定的血管给堵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比较危急的情况就来了。所以我们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一句话叫防大于治，我们对日常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加以干预，是因为如果是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会带来这个风险会提高。但是在这些问题如果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一些端倪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光是要做一些改变，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习一些方法，用一些好的物质让这些可能产生的风险把它的这个警报给在那个初期给它断绝掉。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就考量要吃些好的食物，比如说像纳豆这样的食物，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食谱当中很少见得到，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它这个味道，但是不可避免地说它确实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而且在它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纳豆激酶的物质，那么它对应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红色的小块块来说，它就特别的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到了夏季，您经常会觉得憋闷的，或者说早上起来照照镜子自己的嘴唇偏紫的，时不时还会有觉得那个头疼的，那你就要当心了，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到了我们需要去干预它的时候了。那么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好的这些食物，或者像纳豆这样的食物你不太愿意吃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把纳豆当中很容易被破坏的这个激酶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我们还保有了它的活力值，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服用之后它和纳豆一样，它可以把这些好的物质输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身体里面为我们的健康做一个好的管理。
0: 纳豆激酶这个概念和这个话题不是新的了，在我东方购物都介绍多少年了，
1: 是
0: 只不过是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因为有些价格确实涨得蛮厉害的。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聊价格，不着急啊。价格虽然挂在这儿呢，您可能也刚开始哟，有900多的呀，还有1000多块钱的，到底选哪一个，听我们慢慢道来，您觉得有用处自然会选择合适您的构成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浮图，我们先把这个原理讲清楚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如果生活当中对于重物来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容易造成血液里边产生哪些问题，邱老师
1: 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的封面图，其实我们的血管它有好几层结构构成，那么在最里面靠近血液那层我们叫血管内皮，其实大家看得到这样一个一个排列什么都是一个单细胞的排列，那么这个细胞膜就会就特别容易就是说磨损，那如果夏季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经过我们这些血管状态下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物质。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哎，这就是
0: 破了吗？
1: 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的时候，里面信号出来的时候，就好比我们的手外部给割伤了，会出血一样。
0: 对，
1: 内部它是有信号暴露出来之后，那么在血管当中流经的血液其实它是有血系各种细胞的，那么这些细胞呢就会聚集到这些地方，
0: 都会
1: 聚集过来，聚集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给它有机会让它有机会去修复
0: 它，
1: 但是问题是这些血细胞在这些流动的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固定下来，所以我们身体会产生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把这些物质给囊括在这个地方，就给它等于像做了个盖子。
0: 那你这样的话我怎么流啊？
1: 哎，这样你血液能流啊，然后这个地方它就能修复，它修复完了之后，那么 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修复完成之后，这个地方恢复如初了。那么我们身体会产生第二个信号，
0: 什么？
1: 就是蛋白纤维蛋白溶解酶。要激活它，那么溶解酶激活了之后，
0: 就把它给溶了。
1: 哎，我们里面的纤维蛋白就像那个网啊，就给拆掉了。那么这些血细胞它就开始依然恢复到原先的流动状态，不会对我们产生淤结。
0: 但是您这里面有个问题，它得产生那个东西得去溶它呀。
1: 对呀、所以呀、我们现在问题，刚才您说的那些年龄也好，坏习惯也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酶要去。工作要解散是要去激活它的，
0: 对呀、
1: 但是因为比如说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某些酶的工作能力开始下降了，或者经常吸烟、喝酒，这些行为、把酶的工作能力给干扰掉了、那么本来它应该解散的问题没解散、它就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带着游走、所以当它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本来你的血管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淤堵得很厉害、然后它游走到这些部位，瞬间把血管堵住、那么你想过不去的是什么？氧气过不去了。
0: 是。
1: 那么我们的心脏、大脑这些器官对于氧气的要求是每分每秒都需要、所以它就会给你产生各种各样的信号，你会觉得是麻，你会觉得有紫，你会有疼、有闷，这些感受就会来了、哎，
0: 这就是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们得需要邀请他了，邀请他当中的大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来做这个事情。纳豆激酶一瓶当中是有60粒，我们都是原装进口的，您安心。今天这当中的纳豆激酶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瓶身上面呢写的也蛮清楚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瓶身上写的呢是一份，是一万，我还以为我看错了，我想说一般都是几千、3000、4000的、本身的纳豆激酶含量高归高，但是它当中的一些营养，或者换句话说，它的一些成分到底能不能够有助于我们快速的对于血管里面的一些东西有溶、有护、有清？我们这一份当中有这些东西不？
1: 我们今天的协同的这三个成分还是非常有作用的。比如说纳豆激酶，大家听它的名字，就是纳豆里面来源的，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激活了这个酶，它是一个信号。那么我们身体自发的就会去解散凝结在一起的纤维蛋白网。那么这个是给到了信号。那么地溶蛋白呢，它是直接去拆的。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典籍当中，但凡里面有淤的这些问题，你可能都会看到地溶的这个成分。那么今天同样，地溶蛋白能加速我们这个解散，就是你信号发出了，但是要有人干这事儿，对吧？有地溶蛋白来完成。那么干完之后，我们的血管内皮其实它是细胞膜，都是细胞膜的材料。所以像葵花籽油当中丰富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材料去运用到我们需要修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三个维度，我们来对我们的整个血管当中的这一个特定的问题来进行改造。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一的成分，而且是相互配合特别好的三个成分帮我们在协同作用。
0: 而且我们这一瓶啊，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子啊。我们的里面是按瓶装的，
1: 对，
0: 而且瓶里面呢是这样的小粒粒。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打开了啊，这每个都是这样的颗粒状，看到吧，这样的深颜色的。但我有一个问题了，邱老师啊，它这个会不会在胃里面就被消化掉了？
1: 我们不会啊，因为我们是肠溶衣。这个肠溶衣就是说它到了肠道才会分解，在胃里面是不分解的。所以这样也避免了我们这个激酶被破坏掉，
0: 不溶于胃。
1: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到了肠道里面，身体能快速的去吸收，然后通过我们整个循环输送到各个需要它的部位去解决问题。
0: 在肠道中溶，它在体内的作用的时间可以达到18到22小时啊，
1: 这个时间蛮久的，
0: 是蛮久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是蛮久的。那好，我们就把价格跟大家聊一聊，老朋友了，纳豆激酶也不是什么多么生疏的概念，今天拿回去，原装进口的话，折合成人民币是698块钱，700块钱，达七六数，700块钱一瓶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两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了一个999的，还看到了1998的？999，近800块钱，近700块钱一瓶，那999拿一瓶市面上差不多了。我们呢，可以让您拿回去3瓶，但是个人不建议3瓶装，因为有这个，我问大家啊，我先把它挡住。你看1998能买几瓶吗？按照这3瓶装算， 买六瓶喽。
1: 对，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就六瓶？你就乘以二，就马上就知道了，就六瓶装的量。我们今天1998不是六瓶哦，拿回去七瓶、八瓶，拿回去满满的八瓶装。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所以很容易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买，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1598元，每一粒才3块钱。
1: 对，
0: 含量纳豆激酶的里边的元素，
1: 也就是
0: 1万 FU， 高，同时单粒价格还低，一天吃上一粒就行，平时上是这么写的，一天一粒即可。那您跟您老伴一起来订喽。就这个是应该是2、8、10、16个月，一个人吃16个月，老两口一起吃8个月，满满足。你说难道我后面我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了，我不没有家里不用油了，我年纪能够什么不增大了，永远变年轻了？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的血管的状态随着年龄不断的肯定是有减退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血管的状态短线，血液的状态简单，我们身体素质减退，你的酶的激发能力是不是随着这些各个器官能力的减退，它也是跟着就是要下降了，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从外界把它补充进去。又订1998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1: 啊，
2: 动脉嘛，
1: 嗯，
2: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0: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哦。
1: 刚才邱老师拿着那个图板啊，给大家讲清楚这个动影像呢，包括这个漫画呢，动画啊，给大家解释其实更清楚一些。而包括这块，流到哪里，多可怕！
4: 其实我们有几个特定部位是比较危险，一个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另外就是为我们大脑输送血的颈部动脉和那个椎体动脉，
1: 是，
4: 还有就是我们下肢的那个深层静脉，它会到肺里面。那么这些地方都会到我们的特定部位，如果这些地方瞬间堵住的话，那么你就可能看到就是某些事故场面，人瞬间倒下了，而这种情况在一些特定的季节里面也比较的多，
1: 是，
4: 比如说天特别冷的冬季，和现在天特别热的夏季，都是心心脑脑高发的一个季节，
1: 是，
4: 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啊，有可能在突发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事故，但你现在听的话，你觉得就是个故事，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您的饮食情况和你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就高龄的老人，您的血管状态很有可能就是像这种状态，这种状态但凡在的时候，那你都不知道哪一天某些物质会淤积在这个部位，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审视一下自己的几个特征。比如说到了夏季，有的老人经常会捶着自己胸说闷得不得了，对吧，你要警醒一下。另外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觉得晕晕乎乎，或者经常还会有那些头疼的感觉，你要当心一下。那么还有就是很多老人是什么手麻，手麻的不得了，这些麻的情况也意味着不通，有很多人会觉得是神经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排除可能你血管拥堵的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嘴唇颜色紫，嘴唇颜色紫非常早期的告诉你身体里面这个氧气够不够，这种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纳豆激酶不是让你临门一脚倒下之后，或者说倒下之前你去解决它，而是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生活方式去看，如果你有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同时伴随着我们的体征上面已经有信号给到你，你就应该要吃。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说，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是要经常熬夜的，而我们家的家族情况就是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家族，
1: 这是遗传的问题了。
4: 对，因为从我外公外婆到我妈妈还有两个舅舅，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突然之间离世的，所以这些基因在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存在的。那按照我们的这种家族情况，我应该就是好好的作息，每天9点钟开始准备睡觉，日常饮食应该就是保持均衡，尽量不要吃外卖。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你是一点都做不到。
1: 我刚想说，邱老师你能做到哪条？
4: 一点都做不到怎么办？
1: 哪条都做不到，
4: 那我能不能就放弃自己？所以我会对自己之前先为自己身体做一个保险，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晚上我三磷纳豆激酶是绝对不会停的，那么如果因为工作的那个压力或者说工作的节奏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在那个早上出现的那种，我会观察我的嘴唇颜色和身体的一些感受，如果有的话啊，我还会在家。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把这些初期产生的端倪先给它提前解散掉了。那这些东西它如果不是以这种形式在我的血管当中存在， 我即使这个是在70%的那个拥堵的状态下，都不会让我有瞬间倒下的这个情
1: 况。是是是，不用很害怕。
4: 所以有很多人，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主播，工作的时长特别长，晚上都要到12点多以后，对吧？但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干预的手段是一点都没有。到了这个晚上12点，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吃个宵夜，因为大量的那个体能透支之后，你确实会有那种饥饿然后想吃的这个冲动，然后就在我们这个问题上雪上加霜。你今天不管它，明天不管它，累积到整个到顶上，或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小块块把这里完全堵住了，那风险就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怎么在日常的生活生活当中，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让我们可以自我的对自己健康进行管理，但凡有这些问题，它绝对不会一下子让你倒下的，一定在之前会给你很多的信号，
1: 让你这儿疼那儿疼。
4: 对，这些信号我们把握住之后，用对方法，用对产品之后，你自己就能对这些问题的初期进行一下干预
1: 纳豆。这个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呢，虽然在味道上面不行，但实际上我们不让您直接吃纳豆，
4: 对，
1: 而是纳豆当中的提取的精华，
4: 是
1: 纳豆激酶，还没有额外的怪异的味道。反正我是试过，没有乱七八糟的味道，您安心吃。对于它当中一份含有多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份当中含有10000 FU， 在市面上您看啊，这种情况，3000 FU 的每粒5块钱，4000 FU 的每粒7块钱，5000 FU 的每粒13块钱，我们今天是10000 FU， 您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是多少钱一粒？而我们今天做到的单粒价格，刚才给大家讲过是多少钱，您还记得吧？订购大过程，对，3块钱，比别人的什么3000 FU 的便宜的太多太多，3块钱，参加买就送买喽，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嘛，
4: 对，
1: 能参加还是要参加一下下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是在胃里不融化，在你的肠胃里面给你融化掉了，而且当中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刚才说了三个字儿，一护，二清，三溶，来，邱老师，这三个东西重要吧？
4: 啊，纳豆激酶首先给到我们纤维蛋白溶解的信号，因为它是激活这个酶，那么激活之后，这个纤维蛋白网就要拆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各归其位，血小板啊、红血球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在血管里面流动的物质，就不会拥堵在这里，所以它是给到信号。它是负责就是一起来拆，然后拆完之后或者拆之前，我们这个受损的部位先要修补到位，你才会有第二步的信号。所以今天从三个维度对我们这个有那个损伤的这些部位给到一个全面的那个呵护，所以今天我们的纳豆激酶不是只有一样，但是单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来说，我们达到了每一份10000 FU， 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指数。
1: 是，
4: 还有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第一个现在是处于夏季，那么这两天世界杯大家都是倒时差在看，
1: 是
4: 晚上深夜熬夜的时候，然后情绪特别激动，都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某些物质产生，然后脱落下来在身体里游走，但凡它到了不该在的地方，然后停滞在那里，有可能就会阻碍我们的生机。所以来看哪些信号，这里有一块板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块板上是一个人形，为什么我们说有些特定的器官，您看到好像全身的血管就是这么分布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器官，它的血管的密度是非常高的，
1: 比如
4: 说我们的肺和心脏，
1: 这么多，
4: 打开之后大家会发现，哇，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挡住？你看的时候实在是触目惊心。
1: 是。
4: 那么这种血管为什么我们说多？包括我们的肝脏、肾脏，同样也是在这些器官的部位，它都是那个血管的那个分布非常密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血管当中，如果它有一些物质产生的话，或者说它有些物质掉下来之后，您看到它是一个循环吧？
1: 对呀、
4: 就是从心脏出发。然后我们的肺心循环一个小循环，然后全身循环要经过大脑之后再回到心脏。
1: 是。
4: 那么如果在这些特定的部位有堵住的话，那么风险就会来。所以我们要干预的不光是在这些部位已经产生的问题，而是在早期在可能通向它的道路上面的血管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要尽快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在整个循环里面它就是畅通的。而有哪些特征啊，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到了夏季，很多时候有没有心脏的这个闷的感觉？你要想想闷是为什么？氧气过不去，对吧？我们无法制造能量，那么这个闷就提示我们要去注意。所以我们寻根溯源，把这些阻碍我们道路通畅的小石头一定得搬掉。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酸胀， 和我们手部的这个麻，嗯，另外还有就是痒，这些情况在背上啊，在哪里的痒，还有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简单的，就是每天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嘴唇颜色，嗯，紫不紫？嗯，这个紫色就是你想想，本来我们嘴唇颜色应该什么颜色？应该是粉粉嫩嫩的，对吧？红红的，这就是血液供应充沛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末梢的血管表现出来是紫的，那就意味着不通，嗯，因为什么不通？氧气过不去。
1: 是，
4: 那为什么过不去？你血管如果正常的、畅通的，它就应该是很正常的在身体里面循环，嗯，所以得到了这些信号，再加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对不对？
1: 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就订购今天的买六瓶再送两瓶，八瓶装，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可能，我吃了这一组之后我就再也不吃了，我吃两瓶之后就永远。可以什么一劳永逸了，就再不是不可能的。
4: 对，
1: 我们就是换句话讲，跟随着我们一辈子就慢慢吃下去，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包括生活品质，包括那些意外少产生，少来到，
4: 对，
1: 对不对？
4: 所以有个说法啊，就是说比如说您的问题是因为吸烟造成的，那你自此不抽烟，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1: 那不可能，
4: 你如果是喝酒的，
1: 很难做到，
4: 你从此不喝酒，
1: 很难做到，
4: 这也是个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没法逆转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年龄。因为随着年龄到了50岁之后，身体很多酶的工作开始下降了，包括还有很多比如说熬夜的，经常出差久坐的，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问题产生。所以你想想，我们很多商务人士就像我们这样要加班熬夜的，你说一天拿不出3块钱，拿不出5块钱吧，拿得出来吧，但是这5块钱你用在哪里就很关键。很多人这5块钱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到了特定的地方，
1: 可不是5块钱了，
4: 那一天5000块可能都不止。
1: 是，
4: 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意识，第一个要提前，第二个要懂得去安排。
1: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哪个过程不用再我多说了，1998一瓶当中有60粒，一天一粒就可以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5: 失能老人在家照顾不当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有辅助工具，容易摔倒出现意外。
6: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7: 这是堵了吗？
6: 再看这里，
7: 这个堵得最严重，
6: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呀，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刚才说人身上当中一天吃多少 FU 啊，人家给出了建议了啊。我们今天这一份当中有13000多 FU 了。
4: 是的，
1: 够用了呀，
4: 还是蛮高的啊。关键我们还不光是有那个纳豆激酶，我们还有辅助的地龙蛋白，再加上我们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60的脂肪酸，这些都在我们的整个那个就是血液的运行当中给到我们多方面的一个辅助。所以到了夏季，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还有无法避免的年龄情况，这些风险都会让我们的那个健康有所影响。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学会用更多的方法去对应它。如果我们身体给到大家一些足够的信号，比如说闷啊、疼啊、麻呀、包括紫啊，这些您已经在自己身体上面看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你也可以照一下镜子，或者说感受一下，回想一下
1: 手麻不麻
4: 早上起来的那个状态，
1: 小难难受，
4: 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身体给你的信号，但它不至于对你产生更危急的情况。 那如果你不去管它，再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或者生活方式的程度的增加，那么有的时候风险就会来。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那个小问题，或者一定在老年人身上才会有。你看看现在新闻当中有多少是四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的，
1: 确实，
4: 在这个年龄生命终止的有多少，对吧？所以我们说学会的东西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们把这些风险，我们用非常早期的很少的那个代价去干预它，那后期有可能你就不会有更大的问题来困扰你，你也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吧？因为无论是心还是脑，特别是脑，它一旦出了问题的后续的问题，包括那个开始说话说不清，行动上面受限，思维开始有问题，就这些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小问题不解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自己和家里。
1: 有些人是说话啊，突然语无伦次，突然开始说不
4: 清了，有的时候，
1: 对，然后马上送到，我看过这样一个新闻，马上送到医院之后呢，一扫，这个地方好像哪个地方呢，大面积堵，大面积啊、哦，啪的一下就像一个，就如果说的形象形容一点，就是那个小珊瑚一样的，细细的珊瑚枝一样的，他把那个取出来以后，大概就哇，这个是很夸张、很吓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想象说，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出现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很危险。
4: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刚邱老师已经说过了，
4: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呢可能一个不小心这儿破掉了，哎，你一旦破掉了，总是身体要修复它，它不可能让它破一直流血的。
4: 是的，
1: 所以一旦修复完之后了，
4: 对，
1: 就会出现了这个。
4: 你要想在血液当中，这些都是血细胞，像血小板啊，血细胞它正常的流动都是这样的。
1: 过来了。
4: 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损伤，
1: 破了，
4: 哎，有损伤，有损伤之后，我们外面你看到叫出血，在内部不叫出血，它这里面特定的部位暴露，那一暴露之后，我们身体就会有信号，就凝结的信号。什么叫凝结？就这些血小板啊，包括我们的血细胞会聚集到这个部位，
1: 堆这儿了。
4: 但聚集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囊括起来的话，那么很容易它就没法聚集，那么这个地方也没有机会去修补，那现在凝结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地方能修补。
1: 是的，
4: 那修补好了之后，我们身体要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解散，不能在这里了。
1: 但问题是，万一我们年纪大了，
4: 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您生活方式
1: 问题啊，
4: 去激活它的酶没有工作，那么这个问题它就不会解散，然后它还会随着这个地方掉下来，在血管里面流动啊。那流动的时候你想一想，它如果流动到了这个部位，正好你这里堵得很厉害，它把这里瞬间堵住了，
1: 那是脖子，
4: 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发出信号，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食物当中的某些物质去激活它。今天我们的激酶过来之后，
1: 怎么样，
4: 纤维蛋白网就会被解散掉，拆掉之后，血细胞就开始各自在血液当中流动起来，就不会造成淤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而这个原理在非常早的时候，在我们的科学典籍当中，就是那些论文文献当中，都已经验证了它的作用。
1: 这个真的是好用，
4: 只是我们现在就是第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和年龄的问题造成了这个问题的发生率越来越高。第二个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学会自己通过这个方式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解决它。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不但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什么，还告诉大家你通过哪些端倪去看。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纳豆激酶、低溶蛋白的辅助，再加上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1: 是
4: 三个成分相辅相成，
1: 原装进口，你安心，都是新鲜批次，3年的保质期。
4: 对，
1: 刚才跟大家说，哟，我要是这一瓶里面有60粒，我按照你们这一份吃，那按照2粒这么一吃的话，那我大概吃多久？正常来讲啊，您一天是按照瓶上也可以写1粒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按照60粒算的话呢，就是2个月；如果是一个人一天2粒的话呢，也不过就是1个月。那8瓶就是8个月喽，老两口一分就4个月呗，也可以算出来的。就按照2粒吃，我的量给足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厉害，那你就一天1粒也可以养活。
4: 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老人家的算力。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是每天晚上要熬夜的，就每天都要下班到很晚回家的。你们家如果有人有这个坏习惯，就是吸烟喝酒的，那么对于你来说，你就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1: 是，
4: 然后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是，
4: 所以我们说自己学会了，然后用到自己日常的健康的管理上面，那才是真正有用的啊。
1: 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市面上价格跟您已经说过了，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啊。这一瓶合成人民币近700块钱，这下面的黄颜色的字啊，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有一个3瓶装的啊，有一个8瓶装的， 你三瓶装999，两套三瓶装就六瓶喽。
4: 对，
1: 1998能买六瓶。嗯，我们今天拿回去额外的两大瓶，变成了满满的八瓶装。
4: 是的，
1: 美丽算下来约4块钱。如果参加满金送百的话，美丽才3块钱左右，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嗯、别人呢可能3000都要3000 FU， 我们是10000一份 FU，、嗯、比它高太多了。
4: 对，
1: 才只要3块钱，那个3000 FU 的要5-6块钱一粒了、嗯。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订大锅成就好了。打电话02151119900。
6: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嗯，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7: 这是堵了吗？
6: 再看这里，
7: 这个堵的最严重，
6: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嗯，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嗯，这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7: 哆嗦，
6: 突然发现哦这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嗯、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8: 哦、不受
6: 迈不动步了，嗯，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8: 直线了。
6: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啊，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嗯嗯嗯，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我这样的，嗯嗯，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嗯，我不吃饭，啊、我都得吃这个啊啊啊！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呀、啊，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哦，
1: 你看这身体的血管，嗯，密密麻麻的，
4: 绕地球两圈，
1: 真的是
4: 全部连起来。
1: 你看，就如果血液当中血管里边有一些问题啊。流到哪里，这个小东西堵到哪里，嗯，吓死人了。
4: 对，
1: 尤其心脏那儿堵成什么情况？你的大脖子的那个地方堵完之后，大脑是什么情况？
4: 哎，关键是这些问题啊，日常生活中压根就不会去想它，嗯、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平时大家可能都在忙自己的事，但等这个问题突然之间来临到身边，很多时候真的叫手足无措。嗯，而这个事情我经历的太多了，在经历之前我也没想到过有什么好的方式去对应。那时候我妈突然之间早上倒在厕所里面，然后我们能做的就给她送到医院去。嗯，送到医院，我那时候还觉得就是说，既然到了医院，肯定能救回来嘛。嗯，那没想到下午人就没了。哦，就这个事情就让我就觉得，就生命怎么就那么脆弱？但是没有回过来去想想，为什么就是会到这一步？嗯，就后来等我懂了这一块，我回过来想一下也是，就我妈那时候照顾一家人的生活，特别的辛苦。嗯，晚上。有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上班很晚回家，嗯，他还要来给我开门，哦，就他的睡眠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保证，对吧？然后这些问题在累加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他脾气特别差，哦，然后想想也是，那时候他的嘴唇颜色一直就是那种紫紫的，嗯，那么等这个问题累加到一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还出去玩，外面旅游，旅游的时候也特别的累，哎，回来之后第二天人就没了，就这种事情你都没有想到会怎样。然后我那个舅舅也是，嗯，早上女儿出去那个上班还跟她打招呼，嗯，下午回来哎就倒在沙发前人就没了，嗯，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概率更高，因为等一定年纪大的时候，嗯，你身体首先不工作的就是很多的酶，那么有些酶比如说消化酶只是让你觉得东西消化不了不舒服，嗯，但是像这种在血管上面 凝结信号的镁，溶解信号的镁，这个但凡出了些问题，那有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为什么现在其实不是我们在这里说纳豆激酶有多好，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来服用纳豆激酶，只是对于它的原理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刚才我们已经把纳豆激酶在身体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跟大家讲清楚了，你会发现不光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需要，经常熬夜加班的人其实也需要。因为有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你经常熬夜的情况，你身体里面没有这个损伤的这个情况，它这个都会发生凝结。
1: 哦，没有损伤都凝结，
4: 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它都会凝结。
1: 哦，
4: 然后凝结之后它还因为凝结了以后它不解散，所以它在一直会在你的血管里面游走。那么这种游走在特定的部位一旦拥堵的话，那么就是对我们来说风险非常大的时候。
1: 是的，
4: 所以你看很多30几岁40几岁，按理说这个时候身体应该是特别棒的时候，但是他的生命发生终止。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需要去干预我们管理我们心心脑脑的问题，不只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而是我们经常生活习惯不好的，比如说经常吸烟喝酒的，
1: 有没有？
4: 你要知道吸烟对血管的伤害有多大，
1: 确实
4: 它里面很多有害的成分，对吧？还有就是饮食油腻，你只要看看自己的体型，这种体型都意味着血液当中有更多的负担，而且这些会干扰很多酶的工作，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经常压力大的，或者说经常熬夜的这些人群，你提前来干预一下，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解决，另外像心慌胸闷啊，包括头疼头晕啊，这已经是身体在给你信号了，如果有了这些信号，我们依然无动于衷，那么可能你看，就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就是那个大主播一说啊头疼，然后到第二天突然之间出问题了吧？有一些我们非常知名的一些人群也是，就是一开始都有一些特定的信号，但是没有引起重视，那后面的问题可能他根本就来不及。无论你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那个有多大的能力，在生命面前大家都是公平的，
1: 对，
4: 所以你但凡能把握或者学会怎么善待自己的身体，怎么用一些方法，那将来受益的就是您和您的家人。
1: 3000 FU 的话每一粒5块钱，
4: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粒算下来才3块钱，您说它的性价比高不高？但有个前提条件，一定是在大构成里边。
4: 是的，
1: 您要是拿3瓶装那它肯定做不到，
4: 对，
1: 但是我们大构成买6瓶情况下再额外送2瓶，一瓶呢近700块钱人民币。
4: 对，
1: 那我们按照满金送买给大家参加一下的话，算下来是3块钱，你就不参加满金送买4块钱，也比市面上很多3000一粒 FU 的这个要强多得多得多。那所以在家里面坚持住这个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4: 对，
1: 这1瓶当中有60粒，按照您1天1粒算的话呢，跟老伴一起吃，那就一个人吃8个月，他有3年保质期呢。
4: 是的，
1: 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到时候吃不完过期了，一点都不会，一定要坚持住，细水长流，好好滋补一下，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血管里面。
4: 而且有很多营养素，我们都是慢慢在建立习惯的。就像现在，您吃鱼油，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不用我们说了？
1: 对，都形成习惯
4: 了。但是鱼油解决什么问题？是这个问题，血管内皮的问题。
1: 这个问题，
4: 它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破了之后的问题。
4: 对，这个问题，它要特定的物质才能去解散它。
1: 是。
4: 所以，如果说整个心心脑脑的问题，你不可能只有血管内皮问题，没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更紧急，它但凡有了破坏力更大，然后慢慢去解决我们血管内皮的问题，不要让它经常发生，所以我们说如果您在吃鱼油的吃了情况下您还是有那种手麻或者嘴唇紫的这种情况，你可以累加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方案，
1: 好，
4: 更全面的对应这个问题。
1: 1998拿回去的不是6瓶，是8瓶，满金送百参加，每一粒才3块钱左右，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细胞的集合体。
1: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0: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 凝聚在一块儿，
0: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 斑块是饺子。
0: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0: 对，
1: 哇、
0: 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啊。
5: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原装进口的啊，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呢，尤其里边对于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坏东西、小小的东西，我们有帮助，对吧？所以大家如果害怕它游走到这里，游走到脖颈那个位置，对大脑的影响、对心脏的影响，堵到这儿、堵到那儿，多吓人啊！这一旦堵过去了，人就可能就过去了。
4: 对，
5: 所以我们要为了解决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应该坚持住，每天吃上一粒嘛，至少。哎，
4: 对的，我们坚持每天晚上吃上一份、两粒，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心，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管理。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大，这是无法就是抵御的自然规律。一开心一个进球，再加上这些累加的问题，有可能风险就在身边发生。
5: 是。
4: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除这些风险。尽早的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材料。那你吃的日常的食物当中哪些有这种激酶的成分？
5: 打电话抢02151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

0: 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주 BNR 17. BNR 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 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这两天呢，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呦，这大热天的，哎呦，对自己的这个身材也想管理，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也想管理的。那有一个东西，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必安娜的益生菌。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有害菌节节攀升，有益菌却在连连下降。但是大部分的益生菌大家都只知道说，哦，它是对我们排便呀等等的有好处，但是必安娜不一样，它对于我们脂肪的这个囤积，对于我们大腹的翩翩，对于我们说体重的管理，内脏的脂肪，身材的管理等等等等，它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强哥跟葛瑶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商品。
3: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这一镜头我们俩一比，我够他俩。男生女生的标准要求各不相同，如果大家看看我之前春节的我，那知道我现在其实还是瘦了很多的。
2: 真瘦了，瘦了。
3: 但我今天一进来一看耿瑶，我的天哪，
2: 20斤。二胎产后我瘦了20斤。哎，
3: 但有没有发现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大家瘦了以后自信心、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但是就像刚才耿瑶所说的，大家吃益生菌呢，以前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现在为了身形也好，是为了健康也罢，其实更多的开始在益生菌当中去选择什么样的益生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必安娜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不止第一次给大家介绍了。
2: 是的，
3: 其实这个是明明白白可以帮助你管理你的身材的。
2: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个我们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韩国它已经获得了体重管理部门的一等奖，有着128万的顾客调查，然后销冠，各种的双冠王，对吧？这个什么各种年龄体重管理的，体重管理的一等奖，一等奖。然后他的代言人是金喜善，在韩国是这样的，他如果自己不吃的话，他是不能当代言人的。
3: 对，
2: 金喜善连续吃了7年我们的必安娜。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哪里可以买得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韩国玩过，这个 Olivion 到处满大街都是，在这里边就完全可以看到 C 位上有我们的这个必安娜，
3: 是，
2: 对吧？包括韩国的电视购物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韩国的免税店，对吧？星罗免税店、Costco， 还有他们的百货商店当中，
3: 比比皆是。
2: 折合人民币一盒的价格，在韩国买都要568块钱。关键是卖得这么贵，对不对？还是突破，折合人民币现在已经卖了51.8亿人民币了。
3: 但是啊，在这儿我要给大家补充一点，大家你看到的这些超市，不是说它卖了一个月、一年，它是连续卖了很多年，将近小10年，而且价格一直这么稳定。在我们的印象中，大家会发现有一些益生菌可能，哎呀，名气一下出来了，过了半年、一年它消失了，不见了。但是能够在市场上长期存在的，靠什么？靠的是复购。那么复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碑，就是大家吃完了以后，哦，确确实实像他所说的那样。所以刚才我们大家也说到了，金喜善其实在韩国，他如果自己没有吃过，他是不能够做代言的。
2: 对的，
3: 一个长期稳定的，价格也稳定的，而且又是有代言人长期食用，帮着大家来验证的。今天到这儿来，其实我们算了一笔账，甚至比韩国还便宜。但是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用这个菌来干什么？
2: 干什么？观众朋友跟大家说啊，我们经常说女生朋友希望脂肪长到它该长的地方去，但是不该长脂肪的地方呢，我们就希望它尽量脂肪少一点，对不对？哪一些地方我们不希望看到脂肪在那里囤积，在那里驻扎？比如说，我们说

0: 到啊，但是对不起，如果这儿的脂肪多了，不是光胖瘦宽窄的问题，它甚至影响到你的健康。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当你的内脏有过多脂肪的时候，你的内脏的负担是非常大的，甚至它的健康的指数会下降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管理身材两步，一，肉眼看得见的就是我们能够胖瘦这种脂肪，另外一个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你的内脏脂肪你也要去处理，这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更加的健康。
1: 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地方的脂肪非常的让人讨厌，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脂肪
0: 里边。
1: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你瘦10斤，你瘦20斤，是你瘦30斤，你血管里的脂肪可能一点都没掉，一点都没少，所以这个血管里的脂肪也是非常非常难以解决的。那这当脂肪长在了它不该长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这个碧安娜就是解决这一个问题的。
0: 对，
1: 哎，我们的原理就是和正常人的这个体内的益生菌，你看正常人也成年人啊，体内它的有益菌是占相当大的一个数量的，对吧？所以你看他的身体就比较的匀称。而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发福了，为什么脂肪开始囤积了呢？因为你体内的有益菌的比例开始失调了，代谢开始紊乱了，有害菌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听说过一个，就是好像人家跟我讲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瘦子谈恋爱，时间长了，你的身形也会变苗条。如果你会和一个胖子谈恋爱，
0: 他会互相影响，
1: 对，他的菌群会互相交换。
0: 对，其实现在耿瑶也有这个发言权，让我们家也是这样。其实小孩子你看他为什么不用吃益生菌，他是靠母乳从妈妈那摄取，然后我们慢慢慢慢的长大了，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益生菌是非常充足的，但是25岁以后再往后，我们的益生菌开始衰落了，但这个时候不仅仅是益生菌消化的衰弱，其实是整体的衰弱。你会发现你的脂肪开始在里边在外边开始各种各样的堆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益生菌的种类非常多，每个益生菌它的主攻方向内容是不一样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消灭这些脂肪，去解决这些脂肪，那么好，告诉你，你要选择的益生菌就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就是你皮下包括你内脏脂肪的这个益生菌。
1: 是的，
0: 而这个益生菌它是有专利技术的。
1: 是的，
0: 所以跟各位去说啊，每个益生菌，我们以前讲过益生菌其实非常重要3点，第一，你是什么菌，第二，你有多少数量，第三，它能不能有效的活着到达目的地去指定的干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菌不是别的， BNR17、这是一个菌株。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在菌的世界体系当中，金字塔里边菌株是到上最上面顶端的，所以菌株它是隶属于科汉森集团，但是科汉森全世界大名鼎鼎， BNR17 这个菌株科汉森自己也不用，只给韩国的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就叫做碧艾娜。
1: 碧艾娜今天大家收到手之后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碧艾娜的这个盒子，每一盒呢是有30条我们碧艾娜的益生菌，然后我们碧艾娜全部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韩国。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乳酸菌的含量也是非常高，哪怕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
0: 对，
1: 大概是100亿。
0: 但是啊，各位，100亿这上面写着，这是刚才耿瑶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哪怕到了保质期的末了，这是它最低的标准，它也要保持到100亿以上，因为一克50亿，两克嘛，它就是100亿。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出厂包括入关，它都会做技术检测，而我们技术检测的检测报告显示，它每一包是2600亿。那有人说，哟，这个菌它也会递减吗？当然，因为它是活菌，它不是死菌。但是哪怕到了保质期的末尾，它也有100亿，数量足够庞大。
1: 是的，非常的惊人。
0: 而除了数量之外，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菌到底是干嘛的？它是菌株，这是它的专利证书，上面明确的写着，它是什么？有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这是它的专利证书，它干的就是这件事儿。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体重的管理，BMI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健康指数，
0: 大家关心的，
1: 哎，维度的管理，内脏脂肪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这个菌株它专门干的一个业务。
0: 对，
1: 那今天这个价格呢，也要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在韩国买的话，折合人民币也是要500多块钱的。
0: 是，
1: 今天在东方购物呢，咱们今天买一盒都比韩国要便宜，因为在国内的市场，它一盒价格是568，东方购物今天498块钱。 年。然后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吃这个嘛，我会发现吃一。

0: 盒其实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大家一定要坚持吃。那你一盒是不够的，你如果吃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吃个两盒，吃个三盒，
1: 对，
0: 你再去看它，去看这个结果，对不对？收获这个结果。那今天如果买三盒装的话，那恭喜你，也是更划算的。三盒装今天立减536块钱。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一般大部分90%的顾客是今天买大组合的，
1: 相当于又减了一盒嘛。
0: 对，三盒带回去1168块钱带回去，然后今天还有高额积分。今天送给大家了71.68块的积分，相当于1000出头。然后呢，有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成功凑单的话，三盒到手696块钱，每盒才200来块钱。
1: 对，
0: 你买普通益生菌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对于咱们体重管理、对于身材管理、对于脂肪有着很好效果的这个碧安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当中，02151999000。

0: 就是包括脂肪，包括体重，包括腰围各方面，其实都在很稳步的往下走，这点很重要。如果突然间你爆胖了，或者你突然间暴瘦了，这都是非常不健康的信号。
1: 是的，
0: 像包括金喜善，除了咱们说他要保持他的身形之外，其实现在更多的人是身形加健康，你不能光瘦了不健康，体内的内脏脂肪一定要去除。
1: 还是那句话，就脂肪它长在它不该长的地方的时候很困扰，
0: 就是负担。
1: 甚至有些地方的脂肪，它不是说你单纯的哎让自己的体重从50公斤变成40公斤，它这个有些地方的脂肪就会减少吗？不一定的，
0: 对，
1: 可能动都不动，你减了，你瘦了20斤，瘦了30斤，但是你内脏的脂肪呢？你血管的脂肪呢？对不对，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 BNI 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其实销售也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非常受欢迎，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商品，因为我们是真正有发明专利证书的。首先，这个菌是哪来的？丹麦克汉森，
0: 对，
1: 丹麦克汉森的菌。做益生菌可以说是头牌了吧，观众朋友，对不对？那这款菌丹麦克汉森只准碧艾娜去使用。
0: 对，
1: 然后他发明的专利是什么呢？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说白了就是一招先吃遍天嘛，包括克汉森自己他们都没有用，这个只给韩国的贝艾娜用，所以菌株其实就是菌的体系里的尖尖了，所以能够有这个菌的，对不起，你其他牌子想去找，说我找个平替，
1: 没有，
0: 没有，它就是这一个。
1: 是的，
0: 那它究竟是怎么干活的？给大家模拟一下，好吧？
1: 好，
0: 这有一杯水，里边上面浮的呢是油，然后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然后里边呢就是白色的小粉末，我们把它倒到上面。平常呢你可以溶水，你也可以直接倒在嘴里边，然后你会发现它开始把周围的这些油往自己身上带，然后形成一个像整体一样啪带走。其实这个是一个模拟啊，就是告诉你它大概的一个工作原理。其实说白了，你的那些脂肪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它总要一点一点一点带着最后离开你的身体，而这个菌进去干的就是这个活。
1: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菌吃到身体里，它是不是要根据我的身体情况而定呀？会不会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用呢？我跟大家讲，我们已经做过调查，128万人使用下来之后，大家的满意度都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的数量是决定了大家人人都满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韩国原装进口的，翻看到背面乳酸菌的含量都是100亿，
0: 对，
1: 写的是100亿，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我们在2年的有效期当中，给到大家的最后一天保质期过期的最后一天至少有100亿。
0: 对，
1: 而我们这一批次在入关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抽检了一下的，是多少亿呢？不是100亿，2600亿 CFU。
0: 是，
1: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纳闷说，我的天哪，2600亿，我之前吃的益生菌只有70亿、80亿，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2600亿益生菌到达您的体内之后，你说这个有益菌是不是遥遥地占据了一个优势上风？
0: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白了，一个人再强，跟一堆特别强的，他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要通过唾液、通过胃、通过胃酸，一直到底下去干活，这一路会有消耗吗？会，所以他一定要数量庞大。那你说它起的效果不会是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但是经过一个月，我是从春节前开始吃的，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我春节前是什么样子，春节前来给你们看看，有点可笑哈，这是我做节目的时候，当时还是丹丹李强会生活的时候啊，
1: 哎呀，
0: 你看，就是你能感觉的腰是横出来的，
1: 但你别说，
0: 像个球一样，发现了吗？
1: 看着特别福相。
0: 对，两张照片啊，都放在福相。你真会说聊天，就是整个腰是夯出来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我现在啊，也不算瘦，但是你至少我侧面吧，我没有吸肚子啊。我如果吸了肚子是这样的，这是吸肚子，这是放松的。然后呢，这个衬衫至少我现在可以上下直直的，能看见自己低头脚尖，对吧？然后最更直观的是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皮带。我的皮带呢，现在是扣的这个眼儿。然后之前扣的是哪个眼呢？二，这是使用痕，旁边那个看到了吗？这个眼是以前用过的那个痕迹。
1: 还真是。
0: 从这个眼开始往后，1、2、3，这三个扣。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皮带可以紧3个扣，相当于至少就是2寸半到3寸多。这么大一圈是你整个腰围缩进去了。你要知道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所以像现在我啊，不能说是。

0: 轻好似云中燕，他至少轻松了很多。
1: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啊，刚刚强哥只是给大家看看得见的，比如说哎，从原来的这个扣进到了这个扣，你看不见的呢，强哥自己就说体内
2: 对，
1: 以前肝上也抽烟喝酒也没少，对不对？
2: 我跟大家讲，
1: 肝上的脂肪，
2: 其实有些人不胖，但他依旧会这也高那也高。
1: 对，
2: 其实这跟你的外形胖，当然它的概率有关系，但不是说瘦的就没事儿，是看你的体内的脂肪。
1: 是的。
2: 所以我刚才说，我至少轻快了，不仅仅是体型轻快了，就是你的人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健康指数，你都觉得轻松。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健康不仅仅是你看上去要匀称，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些身体内在的轻盈是更重要的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发明专利。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到底有没有用？我们今天发明专利证书给到大家，丹麦科汉森的菌株专门发明这个就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的增加活性的乳酸菌，让大家可以真正做到体重的管理、维度的管理，以及这个恼人的内脏脂肪，让大家可以好好的管控起来。
2: 对，
1: 所以今天对于屏幕前，哪怕你说哎我是女生，我到了夏天我想要看上去轻盈一点，想要看上去哎这个 S 感的曲线更好一点，那你可以去吃它。或者是叔叔们像强哥一样，你说我就是这肚子大，我自己知道我这个肚子里边皮下有脂肪，内脏上面还有脂肪，我想好好的改善一下，都可以用它。
2: 但是我强调一点，要坚持，就是每个人的起步的速度不一样，也许有人两三天，有人一周，不一定，但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很明显的变化。我劝大家，这一盒装是便宜了不少，便宜了将近100块钱，但是放弃它，去买这三盒装，因为你要持之以恒。其实你到第二盒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至少我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很多人为什么复购，就是他在吃完以后他会继续去买，因为里边的问题是要持续去面对，因为我们过了20-30岁以后，体内的菌就是直线下降的，所以1168节省了536，它在韩国的售价一盒就是500多块钱，所以相当于这里边有一盒是白来的，你比韩国买的还便宜。
1: 是的，
2: 所以我建议大家，别说这三盒了，这三盒你也可以多组，因为它的保质期2年，而我们的批次是新鲜批次。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哪怕吃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是一条当中至少有100亿的这个非常棒的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叫 BNR。那我们今天每一条独立包装，便于携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三盒装的大组合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赶紧先来抢大组合的有限名额，02151-9900。
3: 비엔알 싱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 싱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 싱 에이스바이오
4: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BNR 씬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 씬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5: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个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 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是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3: 안녕하세요 비엔나 신모델 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 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그러니까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아침에
1: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国民女神啊金喜善我小时候就看她演的电视剧怎么不老啊人家的身体状态人家的体型人家的皮肤我跟大家讲都和人家的肠道和她坚持的好习惯是有关系的
2: 对
1: 她已经吃我们今天的这个益生菌吃了仅仅六年到现在今年这个年头已经7年了她也是我们的代言人韩国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不使用这个产品是不能代言这个产品的
2: 对
1: 所以她自己也为这个产品代言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在韩国也做过调研啊128万个受访者好评率是超高销售冠军屡屡获得哪怕你自己打着飞机去韩国买这一盒折合人民币500多块钱对吧这是韩国的电视购物卖得非常非常火爆多方购物今天是什么比韩国买还便宜我们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2: 可能也就这么一段时间啊
1: 对比韩国买还便宜但是我觉得价格是次要的它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专利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的这个体重得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对不对
2: 专利啊其实是在全世界哪里它都可以走得通的它的专利明确的写着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它隶属于科汉森集团下的菌株啊科汉森本来就很牛了它菌株更牛但是哪怕是这个菌株就是叫做 BN27 只给韩国的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是谁就是碧艾纳所以各位我们一直在说你吃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你不能说我到外边去找乳酸菌益生菌我一看一面墙哎呦随便挑只看价格不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1: 是的
2: 我们的目的其实不仅仅是身材管理还有你里边看不见的内脏脂肪
1: 的
2: 消耗因为这是为了健康
1: 是的其实我们的3盒装只剩最后的21组啊刚我还在跟强哥说我说各位观众朋友看看我大概刚刚生完二胎是8个月的时间现在二胎妈妈我刚生完二胎的时候这个肚子都比我强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我当时是整个肚子是荡下来的好几层一坐下来这个肚子是好几层的游泳圈救生圈然后当时我返工回东方购物的时候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哎东方购物现在4、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益生菌可以帮助你减少脂肪在你身体里的堆积所以我就开始试这个碧艾纳然后我现在今天强哥见到我说哥你怎么又瘦了当然了和我日常的饮食控制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和我一直吃这个碧艾纳也是有关系的我3个月的时间瘦了整整20斤我刚刚返工回来的时候大概是120左右了接近120了现在你看哎是不是啊这个小肚子也感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夸张
2: 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啊人家耿瑶这样你说我要成这样你们也不信我也不信但是至少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来什么叫能力范围之内这就是半年前的我、这就是半年前的我这就是半年前的我就整个腰是用一个什么词胖出来的夯出来的就来照片来了它是肿的然后你看我现在侧面我现在不能说我瘦啊但是我至少比那个时候你看明显下来了至少衣服能垂下来然后我没吸气啊吸气是这样的这是吸气我现在是放松下来然后皮带扣这是最直观的我自己最开心的就看见一个东西就是扣现在是在这儿这个别子然后呢我往下推我给它拉出来啊往前一个两个你们能看到这个眼这个洞是有使用痕迹的看得到吗就是我以前扣的是这个然后现在往这儿一个两个三个这是第3个扣
0: 就是一个腰带可以紧三个扣，你自己知道你轻松了多少。
1: 是的，
0: 就是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记得春节回来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牛仔裤已经在柜子里边放了将近两年了，
1: 终于能穿上，
0: 能穿上了。它还不是皮带扣的事
1: 儿，是的，
0: 因为裤腰是改不了的，就是你抿都抿不上，以前现在可以轻松扣上，还系腰带。
1: 而且当然了，这个效果我们说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他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吃了这个益生菌，我们都说它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你会感觉到说，哎，你每天在做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再来就是你可能每天吃的东西会觉得说，哎呀，要控制控制，对不
0: 对？
1: 稍微自己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狂吃猛吃的欲望，包括我以前要吃宵夜的，我坚持吃这个之后啊，宵夜都被我哎戒掉了。
0: 但是我在这儿啊，以我自己体会到的啊，因为吃了几个月了，我是每天早晨起来空腹的时候
1: 吃一条，是吗？
0: 吃，然后它是怎么工作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有一杯水，上面有油，代表着油脂啊，模拟一下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粉末，其实这个粉末它还不难吃，有点小果味的，然后你可以直接倒在嘴里边，然后抿着抿着让它化了，然后让它吞进去，然后它进去以后碰到了这些油脂以后，你看它会带着这些油脂，咔。把它带走，其实任何一个东西不会凭空消失的，它怎么就没了？它其实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带着，然后最后离开你的身体。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说，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自己的这个健康是有关注的，因为很多叔叔啊、哥哥啊，可能说，哎呀，我一个男人，我对自己身材管理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我为什么要吃这个呢？为的是这两个地方，观众朋友，你看不见的
0: 健康，
1: 你希望脂肪在这里安家吗？在这里驻扎囤积吗？这里更不用说了，看我们电视的很多可能都是咱们的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这一辈的，这个地方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呦，听上去都觉得很可怕的。对于女生来说就更不用多说，对于身材的这个管理啊等等要求都很高。我们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这一盒我们说了，在韩国的 Olivian 啊，韩国的家庭购物、电视购物啊，他们都是卖到500多块钱一盒，530几。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价是568一盒，今天东方购物一盒498，但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买三盒装，三盒今天1168，来看看1168，你到韩国也只能买个两盒，观众朋友。
0: 所以韩国的这个价钱啊，我告诉大家，还整整七八年它都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做活动也没有打折，而且就是复购，人家还能持续这么多年。你要这个价格让韩国市场见到了，他们都觉得羡慕，但是这个也不会维持很久，明白吗？所以相当于你今天买了三盒，有一盒是相当于是白来的，这是比韩国买还便宜。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不仅要买三盒装，而且三盒装都可以多买几组。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很多人说，哎呀，我听到你们说的这个就是不是药啊，对身体有这个伤害，这不是药，这是益生菌，而且是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它是非常健康、温和且有效的。每一条都是独立小包装，我们都是苹果口味，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大家拿回家去也可以尝起来、品尝起来、吃起来啊！感兴趣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先来抢大组合。大组合今天还有额外70多块钱的积分，常规直播没有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6: 我今年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不合身，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7: 我呢今年嘛实在老了老瘦了啊，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到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脂肪高了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搿点方面讲是要注意的。侬我自家呢，在搿方面 好像也还要重视起来啊。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

0: 得就得变化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什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大家聚餐了，上来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媳妇哦。人嘛，女人嘛，勿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家漂亮啊，对伐？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搿么再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原理我觉得强哥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原理是什么？咱们把这个友谊菌吃进去，益生菌吃进去之后，它会减少你这些脂肪在体内的驻扎，
2: 尤其是内脏，
1: 哎，尤其是内脏，然后减少你整个的这个脂肪的堆积囤积，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这种轻松，这种轻盈，不仅仅是外形上给大家带来轻盈，它是由内而外的，
2: 这个脂肪、啊、
1: 内在的轻盈
2: 真的讨厌、嗯、就是它有空有缝就钻啊、不仅仅是在内脏、嗯、还有血管，
1: 对，
2: 血管里边大家知道血管本身不会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嗯、但是它为什么后来就细了，里边就变薄，就变得窄了、嗯、脂肪在里边堆的呀，就跟下水道是一个道理、嗯、所以其实你要把这些对你身体健康有危害的脂肪
1: 是的
2: 带掉，是的、嗯、但是你又说我怎么把它带掉，刚才给大家也做实验了、嗯、所以这个菌有专利，它就是专门干这件事，
1: 是的，而且这个菌是丹麦科汉森研发的，可以说是整个益生菌界的全世界扛把子，帮大家专门给碧艾娜做了这样一个益生菌。因为我自己平常也特别去爱去韩国旅游，我去韩国应该有至少七八次了，你会发现在韩国的街头巷尾啊，不是说盲目的迷信，而是说他们整个的身材管理确实是蛮好的，尤其是韩国的一些上班族，大家也听说过韩国人晚上不睡觉，对不对？熬夜工作，出去喝酒，什么唱歌，
2: 吃烤肉，
1: 哎，吃烤肉应酬，那他们长时间巨大的压力情况下，他们身材是怎么管理的呢？我们给大家看看那个数据啊，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哎，我们那个荣誉版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在韩国128万名顾客参与调查，他获得了体重管理部门一等奖，韩国大奖三冠王、嗯、品牌顾客忠诚度大奖双料王、嗯、所以不管是从品牌的忠诚度还是从受访者的这个回馈来说，我们这个碧艾娜大家反应是真的有效果，真的有改变。在东方购我们说销售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吧，虽然销售的时间不长，但是顾客好评率特别特别足。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顾客好评，你看啊，498块钱一盒，对不对？我们今天买大组合有额外积分啊，活动才有的，常规没有的。你看这个，我乳酸菌我从韩国回来吃回来效果很好，回国以后发现我们大陆也在卖，对吧？中国也在卖，吃了一个月，哎呀，和你一样，你是三个，他是两个药袋口，嗯，哎，坚持吃几个月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了。这款有点效果的啊，能排出是一个什么，肠胃舒服多了，早上起来，哎，来一下，肚子平了，我再坚持吃它。女儿因为她对于体重管理很感兴趣，所以买了各种各样的哎不好的东西。但是女儿买的，是不是可能是有那个不好的字儿，对不对？嗯。哎，我怕这些对身体不好，我在电视购物给她买了这款。这款女儿本来嗯嗯不畅，舒服了，顺畅了。嗯、这次又买了一天吃一包，女儿更喜欢。我想吃完三盒后再买。嗯。等等等等，有给自己吃的，给老公吃的。对抗这些什么所谓的内脏脂肪，对抗所谓的这些身材管理，其实我们这个碧艾娜都能做到。
2: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包括耿瑶在内、嗯、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其他几个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嗯、包括今天这个节目的导演、嗯、其实我们大家的身材都不相同、嗯、但大家都在吃，为什么？其实身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嗯、就是健康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的，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正常人还是胖人。但是胖我们为什么打了个引号，因为它不仅仅是你肉眼看上去的胖，它包括这些内脏，包括你看到的，而这些看到的看不见的东西，它不是为了美观，它是为了健康。所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未来，包括你的健康指数，这是你可以去选择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事情唯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嗯、你别说我今天吃了过两天我不吃了。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一个月，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两个月起到三个月，但三个月完了以后我自己主动又弄了一套，干嘛？就是第四个月开始我要巩固，至少要按部就班继续直到今天为止。所以这个东西我劝大家三盒装你可以买两套，因为什么？ 保质期两年，新鲜批次，这一个月就是一盒的量。
1: 哎，
2: 你慢慢每天一条，每天一条，每天一条。早上起来睁眼第一件事儿，在吃早饭之前，哈，先吃一个。它不会马上一下就变化，但是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比如说，有人两三天，有人一周，你都能感觉到它在你身体内的一些变化。
1: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所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是益生菌、乳酸菌，不仅可以对咱们的肠道好，更重要的是这款特殊的乳酸菌，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观众朋友，有专利的。这款特殊的乳酸菌来自丹麦克汉森，它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的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的乳酸菌。
2: 对，
1: 而且数量极其的惊人。
2: 菌株很牛，数量我们的检测报告2600亿，哪怕是两年的保质期到了末尾了，它也要至少保证在100亿以上，这是核身上标注的。而这个菌吃进去之后它怎么干活的，模拟一下给大家看看。一杯水上面有油脂，我们就把它，这个是带着苹果味的啊，白色的小粉末，平常也不用拿水兑，直接像我就倒在嘴里边，然后含一含，把它抿下去。
1: 对，很好吃，酸酸甜甜的。关键是它有用吗？
2: 它走到里边以后遇到了脂肪，然后它会把脂肪往它自己这边带，然后你会发现这是模拟的一个过程啊，它会把它带着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各位，这是帮助你去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这个东西你其实过程你是看不见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它结果带给你的变化。
1: 是的，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只剩最后的两套备货了。不管是我也好，强哥也好，我们都在吃这款益生菌。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选择了它，你不妨给它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让它慢慢调整您的身体。我们建议大家三盒起买啊，每一盒呢是30条，正好吃一个月的这个量，三盒装就是三个月的时间。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168块钱，每一盒合下来才300多块钱了，已经不贵了，对不 对？对标韩国都要500多的价格，我们300来块钱。然而今天第一，有着常规直播不可能有的高额积分，70多块钱。第二，我们今天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如果大家真的像强哥说的买两套，那你很容易就可以参与下凑单了。
2: 对，
1: 参与凑单之后再送400积分，一套到手相当于才696块钱买三盒，每一盒200块钱。
2: 这是一套啊，它在韩国一盒要500多呢啊。
1: 是的，所以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有力度、有方案、有现货，而且还是新鲜批次。
2: 对，
1: 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抢02151-9900。
3: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4: Yes, yes, I know Bianasin.
3: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5: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4: Yeah.
3: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6: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3: Really good.
7: I love Bianarsin.
3: Bianarsin.
4: Bianarsin.
5: Bianarsin.
3: Bianarsin.
5: Bianarsin.
4: 좋아요.
8: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9: Bianarsin Class， 다이어트유산균누가먼저시작했을까 ？ACE 마이크로바이오 ，ACE 바이오내몸의생태계를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생태계로답은에이스바이옴만의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세상에찬사를받는이유죠다이어트유산균의표준 BNR신
1: 真的，这个明星代言人看得我们真的是很心之向往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材管理也能这么好的话，是不是走起路来都会更加的有自信？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毕安娜可以说是要结果、要数据、要报告，我们全部都兼备。首先，我们来说说我们的这个菌株，这个菌株真的很不一样，它是来自于全世界的造诣生菌的大鳄丹麦科汉森的明星菌株，而且这个菌株只供毕安娜，你在市面上找不到平替，
2: 对，
1: 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 BNR 的益生菌。然后它的效果叫做具有益生菌的活性的同时，抑制体重增加活性，抑制体重增加的一个活性乳酸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与此同时，它的数量呢？
2: 菌好，还要数量够多。合适标注着是每克50亿，也就是一条两克100亿。这个100亿是最低标准。什么叫最低标准？就是哪怕两年保质期到了尾声了，它也不能低于它。那么之前如果说新鲜批次的话，肯定不止。那有多少呢？入关的时候检测报告。2600亿每包，就是每条了，所以2600亿足够的数量，它又是菌株，又是说白了，就像刚才我们说没有平替的菌株，而且又有我们说的这个检测报告和专利技术。换句话说，你说我想去找一找能不能够有性价比更高的，对不起，干这活的就是它。
1: 是的，而且在这个韩国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折合人民币在韩国的 Olivian 买 Costco 买人民币也要这个500多块钱一盒。今天咱们东方购大组合的话是1168，又送了大家高额的积分，去掉积分1000出头，1000出头之后还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满3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相当于到手600来块钱一套，是一套，而且是一大套，3大盒，3个月的量，对标到每天可能90天就几块钱一天吧。
2: 对，
1: 其实这个费用我觉得大家都负担得起，但最关键的是您是不是更有自信了？
2: 对，
1: 您的体重管理更有底气了，而且看不见的这些脂肪怎么解决呀？
2: 再回过说来一句话，他的代言人现在屏幕上还有金喜善，吃了几年了，你说他身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坚持吃？其实不仅仅是外在的身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内脏的脂肪，
1: 对，
2: 这是为了健康，它的持之以恒。所以我建议大家不止三盒，也要坚持下去。
1: 好，赶紧抓紧时间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夏天，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心慌慌的，然后呢人没力气，出很多的汗，然后呢可能走路啊说话呀都没什么精神。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啊，人没精神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季节，而且呢又刚好赶上梅雨季节，所以呢整个的气压是比较低的，人呢也自然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叫它清凉参的西洋参。今天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哈，我们今天是首发。这款产品呢，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所以它的品质包括它的品牌都非常的好。来跟大家看一下，首先是草之极这个品牌的那个野山参粉，也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吃了以后会有回头客，对不对？那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面，西洋参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大家如果熬一些西洋参茶，搭配红枣、枸杞、麦冬或者是川贝，那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啊，中国药材的草之极，它用到的参是这个就是加拿大参，在这边我抓过来给大家看，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北美就是美国啊加拿大这一块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西洋参的生长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嘛，那西洋参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也会富集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首发嘛。那么这个包装呢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对吧？你要到外面去玩，那么你肯定就是想要随身携带又很方便。这样的一罐当中一共有12包啊，12包，每一包呢是有5克，那么整个加到一起一共就是60克。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哦，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原料保证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保证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会特别的好。那么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夏天来吃西洋参，就是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啊，这就是我们在《本草丛心》啊这些经典的书籍当中看到的对于它的一些记载。哪些人很适合吃？就刚才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有点心慌慌的，有点气短短的，有点身体不太舒服的，然后呢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的，今天的这块西洋参茶哈，你每天就拿这样一包从早冲到晚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西洋参的品质新鲜度那是没话说的，跟我们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那种西洋参颜色上面可以看到，因为很多人都说这种一打开了我这个氧气对吧，空气进去了之后是很容易受潮的。没错，西洋参它是很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这种水分的，所以它吸收了之后包括一些细菌如果进去了的后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一小包一小包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出去旅游啊跟朋友分享啊，哇那相当不错，对不对？并且它又是5年参，5年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的含量和浸出物的含量的分数啊绝对考，我们这两天刚好是结束完了这个中考，对不对？大家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出来，来成绩单也出来了，这成绩也是考得非常好的。包括它因为在种植的时候非常的讲究，所以它的农残和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在这来看到农残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来吃。怎么吃？搭配很多东西。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假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人有点没胃口，你就搭配这个陈皮啊，搭配一点陈皮来吃。假如你最近眼睛有点干，一直是开电脑，然后人口眼睛干干的涩涩的，你就搭配这个枸杞也是特别好的。或者说是整个人那个鼻腔里面冒火不舒服，咽干口干，咱们可以喝点菊花。哎，这看上去就很诱人，我来尝一口味道。啊，很好喝。嗯，搭配点菊花也是相当味道相当不错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市面上去买那个西洋参茶，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它品质怎么样，然后呢也不知道它的那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去检测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哈，我现场来教大家。你就拆开这样一包，我们全是5年参龄哦，全部做到了5年参龄哦，所以大家放心哦，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特别丰富的，直接一包哈下去，然后

0: 就这样。好，好，静置一下，看着，看到没有？这个上面的这一圈，这种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人参皂苷非常丰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口干舌燥，你都不用到外面去点那些饮料，就直接拿起来喝。哎，很好喝呀，它就是清虚火，然后呢这个补我们的这个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除烦倦。如果你有烦的感觉，有那种很倦怠的感觉，你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夏日的养生的好妙招。因为是加拿大参，所以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是蛮贵的啊，像这种进口的参其实是蛮贵的。给大家看一下，像类似这种的10.9元一克，那这边还有就是14.99元一克，这都是高端的哈，高端的进口参，它一定是价格上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0克，我们今天价格是299，全部都是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参，大家放心，因为是中国药材，所以我们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专柜价格是299，我们今天698，按道理应该是两罐，对吧？按道理是不是两罐？大家说，按道理就是两罐啊，698呀。今天我给大家拿几罐，大家知道吗？698，我给大家拿4罐，不对，拿1、2、3、4、5、6，拿6罐，不对，今天拿8罐啊，今天这场节目拿8罐。然后我们的总的那个西洋参的分量是480克，专柜的总价是将近2400元。我们今天是698，单克价格1.4元。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6毛钱一克，大家如果是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中国药材加拿大进口原料的西洋参，02151199000。
1: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公司
0: 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西洋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药中药的检测。然后呢，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检测还是蛮相对来说还是蛮严苛的，那么品质上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西洋参哈，大家在市面上都买得到的，但是关键是要买到好的品质的，因为本身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然后是对我们的这个肺阴虚火的帮助，包括心脾凉心脾嘛，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处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到了，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上好的西洋参茶，你搭配一点这个菊花啊、陈皮啊、枸杞啊，哎呀，那真的是对我们年长的朋友、银发一族的人来讲，你吃到了很多的西洋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这个是天然的人参皂苷，5年生的参林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丰富，我们今天都有啊，都含有，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很适合大家来吃。还有就是哪些人是特别需要西洋参的，就是或者说是你人容易怕冷的、畏寒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大组合我们今天足足拿到了480克啊，这个不跟大家玩虚的，就直接把价格做到底了，698块钱拿回去足足有8罐，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来回到现场啊，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这一罐全是独立包装，然后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的东西大家之前都买过，品质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药材的西洋参拿过来了。这一罐是一共是有60克，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2包，每一包是5克。它这个参的品质很好，你一打开就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本人是，我是几乎天天喝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杯子，我的杯子，我是每天从早喝到晚的。我这个里面除了参，还会有那个苦茶，就是我自己喝的，有参有苦茶。因为我们做直播的人是每天不停的要说话的，我们要补气，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作为我每天必喝的东西。这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你就喝这个就好了，每天来上一包或者是半包，你就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专柜的价格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因为这个它全部都是刚进口的，然后是加拿大的5年参，然后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它其实在种植方面很讲究。这一罐是299块钱，所以在专柜就是拿两罐，698专柜就拿两罐啊。我说大组合，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就一定是买大组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698拿4罐，来看呢，现在我先给大家看我这边拿4罐，698拿4罐，是不是698拿4罐？是的，声音大一点啊，啊，698拿4罐。然后今天这场直播我再拿一罐好不好？可不可以？再拿一罐。然后我们这就已经6罐了，按道理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哈。然后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它是首发，我们说不要再等到特卖的时候再来给大家放这个福利和方案，今天就直接把福利拉满，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加2罐，是不是？
4: 不能加了，
0: 不能加了吗？就要加。我们今天要加，我们今天首发的时候就是要加，就是8罐啊，一定是给大家把8罐带回去。然后480克，因为接下来的你的那个很多节假日，包括你接下来如果走亲访友，你都可以拿它来送礼，它送礼也非常体面。毕竟大家一看，哦，中国药材，国药集团下面的，对不对？就知道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它是可以保证让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有那种独立包装，就很方便嘛。像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状态，你吃起来你拿起来也很方便，你跟人分享也很方便。最关键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把机制拉满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怎么去看人参皂苷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来学。就是你拿出一包，然后把这一包倒到我们这个瓶子里边，然后你可以来晃一晃，晃一晃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皂苷，这个泡沫状就是皂苷，这个好的人参皂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在这个水里面，就在这个参茶里面。你在喝的时候也很方便，就像我有的时候是加苦茶一起喝，或者说你就直接这样。哎，很好喝，它的味道是甜咪咪的。哎，你们一定是5年对吗？
4: 是的，
0: 保证全部是5年。然后喝到后面可以嚼一嚼，嚼一嚼也很甜，而且它泡发率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你要是泡的久的话，它每一片可以有这么大，看到没有？泡出来其实个头还是很大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嘛。所以你看看，参的品质也很好，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参，所以今天用到的又是主根的中段来帮大家进行切片，然后它是水分都帮你烤得干干的，没有去残留过多的水分，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能够吃到就是参的那些本味来。今天是4罐的情况下面，然后原本是6罐，再多第7罐以及再多第8罐啊，全部带回家里去，一共才只要698块钱。如果你参加完活动，我给大家算一下，算一笔账，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98块钱，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你就算一天3克好了，一天3克也就1.8块，对吧？你比在外面去点一杯什么奶茶呀， 点一个这个，点一个那个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啊。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5: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

0: 吃羊参啊，它有两大好处。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
1: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三十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三十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怎么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我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0: 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新》当中，他说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很多年纪大的人，你说去给他大补在夏天，他也不合适。那么他吃一点好的这种西洋参，那对他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就特别大。而且西洋参呢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西洋参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你可以跟川贝啊，跟枸杞、红枣啊，跟麦冬啊，跟陈皮呀、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就是真的是百人百方，对不对？就是100个人可以有100种吃法，那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都可以来调理。所以这个西洋参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大家容易去有一些虚火，对不对？比如说你整个人是有点烦躁的，有点那个虚热的，然后有点这个嘴巴里面干干的，有点不舒服的，你就喝点西洋参茶。我是喝西洋参已经有蛮多年了，然后我是觉得在夏天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尤其是夏天大家如果没味道，容易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那么吃完以后你来上一杯西洋参茶，那个你吃的那些油腻的东西还有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好像一下就被它冲淡了。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皮肤啊，就是我的皮肤是从青春期就没有长过那个青春小疙瘩，我没有长过。但是呢，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爱吃辣的，我吃辣的吃完以后，我是自己有个小妙方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是那个我们江西人叫做怕不辣嘛，就是我们什么菜越辣我们就越吃得过瘾。我每次吃完辣的东西，我都会给自己，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回到寝室里面第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就好像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些油汪汪的东西啊，还有那些那个很辣的东西啊，一下子就被它带走了啊。真的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很爱吃油腻的，很爱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你记着经常喝一点西洋参茶，它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呢，它既帮你补气，但是它又补而不燥，它又是帮你清虚火、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尤其到了夏天，就是西洋参大放光彩、发挥它这个正能量的时候了。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几杯啊西洋参茶，而且你想性价比多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外面去随便你喝一杯蜜什么冰的啊，蜜什么冰城哈，这样的一杯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你要是喝这个香参茶哈，你热着喝也行，你凉着喝也行，都好喝，它都是能够起到滋补作用的啊。包括跟枸杞搭到一起，咱们都可以来帮到大家。今天这个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它是中国药材。给大家看一下中国药材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这个呢如果大家去送礼是特别合适的，它是原料产地加拿大，帮你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这一罐是60克，它最大的好处就全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一包是5克，你就每天因为我们说这个传统的建议吃西洋参就是1天3到5克嘛，所以你就可以一半儿或者是全部放下去都可以。然后哈，我们这样的一包的专柜价格是299，给大家看一下，299一罐儿这个价格。今天呢，其实698这个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去订698的组合，因为今天的力度全压在698的构成上面了。你送礼，你送这么两罐儿，就是600块钱的礼物。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按道理哈，我们的两罐变成了4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然后还有没有？
1: 没有啦，
0: 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好，再加两罐，4罐变成了6罐，再加两罐好不好？不能加了，我们再加两罐，不要理他。6罐变成8罐，一共480克，大家可以看到。你想你要送礼的话，西洋参谁不爱呀，对不对？不管是说想要补补气的，平常说话说得多的，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咱们都可以通过吃西洋参茶。任何职业啊，咱们因为现在现代社会咱们都是匆匆忙忙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烦心事儿， 对不对？谁心里没点烦心事儿，你就来喝这个啊，然后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包，我们还是可以吃很长时间的。今天我们这个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一共是8罐哈，大组合480克。480克，直接就是我们一枪头已经拉到480克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8，这个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2分钱，就是我们约等于大差不多6毛钱。它泡发比很高，因为它是充分干燥的，充分干燥了之后，它的泡发比就会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你泡发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大。给大家看一下，喏，就这么大。它大概可以比原来扩大1.5到2倍左右的大小，然后吃到嘴巴里的味道是什么呢？我直接吃了啊，待会儿我就不吃这个，我拿这个来吃，这个是我刚才泡的。你可以去嚼，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甜滋滋的，甜滋滋，甜咪咪的。经常要开会加班熬夜，熬夜其实也是容易有虚火的嘛，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熬完夜之后可能脸上噔噔噔冒几个小疙瘩出来，其实那都是有虚火。来，夏天咱们多喝一点这种西洋参茶，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送礼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好东西。02151119900。
1: 那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5: 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泡上一天嘞，反复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掌握那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应该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是相信这个西洋参片的。
7: 最优质的东西。

说到西洋参，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比方说啊，《本草丛心》当中就说到说，西洋参对于我们的身体具有这个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啊，包括生津止渴、调补五脏的作用。而且呢，在《本草丛心》当中也说到，西洋参有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夏天到了哈，这种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哎呀，整天看不到太阳，大家都是没精打采的，对吧？打不起精神来，上楼梯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气虚气短，你就吃点好的西洋参，给自己来点滋补。另外还有年纪大的朋友，对不对？我们说人过四十怎么样啊？阴气自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气儿、肺气儿、肾气儿，对不对？能不能有什么东西来补一补？那西洋参绝对是一个好东西。今天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八罐，我们直接把机制拉满了，一共是480克。价格呢，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四罐装240克，性价比已经老高了，399。我们今天直接八罐装是698，698块钱拿回去是480克。这个单包的独立包装，它比一罐儿，全部放在里面的这个包装要贵很多啊，所以我们包装上面其实也升级了，大家呢就放心的来喝，因为毕竟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好东西。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今天大组合太划算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698能拿到480克，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呦，中国药材牌子啊，响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张才是对吧？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对不啦？没多少日节，侪胃潮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它比较合适。
3: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480克的大组合698，目前还有个7到8套售完即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一上来就是一个周末爆杀的方案，啊，这个就是周末爆杀的方案，比爆杀的方案还大。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做今日的西洋参，是698，440克左右，就是爆杀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了。今天我们698块钱，480克，比之前这个西洋参还再多了有40克，对吧？那40克也不得了了，小也差不多一两的西洋参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因为西洋参就叫清凉参，大家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去吃这个好的西洋参。一般来讲呢，西洋参是很多人都适合的，它其实适合的人群是比较广的。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是说话说得多的，因为你说话是耗气儿，对吧？你是用你的气儿在说话，所以说话说得多的朋友，其实您可以多喝点西洋参。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话平常说的也不多呀，对吧？你像高丽，你在节目当中你经常说话，我觉得我的话说的也不多，我怎么也觉得我这，哎，整天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气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虚空，对啊。我们说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儿，对吧？肾有肾气儿，然后呢，我们的肝有肝气儿。

胃有胃气儿，咱们都有这个五脏六腑都有气的。那么西洋参它是补气的，然后呢它又是可以补津液，就是我们嘴巴里面有的时候干干的没有津液，补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并且除烦倦。说到除烦倦呢，有一类人群是很合适的，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50岁上下啊，就有的时候我们的女性容易烦烦的，对吧？然后心烦意乱的这些朋友，咱们这种心里面老有一股无名之火的，咱们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心境啊更加舒坦一些，这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呢，西洋参它的原料是加拿大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加拿大和北美，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就是北美那一块哈，就是都是西洋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因为西洋参是喜欢比较凉一点的，然后背阴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生长的会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它当中的营养成分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大家还满意吗？这考试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哈，你看。这么漂亮的考试成绩，按道理只要达100%就可以了。你看，他也是考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另外呢，就是因为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很讲究，所以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西洋参呢，就是重金属、农残未检出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西洋参这个重金属、农残未检出的这个报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比方说我来泡西洋参茶，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喝的西洋参，我会加一点我喜欢的那个茶，苦茶进去，我就直接丢进去了。那它这个如果当中会有重金属或者是农残，它不就渗出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喝到肚子里去了吗？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喝的这个西洋参，它是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那你在喝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会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除了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除了是5年参之外，你看，哎呀，就是好的东西就是肉眼看着就觉得可爱。然后你可以摇晃摇晃，感受一下当中的皂苷，很丰盈的皂苷啊，你可以去浸泡一下，然后让它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得会大一点，然后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点，你可以来喝。或者你说就这样，我先尝一下味道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就很甜啊，就甜蜜蜜的。西洋参茶大家喝起来都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就这个特别舒服，就这个地方就是咽喉这边就很妥帖的感觉。还有，我跟大家讲，我是从小吃辣吃得很厉害的，但是我青春期我都没有长过那个小疙瘩，就我觉得可能跟我一直喝西洋参有关系。像我们江西人吃辣是很厉害的，我吃完了辣之后回到家里都会给自己泡一杯西洋参茶，因为我觉得那个油腻的东西它一直待在肚子里面总感觉有点不舒服，然后你要是喝一杯西洋参茶，就感觉把肚子里啊的那些油腻的呀，然后那些就是辣辣的那种感觉啊，都把它带走了。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在夏天，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喜欢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啊，然后呢你如果是喜欢熬夜加班，对吧？熬夜加班我们也是肝火会旺嘛，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喝点好的西洋参茶。这个呢今天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啊，专柜价格是299一罐，60克，这一罐是60克，一共有12袋，每袋是5克，是这样的，一袋是5克，然后这一罐是60克，价格是299，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全是那个进口的这个加拿大参，在市面上单克的价格很多都要到10块钱一克。或者是14.59一克，就将近15块钱左右一克。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它本身这个299一罐是不贵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大组合是2罐的情况下，再多2罐，一共是4罐。你算一下，299四罐，这就1200块钱了，对吧？
然后我们再有两罐，这就是六罐了。在六罐一般来讲常规组合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双十一再加一罐，一般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把机制直接拉满，一直八罐啊，八罐全部给大家带回去。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全部来自于中国药材。大组合还有两套啊，两套，然后品质也非常好，日期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4月29号的批次，刚刚到，刚刚到货，保质期我记得是24个月，对，保质期24个月，2026年4月29号吃到2728，对，28年的4月29号，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和构成，02151119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葛么会得改善我的。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葛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搿只物事，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一十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就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那西洋参就是我们说夏季叫清凉参嘛，对不对？因为夏天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蔫哒哒、湿哒哒的环境，让我们整个人特别不舒服。然后也提不起精神来，可能人也是状态也不好，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给劲儿。那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帮助到你。你看啊，比如说心阴虚的人就容易是烦躁易怒，这是心阴虚。我们今天是可以补心经的，就是补心的脏器的。然后如果你是一直渴，然后口很干燥的那种，其实是肺阴虚，我们也是可以补肺的。还有就是肾啊，就是你感觉到体力不济，对吧？然后腰膝酸软啊，会有的时候会甚至有点盗汗，这个是肺阴虚，我们也是补，可以补到肾的。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入心、肺、肾啊，这三脏的这个入这三个脏器的这个我们说经络、经脉，起到一个很好的滋补作用。所以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碰到刚才高丽讲到的这些情况，你日常呢，其实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你也不用多，啊，真的不用多，你就是来上这样一包，而且你这一包你可以搭配很多的食材，你看就这样一包，你每天出门，你出去遛弯，你跟朋友聚会，对吧？你不要光是那个手上空着，你拿上这样一个杯子，里面就倒好西洋参茶，时不时抿上一口，小口小口的抿，比大口大口的喝，那个效果更好，啊，小口小口抿，甚至抿到最后呢，你把它吃下去，嚼一嚼，咀嚼一下，它的那个回甘也是很浓郁的。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就是有好几种，比如说你眼睛很干，你其实可以搭配这个，就是我们说像这种比较好的枸杞，对眼睛帮助很大。还有就是你如果吃完饭之后，你整个人觉得哎呀好像运化不动了，人的这个脾胃运化不动了，你可以搭配陈皮，或者是你可以搭配这个菊花，
5: 对吧、啊？对眼睛的这个干涩啊，这种感觉帮助是很大的。他用到的就是西洋那个加拿大进口的参，那、啊、这样，这种参加拿大进口的参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会胖乎乎，它就是这种很壮的，上面会有一条条的这种小条纹的，然后很结实啊，很紧致，很结实。然后你去闻的时候，参味特别浓郁，你放在鼻子上面闻，你都能闻到那个很浓郁的那个参味，这个就是好的西洋参。我们全部都是主根的中段帮你切片，切片之后呢，它泡出来的这个西洋参就会泡发比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就是我们就直接这样随便拆了一包，那看到没有，泡发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就拿一个，现在大家都有养生壶的对吧，家里都有养生壶啊，就那种玻璃的养生壶，就可以一直放那儿咕嘟咕嘟的，你可以往里面丢一包这个西洋参，再丢几颗桂圆，再丢几粒红枣，再丢点枸杞，再丢点，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加点东西，对吧？加点陈皮，加点五味子，加点什么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啊，都可以的。这个呢，它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接要泡茶喝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就叫浓残重金属未检出。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是要直接吃到肚子里去的，对吧？这个要是能检出，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构成，这一罐每一罐都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中国药材的草之极西洋参，它是独立一包一包包装的，所以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喜欢，你随身携带，上飞机啊，在高铁上啊，泡起来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299一罐，那就这样是299，所以我们今天小组合就是拿一罐半，大组合就是拿两罐半，对吧？没错哈。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那个大组合一定是买大组合，大组合一罐两罐的情况下，一罐两罐的情况下再来第三罐，对吧？再来第四罐，这就已经有1200块钱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海州，我们还可以再加吗？不能加了，再加两罐吧，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就六罐好吗？可以，我们要不再加两罐？第七罐、第八罐啊，我们今天直接把机制拉满，直接拉满机制。这个就是爆杀都没有的。大家记不记得以前698块钱是440克？我们今天698块，那是爆杀，那周末爆杀。我们今天698块钱是480克，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好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1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的，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我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是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放心购。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恭喜分享了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

0: 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1: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得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
0: 是
1: 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牛价到273元，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哎，
0: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1: 是的，
0: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1: 对的，
0: 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味精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
1: 的。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哎，
0: 这样更明显。
1: 哎，对吧？
0: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1: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哎，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
0: 的
1: 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1: 哇，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
2: 了，
1: 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1: 这块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呦，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哎，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
0: 一整
1: 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哪怕吃了也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来我再给你冲
1: 口
0: 汤，
1: 来一口汤，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
1: 牛尾汤
0: 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特别特别好喝。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牛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1: 哇，天哪！
0: 牛肉的
1: 奶香味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哎，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骨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

0: 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夹。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0: 佳佳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2: 对的，佳佳跟我说它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2: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1: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我们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
1: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我们要再说到了。
0: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是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留下的话，273块钱四斤带回家了，性价比太高了，
0: 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两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3: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太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的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1: 因为
0: 它
1: 跟太香了，
0: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纹理
1: 的，
0: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 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

0: 去修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代一代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是
0: 大家去承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是
0: 谁理你，对不对？
1: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0: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1: 肉多的部分。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1: 不太，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是的，好东西啊。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丝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丝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未经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也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了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 好吃，
1: 真的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养，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两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送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的，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里边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的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带的，
1: 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因为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了，
0: 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比一下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
1: 这个
0: 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真的好香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一边拆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香，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

0: 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嗯，就会太腻了，
1: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哇，真的太好吃了！
0: 我们现在
1: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播，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0: 人手一
1: 块，因为他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0: 浓油吃酱的这种做法也可以，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1: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子200天的啊，
0: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1: 是的，是的，
0: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1: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0: 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你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1: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0: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1: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0: 我是直接上
1: 手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0: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1: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就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在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存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4毛6菜的话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多。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 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哎，
0: 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拿来
1: 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都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我作证了，它真的是第五块
0: 了。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豆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
1: 的。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啊，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就是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说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
0: 哎，
1: 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炖，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
0: 对，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 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
0: 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这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1: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另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
0: 真的
1: 自动定格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两整根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
0: 啊！我要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私事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哎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出现了？
1: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多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我们书房一真的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订了两套了。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
1: 做一场少一场，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哎，
0: 你看这个价格299四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去外面的话买到都是这种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
0: 你
1: 对比
0: 一下，
1: 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1公斤。这也是1公斤原切标准的，
0: 在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精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93的积分呢。
1: 对，20.93，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才有的嘛，对吧？
0: 273块钱带走我们这样子品质的牛尾巴，
1: 一整根，
0: 一整根哦，
1: 一整根一斤，
0: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长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两公斤，
0: 哎，两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
1: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
1: 这个
0: 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1: 我吃辣
0: 的，
1: 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哇
0: 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1: 一撕开，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骨边肉，
0: 每一个肉眼可见
1: 的
0: 肉质，
1: 里面的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1: 然后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骨饲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
0: 哇，太好吃了！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1: 你吃
0: 特别香，我要吃点。
1: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
0: 我
1: 你们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1: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啃，当心烫，当心烫！哇，
0: 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
1: 他刚跟我说，他是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1: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饲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有原材料好，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丝织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1: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1: 你吃吧，你吃吧。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太香了啊。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4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
0: 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我们要补而不燥，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节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林燕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袋一袋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贼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贼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机，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两口、三口、四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的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绿营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1: 来我问问
2: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哎
1: 好难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华清华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大家都信你，
2: 是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朋友啊，
2: 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2: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都可以
2: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 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郭仁鹏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4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还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9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
1: 好，
2: 现在在搞年货节，
1: 看看
2: 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2: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2: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也看不到这个一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
1: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2: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2: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2: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
1: 还有，
2: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2: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2: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2: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投放。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2: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2: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透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 它只有2根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已经污染了，
1: 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多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0: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
1: 给它看一下，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电热水瓶嘛，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里的杂质。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潮水看得见，两百七十七，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然后就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
2: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但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2: 哎，你看方便吧？
1: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2: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哇，开水是泡西洋参，
0: 对，
1: 随时随地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嗯，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对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0: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适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你。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0: 对，
1: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咚咚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呀，
1: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个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 是符合我们现在那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是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1: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1: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机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1: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机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发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是
1: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1: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1: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那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哎，对，是
1: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备货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0: 4000块。
1: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1: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哎。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1: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0: 钱，
1: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1: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1: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
0: 对，
1: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煲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 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
1: 你
0: 看看。你
1: 要喝什么？
0: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1: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了，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就是大家都能理解。
0: 但
1: 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1: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1: 我帮你实现了，
0: 对，
1: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1: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式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1: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1: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1: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0: 2499
1: 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1: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眼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1: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替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1: 对吗？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1: 往这边一拧，
0: 往这边一拧。
1: 女孩子，
0: 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1: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1: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1: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运营权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容易重新。

0: 然后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三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在家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一次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信息限量，29.99。如果错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各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 么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1: 对，
0: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嗯，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1: 对，
0: 并且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嗯，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1: 对，
0: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1: 我一直在用，
0: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1: 对，
0: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1: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了，像我们家因为觉得碧云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0: 可以移动的。
1: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0: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1: 对，
0: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1: 对，
0: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哎，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哎，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1: 对，
0: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1: 不喝热水，
0: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1: 对，
0: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1: 对，
0: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哦，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1: 对，
0: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

0: 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啊，这个去魅了啊。
0: 我喝了一下以后，我就默默地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光头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1: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1: 这就是现场直播，
0: 啊、
1: 这个水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哎、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潮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1: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
0: 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
0: 好吧
1: 一定？
0: 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0: 哎，
1: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道水温调节，4道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吗？
1: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验金现金直价，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 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二四九九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各位直播机器的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都是什么熬夜看球，是不是啊？最近我也是，所以很想吃点什么宵夜，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自助故事的罗氏虾，两个口味，我们的冰嘴话梅味，还有我们的蒜蓉的这个口味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是咱们的罗氏虾的特卖啊，也是等到了咱们的这个特惠的一个方案。今天呢，我们总共是在常规的那个基础上四盒虾嘛，我们今天再多送一盒冰醉话梅味的，也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糟卤的一个口味，所以今天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今日特卖的这档节目。
0: 真的啊，刚刚我还没有留意这个价格啊，因为的话正常我们是四盒，我们俩一直自己买的都是四盒，但今天朋友们额外加赠一盒啊，看到没有，两个我们的这个组合啊，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蒜蓉味，两盒话梅味，还送您一盒话梅味的，一共只要199块钱。就是以前的话是一盒50来块钱啊，50块左右。但是今天您算一下啊，更加划算了。另外一个的话，大家来看一下啊，一共是五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常规组合只有四盒，今天加赠一盒，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因为您这么想嘛，平时常规组合199块钱四盒，我就算到5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给您多送一盒这样的一个冰醉话梅味哦，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咱们啊，等于是白送您50块钱，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这个罗氏虾它有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个罗氏虾它是精选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淡水虾王，而且都是个头非常大，都是我们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您不用担心说啊，是不是说虾肉很少啊，或者说虾黄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啊，没有，我给大家拆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品质非常的好。
1: 对的，我们所见即所得，刚刚那个因为我们打开了，所以它这个汤洒出来的，其实汤是挺多的。
0: 哇，大家看一下啊，一盒里边是小一斤450克、哎、然后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你帮我拿个盘子来，我给它倒出来、
0: 哦、可以给大家来倒，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哎、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蒜蓉的、哦、喜欢吃一点这种重口味的，对吧、
0: 哦、好沉啊，
1: 咱们来一点，因为我们一盒有到450克，而且每一只的这个罗氏虾您看个头都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过虾壳您都能看到里面的一个黄啊，你端稳啊，端稳、我给大家剥一个，
0: 真的很沉啊，一盒的话小一斤嘛，
1: 对的，
0: 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1: 来，先把它的头打开，您看这个虾黄就挤得出来，虾膏您看这个虾膏您都能看得到，我挤出来给您看一下，
0: 特别多。
1: 这个的话如果您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非常非常的鲜，我以前都是不吃虾黄不吃虾膏的、哎、
0: 你错过了一个亿、啊、
1: 对的，而且罗氏虾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非常的薄、
0: 是的，非常好剥开，
1: 我把壳，你把这个壳给剥开，您看它这虾肉还有这么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液氮速冻的，所以它的新鲜度您看摁下去非常非常的紧致，非常非常的 Q 弹，对吧？
0: 对，
1: 您不用担心说买到的虾肉是散的，是那种烂的，或者说那种反正口感不好的，
0: 完全不会啊，特别的好吃、然后它的肉又特别的厚，特别多。
1: 对，
0: 主要啊，反正我知道现在我基本上就真的是家里边常备啊，每一只虾里边都有虾黄，特别特别的香。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今天不用说犹豫你买还是不买，要犹豫的是你要买几盒、因为两个口味啊，刚刚我们拆那个是蒜蓉味，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话梅味，
1: 给大家
0: 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
1: 哎，尤其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你再帮我拿个盘子我来接一下、刚刚汤有些洒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0: 也是，
1: 我们数了一下，一盒大概在18只左右嘛，450克，等于的话差不多我们活虾要差不多一斤左右嘛，一斤左右的罗氏虾，你看全部都是糟卤，选用到的绍兴黄酒加酒制话梅，再加咱们的冰糖腌制入味，
0: 是的，
1: 对吧？您看打开里面还是带虾黄的，您看，哇，而且我们这个虾处理的非常干净。有3道工序去给它做到一个虾吐现干净啊，就是您不用担心说我这个虾头怕它里面有脏东西或者怎么样啊，
0: 对的，
1: 吐现吐得非常干净，您看壳剥完了之后每一个虾肉都非常非常的紧实，夏天就是这么一口啊，
0: 真的特别好吃、
1: 就是、这个冰醉话梅味的我就推荐您就稍微微波炉给它化冻好了就行了、就不用咱们再加热了，
0: 是的，
1: 来这个我剥给你吃、省得上一次做节目他跟我说，他说难怪
0: 懂事了小邓，
1: 他说难怪我单身、就是因为说剥完虾自己吃完了，
0: 上次明儿哥也说啊自己在那吃特别香，然后还不给我剥，你还给我留个虾尾什么意思、
1: 你喜欢吃虾头嘛，来我再给你挑一个，来这个虾头真的不要错过，这个虾头嘬一嘬吸一吸、它把里面的那个糟卤啊全部都吸进去了，因为它搭配的是那种绍兴黄酒的醇厚、再加那种话梅一点点酸酸甜甜，对吧，再有冰糖，所以它整个 糟卤的口味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相信如果您自己买了罗氏虾在自己家里面做，糟卤口味也比较复杂，对吧？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也不贵，还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咱们就把咱们这个先拍下来，而且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不用担心啊，就是整个保质期都是12个月，而且因为我们这个销售的非常好，所以基本上新货到仓库我们就马上就销售完了，所以它的批次都很新鲜。
0: 这个罗氏虾我是知道的，就大家都特别喜欢，特别受欢迎，每次一到货之后啊，真的都特别特别的卖得特别快，而且这个虾肉你看到没有，我剥出来一个，随便拿了一个啊，里边满满当当的，对呀，虾膏这么多，然后满满当当的都是虾肉，又厚又 Q 弹又肥，哇，这一口我跟你讲就是幸福的味道。你说熬夜的时候看球的时候拿上一口这样的虾，哦，
1: 这个虾好弹，
0: 最幸福了，真的特别好吃，
1: 夏天真是这种低脂高蛋白然后又清凉的食物，对吧？咱也不用再去厨房再去下火了，对吧？开火然后开完了之后烧完了那个虾还要处理，太麻烦了。今天咱们买回去这个罗氏虾我们都精心帮您挑选好了，而且分量十足，而且今天是今日特卖的组合。
0: 对的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常规我们俩自己囤的时候都是四盒装，
1: 四盒，
0: 但是您看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带回家，两盒蒜蓉，两盒话梅味，还再送您一盒话梅味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组合，如果您喜欢蒜蓉味的话就买这个组合，如果说您只喜欢话梅味的话可以看这个啊。我们原本是四盒的话，我们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每一次啊，我俩在卖这个罗氏虾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用担心，因为啊，就是都不用我俩说就会出单，因为真的很受欢迎。因为我们两个也已经就是买了好多次了，这个口味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热销。我跟大家说，我基本上每个礼拜补一次货，为什么？因为真的卖得特别好。但是呢，我们又为了保证它的一个新鲜批次，包括我们每一批虾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到这个工艺，都要达到我们严苛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只会少量的一个备货，那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专门为咱们今日特卖这一档节目去准备的。
0: 是的，
1: 就常规组合199元四盒已经很划算了，因为我们一盒是450克的。
0: 对，
1: 我们不是那种两三百克就那种个头很小的就几只虾的那种，我们每一盒足斤足两的，
0: 对吧？
1: 固形物含量在不低于300克的。
0: 对的。
1: 所以您去想，我们数了一下，大概十几只虾，而且每个个头都非常大。我们选用到的虾都是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水产条件非常好的，而且工艺上我们会确保它吐线干净。您吃到虾头啊，包括虾线，它都是非常干净的，都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卫生问题。
0: 没错。
1: 而且用液氮锁鲜，基本上这个虾肉
0: 非常新鲜，
1: 就是剥开了那个壳之后，还是非常的紧致，非常的 Q 弹。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夏天啊，尤其是夏天吃虾吃的特别多，因为低脂高蛋白，咱们也不想吃一些热乎的那种，基本上咱们就是去吃罗氏虾呀，包括到这种小龙虾，对吧？
0: 对。
1: 这个夏天真的不要错过，不管您是在看球、追剧，还是熬夜看夜就吃需要夜宵的时候，我推荐您来上一盒。
0: 没错啊，你看前两天的时候，刚刚这个梅雨季节刚过，
1: 是
0: 特别热的情况下，你说谁愿意下厨啊？谁愿意这么苦哈哈、累哈哈的去做？就是这样一份罗氏虾呀，我跟你讲太复杂了，而且你说你自己去买这个虾，你自己去处理啊，我跟你讲虾很难去处理的，里面虾线啊脏东西你要去处理，我跟你讲就不需要，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咱们就享用就可以了。这个虾啊，简单的我们就是化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就是热炒的话，我们可以把蒜蓉味的这个炒一炒，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很下饭的啊。
1: 我是推荐大家，如果说喜欢吃糟卤的，尤其咱们上海的一些观众朋友，不是喜欢吃糟卤口味的一些嘛，尤其到了夏天，对吧？
0: 对，
1: 咱们就把这个冰锥化酶的微波炉稍微解冻一下，那个冰块没了就行，咱们就直接冷吃就好。蒜蓉的话，咱们平时吃晚饭或者吃午饭的时候，需要一道硬菜，咱们就炒一炒，给它热乎一下，对吧？
0: 真的，你要有客人来，我跟你讲，你来上一道这样子的蒜蓉罗氏虾。太给力了，你下面铺一点粉丝，对吧？外面得卖个88188，是不是？
1: 虾很贵，尤其罗氏虾，对吧？因为您去买那种活虾，包括那种罗氏虾，您可以去看一下价格，60-70元一斤，对吧？
0: 对。
1: 然后您炒完之后，它会缩水嘛，对吧？您还要自己处理，缩完水之后，其实也就剩那么300-400克最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是一盒给到您有450克，然后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一盒虾到手才40元。
0: 是的。
1: 常规组合的话只有四盒，等于我们今天白送您50元。
0: 没错，真的啊，像平常的话我们两个买这个虾都是很积极的，今天更是要积极了啊，因为是特卖的组合，今天是3+2，一共有5组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好吃了，真的，我们俩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停歇的，
1: 一直在吃。
0: 主要是换了一组又一组啊，因为两种口味你就是吃不够，你一会儿吃个蒜梅那个话梅的，一会儿吃一个那个蒜蓉的。好好吃，好香啊！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蒜蓉的，能吃蒜的，您可以拍那个咱们2+3的一个组合，两盒蒜蓉加3盒的糟卤的冰镇话梅的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您不太吃蒜，或者家里面不喜欢吃蒜的，咱们直接5盒这样的一个糟卤口味的全部带回去啊。每一只罗氏虾的一个个头，您看都是有这么大，而且这个虾肉是非常紧实的，您透过这个壳，您都能看到里面的一个虾黄。为什么大家会平时除了说你小龙虾、基围虾，你会选择罗氏虾？因为罗氏虾它是大头虾，对吧？它的虾头肉非常的多，壳薄肉多，而且里面的虾黄、虾肉都非常多。你看挤一挤，这个虾膏就出来了。
0: 我跟你讲，小东
1: 真的不要错过。
0: 平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反正我是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剥着很麻烦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吃皮皮虾，虽然它很好吃，但是它这个
1: 难剥，
0: 可难剥了，
1: 真的非常难剥。但你看这个罗氏虾剥完之后，
0: 我们的皮儿特别的薄，
1: 你看剥完了这肉还这么多，而且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紧致，你能看得到，摁都摁不下去，到嘴巴里面除了弹牙之外，你就能感觉到它虾肉的一个新鲜，它原材料的一个新鲜。
0: 哎，这个我给你吃。
1: 哦，谢谢。
0: 给你回报一个。
1: 我们交换一下。
0: 交换一下。好，谢谢你。
1: 一整个虾肉这么大哟，我都虾头都还没算进去，一整个虾肉能有这么大，我觉得
0: 特别香啊。
1: 基本上能吃到的很多，大部分都是肉。
0: 真的，像吃虾的话，我觉得很容易你就吃不爽，但是你这样子
1: 吃不过瘾，
0: 几十块钱你就买上一大盒，而且就是你一个人吃，我跟你讲，你吃一盒也才40来块钱。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不过瘾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外边吃的话，一盒虾贵啊。哇，
0: 你这样一说你就提醒我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我
1: 去那个小酒馆，
0: 一盘啊，就这样一盘，它都没有其他的什么啊，也没有毛豆什么，就是一盘虾，一盘罗氏虾，108。
1: 哎，你看我这个虾壳剥完了之后，
0: 我舍不得再续一个。
1: 你看我这个虾壳已经剥完了啊，虾壳剥完了，虾肉还有这么大，非常的紧致的这个肉，
0: 太爽了！
1: 这个虾头也别浪费啊，里面的虾膏、虾黄，你看一剥开，哎，都看得到，而且我们处理的非常干净，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卫生的问题。
0: 真的特别棒啊！因为我吃的每一个里边都是满满的虾膏，我从来没有看它空，就是空的，全部都是虾膏。
1: 夏天就来上这么一口，对吧？咱们这种糟卤的口味就是冰冰凉凉的这种清爽的一个口味，对吧？
0: 太好吃了。
1: 夏天没胃口，对吧？但是又需要摄入一些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品，我觉得虾肉。基本上很大部分的人吧，基本上都会喜欢吃，对吧？
0: 对，我觉得两种口味啊，你就一个你就冷吃，一个你就热吃。像我们这个话梅味的，你就冷吃，特别适合冷吃。蒜蓉味的话，就像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煲一样，它可以放一点点我们的蒜蓉和粉丝啊。
1: 哦，这个好吃。
0: 对，这个老好吃了。
1: 自己再可能加一点粉丝，加一点配菜，对吧？
0: 对。
1: 然后撒一点点葱，你看就是一道。
0: 这是个热菜。
1: 都不是一道热菜，它都是一道硬菜。你看，
0: 这种
1: 在你餐桌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疯抢的一个菜，对吧？大家都喜欢吃虾，
0: 这样的一道饱，至少不得108嘛？你说对不对？
1: 不吃，我估计这样的分量，你数数我们有多少只虾嘛，对吧？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宝它不会这样给你舍得
1: 放的。我来剥个蒜蓉的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一直剥的是咱们的糟卤的嘛。其实如果您喜欢吃蒜的话，这个蒜蓉的我们炒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我跟你讲，可香了。
1: 你看它的整个虾肉的一个非常的清亮颜色啊。把这个壳给剥掉，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虾肉的一个品质，你看，
0: 就是怎么说呢，
1: 颜色非常的好。
0: 这个虾啊，就这个虾的味道。
1: 剥完了壳，这个虾肉。然后再剥到里面的黄，你看，哇，里面的虾膏、虾黄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这个虾就是自己的话很难炒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买就是自助故事他们家的这个虾呢？
1: 一整个直接吃，
0: 它的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
1: 这都可以吃的。虾黄、虾膏，这须咱不吃嘛，对吧？
0: 对，须子给它，
1: 这都是虾黄、虾膏、虾肉呀，这都可以吃的呀。哎，
0: 非常爽口。里边的话，就是有的人去买罗氏虾的时候，你需要专门去挑着去买那个有虾黄的，但是我们每一颗都有。
1: 这个虾黄的
0: 声音了，
1: 这个虾黄虾膏的这个鲜，搭配这个蒜蓉的咸，就咸鲜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您能接受这个蒜蓉味的话，两款可以都来尝试一下，都特别好吃。如果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味可以做热的啊，真的特别香。今天主要是我们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高。
0: 刚刚我俩说了，我们平常在自己囤的时候都是4盒的这个装，
1: 对。
0: 但是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数啊，5盒带回家哦，是2+3啊，2盒蒜蓉加3盒的话梅味的啊。这一款的话，平常只有这样的2盒，一共是4盒，但今天再给您加赠1盒，一共是5盒。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也可以买这个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话梅味，到手一共5盒加赠1盒，只要199块钱。真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你说这样一个画面啊，晚上的时候那么晚，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搞一盘毛豆，搞一盘这个罗氏虾，来一点点小酒，嗯，你说这是不是世界上最爽的一件事之一？
1: 对，我觉得，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才是生活，
0: 就
1: 是尤其是到晚上，你又不想吃的说太有负担，对吧？
0: 对，
1: 有一些可能说注意体型啊，身体方面的一些这种管理啊，
0: 管控
1: 啊，对吧？你可能不想吃的碳水啊、油炸的这种，
0: 你说
1: 咱们来吃虾嘛，对吧？
0: 嗯，
1: 小龙虾。罗氏虾、基围虾，各种虾，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夏天，我推荐您我们的这个，就罗氏虾，而且是那个冰脆话梅的罗氏虾。
0: 哇，因为老香了！
1: 因为它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糟卤的一个口味，用的一个绍兴的黄酒的醇厚，加九制话梅，再加冰糖去调出来的这个糟卤，它的口味非常的好，而且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用那个新鲜的活虾之后，然后我们不是要液冻，然后锁鲜嘛？
0: 嗯。
1: 锁鲜，然后。调完味道之后，我们还要给它再放一段时间，让它彻底入味儿。
0: 对，
1: 这样的货我们才会发出来。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不管是蒜蓉的好，还是这个话梅的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入味。主要是我们的原材料也够好，够新鲜。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像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天气特别热，
1: 嗯，
0: 大家都是要穿着清凉一点了。那这种时候基本上都在管控身材。
1: 嗯，
0: 其实那种大鱼大肉的话，感觉哎呦不太敢吃。但是虾，我跟你讲，而且就是我们是那个糟卤的风味，它没有什么油，太多的油水在里边啊，大家就可以放心吃，高蛋白低脂肪，吃很多年没有任何的负担嘛。
1: 对，主要像平时我们俩都不是都健身。
0: 对，
1: 而我们基本上蛋白质的补充就是靠牛肉跟虾，
0: 哎，对，
1: 就是这两个，尤其是虾啊，虾基本上你只要端上来，但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也不能吃得太频繁，对吧？
0: 是。
1: 但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也是把咱们的一个性价比给做得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就你想，我们常规的组合，199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对
1: 吧？那今天我们再多送您一盒，是不是相当于白送您50块钱呢？
0: 对呀，
1: 对吧？然后咱们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再加1.99，对吧？192块钱，您带回去5盒虾，一盒虾才40块钱出头，每一盒都是450克的精选的非常大的个头的罗氏虾。
0: 对的啊，你想一下，你要自己在外面买一盒，就是一斤的罗氏虾要多少钱？也不便宜的啊，六七十块钱，我今天看了。
1: 要活虾，活虾，活虾
0: 是的，
1: 6-7十块钱。
0: 你还要自己去处理，自己去泡，自己去弄这个糟卤，弄这个蒜蓉，我跟你讲。这个味道真的不是我说，一般人是做不出来，我们是大厨调过味的啊。
1: 对的，这个工序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把它从冰箱拿，您想吃个热乎的，咱们就直接放到锅里面，再加点配菜，加点粉丝，炒一炒也是一道硬菜。哎，咱们冰脆话梅的这种糟卤口味的，咱们直接给它解冻到没有冰沙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夏天就来上这么清清凉凉的一口的这个罗氏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刚刚剥出来的这一个满满的虾黄，而且这个虾肉真的好 Q 弹，哇，你这个还要
1: 大
0: 呀，我的天哪，
1: 大一个，非常的 Q 弹，你看，
0: 我的妈呀，
1: 而且里面虾黄虾膏，我刚刚虾头已经自己吃完了，
0: 你这个绝了，好大呀，
1: 对吧，
0: 真的个个都
1: 这
0: 么大呀，
1: 而且它的虾肉的品质，我这剥完壳你去摁不下去的，它非常 Q 弹，马上就反弹回来，这说明它的虾肉的一个品质够新鲜，
0: 很紧实啊，真的很紧实，
1: 非常
0: 很好吃，而且它特别
1: 入味，而且很
0: 入味，我特别喜欢这个糟卤
1: 味
0: 的，
1: 对的，因为它糟卤的这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那个上海的朋友本身也喜欢吃这个口味，为什么？因为它是绍兴黄酒的那种醇厚，搭配到话梅，搭配到冰糖，它就是夏天的这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
0: 它有一点点那种酒香味。然后呢，那种甜甜的话梅味在这个里边，就是你会一口一口吃，停不下来。
1: 我在吃个蒜蓉的，
0: 真的很香啊！
1: 真的个头非常大，
0: 对，
1: 每一盒450克，我们数的一下，大概18到19只左右、啊。
0: 对的，对的，
1: 每一只都是这样，个头非常非常大的。您看，跟我的一个手指去做对比。
0: 是的，罗氏虾很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嘛，你可以吃得很爽、啊。
1: 而且虾头这一个部分咱们都是可以食用的，咱们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是带回去5盒，但是我推荐您，如果说，家里冰箱放得下，家里又喜欢吃虾的，建议咱们就是两组起订啊。
0: 是的，可以多囤一点。
1: 因为我们这个商品卖得非常好，而且第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备货怕不够，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价格的一个力度方案，
0: 没错，
1: 也就只有今日特卖有。这个今日特卖没了之后，咱们就是常规组合199块钱4盒啊，
0: 是的，
1: 等于的话今天因为是相当于是白送您50块钱嘛，对吧？
0: 哎，真的，因为的话常规我觉得很多老顾客也是比较熟悉的，常规包括说我们俩自己买的时候都是199是4盒的，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划算了，因为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嘛，你去到门店里边怎么着也得70-80块钱一碟儿吧，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一下啊，一共5盒带回家，如果你喜欢吃话梅味的话就可以买这个组合，5盒都是话梅味，199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个组合是3+2的组合，2盒蒜蓉味，还有3盒我们的话梅味，本来只有2+22盒，然后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你看你这样一算的话，相当于我们给您送了50块钱的优惠券，
1: 相当于白送您50块钱嘛，多送一盒主品，我们都还不是送的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赠品，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真的今日特卖这个，不要错过，就是咱们如果冰箱放得下，家里真的如果吃虾也吃得非常多的、哎、非常频繁的一个情况下，2组起订，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
1: 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0: 啊、
1: 您不用担心啊，就保质期有12个月，
0: 对，
1: 你就我相信也吃不了多久，因为我觉得剥虾的话就跟吃瓜子一样，我就
0: 真的
1: 一颗接一颗，一只接一只，一下
0: 如果是那种很难剥的那种虾的话，我跟你讲一晚上感觉你吃不了多少肉，就那小龙虾头大身子小、哎、
1: 小龙虾是它本身可能肉比较少嘛，对吧？
0: 对，
1: 但是您看我们这个虾，第一个它的一个个头非常的大，第二个你能看到的这些都是虾肉，因为它壳非常非常的薄、哎、你看
0: 很薄很薄的，
1: 我把壳剥完你看它就非常透的，这个壳里面的全是肉，而且到虾头这个地方您都是可以吃的，
0: 我们
1: 处理的也非常的干净，而且大头虾嘛本身咱们就是要吃里面的这个虾黄的嘛，呢
0: 以前小邓是不吃这个虾头这边的黄的，
1: 这个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您
0: 对，但是我们的卫生条件做得特别好，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
1: 非常的干净，
0: 所以我们自己也敢去放心去吃啊，
1: 我自己
0: 主要是味道真的特别的好，
1: 我自己都吃，你看这个虾黄有这么多，
0: 哎呦你这个虾黄好多呀，
1: 这虾黄很多，
0: 满满当当里边全部都是啊，
1: 非常多，如果您喜欢吃这种虾黄虾膏的，直接买罗氏虾会好一点，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您也不用光看我们吃，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觉得夏天太热了不想下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想吃点清爽开胃的、我们的罗氏虾两个口味都非常的适合，主要是价格很合适啊，5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我就问小邓啊，我说我们这个蒜蓉味为什么这么香？他跟我说我们的虾里边的蒜啊，一半是生的，然后一半是这是现炸的那种蒜，对吧？
1: 对，非常的香，它是两种蒜。
0: 蒜味那么重啊？
1: 对的，第一其实它是蒜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一个油炸出来的一个蒜香味跟它的一个生蒜它的一个香味跟口感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请了大厨去调味，就是怎么样让它的香味更浓，然后更入味。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家里面吃菜啊，喜欢加一点蒜蓉的，能吃蒜的，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一款咸鲜的一个口味，真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的下饭，非常的开胃。
0: 是的，
1: 夏天这一道菜上饭桌我觉得是第一个吃完的。
0: 我跟你讲，我前两天试了一个做法，就是把它像你说的热锅再热炒一下，放点配菜进去，然后那个汤汁你知道拿来做什么了吗？我下面条了，
1: 拌面条也可以吃。
0: 哇，老香了，我天哪。当时我就是我好几个朋友一块去吃嘛，他们说哎呦你厨艺见长啊，我说这可不是我的功劳，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汁儿太香了。
1: 对，已经调好味道了，所以您不用说自己再去费事儿了，对吧？要买虾，买现在虾肉也贵嘛，尤其罗氏虾，活虾一斤好像是60-70块钱，
0: 对
1: 吧？也不便宜，您还要自己处理。
0: 是的。
1: 然后弄熟了之后，其实也就没那么重了嘛，一斤也就没那么重了。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您还要去调这个味道，
0: 太麻烦了。
1: 不管是咱们的蒜香的还是糟卤，尤其是糟卤的话，我觉得您也很难调得出来这种。这种糟卤的一个味道，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里面加的是一个九制话梅，加冰糖，加绍兴的黄酒，就它整个的醇厚、鲜甜、酸甜的这种口味，也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你想啊，小朋友们也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是
0: 在家里边，你说给小孩吃点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呢？虾肉就很合适。糟卤味那种甜甜的、甜丝丝的感觉很好吃，
1: 对，
0: 蒜蓉味也很好吃啊，两种都可以去让他尝一下。关键是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今天的话是我们的特卖的价格，199块钱带走是整整的5盒。常规的老粉丝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只有到4盒带回家，但今天额外加赠1盒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哇，这个天气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你说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就很适合在家里边一边吹空调，一边开一个你喜欢的电影，然后一边吃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好吃的这种，
1: 而且
0: 对吧？
1: 最近还看球赛，对吧？然后尤其是到了夏天，我觉得晚上就是我进食的一个高峰期。
0: 我
1: 一到晚上，尤其是到了晚上10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东西。
0: 哇，这样一模一样。
1: 但吃东西有些时候你吃点别的又担心热量高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健身嘛，然后我会特别注意热量的摄入这一块，然后会吃一些低脂高蛋白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要不吃小龙虾，但小龙虾呢吃的不过瘾又贵。
0: 对，我跟你讲，昨天不是疯狂星期四吗？我昨天晚上特别想吃东西，然后我就特别想点那个热辣香骨鸡，然后我一查，一份热辣香骨鸡的热量是1000多卡，我就立马劝退了。
1: 我健身，我要健2-3天，我才能把这个热量给消耗掉。
0: 但是家里的这个虾又吃完了，我特别想家里能有一盒这样的虾。我吃一盘我也没有什么罪恶感，因为它是虾肉啊，纯虾肉啊，
1: 真的
0: 是，对不对？
1: 而且咱们
0: 一定要在今天再
1: 真的，如果说您吃小龙虾吃的不过瘾，对吧？咱们今天来试一下这种罗氏虾、大头虾，对吧？平时咱们吃的可能家里面买的也是主要以这种虾为主嘛，对吧？尤其到了夏天，真的就是，而且夏天的这个口味，咱们就是不能说那种太重口的，咱们想吃的那种清凉一点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虾膏啊，它都挤得出来，您看里面虾黄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虾肉剥完的壳还有这么大，因为它壳非常非常的薄，虾肉非常非常的紧致。
0: 我这个也是，
1: 这跟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好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另外一个我们整个虾的一个捞上来之后马上会做一个液氮的一个锁鲜，然后去让它更加的入味，就是更加的新鲜。
0: 那一口黄吃进去呢，就是爆汁啊，在你嘴巴里面就爆出那种幸福的味道，
1: 好吃，
0: 真的太好吃了。大家千万不要看我们吃啊，你自己待会让你尝一下，我们真的没有夸张，
1: 真的夸张，您自己可以因为这个品牌的真的非常好，有很多观众朋友应该是复购的。
0: 对，
1: 今日特卖我们是加送了一盒，所以今天如果说您家里冰箱放得下，我建议您两组起订，
0: 真的，
1: 因为我们一个是怕备货不足，另外一个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过了之后
0: 确实划算，
1: 我就怕您买到的就是常规的一个组合了，所以今天有优惠，咱们就多订一组，好不好？
0: 我觉得叔叔阿姨都是特别会过日子的人，大家都一样嘛，是吧？现在钱那么难赚，我们肯定要就一分掰成两半花。
1: 是，
0: 今天我们五盒带回家啊，真的性价比很高。
1: 我又盯上了这个菜，
0: 这个我也盯上了。
1: 这个菜它里面加了一点年糕，加那个咱们的一个毛豆，
0: 快挪步这边，哎，
1: 这个我刚刚特地让它降了一下温呢。这个是咱们蒜蓉的口
0: 味
1: 去烧的，蒜蓉的口味我们也没有做调味，我们就直接加了一点点配菜。然后你看每一个它的一个虾肉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清爽，不是你看不到那种什么黑色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颜色。
0: 这个蒜香味好，
1: 而且个头非常大，我把里面的这个虾头剥开，它里面的黄也非常的多。
0: 是的，太诱人了。
1: 你看这个虾黄，我现剥的啊，我没有说这个黄是我塞进去的或者怎么样。你看整个在虾肉这里。
0: 我的
1: 天哪，
0: 虾膏
1: 非常非常的多，
0: 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就是你这样子去煮一煮啊，里边的年糕都有满满的这种蒜香味呢。
1: 它非常非常的入味。这个蒜我们也是调过的啊，一半是咱们的油炸过的熟蒜，一半是咱们的生蒜，所以它的蒜香味也是非常的浓。如果说您可以吃蒜或者说能接受这个味道的，您可以拍我们2+3的那个组合。
0: 是的，
1: 199块钱是2盒蒜蓉的加3盒冰萃话梅味的，每一盒都是450克的一个分量。
0: 我要尝一个它这个
1: 个头都是非常大，然后汁数也多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如果你这样加热一下，它里边的那种蒜香味是更加足了，而且这个年糕里面是满满的蒜香味，真的好好吃啊。
1: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道热菜，
0: 一定要这样试一下，好好吃。
1: 如果说您喜欢吃粉丝，您再加点粉丝，
0: 对
1: 吧？咱们的那种蒜蓉虾的那个粉丝煲，对吧？我相信大家吃过，去外面点一盆这样有十几只这种罗氏虾的，我觉得也不便宜，一道这样的菜可能要上1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在家里面吃到划算啊，一盒只要40块钱左右啊，其他的配菜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对吧？
0: 是的啊，我们反复说了啊，今天性价比就是很高的，我俩自己都各订了一盒，因为确实便宜划算啊。常规的话我们只能买到4盒，但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块钱。如果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可以选这个组合哦，就是我们的5盒冰萃话梅味，也是这个价格，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诱人啊！你看，还可以做这样子干锅的做法。
1: 哇，这个很香，撒一点芝麻，我觉得就是一道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在外面饭店吃到的一个菜。
0: 是的，
1: 对吧？今天也咱买回去这个带蒜蓉的，咱们也不需要说再去调味儿或者怎么样，已经帮您调好了。
0: 是的，
1: 一半的炸蒜，一半的那个生蒜，
0: 没错，
1: 蒜香味非常的浓，非常的入味儿，而且虾个个非常的大，而且都很饱满。今天这样的一盒只要40块钱。
0: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启创意啊，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再回锅一下，就是放一点配菜，
1: 炒一炒
0: 粉丝啊、年糕和那个蚕豆啊、这样子去让它炖一炖，炒一炒，那个就是蒜香味会进到其他的食材里边，
1: 虾的那个鲜味儿也会进到其他的，比方说粉丝吸满那个汤汁，对吧？
0: 太美味了，
1: 你一口下去，我真的觉得非常
0: 真的太美味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大家不用犹豫啊，不用说咱们订还是不订，你要考虑是你订几套，因为我们今天库存不是很多，说实在话，因为要送嘛，对不对？送拿一盒，大家准备的也不是很足了。
1: 这个货我们就有些观众朋友以前订过的话知道，经常开预约的，哪怕常规组合没有送的情况下，你看这是我们常规组合2+2啊，
0: 对，
1: 常规组合2+2，然后也是开过预约，就是等了很久才到的，因为这个虾我们它整个工序啊，要让它吐现干净啊，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要确保它的一个库存，包括它的一个虾肉的新鲜，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所以备货也不会特别的多。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如果您现在还能订得到现货，咱们就是订两组，对吧？您喜欢吃蒜蓉的，咱们就订2+3。不能吃蒜的，咱们就订那个纯糟卤的，就是冰最化梅口味
0: 的，
1: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订回去的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0: 划算。大家不用嫌多啊，因为你想订两组的话，也就10盒，家里边人口多一点啊。
1: 我跟你讲，我一个人
0: 一人一盒没问题的。
1: 我们三个，那天我你还有那个
0: 明儿哥，
1: 对，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许明老师一个人吃了2盒，在那就一边聊，真的聊天，一个虾一个虾接着播，
0: 是的，
1: 2盒就播完了。
0: 而且你知道吗？他就最近也在控制身材嘛，他其他的不敢多吃。
1: 但
0: 是我那天就是一起吃虾，他说虾我可以吃，没问题啊，高蛋白低脂肪，我放心去吃。一个人吃了2盒，
1: 一个人吃了2盒，我们一个人，然后我们两个是一个人吃了1盒，
0: 对，
1: 所以吃起来也很快的，
0: 轻轻松松的。
1: 但是平时在外面，我们真的有一点就是肉疼，有点心疼，
0: 确实很贵，
1: 对吧？一盒虾生虾，它哪怕活虾都要60-70块钱一斤，处理好的这种分量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真的可能要100块钱您才买得到，
0: 是的，
1: 对吧？吃起来又心疼。那么今天自己买回家，
0: 我的妈呀，
1: 4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40块钱左右，4块钱不到。哦，
0: 40块不到，小一斤的，
1: 30几块钱，对吧？
0: 我的天哪，
1: 罗氏虾450块钱一盒，对吧？
0: 是的，
1: 还帮您调好味道。
0: 而且这么热天气，我跟你讲，你也不需要去就是去别的地方拎啊。不管你住几楼，我都给你送到您家门口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个六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叔叔阿姨都特别热情。真的，今天的组合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手速了。
1: 因为这个品真的一直卖的都非常好，常规组合都已经卖得很好的情况下，对吧？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今天多送您一盒。您想常规的一个方案的话，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一盒，对吧？
0: 没错。
1: 今天我直接送给您，
0: 是吧？
1: 199块钱带回去，整整五盒。
0: 真的太好吃了，
1: 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
0: 我跟你讲，你不用愁说吃不吃得掉啊，我们两个人轻轻松松一人干掉一盒多，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您只需要担心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的这个库存，你抢不抢得到？这个备货您抢不抢得到？
0: 是吧？
1: 而且虾肉真的吃得非常的快，而且马上对吧？这两天天气。
0: 这太热了，
1: 过完了之后马上就天气真的就是升温了，
0: 是的，已经进伏天了耶，
1: 对吧？又天气又闷热的情况，咱们又不想去外边，对吧？哎，你叫外卖你又担心这种卫生，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直接在冰箱里面拿出来，我在微波炉化冻一下就可以吃了，
0: 非常简单啊。你就不用说别的，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你想出门不？没有任何出门的欲望，太热太热了啊。但是你说冰箱里面拿出来一盒虾可以直接吃的，何乐而不为呢？
1: 对，我觉得最近
0: 点外卖也不方便啊。
1: 真的，最近我叫外卖的频次都变少了，因为真的又是大雨，然后要不大雨停了之后，马上就紧接着出大太阳，我觉得变化的非常快，对吧？
0: 是的。
1: 那这种时候，咱们尽量就在家里面，对吧？在家里面吃，家里面吃的话，又要吃得好，要补充这种高蛋白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虾肉真的是咱们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咱们的一个大朋友都可以。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像我们刚蒜蓉虾有很多的做法，我们又来了一个做法。
1: 这个我好爱，这个我好爱。哇，
0: 这个是就是家里红油辣椒去炒，对吧？
1: 一看就是非常下饭的那种，对吧？就是你去外面吃那种类似于麻辣香锅也好，包括那种咱们做的那种干锅的一个做法。
0: 这个太香了，这个我也想来一个。刚刚我俩还在说啊，特别喜欢吃辣，应该要怎么做？
1: 它就是蒜蓉也不用加了，我们本身自带的。你看这壳很薄啊，
0: 是
1: 壳薄的。你看剥完之后，这个虾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清亮。哇，天哪！这个油挂在上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下饭。
0: 好诱人，这个是我们蒜蓉味做的，对吧？
1: 对，蒜蓉，然后自己加了那个辣椒去炒红油嘛。妈呀！如果说您想发挥一下厨艺的话，您也可以这么做啊，对吧？如果说
0: 哎，
1: 你看这个虾黄，你看看到没？哇，看到没？满满都是啊！我们刚拆了几只虾，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对吧？哇，
0: 真的！
1: 一拆开这个，
0: 好大！
1: 这个头啊，你一拨开，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虾黄虾，哇，真的很多，很满足。哇，
0: 真的好香啊！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个蒜蓉味真的好香啊，蒜香味很足，而且的话，这样炒一炒，那种辣椒的香味和蒜香味激发的更浓烈。
1: 这个好好吃哦，
0: 是吧？
1: 它有那个红油的那种香味，微辣，但是它是很香，
0: 是的，
1: 有蒜蓉的香，有辣椒的香，还有虾肉本身的一个鲜。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拍蒜蓉味的话，可以开动脑筋。
1: 好吃，特好吃，
0: 各种各样的做法都好吃啊。它是热的也好吃，冷的也好吃，但是蒜蓉的话是尽量建议大家吃热的。
1: 虾头别浪费，
0: 更美味。
1: 它这个蒜的那个香味跟那个红油吸到了这个虾黄里面。
0: 是的，
1: 你吃这个虾，你这吃这个虾黄，吃它这个虾头，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啊，你们也不要看我们俩在这儿光吃特别香了，
1: 我再播一个，
0: 大家带回家之后赶紧去尝试一下各种做法，因为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可以拿出来冷的直接冷吃是最好吃的。
1: 对的，
0: 蒜蓉的话，我们建议是加热一下，热吃也是好吃的、美味的啊，也可以像我们的这个厨师一样去炒一点其他的配菜在里边，对吧？很好吃，很香，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刚刚我们说了，常规的价格是199四盒，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五盒带回家啊，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味。喜欢吃蒜蓉味的拍我们这个组合，喜欢吃话梅味的可以拍这个。这个是一共到手五盒，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现在呢，天气慢慢炎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新闻说，好像从明天开始，上海呢就要入梅了。入梅黄梅雨季之后呢，您会发现呢，比如说早起的时候头晕啊、胸闷啊、难受啊，很多的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可能就伴随而来。接下来七月份一到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更加的难受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的养生的概念一定要这个树立起来了。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神象的三七粉，也是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这款商品。今天呢，我们说到了给大家618的一个活动，同时也是换了新包装，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夏季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热，热了之后身体是不是容易出汗，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体表上面就是那种黏黏的感觉。但这个黏可不止在我们的体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水分可能随着出汗散失到体外，我们很多的体液也会出现黏的这个状态，而这些粘稠的这个血液状态就导致我们一系列血管出现问题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因素。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夏季要多喝点水，补充水分。但是在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好的东西，让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黏的问题啊可以解决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当我们血流的顺畅的状态，营养输送、氧气输送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处于良性状态。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无论是夏季还是别的季节，我们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大，身体里面有很多新生的红细胞的数量没有老的那个红细胞数量多。当我们有好的物质进去的时候，让这些老化的红血球尽快退休，被身体拆解，让更多的新生的红血球可以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为我们工作，这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啊。
0: 是的啊，那说到三七粉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啊，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说，那三七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物质呢？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三七粉呢，它也是名为什么呢？金不换，它呢是什么呢？名扬中外的片仔癀里边，它也是以三七为主要原料而制成的。那三七和人参呢，都属于五加科多年生长的这样一个草本植物，它是入什么呢？入肝、胃经，而且兼入心和大肠的。所以我们就在说啊，它真的是叫做金不换，可能就是从名字上您就知道了，它确实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呢，就说我们说身有身的作用，手有手的作用，叫身消手补。而且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很多外科的这些那个手段，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又是那个刀剑创伤啊，
0: 对，
1: 包括农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外伤啊，这个时候外面是流血的，里面是淤阻的，
0: 对，
1: 所以它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而当他们发现了这个金不换的时候，正好可以对应它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自此这个好东西就被流传下来了。
0: 是的啊，那咱们今天的神象呢，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也非常的熟悉了。首先我们说到神象是什么呢？上海啊，来看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上海药业，我们上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吧，
1: 是，
0: 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包装给到大家。您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云南文山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地道产地在这儿，
1: 对
0: 吧？对，
1: 是的。因为大家发现就是三七啊，它对土质的要求会非常高。在云南那块的土质，它就是特有的红色的那个土质。所以里面有更多可以孕育我们三七皂苷的这些成分。但同样也是这种土质，我们必须在标准化的种植过程当中，才能避免它对我们的一些物质在三七当中富集。更何况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它其实非常嫩的，虫子是特别喜欢吃它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我们标准化的种植的话，可能农残重金属都可能会处于超标的状态，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龙滋补的神象，在这一块给大家做到了好的把关，
0: 对，
1: 您在吃的时候它有更高的有效成分，但是大家担心的那些我们说农残重金属，它都会控制得非常的严苛。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市面上现在呢很多的一些超市里边，包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的地方呢都会有。首先您会发现呢，这些呢边角料，对吧，这些边角料也可以来打成粉。
1: 是的，那时候我们去云南就是去外拍的时候啊，那里有一个专门的那个三七的集散地，地上堆的都是这样的三七，
0: 对不对？
1: 然后打成粉给你，你都不知道 道，所以我们说，我们认准大品牌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在吃的时候原料是有帮助的、
0: 啊。你看啊，像这个咱们说到了，也叫三七，但是呢，也是属于
1: 不是主根，
0: 不是主根，
1: 不是主根，而且这明显就是它有那个把一些，有些可能虫蛀啊，
0: 对，
1: 或者有些那个发霉，或者说一些问题都给你切掉了，
0: 对不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三七看似好像还是完整的，
0: 嗯，
1: 投诉。但是这里面已经有那个质量的影响了，
0: 对吧？但是今天的观众啊、嗯、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首先是主根，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您说这么坚硬，您家里边的破壁料理机能打的又到底有多碎？
1: 打不了，铁皮铜骨的、啊、
0: 哎，是，包括你哪怕打到那个超市里头，现在有什么养生机给你去弄、哎，但是您会发现里边啊，真的像我们今天到底有多细呢？我们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
1: 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啊，这上面就是说，你即使在打粉前，它的洁净也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对，是
1: 这个是已经洁净过的三七，但是你看里面，因为它是那种狮子头的状态，
0: 是
1: 里面很多的红土的那个成分都沉积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家里面的那种清洁工具，羊毛用刷子刷、哎，对吧？
0: 对，
1: 用那个什么小小镊子的那个挑、嗯，挑不干净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那个生产环节，标准的洁净化，然后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打到很细的粉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粉质到底有多细哈。嗯、我这儿呢有一块板，然后呢，我请邱老师啊，我们稍微往前挤一下，
1: 哎、
0: 我们来看
1: 一
0: 看啊，
1: 有个角度啊，
0: 哎，有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嗯，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观众看到了吗？
1: 嗯，
0: 就像烟雾弹一样，哦、是不
1: 是,
0: 是
1: 这个烟雾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那个针孔里面给喷射出来。
0: 哇，
1: 你会发现说明这个粉质得有多细，
0: 嗯，
1: 这样的粉就是我们在烟雾中这种状态、哎、其实我们现在都能感觉到三七的味道，
0: 三七的味道、啊、
1: 吸收了，所以这样的粉我们在经过胃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胃黏膜有影响，
0: 嗯，
1: 然后有助于我们更快的去吸收它。
0: 它今天有多少？200目，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和您自己家里边破壁料理机打出来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啊，那当然不是一回事，
0: 对吧？咱们的吸收呢、嗯、也会更好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现在天气热了，咱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哎、嗯，您如果说最近的，比如说，三七刚好吃完了，咱现在是一个补货的好时期，
1: 嗯、
0: 怎么吃？邱老师告诉大家吧，
1: 我们、嗯。注意啊，三七因为是解决我们黏的问题，所以我们身体、哎、我们每天有三个时间段，
0: 嗯，
1: 特别容易黏。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所以早上我们喝掉半杯水之后啊，
0: 嗯，
1: 里面就可以加1克的三七粉，
0: 哦，
1: 喝掉它。所以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这个手胀的，
0: 嗯，
1: 然后那个要动半个小时，人才觉得不僵硬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起来的时候觉得晕晕乎乎的。您记得用这种保养的方式。
0: 嗯，
1: 第二个时间段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哎，觉得犯困了，想睡觉了。哦、
0: 对，
1: 其实就是那个供氧供不上的一种表现啊。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三个时间段，也是我们非常危险的时间段，就是晚上。晚上，所以我们说，您那个吃完晚饭之后，隔个1个小时左右，你可以再喝一杯。那么这样的话，嗯、我们在晚上也能让我们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在散热。在那个身体的体液在散失的时候，也不至于那么的粘稠。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嗯，很多顾客已经开始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神象的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就是198块钱，那你4罐下来要接近800块钱。
1: 嗯，
0: 咱们今天首先4罐装的价格呢是328块钱，但如果说哎家里面的老两口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现在都需要养护自己的心心脑脑方面问题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你直接买大组合构成。
1: 对，
0: 大组合。构成是什么呢？翻了一个倍，对吧？
1: 嗯，
0: 咱今天是8罐装带回去，8罐的话，按理东方购物应该是656块钱，对吧？
1: 对，
0: 嗯、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多少？556块钱，
1: 对，
0: 便宜了100块钱。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单价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为什么，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单价算下来1克只需要6.9毛钱。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们真的、嗯、现在养生食材6.9毛钱一个的，
0: 是
1: 真的找不太多。你去坐个车都要2块多。钱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利用好夏季这个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在旺盛运载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身体发生阻塞，发生拥堵。
0: 哎、嗯，
1: 我们时时刻刻每天即使吃3克，
0: 对，
1: 也只有2块多钱，
0: 是，
1: 一定是花得起的。但是身体的清洁做到位了，
0: 嗯，
1: 你后期的营养。你后期的身体的健康才能谈得上。
0: 是的，2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火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5: 哦，那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5: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8: 不打折。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大组会就是八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八瓶呢，很多人还说，哎呦，其实啊，家里面不光是老两口在吃，包括像中年人，对吧？咱们压力大的，作息不规律的，最近呢，阿姨有时候给他煲汤的时候，你看，就像我们画面当中，我阿姨给他临出汤的时候，临出锅的时候放一点三七，
1: 对，这种吃法就叫手补，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些老人家们。就手脚冰凉，
0: 对
1: 啊，然后眼帘翻下来那个就是白白的，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哎，其实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有关系。
0: 对，
1: 那因为我们身体很多老化的红血球，它的那个数量比较多，它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就会导致这个黏的问题。哎，然后呢，我们又需要新生的红血球来帮助我们运载氧气，那么通过熟补的方式，让我们身体可以生成更多新的红血球来帮我们，
0: 对，
1: 这是一种好方式，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担心的就身体又有淤堵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如果生吃的话，它解决就是淤堵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三七有个四个字叫生消熟补。所以我们说现代人其实饮食当中食物是大量多的，不缺的，但是你要运用好这些食物，同时让这些食物不给身体造成负担，还能为我们健康助力的话，我们就得往里面加点好东西。
0: 是的啊，咱现在尤其是这个三伏天、三九天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心心脑脑的问题。比如今天跟人一吵架了，家里头有点着急上火的事情，对吧？您这心里头就焦虑的不得了，对不对？咱这时候呢，都一定要警惕起来。最近的温度还行，但是你会发现，明天开始。进入到梅雨季节了，
1: 是在懵了，
0: 然后呢，湿度开始大了，早上早起的时候头晕啊，手麻呀，胸闷呀，等等问题出现了。
1: 还有很多人啊，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眼冒金星。
0: 我就这样
1: 啊，对，这就是你身体里面需要更多的那个血液当中好的那个细胞去支持你。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用一些好的，就是我们养生食材跟我们的普通食材去搭配？好的食材提供给你的是基础的材料。那个我们这些养生食材就好比给你请了一个大厨，只有这个大厨跟我们的好食材结合在一起，你才能做出一桌我们说米其林那个大餐，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不要去避讳这些，这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0: 对，
1: 看看自己身体的情况，比如说眼帘翻出来看看里面白不白，
0: 对，
1: 经常是不是觉得哎呀那个精神状态不够好，手脚是不是经常冰凉？还有呢，看看身体里面有没有个就按下哪里疼哪里闷，
0: 对，是
1: 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个信号，我们就可以用三个时间段来为我们保养一下。早上清晨，下午4点多，晚上睡前。
0: 很多顾客还在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啊？这个是咱原来的旧包装，
1: 对，
0: 这个旧的罐子。现在呢，咱们升级的新的罐子呢，密封的效果更好。
1: 是的，
0: 当然不是需要那种袋装的，因为呢，很多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黄梅雨季来了之后，三伏天来了之后，湿度大，对吧？咱罐装呢放起来呢更容易保存。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啊粉质非常的细腻，每一罐呢都是100克的这个净含量。我转到背面，观众可以看到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基本上呢跟您有时候用的那种200目的珍珠粉一样，可以嵌在皮肤里边。
1: 对，
0: 真的啊，我就说觉得啊，就是这种好的东西呢，咱一定去试试看，和你用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那种啊，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因为我们这是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它有对于它目数的要求。
0: 是，
1: 我们这个细度你达到最细粉就已经很好了。极细粉的要求是没有强制要求的，我们只有沿用的一些那个制剂或怎样要达到极细粉。
0: 对，
1: 但今天神像的三七粉全部是极细粉，而且极细粉里面，
0: 对，
1: 我们标准只要95%达通过200目就叫极细粉了。
0: 是，
1: 但是神像的三七粉是100%通过200目，所以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就是吃的这？你看，你一打开这个烟雾，
0: 我一打开刚才那个烟雾啊，就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喷涌而出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我手嵌在这儿的时候，你看，
1: 对，
0: 这个粉质稍微一抹，基本上是不是就没有了？
1: 您知道这个细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往脸上涂，
0: 是不是？
1: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快的去吸收。因为这些东西它在我们肠道里面是无法帮助我们的，胃肠道都不会帮助我们，它只有通过我们的肠壁毛细血管吸收到身体里面，才开始开展它的工作，
0: 对吧？
1: 但是如果你的细度不够，它就有阻力。可能如果你用自己的小钢磨打，打成小沙子一样，那就不是阻力，那是有破坏力。
0: 是不是？
1: 而我们今天100%通过200目，远远超过我们的炮制规范要求。
0: 对，
1: 这就是让大家在整个服用、消化、吸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阻碍， 更快的为身体去利用。
0: 4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我们现场呢，请秋儿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嘞。
0: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杯子，然后冲多少呢？有一个小勺哈。
1: 对，家里面如果像这种调咖啡的这个小勺子，
0: 小勺子
1: 大概就这样半勺，就基本上就是一克了。
0: 一克左右，
1: 有很多的，这就是一克了。
0: 好，
1: 然后把这个一克放进去。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觉得哎呦粘的问题比较。

0: 害的，
1: 对，
0: 指有各种指针的，你就加两勺，
1: 哦，
0: 一次两颗也可以。
1: 对，
0: 那么我们加进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三七也是五加科，也是
1: 对
0: 皂苷主要的那个成分，
1: 对，
0: 摇一摇之后，
1: 哦，
0: 摇一摇之后，然后就看里面的泡沫含量高不高，
1: 哦，
0: 然后这样摇完以后你其实就可以喝了，
1: 哦，对，还真是
0: 啊，它的泡沫含量还是很高的。那么像这样的三七粉，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可以喝的时候，
1: 哦，
0: 因为下午这个时候正好也是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特别容易犯困，电视机开着，哎呀我就要去睡一觉，
1: 对，
0: 做着饭觉得不行我要去躺一会儿，那你就哎自己保养一下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家之后呢，就听邱老师的啊，咱们平时呢一天呢一到两克，然后冲泡水，你看喝完了这个沫儿还特别的多，
0: 对，是的，
1: 很丰盈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赶紧的要抓紧时间买下来，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就是买大组合构成，
0: 哎，
1: 因为呢夏天的时候您看现在才六月中，
0: 是的，
1: 七月八月九月一直要热到十月份呢，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建议大家八罐装的话一共是800克，东方购物价格556，因为你买四罐装不划算嘛，咱今天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6.9毛钱，
0: 对，
1: 7毛钱，你就算7毛钱一天，你就喝一克到两克，两克下来也才1.4块钱，
0: 是
1: 一个月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投资只有40块钱左右，您难道不值得吗？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家很聪明的，因为他一看就知道，就这个首先三七是好东西，老祖宗传承下来的，然后呢他吃完之后自己也会有很好的一些感受，
1: 是，
0: 就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了，
1: 哎，
0: 然后认准了我们的好的牌子，每天吃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60几岁70几岁80几岁不稀奇，
1: 对，
0: 我们都在谋划80岁以上的那个人生，
1: 哎，是，
0: 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一定要让整个身体顺畅，不能有任何的拥堵啊。
1: 是的啊，我觉得邱老师说的特别好，现在都不是说什么活个80多岁了，80多岁的叔叔阿姨现在还跟着我们东方购物出去旅游呢，
0: 就是，
1: 对吧？你就往着90岁100岁上去想啊，所以呢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1: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2: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3: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4: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2: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3: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4: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5: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3: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6: 价钿
7: 还可以，
8: 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罐装饰在热销当中。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邱老师，因为很多的这个书还都说，哎，这对心脑血管方面好的话，那我跟吃我的鱼油这个东西冲突吗？
1: 当然不冲突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平时对身体的那个营养的干预，各方面都要兼顾。哎，比如说你在血管整个血。

0: 血管啊，
1: 对，
0: 你血液要管吧？
1: 哎，要管。
0: 你血管内皮要管吧？
1: 当然啊、
0: 嗯，然后我们上面可能形成了某些那个小红块，
1: 是
0: 吧？
1: 是，
0: 要不要管？嗯，但是它管的都是各司其职的、哦，你不能说我吃了这个，我可以把其他的，比如说
1: 都管了。
0: 哎，对，我们今天解决就是一个黏的问题，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吃的特别好，嗯，油腻的食物吃的特别多，
1: 对，
0: 所以留在我们血管当中这个血液状态，嗯，有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顺畅，
1: 对，
0: 是吧？它里面黏黏的、嗯，它跟我们血管内皮就容易摩擦啊、哦。那么，所以我们说。你的血管内皮出问题的时候，嗯，不但要去修这个血管内皮，
1: 对，
0: 你还要去管你的血液状态。哎，我们也知道有些年轻人去体检的时候，一抽，嗯、
1: 对，
0: 那个管子里面一半是那个油乎乎的东西，哎、
1: 是，
0: 对吧、嗯？那你要想想，你一日三餐吃了点啥？你的那个油50，我们有的时候一买就5升的那种油
1: 啊、哦，对，
0: 一家人炒菜，这个5升的油可能半个月就吃完了，
1: 哎，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像这些油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在我们身体里面，嗯、就像那个家里面吃完饭菜的那个盘子，
1: 对，
0: 你不用那洗洁精把它洗，你
1: 洗不
0: 干净，油乎乎，最后这个油垢、把你盘子可能都弄坏掉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管的是不同的方向，嗯，三七管的就是血液，
1: 对。
0: 被称为金不换，因为我们的血液非常珍贵，我们的血液跟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嗯、所以古人给它的定义是一点都没错，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不要管、嗯、当然要管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说在夏季，一个是本身我们吃的那个食物的问题、嗯、
1: 对，
0: 一个跟我们年纪大了那个老化的红血球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好的东西来把在我们身体的这些不良的情况，消弭于初期刚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哎，
1: 是八瓶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9组啊！而且关键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朋友说，咱三七粉不要随便瞎买。
0: 对，
1: 您别以为说什么个楼下养生店里头，我称斤啊，按照多少克，按照多少两，买回来破壁料理机一打，我吃了也一样。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说到神像的品牌，我们是上海上药集团的、嗯、对吧，咱多少年的老牌子了，你买了那么多的生荣类的东西，滋补类的东西，人家是扎扎扎实实去做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原料产地，您看到今天是什么呢？云南文山的三七，
0: 对
1: 吧？
0: 到底产地、哎、这个大家认准的啊、
1: 是
0: 因为有在这个地方，三七里面的皂苷含量才会多。
1: 是，第二个是什么？您看到咱们今天啊，这个细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0: 对，
1: 有多细不是咱空口说的、我们要有检测报告的，
0: 对，
1: 这个和您破壁料理机打得再细的那种粉，200目，观众朋友们，
0: 对，
1: 咱有检测报告的，
0: 后面是100%，哎，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叫极细粉的话，它只要95%通过200目的那个目数就可以叫极细粉，
1: 对，
0: 而我们的三七粉它是不用做到极细粉的，它最细粉它就合格了，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极细粉不但是达到了这个95%，我们还超越了它，我们是100%通过了200目的目数。所以神像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费工费力费时的事情，是因为只有到这个状态，我们很多老人家胃肠道的问题，你才能去呵护它，
1: 是
0: 不会去，本来就很敏感，对吧、你再像小沙子一样，
1: 对，
0: 那吃下去不叫帮助、吃下去叫损害。那么我们今天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目数的时候，你喝进去、你看我们皮肤的毛孔，
1: 对
0: 啊，鼻腔的黏膜都能把它已经吸进去了，对吧？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胃肠的影响，关键它还吸收得快。吸收完了到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能帮我们做什么。
1: 对，
0: 如果被肠壁阻挡了，或者造成你胃不舒服，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说了，夏季的时候呢，你的血液的粘稠度和你平时可能完全还不一样，咱有时候说季节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态。
0: 是的，
1: 八罐装的背后仅剩最后15组，而且呢，我在现场拿一个道具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要关注咱们的心心脑脑了、啊、
0: 对，这是三根血管啊，我们倒过
1: 来
0: 然后就看血流的状态。
1: 是，
0: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脏、大脑、身体、末梢，其实时时刻刻都需要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运载氧气给到它。
1: 对，
0: 所以这条路上面，他们要定时定量的过去，
1: 你看看，
0: 不能有任何的阻碍。但是我们现在血管状态可不是那么年轻那么好哦。
1: 是，
0: 如果里面有淤堵的话，这个淤堵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血液每一次流进我们血管内皮，跟它就是发生摩擦。
1: 对，
0: 所以这种摩擦就会导致，哎，像当中这个情况也比较多。你看我们旁边这一个完全已经到达终点了，中间和我这一个是不是还堵在半路上？
1: 哎，
0: 你说他们那个模型堵在那里也就算了，
1: 对，
0: 我们的身体氧气时时不来，嗷嗷待哺的时候，他给你什么感觉？你当然会觉得闷，
1: 对，
0: 会觉得疼，会觉得麻，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些身体给我们的预警的信号，就提示了我们 身体已经不像这个时候的样子了。哎，在这个时候和这个时候，我们刻意要对自己身体提供一些援助、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普通食物可能就不够，我们需要把一些好的养生食材加入到我们的食谱当中，
1: 对，
0: 才能在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起到一定的帮助。
1: 是的啊，就像您家里面的下水管道用的久了，万一有一些淤堵的时候，您是不是想方设法要把它要再去通一通呢？对不 对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不多，因为为什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来看一下，一罐呢是100克，一共咱们八罐是800克。
0: 对，
1: 40岁以上的人，咱们就建议一天要有3克的量了。
0: 对，
1: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吃大概是在8个多月，那如果老两口吃的话，基本上是4个月左右的量。
0: 对，
1: 如果说家里面还有年轻人的话，比如说现在孩子已经年过40了、对不对，中年人压力又大，每天呢可能还在为自己的生活所去奔波忙碌的时候，也给他稍微一些滋补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的八罐装的备货不多，咱们趁着618活动的时候，今天单克价格低至6.9毛钱、我再给叔叔阿姨算笔账，你就算他一天7毛钱一克，我们一天按照2克来，或者是3克，你就3克2.1块，
0: 对吧？
1: 那你30天的话，也就是60多块钱嘛。
0: 对，
1: 你60多块钱换你的身体的健康平安，你觉得值不值呢？
0: 是不是？
1: 哎，所以啊，刚才邱老师就在说，我们说现在6毛多钱能买个啥营养品？
0: 哎呀，我不要6毛多钱，我今天吃一个蛋黄粽子15块钱，然后蛋黄
1: 是不是
0: 对，马上要端午节吃粽子，对吧？
1: 哎，
0: 我今天买了一堆粽子，
1: 嗯，
0: 然后这个粽子里面油多不多？
1: 啊，对，
0: 对吧？盐多不多？
1: 对。
0: 那个香不香？好吃不好吃？
1: 是
0: 你是不是实时就是这些东西吃进去，你一定要想想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什么？
1: 对，
0: 所以我们一方面享受美食，另一方面一定要得学会给身体减负。
1: 是，
0: 今天减负的东西就来了。
1: 嗯，
0: 而且代价真的不大。
1: 对，
0: 一个月的那个价钱也就4个粽子的钱。
1: 对，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身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1: 能不能打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2: 不打折。
4: 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吧，吃也吃又吃好吧。
5: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6: 这样的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7: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8: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6: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1: 价钿
4: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那有很多顾客说，哎，除了说我比较年纪年长了，有信心挠脑方面的需求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哦，长得瘦瘦的，
0: 对，
1: 那个手真的叫冰冷，
0: 冰凉，
1: 哎，一年四季这个手都不温的，然后小肚子经常会觉得那个寒，对吧？ 这些情况都意味着它身体里面的这些好的那个红细胞，可能跟不上。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过月子餐，
0: 哎，对，
1: 有没有听说过月事餐？
0: 哦，
1: 也就是说等它生理期结束那段时间，它要进行调理，而调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比如说在喝鸡汤的时候，或者在吃那个排骨汤的时候，你里面就可以加一个一小三七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让这些肉当中的铁的这个成分给到身体，蛋白质给到身体，另一方面可以刺激身体更快的去制造我们身体要的这个材料。
0: 对，
1: 而且到了夏季，你会发现这个鸡汤里面如果加一小三七粉，这个汤特别清口。因为夏季喜欢吃苦嘛，
0: 苦的东西。
1: 但是三七的苦它是倒口不到喉，所以我们如果善加利用这些养生食材的话，
0: 对，
1: 可能在身体的各个方面
0: 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哎，咱们的粉质有多细？你看，像我们这个板上刚才其实已经有了啊，我们再来
1: 我们这个一喷哦，大家看啊，针孔里面都能出得去哦。这就是我们200目100%通过200目的这个细度，嗯，不是所有的三七粉都能达到这个状态。您看这个烟雾，哎呀，飘过来以后，
0: 全飘过去了，
1: 我们就透过鼻腔，我们都闻到了这个味道。为什么？你闻到了这个嗅觉，说明进入身体里面了。
0: 对，
1: 你的嗅觉已经传导给你大脑了，这个味道，对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样都能做到，那我们通过口服下去，通过你的胃肠，是不是吸收也会特别快啊？
0: 要和叔叔阿姨说啊，您别以为最后说，哎，我自己家里头也有，我大不了楼下的那个什么养生馆里头买那种，因为我见过太多了，一个大罐子里头，玻璃罐里头给你按克来算。
1: 对，
0: 但是打完的粉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像这种，
1: 这种叫小沙粒。而且这种啊不叫粉，你要去煮的，
0: 对吧？
1: 只是它煮的时候可能说啊，我能煮出来一些，对吧？比那个大块头好煮。
0: 那你像这种脾胃不好的人吃起来也估计不舒服。
1: 对，所以你在煮的时候一边煮一边破坏嘛。而我们今天是全部给你打，
0: 还有一些说
1: 这种是基本上可以我们打到的这个细度。
0: 对，
1: 但这个吃下去很多人那个胃就坏掉，
0: 不舒服的。
1: 对，因为它就是个小沙粒，
0: 对吧？
1: 你手捏一下，它是嵌不进皮肤的，一抖就抖掉的啊。
0: 试试啊，哦，这还真是，你看，
1: 那对啊，一抖就拍拍就没了。
0: 拍拍就没了，哎，掉下去了。来，我给大家再来看看啊，你看像小沙粒一样
1: 的，对，它就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不了。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粉是非常
1: 完全可以切到指纹里面去啊，
0: 对吧？
1: 然后，哎，对这个。细度大家肉眼可见，然后我们出试的结果就叫100%通过200目的细度。
0: 对，
1: 另外还有大家发现我们这个颜色不一样吧？
0: 哎，是
1: 我们这个颜色是洁净之后打粉的颜色。哦，
0: 对，
1: 然后你看看旁边的颜色多多黄，
0: 哎，还真是，
1: 对吧？
0: 两个一对比就出来了。哎，
1: 对，那就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污染物都在这里面。嗯，人家把那个三七的那个投诉给大家看一下。
0: 好，来，我给大家拿啊，
1: 这个投诉你看看。
0: 对，
1: 这是洗过的啊，洗过之后这里面的脏东西还是没洗掉。
0: 对，
1: 你把它晾干之后，里面依然是黄黄的这种物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就像猫耳洞一样，凹凹凸凸的地方太多了，你用牙刷用那个小刷子刷不干净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是含有重金属的红质土。哦，所以这样的红质土，你说你在打三七粉的时候打进去，你到底吃了个啥？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认准大的企业，因为它的洁净标准不一样。
0: 对，
1: 洁净完了是可以要给你做检测的。
0: 对，
1: 检测不达标是绝对不能拿去打粉的，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大设备。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老师，
1: 对，
0: 你看这个板儿上，你看细不细？观众朋友们，就我胳膊肘这儿稍微肘了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哎，我稍微一涂，
1: 全部被那个皮肤吸收掉了，
0: 皮肤吸收掉了，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啊，真的就是好东西你自己吃过一回您就知道了，和你自己要打的那种破壁料理机打出来的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吧？
1: 是的，所以我们养生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好材料给身体获取。
0: 对，
1: 但是这些好材料在这些特定的食物，不像我们吃菜吃水果，用自己的牙齿和我的胃就能消化它。
0: 对，
1: 这些东西一定要用些手段的。所以我们今天神象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有这样的能力，它也有这样的资质，
0: 对，
1: 包括它对质量方面要求的苛刻，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好的营养，不对身体有太大的妨碍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6个月啊，八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因为今天单克价格6.9毛，我们就说了，你就算它7毛钱，
1: 对，
0: 一天我吃。最给你顶到头3克
1: 啊，是啊，
0: 3克的话2.1毛，那一个月下来的话30天60块钱出头，是不是？你说咱现在就刚才我跟邱老师说，一个肉粽的话就是蛋黄粽15块，
1: 对，
0: 你4个粽子，
1: 对，
0: 你一个月的量就解决了。
1: 而且我们每天不只吃4个粽子啊，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这些油脂油腻， 对吧，到了身体里面你不能光考虑只送进来，不送出去全堆在身体里面，那危害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之后胃口是越来越小了，在养生的上面好东西不要那个舍不得，
0: 对，
1: 更何况今天价格还不高，每天为自己做点对的事情，你才能在80岁之后谋求更长的那个生命时间。
0: 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如果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金是可以。

0: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1: 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2: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 真的？
2: 对。
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2: 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1: 能不能打打折呢？
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2: 不打折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八平方的备货不多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很多叔叔都在说，哎呦，算下来比经济账啊，一天6.9毛，我们就算它7毛好了。嗯，一天三克你顶到头，对吧？嗯，咱们就说一天三克你顶到头的话，基本上算下来一天2.1块，然后那你想一个月30天下来63块钱。
1: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啊，就养生食材能做到这个价格，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营养补剂的价格都是越来越高。
0: 对，
1: 而我们传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好东西，嗯，其实它就是我们心心脑脑问题的一个基础，因为它解决血液当中的这个质量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饮食的状态，包括我们的高龄的这些状态，我们都需要一些好的帮我们来管理血液的成分。那其实我们身边就有，而且代价也不高。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每天那个三克，对吧？三个时间段，早上、下午4点、晚上，你把这三个时间段管好了，至少这条河流啊，它的水是清的，它的水是不粘的，对吧？
0: 对，
1: 它在流经我们的河道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河堤产生影响。嗯，所以大家如果聪明的学会养生，善用这些食材的话，你会发现健康真的不是很复杂、很难，代价很大的一件事。
0: 对，
1: 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把神像这么好的三七粉给到大家。
0: 对，
1: 在夏季温度一高、身体容易出汗的情况下，一定把血液管理好。
0: 是的啊，我们现场最后给大家再喷一次，我们来看看咱们的粉质啊。观众您看到了，这个是咱刚才喷的
1: 啊，是
0: 这块呢是我啥胳膊肘刚才喷。碰了一下之后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100%通过200目的细度是有多细，
0: 看看
1: 大家看一下，
0: 像烟雾弹一样。
1: 对，这个烟雾真的是，
0: 你看看刚才那个烟雾是不是？
1: 我们现在桌上都一层了，像那个一样。所以你想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在吃的时候，不用担心，就说您在胃肠道的时候会对我们有影响，因为它会非常快的通过我们这些那个消化道到了身体里面，我们才能说它对我们做了哪些的帮助。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么细腻的，观众您自己看。我手刚才稍微轻轻一碰，是不是我们说像那个灰尘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吧？因为他今天做到的是200目啊，
1: 对，
0: 而且呢不是我们空口去说的，咱今天都有检测报告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100%的200目， 对吧？所以粉质更细的同时，也是更方便大家去吃，包括还有后续的一些吸收问题。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啊，咱们现在炎炎夏日已经到来，包括明天开始又是阴雨天气了，好像正式入梅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天热的这个问题，然后觉得那个气压低，特别闷，
0: 对，
1: 又潮，对吧？
0: 是，
1: 这些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些感受。但如果你身体是健健康康的，各种那个处理的都是干干净净，又很年轻。
0: 对，
1: 你说小孩子他会跟你说闷碗，
0: 是，
1: 他是再热天他都想到外面去皮去玩，对吧？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身体打造好，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的啊。
0: 是的啊，咱们的八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健康养生这不是一个空口的一句口号，咱们呢，把钱投资在哪儿，那就给你回报，对吧？
1: 对，
0: 你给身体怎么样的投资，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一个？而且关键呢，不光冲水喝，煲汤，最后临出锅咱也可以放一点。
1: 一定说一下，如果家里面的那个女孩子月经经常那个不准，或者说颜色很淡，或者说里面有那个发黑，量又少，
0: 对，
1: 手脚还一年四季的冰凉，小肚子觉得经常寒的不行，您在炖鸡汤的时候，您在给他炖那个老鸭汤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记得在他那碗汤里面给他加一勺。
0: 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八平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这两天天气嘛，又湿又阴又冷的，所以一双好的被子啊，省得天天出去晒了。万一在晒过程当中下个雨，你说你晒个什么劲儿了？那个被子更潮了，更容易发霉了。所以有个好的被子啊，桑蚕丝被是您的首选。那你说被子牌子多了去了，我买什么牌子怎么挑呢？我教您一招啊，您看看这个被子的背景，品牌的背景，如果它能是江苏老糙，为什么是江苏啊？你想想看，蚕丝被哪儿厉害嘛？那肯定是江苏厉害嘛，所以要是江苏老字号能拿到，那是一等一的厉害。接下来你说只在江苏拿到了吗？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企业竟然能够参与咱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的蚕丝棉质地，它是当中个位数当中的一个企业，这得多优秀啊！我们读一读这个企业的名字，叫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老总刘总刘英的名字就在这儿。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开心，把刘总再次请到了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主持人好。你好，电视机前的阿舅妈妈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我们已经要跨入的是什么？我们下半年了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情况下，我们也跟大家呢一次一次的推我们山水丝绸的好被子。
0: 是。
1: 为什么我要说好被子？那么阿舅妈妈们都懂得，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什么？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蚕丝被的创新，现在我们都懂，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为什么？它免翻。那也有阿姨妈妈说啊，小刘啊，什么叫免翻？也就是说你天天用，也不需要到来年再来去什么喷一喷、拉一拉、再去抖一抖，根本不需要。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工艺，包括我们的设备，都在什么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用一床好被子呢，就像现在刚刚徐老师也说的，这个季节是什么季节啊？黄梅季节。
0: 对。
1: 那我们江南一带的人都很讨厌这个季节，家里面的湿度都高，都要开空调或者是除湿机。那你被子上你如果没有太阳的话，那很头晕的。那我们最近一个月的啊，我们就是黄梅季节了。那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太阳不出来，对不对？如果出来一会儿你拿去晒的话，这条被子更糟糕。为什么？空气当中的湿度全部集中到这被子上来。所以说呢，蚕丝被呢它是什么？自带光芒。那为什么一直我要跟大家说自带光芒？你看，我们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用的是什么？桑宫茧。桑宫茧我也跟大家几次看过的，它就是两个蚕宝宝在储丝的。那为什么要用这样子好的原材料呢？它茧成后茧丝长，韧性就足。那么好，这是一个问题。那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些蚕茧，你说它不好啊？不能说，它也叫桑蚕丝，但是它相比较而已，那它比不过这一个的，对吧？那你看我们这样个珍珠白的话，它没有添加任何助剂哦。很多人一直说是不是漂白了，或者什么增白剂啊？不可以的，优等品肯定不可以什么增白剂、荧光粉。那像这种蚕茧呢的茧丝不是很差，还有一个颜色又不好，还有一个干脆这里呢叫削口茧，把这个茧子削掉了。削掉了这个蚕丝是不是我短丝的呢？
0: 对，
1: 所以说一床好被子让你晚上用了之后，什么叫舒服，什么叫开心，什么叫健康，只有你用过好被子才能就是什么体会到。那么当然我每一次来的话呢，我会请上我们的团队，对不对，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啊这个季节我们用的是什么当季被。这当季被一看这个表布，大家一看清清爽爽
0: 啊、
1: 这两天看不到这个蓝天白云，看看这一个是不是很好，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表布上都有我们的山水丝绸的 logo， 包括蚕茧，你看多漂亮，对吧？都在这里，让大家你看两个蚕茧是不是双胞胎的蚕茧？好，那么表布是用什么材料的呢？那就是全棉的。全棉为什么好？很多人都知道透气性好呀，对的。那我们蚕丝也是透气性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叫好上加好，
0: 没错。
1: 所以呢，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叫会呼吸的被子啊，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我们每一条被子必须要有身份证，
0: 给您看看。
1: 那很多人都知道身份证是代表着什么？身份证就是这条被子所有的信息包罗万象，都在，包括我公司的地址、二维码等等等等，都要给你什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来表示出来，不能有半点虚假的哦。
0: 哦，还没结束，这边还有。
1: 再接下来的话，因为我们是一条龙生产的，所以说所有的洗面也好，我们的缝纫工的工号也好，都会有。 当你若干年再要查查这条被子，好被子是谁家的，我一看就知道的是谁家的，对不对？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失眠啊？到底是什么规格，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0: 还没结束，这边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的荣誉，有几家是缝在被子上的？你告诉有几家能有这么好的荣誉？
1: 对，那像这一个的话呢，倒是要也是要真真实实的。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留下了一句话：做真人才能做真事。那么八个配，这是也是我们的什么小秘密？对我们的被套一家的话，那就是第二天还是在被窝里面，不让你着凉。那么阿姨妈妈们，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每蚕丝被不能光听我说好就好，要看到里面蚕丝好才叫好。
0: 怎么看？
1: 那么怎么看？你看，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么以来啊，几十年啊，
0: 这么长，
1: 都有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什么，将近1.4米的看棉口，
0: 这么长。
1: 这个就是跟我们交朋友一样，心连心，对吧？心交心，打开心扉说亮话，
0: 真诚。
1: 好，看到这里，很多人说：“哎呀，小刘啊，这个失眠不好玩，为什么跟全棉的放在一起是粘的了吗？”好，这一句话呢，我也要负责任告诉大家，
0: 怎么办？
1: 这个情况叫棉好才会跟我们的棉布交融在一起，因为好的蚕丝它就要发砖的，
0: 发砖。
1: 哎，对。那么好用的情况下呢，我们表布上还会起一个小球球，那你不要紧张的，这个小球球是长丝棉才会有。如果说是短丝，它是钻不出来。
0: 明白。
1: 因为当被子跟我们人体摩擦的情况下，它肯定会什么？哎，要出来的。所以说呢，叫蚕丝是发砖的。好。看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蚕丝。你看，我按照我这么说啊，你看我把蚕丝拉下来，对吧？你看是不是背面上干干净净了？这一个的话，你看我现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我现在这个动作做到这里的话，是不是这条被子一半了？
0: 中心了。
1: 那今天呢，我也想每次来的话呢，我宁可铺会一床被子，
0: 哎呀，
1: 让大家呢就看得到这一

0: right. 这一个的话我们也知道的，它是什么东南下梁。那很多人说蚕丝怎么会东南下梁，蚕丝的特点就是东南下梁、你们用过了之后就跟我柳英所说的是一模一样。所以很多人说你说的这么好是不是真的好，那当然五千年的丝绸文化靠的是什么，一代一代坚守传承，靠的是一个字针。所以当你用上真的桑蚕丝长丝棉的被子的情况下，你才会发现这一条被子的魅力。看一下是不是有、
1: 有
0: 好，我就这么几根丝哦，你看是不是很亮，
1: 它都不断，
0: 对不对？这一个量你看，我们就不用我来多说，用事实来说话，你看还不断。什么叫丝量不清筋？这就是我们丝的韧性。好，看表面就够了吗？不够。为什么我每次来都要跟大家，你看掏心掏肺的把被子啊抠成洞，
1: 掏了个大洞，
0: 你看我要拉开来，对吧？好，这是不是徐老师很清楚的里面、看得到吗？看不到，一个很洞。一个洞为什么我要把丝拉出来？很多阿姨们说，小亮你这么拉出来的话什么意思、那我就告诉大家，我们的丝其实这条被子四个阿姨已经拉松了，你看它是很松。真正的我们在拉这条被子的情况下不需要花很大的力，你看我一个手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一拉就是一米出来了，对吧、好，再来大家看是不是很松、来了，对不对？我马上就可以拉出来，
1: 确实不是很费劲、
0: 那也有很多阿姨们说这样子的被子真的韧性很足。另一点，你看我这么拉的情况下是不是垂直的？
1: 对啊。
0: 那你说我还能再拉？阿姨妈妈们
1: 还可以吗？
0: 现在让你们眼见为实哦，你看我再来拉一下、来，
1: 哎，可以了，
0: 对不对？
1: 刘总别再走，再走，
0: 这个情况下你看我跟对面的我们的团队已经将近要什么
1: 有了
0: 十米了，那还能拉？
2: 我想说这个韧性，
0: 看看我们丝的韧性，来来
1: 来，来
0: 用你的拳头来用力，哇，用力点。
1: 这已经，我已经很往里用力了啊！
0: 是吧？
1: 大家看到不透，
0: 对，
1: 非常
0: 不透的目的就是什么？这个韧性。
1: 好，
0: 那你看我们拔河，拿这个蚕丝拔河、拔不断，这是一点。另一点，整的这个丝就会让你看得很舒服。为什么？它不会有飘开来的，也不可能有什么空气当中的漂浮物。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么好的被子请上来，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刚才给您就是剪开的。丝的拉的长丝，优等品双工剪桑蚕丝长丝棉，简单四个字儿，优双桑长，记住这四个字，就跟山水丝绸品牌一样啊。
0: 对，
1: 市场价格5299元，60尺总重达到了3.3斤。
0: 哎，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看得到，好产品来自什么质量，对不对？我们质量好了，才会让你了解到好蚕丝的魅力。
1: 接下来，
0: 哎，对，
1: 给大家送上。全棉贝壳1098元，
0: 这个
1: 颜色款式随机。
0: 这个被套真的要让你真的是很感受到什么叫好被子。我们买5尺送5尺，因为考虑到很多阿姨们都在说被套很难找，确实是的。你要真正找一个被套，找得到吗？找不到。你看这个花型多好看，而且我们真正还做到是什么
1: ？AB
0: 版的，对不对？温馨啊，又浪漫，让你这个被子是不能洗的哦，也不能压的，直接可以套上就可以用了。
1: 来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
0: 好，
1: 咱们今天拿回去以后呢，在市场专柜价格，合在一起5尺床，再加上我们贝壳5100多，63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价格是，不需要三，不需要二，直接给您做到一字开头。1698元和1798元。
0: 对的，徐老师说的没错啊。因为按照我们这么好的蚕丝被啊，这个价格可能只能卖一个被子也难。但是我们今天把纯棉的被套都配合好，但是我还认为呢，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过半，任务也干过半的情况下呢，我想呢，我还是要加一份礼
1: 啊。您这意思是
0: 什么呢？
1: 六月份了。
0: 红包好不好、那为什么呢？我们就实际了当的，
1: 可以啊，
0: 你徐老师打开，
1: 好吧？我愿意的呀，
0: 有多少就减多少，在这个价格上，好吧？
1: 你多了少了都是份心嘛。
0: 哎、对，
1: 我觉得可以，能接受。你给个10块20块的我都行、
0: 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
1: 真的。你看看10块嘛，100。500块，
0: 对，
1: 那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价格是1198，1298。来吧，我们思峰老师，麻烦您给我们改一下，1198，1298，1298，6尺床，拿回去这一个被子，再加上一个贝壳，我总感觉好像少点啥。观众朋友们有没有
0: 这种感觉？我们这条被子，徐老师，我要再三跟你说的是什么？这条被子是当季被，拿回家，哎，也不要太阳晒，套上一个被套，直接可以用
1: 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
0: 你要说
1: 刘总啊。我请问刘总，您的618来了没？
0: 618不来、
1: 我们邀请您了吧？
0: 邀请您
1: 了，您
0: 真的没空，
1: 真没空。
0: 真没空。
1: 那不管有没有空，您拒。

0: 绝我们了。您拒绝我们了的话，那我就提要求了啊，能不能麻烦您再让我？
1: 确实是6/18，我真的没
0: 来。让我再要一件东西，要一件，好吧？
1: 那真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成本。哎，对啊，蚕丝好的蚕丝真的是个价格决定的。
0: 那我再说了，人家高考刚刚结束。发榜了，最近都在发榜了。
1: 哦，那倒也是。
0: 分数线都出来了。人家高中对不对？要开始选大学了。人要背个好被子去了。你这一床被子，
1: 这一条被子就可以带到
0: 学校。你怎么可能一床被子，人家老爷叔阿姨不盖了，爸爸妈妈不盖了，给孩子拿走了？有那么说的吗？你孩子拿走孩子了，我这里面再留一床了。你给我两床，怎么说也给我两床。再说你6/18又没来，你6/18又没来，你说你也认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再来一床喽。再来一床了就完事了。
1: 我们是优等品商工简，100%商场是常识
0: 棉。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是我都跟您说了，你总不能不看色没看佛面喽？你看一看学生考生的面子喽？
1: 你知道这一条被子价值多少？
0: 5299。
1: 要么再送个被套吧。
0: 不可能，你就
1: 给
0: 孩子们一床被子机会，你不能说光给大人们盖，孩子没有的拿去学校呀。
1: 你
0: 这么道理，
1: 你的说法呢有道理，但是
0: 国家动量之才
1: 啊，这两天金榜题名对吧？很多家长们都准备
0: 开心呐。
1: 但是我你也知道，
0: 对不对？而且咱们这一年半年都过来了，咱好的。哎，6月份还有没有节目了？
1: 没有了，
0: 得了呗，得了呗，
1: 业绩之前不来了。
0: 那就来个被子吧。
1: 你所有的就是都是你，
0: 已经有好几十位观众打电话等着，就等您一句话就开定了，您给不给吧？
1: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我不给又不是给，
0: 对
1: 了，给嘛，真的给不起。
0: 来，
1: 那这样我也跟你说好，
0: 你先上来，
1: 就现在，好不好？
0: 这个
1: 现在啊，
0: 请上来，
1: 限量给我限量，
0: 不敢上的怎么？
1: 真的，确实是真的。
0: 因为刘总不敢搞，他不敢了。
1: 这个被子你知道的，我们是北台的呀。
0: 对，我知道，我先把它放在一起。
1: 那你看现在这样子，两床都是什么一模一样的？
0: 都是啊，
1: 对啊，
0: 我要来了啊，要了，满足您了。赶紧给他抢空的，今天拿回去的相当于400块钱左右，咱们就可以的，甚至300多，咱们一床位子，怎么可能这个价格？
1: 我告诉你听，你这么一来的话，把我们的价格体系都打乱了，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两床被子都是跟双胞胎的产检一模一样，都是优等品，
0: 都一样，
1: 商工钱
0: 都一样，
1: 又是100%商场是常识棉，
0: 我懂。
1: 你说这哪里去找得到？
0: 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啊，
1: 产品质量不过关的话，我来干什么？
0: 桑蚕长丝被，优等品，不要犹豫，赶紧定。6月份也没什么节目了，也之后咱什么时候有也不知道。
1: 我也一个也没空，不瞒你说，
0: 也没空，
1: 对不对？啊，
0: 那我就算弥补各位考生以及6/18没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
1: 友了。那我再三说的啊，这个齐老师，你既然这么说的，我也跟你说得清楚的。
0: 哎，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就这档节目，
1: 真的送不了的，要不然人家同行都要骂我的，你。对不对？
0: 先定着，一会儿刘总再给我单独生气就行了。我先给大家福利先要起来，赶紧抢啊！02151119900。

0: 生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弓茧呢？双弓茧剪成后，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双蚕丝的。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季节，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激情。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古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做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要比较一下呢？这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良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双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棉。
1: 你看我这个外行啊，要不是经过刘总这么一讲，根本就不懂。而且刘总凭什么讲得这么细致？人家的山水丝绸有实力，200,000亩自有桑园。
0: 其实这一个呢，最主要的话呢，是我们要配套工程。因为只有所有的产业链都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我们的产品才能就是什么经久，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来认可。所以我一直说的叫金杯银杯，我们需要的老百姓的好口碑，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大家都知道的，专业人士就是做专业事。
1: 对，
0: 如果说我是半路出家的话，我这里拿一点，
1: 没有说服力，
0: 那边拿一点，对不对？那你质量有保证吗？
1: 没保证，
0: 对不对？那我也没有这么底气，这十几年来都到东方购物来什么跟大家来分析我们好的蚕丝是怎么来的。所以说呢，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现在市场上要买蚕丝被的多得多，真的便宜的也多得多，但是两个字不要忘记，质量。质量是我们对产品的一种什么保证？那如果说杂七杂八的人都可以去做蚕丝被，其实是的，我一直说的，丝绸这个科技含量不高，你都能做，但是你能保证这条被子十年不变形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技术，还有一个原材料。
1: 哎呦，经验。
0: 对，
1: 这么一辈子。
0: 所以呢，我们刚才徐老师说的也对，你看我们将近50年的时间就是做这个产检。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我可能没本事，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个一生交给这个产检。
1: 来，
0: 如果说今天我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不满足徐老师的要求，徐老师跟我待会也有意见但是我想金榜题名以后我们家和万事兴大家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被子的话，那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儿行千里莫担忧。
1: 你看看，
0: 如果说被子没有准备好，晚上你说怎么办？
1: 谢谢刘总，你什么话都不用讲。
0: 所以你刚才说的对的。
1: 你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你说出这话来，
0: 所以我就再加一床。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将心比心啊。
1: 来吧，优等品啊，看两个都是优等品，同时看吧。优等品双弓茧，桑蚕丝长丝棉，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被子。贝壳纯棉的表布，
0: 对，
1: 里面的金属全部都达了总重啊3.3斤，加在一起6.6，
0: 可以叠加倍。
1: 当然，秋冬天的时候，是不是？
0: 我们都有拇指扣，
1: 可以合在一起干
0: 了。对对对，哎，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大家一年365天用上好被子。嗯，因为好被子用了之后呢，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有好处。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睡觉，大家都知道的，被子多得多，为什么一定要选好的呢？嗯，对不对？这个被子有什么多讲究？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啊都提高了。盖的也好，吃的也好，都在往什么健康方面去靠拢。嗯，所以说这么流传了这么长时间的好被子，嗯，为什么不去用呢？
2: 就是，啊，
0: 所以说我再三说的，东方购物大平台质量呢确实是有保证，对吧？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现在大家也知道的，很透明啊，这个窗口，对不对？我们是在保证产品的质量的情况下，把价格今天。
1: 支持
0: 大家比价，
1: 来，刘总手里一直拿的是什么？
0: 你看我手里的，
1: 来，
0: 买五尺的送五尺的，而且不是花钱的，我们也不是送一点点的小件，我们是送了一个扎扎实实的一个什么大被套，你看，嗯，对不对？而且我们这里也有八个袋子，对不对？让你把这条被子包裹在里面的话，嗯，真的晚上睡觉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1: 还有壁面也这么漂亮
0: ，A B 版的
1: ，A B 版的，
0: 全棉
1: 送给大家全棉啊！
0: 是啊，
1: 不是化纤的，
0: 不化纤。
1: 好的被子，我们给你配合好的被壳。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我要问你请教一下。那么有一些爷叔姐姐们呢，可能真的没有盖过蚕丝被，就觉得以前蚕丝被贵，他一次都没有盖过，他害怕，他担心。
0: 那么我也告诉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家人们，
1: 怎么办？
0: 我建议你们明天到府上了之后，先去用一个晚上，
1: 套上被壳。
0: 对。如果说用的不是像我这么舒这么个真真实实的体感这么好，还给我。
1: 哎呀，这么有底气哈！
0: 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只有什么，就像我们说，做任何的事情叫看千遍不如做一遍，嗯，这是一点，嗯，另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自己亲身什么经历过，就感受过，哎，你才能感觉到我所说的话跟你是什么同频道的。嘿，
1: 好，真听真看真感受，我们来给大家看这里。拿回去的原本这个板啊，原来就是一床被子加一个被壳，1600多，1700多。你说怎么不对呀，啊？你这个价格不1900多？人家刘总因为上半年结束了嘛，
0: 晚上
1: 给大家回馈一个500块钱的红包，减下来的话是1200多，1100多。然后因为只有一床被子的情况下，我又跟人家刘总，我这是舔着脸又跟人要了一床被子，厚脸皮啊，要了一床。人刘总确实也答应了，但是只限在今天。这档节目里边，所以一共是两床被子，全部都是主品被，没有说我主品3.3斤总重，我赠品3.0、2.8，没这活，没这话。
0: 我在这里呢，就是承诺大家，
1: 都
0: 如果是市场上能够找到跟我质量一样的，今天额外的买一送一的情况下，还送你一个大被套，成棉的，我拜托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1: 天哪，要品质一样哦！
0: 当然，
1: 都是优等品，
0: 都是优等品，商工钱100%商场是长丝棉。
1: 行，那观众朋友们，有刘总这句话，咱安心了。我最后一句话啊，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化纤丝，为了凑重量干嘛的，有任何一根化纤丝，
0: 我在这里承诺你，也承诺大家，我把企业都送给你。
1: 行，我们绝对不做这事儿。如果你要发现了，恭喜您中大奖了，但我们绝对不会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年头呢，我是多年前头也是辣刘总屋头买过一条的，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用下来以后，的个水丝里头确实是好，好了啥地方呢？伊个是跟牢温度走的，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多多的。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的。今朝大家看瞧个质量多少好啊，对吧？老好，真的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2: 而且用的放心。
3: 在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2: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3: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5: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4: 搿水丝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6: 这个水丝没加。
4: 哎呦，越说越好，越是
6: 越好。这个水丝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拉。

0: 现在小日子过得好了。然后你现在这个被子，咱不选一个好的被子，还选化纤的盖呢？
1: 对，
0: 还选容易发霉有味道的吗？
1: 对，
0: 现在这种梅雨季节，你说你要晾，万一下个雨，你这被子全废了。
2: 我们湿度这么高，在空气当中，那是不是都往城市被子里面去？
0: 说的就是，
2: 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也要告诉大家，其实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的一个小秘密就是什么？蚕丝真的是叫自带光芒，它吸了快，晒了也快。如果你不信，你明天到府上你去用。
0: 好，
2: 用了之后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好，你来找我。这是其一。
0: 好，
2: 其二，我还要说一个小秘密给大家听。这两天我们家里面的桌子也好，你去摸一下的话，是不是黏糊糊、潮乎乎？你不开除湿器行吗？不行。
0: 那不行。
2: 那我们的蚕丝被就不吸了，是不是？它是因为透气性的，它是会说话的被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都是由内而外的，实打实的。因为我的师傅费达生也告诉我的，孩子啊，这根丝会让你开心，让你幸福。现在我才真真实实体验到，你们看，眼见为实，对吧？这么样的产检，对吧？蚕宝宝吐丝结茧，吐出来的丝干嘛？给我们什么造福于晚上睡觉。所以呢，我想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你们一定要自己注意的是擦亮眼睛。因为我刚才也说过一句话，我不是喷水。现在买被子很多口这个平台都有，但是我也去买了很多被子，我弄不懂为什么这么便宜。
0: 回家一看，
2: 对不对？我拆开来，我来学习一下。
0: 然后呢？
2: 结果就是什么？跟我想象当中的是一样。他们就是把这个立着的叫立臂七座凉被。你想这么个产检跟我们的好的双工检比，一看大家都懂了吗？那么但是他不会这个黄颜色给你，他只是把这个黄颜色蘸白剂凝光粉退掉。
0: 好，
2: 退掉了之后，按照我们蚕丝棉制定标准当中的话，它不叫优等品，因为优等品必须什么无凝光、无二阴等等等等都不需要。有的，有的话就不是的。那么大家眼见为实，这一个是自带光芒的，这是一点。那我们是双工检，两个蚕宝宝吐丝，这一个徐老师，我拿真的要请你端起你的金手。
0: 这我没
2: 你把这根丝，
0: 我没觉得咋样。
2: 来吧，你多拿一点，
0: 这也白啊。
2: 我也拿一点，大家抖吧。
0: 哎呀呀，
2: 来吧，
0: 这就断了，
2: 对不对？而且你看我每一条丝，大家看清楚了吗？这一条丝亮吗？
0: 亮，
2: 就是让大家看，
0: 你那个
2: 到哪里都是亮的。
0: 是，
2: 那如果不信的话，徐老师，你来
0: 我觉得你有手法，
2: 你来吧，对不对？
0: 不断，
2: 我就是告诉大家，我拿多一点的话，你看我抖一抖，那这种也叫蚕丝。阿姨妈妈们，所以为什么我声音这么大，要大家听得清楚，让大家明明白白消费。一床好的被子，我们这种被子可以用多少年？十年。你只要不去洗它，不去压它。根本就不用后顾之忧，
0: 来吧，啊，给大家。
2: 然后呢，我们又是什么？没不可能叫你一年一年再去喷喷弄弄，
0: 是
2: 不需要。我们是叫免翻的，
0: 来吧。
2: 好，那么徐老师你也懂的，我们今天你看写的多清楚，再三徐老师老师说的要优双
0: 商场，就这四个字，
2: 对不对？
0: 没有这四个字，少一个咱都不买。
2: 如果你买到的被子，我在这里也再跟大家顺便说一下，这一个字没有的话，送给你都不要商，
0: 那
2: 我们叫家养的叫商的。知道吧？叫桑蚕丝。那放在外面的话叫柱，木字旁。
0: 做蚕丝，柱，
2: 对吧？那我们还有一个，你看叫蚕丝棉。
0: 对，
2: 对不对？这一个的话，蚕丝棉才叫优等品。
0: 还没结束，就看这个地方啊！大家看下面，看到没？我们的山水丝绸，这又说到我们自己的品质这么好，人是咱们国标啊，国标起草单位啊。而且还获奖啊，看一看跟咱上海有关系的奖又获奖，所以这个有几个被子可以把它缝在这上面呢？有这种自信的，我们才敢安心的去睡它，去盖它。而且刚才刘总也说了，如果您没盖过没睡过怎么办？回家晚上明天
2: 去用，
0: 用
2: 这两天特别好，检验我的产品好与不好，你去用一下，你是不是盖在身上之后真的没有潮哒哒黏勾勾的感觉？还有一个没有发霉的味道，还有一个因为长丝棉秘密告诉大家，在空气当中是没有漂浮物，短丝的话它会空气当中，大家抖一下被子，空气当中不是有一种飘来飘去
0: 的吗？
2: 那你睡觉呼吸的话，是不是要呼进去？
0: 好，
2: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了啊，这个过程我再打断刘总了，因为我们没时间了，马上就要售罄了。尤其是咱今天六十床，给大家在原本1700多块钱又减了500块，1200多，然后又要了一床，两床被子再加一个贝壳是1000多，数大概除下来300-400块钱一床被子。您说300-400块钱连一个贝壳都买不到，你就不要说这么好的优等品双工检的桑蚕丝长丝棉的被子了。总重两床被子加在一起，全部都是3.3，加在一起是6.6斤的总重。即便是秋天、冬天，咱们也够盖了。所以如果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如果 万一以这么便宜的价格，
2: 我现在答你两个问题，一个如果有一个家私，我会把企业送给你。
0: 好，
2: 还有一个下半年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黄梅基金很厉害，
0: 是
2: 下半年的晚秋收成，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价格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我刚才也跟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说过的，如果你们在市场上找得到跟我一样的产品质量一样的重量啊，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0: 天
2: 给我
0: 有，就是有这种自信，就说我今天性价比超级高，不怕您跟别人比。但是记得选择货到付款可以，账户中你说我没有一千多没关系，明天送货到府上您刷信用卡呀，或者是再钱穿一穿，完全都是来得及的，先把名额抢到手，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订购吧。

0: 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保养它，来喝喝它，它才能茁壮成长。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之水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珠，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禅师名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桑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我有正丰烧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1: 硬多多的啦，就这样，老适意，老适意。那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四个皮头。
2: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3: 我要是不看这个视频呢，刘总啊真的好低调啊。咱先不说别的啊，你看我们自有的实力，20万亩自有的桑园，包括养蚕宝宝，包括刘总的出身是原来的正丰桑丝厂厂长，第一任厂长，人家是就这么有实力的时候还这么低调，而且把被子做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要选选好牌子，选有经验的。
0: 其实呢，我老实说的，金杯银杯还是需要我们阿姨妈妈们的好口碑，
3: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其实最关键的，我们每一个行业都是要有什么专业基础。
3: 对，
0: 如果不是专业基础的话，一知半解，对不对？了解一点皮毛就要去做这个产品的话，
3: 肯定不行。
0: 我相信这个品牌肯定不会经久，
3: 对
0: 吧？这是又是一点。另一点，我们现在这个阿姨妈妈们都眼睛也雪亮了，对不对？我们也在不断的就是跟大家在探讨什么样的产品你要用，包括吃的，包括用的，都是要讲究一个原则，一定要原汁原味，
3: 原汁原味，
0: 对吧？那么好，看到这里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也知道的，因为一件好产品带来的是什么幸福感，一种什么健康的理念。那盖蚕丝被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的，你如果这条被子不好的话，你晚上睡觉怎么办？被子的话你怎么办？对吧？所以说呢，我再三的跟我们阿姨妈妈在说，买被子一定要擦亮眼睛，差一个字的话，这个价格一个天一个地。
3: 是的，而且记住四个字：优双桑长，就在这里。优等品双工简，少一个桑字儿你不要买。
0: 对，
3: 你要是中长丝也不要买。
0: 对，
3: 一定是要优等品的，合格品都不行。
0: 那我顺便再啰嗦一下，优等品必须是长丝棉。
3: 长丝。
0: 如果他标的优等品标中长丝，这里面也有问题的。
3: 也有问题。
0: 所以说，一条蚕丝被，我们作为正原汁原味的人、专业人士的话，一定要负责任跟大家说清楚。
3: 蚕丝被的牌子混乱的嘞，多的嘞。所以买什么样的，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企业制定者啊，就这个规矩制定者草起草单位 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跟您唠唠叨叨这么久的就是刘总，刘英刘总本人在这边跟您唠叨，在聊，在普及蚕丝文化。所以今天呢，这价格说实在话，我觉得在做福利来了。
0: 我们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福利呢，到徐老师啊，今天真的有点
3: 这个是有点福利了哈。
0: 但是我们本来今天是一床被子，再加一个被套，
3: 对，
0: 对不对？但是呢，刚才徐老师一点说得好，为什么？是真的是时间已经过半，任务我们也过半，那我们怎么样来回馈大家？那必须要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再送你一条。
3: 又送了一条
0: 双工钱，
3: 跟主品一样，
0: 对不对？
3: 两个被子加在一起有6.6斤，
0: 对，
3: 你秋冬是不是就可以两个一起干？如果你说我不两个一起干，我给儿子孙子孙女拿走，可以啊。
0: 最关键的这一条被子，我要告诉阿姨妈妈们，不能洗也不要压，只要你按照我的做法，外面套一个被套，
3: 怎么样
0: 直接使用的话，10年都没问题啊。
3: 大家算一笔账啊，1198咱除以3，两床被再加一被壳，300来块钱一双被子。您就拿300块钱去买一个化纤被、大豆被、7孔棉、9孔棉的被子，也大差不差是这个价格了吧？我们今天呢，观众们，你想一想，这是优等品双工件桑蚕丝长丝棉的真真正好丝的被子，
0: 对，
3: 有近1.4米的开口，你回去自己看。
0: 是的，最关键还有一点，现在我们都是什么工作压力也好，学习压力也好，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老人家，比如说还要照顾小孩子的生活起居的话，如果你睡觉睡不好。那你说说第二天有精神吗？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现在都要什么健康理念的睡觉，那你一定要选好被子，对吧？这样子的话呢，你对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们真的叫可以叫高枕无忧。
3: 如果有些观众可能盖过以前差的蚕丝被害怕了，还有一些没盖过的觉得以前太贵了，你今天这么便宜害怕你有问题，可不可以让大家回去试着盖一
0: 晚？我被套都有，套上被套你是用
3: 套上被壳，你套一架
0: 被壳。什么叫好的蚕丝？好的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像现在这个黄梅季节的话，
3: 正好，
0: 真真实实只有这种被子才能自带光芒。
3: 赶紧抢购了，最后的三组现货，6尺啊，6尺和5尺的规格，6尺最后3组，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
0: 对的，
3: 021511190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那个好拉干啥，我也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囊去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还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对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刘总，最后两床被子60啊，没有了就售罄了，这个性价比，能不能再来一下？
6: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就再度送一场，也就是应承了我们主持人徐老师的话，真的小朋友都要去什么读大学了，
5: 对
6: 吧？金榜题名了，
5: 是啊，
6: 那肯定也要让他睡好，对吧？睡好的话，读书的这个劲啊更足。
5: 所以两床嘛。
6: 所以我在保证产品质量，这是其一。
5: 好。
6: 其二的话呢，今天因为也是真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了，对吧？那我们现在人还是要什么开心最重要。那晚上睡觉睡得好了，是不是很开心？
7: 开心。
6: 当你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话，那肯定是被子的问题，
5: 嗯，
6: 对不对？所以呢，蚕丝被真的是。是一条叫什么健康的被，也是一条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一个什么好的质量的一条被。
5: 你这个季节又不用出去晒，
6: 当然
5: 又没有什么霉味，
6: 它自带光芒，冬暖夏凉，
5: 对呀，
6: 对不对？而且呢，随着人体体温的变化，
5: 对
6: 这种好的真的多多。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一定要睡觉，
5: 调
6: 整好被子。
5: 但是啊，这个备货没了，
6: 备货没了，
5: 60还有最后的一套。
6: 今天肯定的，今天你看看这一个价格，徐老师啊，
5: 一套了。
6: 对，我也刚才说过的，如果你们能够市场上找得到这么好的质量，这么好的价格，对不对？而且有这么多的东西，有一组给我收一组。
5: 好，明白了。那观众朋友们，您不要担心，说我账户一分钱没有没关系，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您还可以再省钱，而且关键选择货到付款，一毛钱都不用付，先把名额占起来再说。最后一床60，最后一套，一旦售罄。有没有预约？
6: 没有，
5: 也不追加了。六月份也不再来了。
6: 肯定的。
5: 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赶紧把握住，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公碱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公碱呢？桑公碱碱成后，碱丝茶。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季节，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激情。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过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说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要比较一下呢？这一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纺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长丝棉。
1: 你看我这个外行啊，要不是经过刘总这么一讲，根本就不懂。而且刘总凭什么讲得这么细致？人家的山水丝绸有实力，200,000亩自有桑园。
0: 其实这一个呢，最主要的话呢，是我们要配套工程。嗯，因为只有所有的产业链都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嗯，我们的产品才能就是什么经久，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来认可。嗯，所以我一直说的叫金杯银杯，我们需要的老百姓的好口碑，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大家都知道的，专业人士就是做专业事。
1: 对，
0: 如果说我是半路出家的话，我这里拿一点，
1: 没有说服力，
0: 那边拿一点，嗯，对不对？那你这里有保证吗？
1: 没保证，
0: 对不对？那我也没有这么底气，这十几年来都到东方购物来什么跟大家来分析我们好的蚕丝是怎么来的。
1: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您还可以再省钱，而且关键选择货到付款，一毛钱都不用付，先把名额占起来再说。最后一床六尺，最后一套，一旦售罄，有没有预约？
0: 没有，
1: 也不追加了，嗯，六月份也不再来了，哎，
0: 肯定的。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赶紧把握住，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人说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1: 对，
0: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严欣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哈，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0: 是的，
1: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0: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1: 对，
0: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1: 对，
0: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1: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
0: 为
1: 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0: 不舒服。
1: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0: 对的。
1: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啊，它就是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的。
1: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2 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0: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2 的鲜奶的，或者是 A2 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1: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2，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什么有杂交，或者是 A1 型 A2 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2 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0: 是的，而且 A2 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1: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2 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2 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0: 对的，
1: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所以里面蕴含的营养物质，尤其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可能肠道不舒服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我们今天全部剔除掉了。
0: 是的，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
1: 对，
0: 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1: 对，
0: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1: 是，
0: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1: 对，微量元素
0: 硒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1: 对的。
0: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1: 是，
0: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1: 对，850毫克以上，
0: 超过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1: 对的，
0: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1: 硒、乳铁蛋白。
0: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0: 对，
1: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好。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 身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真正的对于我们身体抵御外界能力都很有帮助的东西都有了。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2: 的，
1: 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 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2: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
1: 对。
2: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1: 对。
2: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1: 是。
2: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一斤。
1: 对。
2: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1: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2: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2: 是
1: 我们说 A2 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2: 是
1: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2: 好，
1: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2: 就可以了。
1: 好好，
2: 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1: 对。
2: 尤其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1: 对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2: 你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2: 40勺
1: 。你看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哦。
2: 溶解速度非常快。
1: 对，然后2勺、3勺，你看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格外的浓郁啊，
2: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1: 好，没问题。
2: 口渴的，非常口渴。
1: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争先恐后要喝。
2: 太好喝了，
1: 浓郁啊，
2: 太好喝了。
1: 对
2: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1: 对，
2: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1: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啊。
2: 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
1: 对
2: 益生菌我们是224亿的 CFU，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1: 对，
2: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
1: 价格了。对，
2: 之前如果是4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4大罐，
1: 每罐800克啊，
2: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立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4包的试喝，
1: 对，
2: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1: 27克，
2: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1: 对，
2: 你把4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1: 对。
2: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冲了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1: 这个我好喜欢，
2: 我也喜欢，
1: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出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2: 放在床头柜上，
1: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2: 对，
1: 或者您喝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 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2: 试
1: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2: 是的，因为我们 A 二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
2: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1: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2: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3: A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说，这个季节我可能肠道蠕动，可能上厕所有一点点难度困难的朋友来讲，益生菌的加持让你会觉得更加的通畅。
0: 是的，很多人说去买，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吗？再吃了一次，
1: 然后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有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2 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2 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2 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2。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低 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的。我们是 DGI 的，哎，我们是 D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一百克的牛奶奶粉当中有到991毫克，真正的对于我们抵御外界的这个侵袭能力有很好的帮助。另外你看 VA、V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 ，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1: 这个很棒哦。
0: 好。
1: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0: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像喝冰的也可以。
1: 对，青青还有一种喝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哦，
0: 千万不能用开水，
1: 对，
0: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1: 哎呀，
0: 稍微变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它不是普通的 A1。
1: 对
0: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青青？
0: 因为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1: 超级浓郁，
0: 停不下来喝的。
1: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种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 整的一个营养成分。嗯，而我们每100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你看一下乳铁蛋白，哎呀，对吧？我们是有到91毫克每100克里面，
1: 对，
0: 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鲜牛奶，
1: 对，
0: 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哎呀，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1: 对，所以很难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 D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1: 对，
0: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1: 对 ，D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0: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1: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2 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啊，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0: 我们今天做到699、123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1: 对，
0: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1: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是的，4条。

0: 服还有礼盒的哦，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1: 可以的哦。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2: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
3: A2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知道 A 二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 一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 二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 二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乳铁蛋白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要增强抵御外界的一种能力。所以今天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对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到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 二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对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 六、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
0: 了。益生菌，
1: 对，
0: 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
1: 哎呦，
0: 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
1: 哎，
0: 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
1: 哎呦，青青，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
0: 其
1: 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一条，4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1: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然后你做成冰棒。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 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 A2 代表什么？我们根正苗红的奶源奶牛。

0: 都不一样，所以摒弃了 AE 型或者杂交型的这种，比如说奶粉，很多妈妈说喝完以后我容易什么拉稀跑肚不舒服的感觉啊。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 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 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1: 只有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0: 这个厉害了。
1: 低于等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0: 还有荞麦是吧？
1: 黑麦，黑麦34。
0: 对，苹果36，我们才16。
1: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0: 对。
1: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0: 对，1:1的感觉。
1: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青青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1: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0: 价格，
1: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0: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康健杯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1: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
0: 好。
1: 看一下，比如说乳铁蛋白30.3千克的鲜牛奶，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相当于是592克的芹菜，
0: 对，
1: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0: 对，
1: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0: 来，
1: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0: 对，
1: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0: 看。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1: 是
0: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1: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0: 对呀，
1: 吃了满意。留下，喝了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0: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你看到，对吧？
1: 是的，
0: 也很难看到试吃了。
1: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小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都多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 二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有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 一型，要么 A 一 A 二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 二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 一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A 二型的话呢，解决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所以市面当中它少，但是它贵，但是它对身体有帮助。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中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对我身体啊抵御外界能力有帮助的乳铁蛋白有没有？我们有。肠道蠕动好的益生菌有没有？我们也有。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双效的强效的这样的一个抵御外界的能力全部给您加持。
1: 是的，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妍欣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需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4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需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咯，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
0: 对，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的这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
1: 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两大勺下去了啊，3勺、4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4勺下去了哦，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1杯，或者你分2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
0: 天哪！对，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不是出去自驾的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上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 哎，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
1: 可以
0: 保热也保冷。
1: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1: 对的，哎，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0: 两组
1: 送两个壶。
0: 是的，
1: 然后八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

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了包装的，也有就是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今天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
4: 哎，
3: 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不
4: 是有点难受肚子啊、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4条你喝4杯看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有添加，还有乳铁蛋白，这两样是什么双效的一个防护盾。还有一点我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款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
4: 哎，
3: 4大罐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一人拿个2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馨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3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4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4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翻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
3: 对
4: 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两个
4: 保温壶哦，也送2个给大家。
3: 是的，
4: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单独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您先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罐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1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300-400的价格，
4: 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4: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 清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6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
4: 没问题，
5: 还有7分钟的这个时间。
4: 对，冲
5: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这种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4: 没问题。
5: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4: 对，
5: 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4: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5: 可以的。
4: 然后在家里
5: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4: 对，
5: 然后大约是4勺。
4: 对，
5: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4: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5: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4: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
5: 很多人把它当代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哎，你喝一杯这个，
4: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5: A2 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4: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5: 已经化了，
4: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5: 对，
4: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5: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哎呀，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芝士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
4: 对，
5: 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换奶粉，
4: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5: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试喝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4: 哎呀，浓郁，
5: 好喝，
4: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戚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5: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的方购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
4: 对，
5: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四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留下。
4: 对，
5: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4: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把握住了啊。
5: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严欣说的，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试喝装。
4: 对呀，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福利可能就没有了。
5: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9。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三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嗯，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嗯，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哎，对，
1: 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4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4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
2: 对，
1: 4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2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和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身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次。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5年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1: 对啊。
0: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1: 对。
0: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哎，
1: 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维 C 啊。
1: 哎，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0: 而且要好吃。
1: 哎，确实。
0: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绿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卖金果，卖金果？有没有我就是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加配品牌，我打在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金果更加就是。
0: 就是原箱30个了，
1: 甜口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带回去，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238块钱，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1: 是的，
0: 你可以这样选。
1: 但是呢，
0: 我建议大家两箱一起选，
1: 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加配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
0: That's great。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0: 对的，
1: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0: 而且你看它
1: 在新西兰的
0: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 啊 Sun Gold，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加配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0: 的确是的。
1: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1: 对。
0: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1: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0: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
1: 切。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0: 标识
1: 的标识，
0: 的标识，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0: 对。
1: 但是
0: 你一定要
1: 选择加配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0: 对。
1: 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0: 对的。
1: 所以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
0: 晶莹剔透，
1: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0: 看啊，
1: 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0: 哦呦，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1: 是的。
0: 哦呦，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1: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0: 我有太过
1: 瘾了。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0: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1: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鲜的加配，所以大家会发现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0: 一点都不酸，
1: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0: 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这点很重要
1: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这个包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0: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加配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1: 这个。我告诉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尝试。176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这个30克左右。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0: 对，
1: 不会这个发僵，
0: 对。
1: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0: 的确，
1: 这是加配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0: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1: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里有一句说一句， 坚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0: 我坚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坚果稍微硬一点，坚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两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1: 啊，没有，
0: 坚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1: 我们斤数是一样的，
0: 斤数是一样的，
1: 6.5斤。绿果是两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颗一箱。
0: 对，
1: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斤数放在那边。坚果是保证30颗一箱，238块钱。
0: 对，
1: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0: 对，
1: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或者是留给您了。都是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呢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的。
0: 对，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1: 对，
0: 238选坚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喜欢的话，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199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的，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哎。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人家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1: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带一点点的酸味。
2: 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有一点，它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色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七分熟左右
1: 啊。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包括平时来进行吃也好，
1: 回到家先放到，对对，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啊。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1: 对，
2: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1: 对，
2: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维 C 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2: 奇异果的维 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
1: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啊更高。
2: 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相对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2: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各买一箱
2: 一样要吃的。
1: 对的，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的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2: 蛮好的，
1: 就可以了。
2: 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2: 很甜，
1: 这是纯甜的。纯甜的，
2: 然后呢？赶紧
1: 马上吃酸的啊！
2: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2: 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2: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哪，
1: 其实
2: 来自我们家
1: 配的
2: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1: 对，
2: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
1: 对，
2: 催熟了吧，哎，摸一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
1: 对的，
2: 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2: 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金华县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2: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
1: 是
2: 保证清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2: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放心，
2: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你看，
2: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 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2: 嗯，是的，如果
1: 两个一起买，
2: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嗯，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这个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宫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大家过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达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啊、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
0: 点。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
0: 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雕雕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还有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
1: 哦，
0: 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
0: 稍微少一点点的。绿果上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个，
0: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0: 这个金果真的好看，
1: 各式各样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啊。
0: 而且
1: 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一切耳，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喂它，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
0: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
1: 便。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对
0: 的，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所以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维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都觉得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最后的22分钟了。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呢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能都叫加佩的，
0: 对
1: 的。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2: 它是要挑选的，
1: 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1: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1: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
1: 啊，
0: 不要等待了。
1: 我把它两个等等，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一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0: 有的
1: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佩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1: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1: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佩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1: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1: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1: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1: 啊，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1: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1: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滴哦，
1: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也是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1: 是，但您说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吃谁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1: 甜度不高，
0: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样的水果？
0: 肯定送金果，要比送
1: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陆货一点。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1: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金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是，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1: 酸口的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
1: 对，
0: 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
1: 哎，
0: 奇异果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1: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0: 真的
1: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
1: 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就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呢，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要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就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啊。
0: 坚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都可以。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1: 手机
0: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好吧？
1: 02151119000。

0: 房子都十一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嗯，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艳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了了。
0: 啊，对，
1: 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下去之后，感觉一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
1: 的。
0: 另外第一点什么，就是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按照这个天气，蛮快
1: 的。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
1: 好吧，
0: 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六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还是比较淡的。
0: 如果到八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八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对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六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

0: 香
1: 啊，原香进口过来，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2: 这是绿果，
1: 对吧？
2: 金果上面也有，
1: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2: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1: 对，
2: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字母能够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19900。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了，最多六分钟时间，废话不多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1: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的，我该怎么选啊？啊，
1: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1: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1: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1: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1: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1: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棵树上，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1: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的。
1: 当然，
0: 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1: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合格，这是合格的，
1: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1: 而且每个
0: 标给它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1: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葚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葚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1: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来，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1: 对，
0: 很丰富。
1: 哎呦，
0: 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1: 关键是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1: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
0: 哦，
1: 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呢，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1: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1: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就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齿，
1: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0: 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嗯。
1: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啊，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0: 还是
1: 认准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加配。
0: 加配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
1: 哎，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这样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对
0: 不是特大果。
1: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0: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1: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0: 少一点点，对吧？
1: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先！
0: 哎，加油啊！02151199000，耶！其实。
2: 它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到两分钟时间，我们的金果备货大热度的小启示组了，要买金果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沛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沛就不一样的？
2: 你仔细一看，后来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对标了他的那个包装盒，
2: 哎呀，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都，对
1: 吧？就是买。
0: 仿冒他的
1: 了，对，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吗？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假的。
1: 对的，
0: 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
1: 连字体都仿照他。
0: 是他，甚至于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沛，其实买到假的了。
1: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雷币。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证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箱啊，从新西兰这个
1: 供应过来。
0: 除此之外，佳沛品牌
1: 也。
0: 放心
1: 哦，放
0: 心的，
1: 全部都有哦。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只，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1: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呢。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洞七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旅游胜地，那就是如果呢在上海热得不得了的8月20号和9月10号的日子，回想回想是多少度，在去年的同一时间段，大哥老师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了。哎，
2: 请回答一下，去年八月份整个我记得好像都是在34-35度，甚至有更高，这个是大家非常有的一个概念。而且今年我们说厄尔尼诺现象，据说这个高温的温度以及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我们推荐它好地方啊。
1: 什么地方？你那查手机什么意思啊？
2: 我为什么给你看手机？你看啊，如果上海8月份、9月份，这个是在35-36度的时候，
1: 对，
2: 那我请问一下啊，青岛是多少？8月份平均温度25度，
1: 比我们少10度。
2: 哎，然后啊，月均温度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多少？
1: 22度。
2: 好，
1: 那么好舒爽啊！
2: 再来看啊，威海它因为纬度更高，整体比青岛再低1到2度，你看到没有？月平均温度21度，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我
2: 们14-15度，
1: 我们此时此刻上海的温度是多少？就此时此刻
2: 27度
1: 左右吧。您查一下，拿手机看得出来的，
2: 对，
1: 比此时此刻上海再少5度，凉不凉爽？我跟你讲，在上海闷热潮湿的热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一抢头一转弯去
2: 避暑圣地，
1: 咱山东玩去。
2: 对，
1: 去哪玩？怎么走？
2: 来吧，咱们今天呢其实是山东啊，山东半岛它两个城市，第一个呢是青岛，第二个是威海，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城市，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避暑圣地，对吧？都是海滨城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韩国首尔，尤其是呢我们还最远的一个地方是到南怡岛，它其实是韩国更北一点的地方，
1: 是，
2: 所以比青岛和威海的温度还要再舒服一点点，好不好？所以我们在8月份、9月份考虑到大家了啊，出门就是热，出门就是汗，到处都热，那怎么办呢？来，青岛、威海、韩国，来，让我们凉爽起来，
1: 又凉爽又吃海鲜去，然后还能去出国玩一圈，
2: 而且轻松，你不用担心啊，什么出国游，出国游累不累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累啊。首先是什么呢？
1: 怎么不累个法？
2: 咱们啊，首先是海陆交通，咱们怎么讲啊？从上海到青岛，咱们是动车过去的，这个很轻松吧？
1: 舒服的。
2: 比起飞机，你要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
1: 对，
2: 还可能有延误，
1: 对，
2: 坐的椅子嘛比较挤，
1: 对，
2: 然后你又不能起来站立啊，
1: 还有很多人没有脚踏实力，他不舒服，
2: 对，不舒服，
1: 他就喜欢脚踏实力了。
2: 那你动车就不一样了呀，你上了车准点吧，
1: 是，
2: 就到，然后你上厕所呀，走来走去啊，你都可以，
1: 你多轻松呀，
2: 而且脚踏实地呀，
1: 对，
2: 对不对？好，到了青岛，青岛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去过或者我没有去过，我跟你讲，无论你去过没去过，咱们都带你那标志性的景点都去
1: 了。我发现大哥老师，就青岛它有很多的国际特色，
2: 那太
1: 有一点点类似上海的那边，
2: 对，一点都没错啊，因为当时呢有德国的建筑，有日式的建筑，全都有啊，
1: 对，在这边，
2: 首先咱们是栈桥，我们很多明信片啊，青岛它的明信片，你去看，基本上好多都是以栈桥为代表的，
1: 像个箭头，
2: 一个箭头，一把箭
1: 啊，对，
2: 射出去的那个感觉啊。这里面是一个八角亭子啊，这是非常著名的。我们在这里呢，不仅是观赏美景，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的海鸥满天在飞。那你说，哎呦，我还没准备好面包，还没有准备好，就说没关系，我们把那个喂鸽子的
1: 面包那些东西，
2: 都给大家准备好
1: 了。我跟你讲，大家问一下，很有意思的。我去那边，我发现是蛮有意思，就喂这些东西特别逗啊，
2: 对对。然后呢，您刚才说到这个著名的建筑啊，
1: 对，
2: 它包括有什么呢？当时外国人很多啊，德国嘛，
1: 对，
2: 就是德国人嘛，他大教堂，圣米厄尔大教堂，当地非常出名，它是双尖塔的这个结构。我在那个地方拍了很多照片，
1: 是吧？
2: 在我拍照片同时呢，有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啊，他拍这个婚纱照，都是拿这个背景。
1: 就人拍完以后都以为在国外拍，
2: 对，都以为在欧洲拍的啊。好，还有呢，奥帆中心，包括呢五四广场，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好吧？全部一天舒舒服服的游玩了之后，那咱们怎么样呢？ 住在青岛，住一晚上，吃当地的山东的迎宾宴，哎呀，当地特色。好了，那第二天呢，咱们就开车，我们去哪里呢？就两个半小时，咱们就到威海。车程你看，我跟你讲，动车到青岛很轻松吧？哦，
1: 不长。哎，
2: 距离青岛到威海，你就坐车两个半小时，
1: 更短
2: 也很轻松，
1: 对，更短，
2: 对不对啊？好了。到了威海之后呢，海滨城市温度比它再低个一到两度。
1: 是
2: 啊，我们去哪里呢？第一，前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评分九点几分的
1: 什么
2: 这个纪录片，
1: 什么
2: 电影都放过的啊，《布鲁维斯号沉船》，
1: 好多人在
2: 拍照。就在威海，
1: 我在那个小红书上面看到好多人在拍照。
2: 我们去带你看这个地方的遗址，这个地方。所以哦，你下次跟这个纪录片里面都出来了啊。
1: 对，
2: 包括这么热的天，来。纳香海
1: 啊，那在海边吹一吹，沙滩也不错，这个沙滩也不错的。
2: 纳香海哦，18公里的这个沿途的这个，其中有4000米的这个优质的这个沙滩。夏天呀，正8月份、9月份，
1: 舒服的。
2: 你说是不是？咱们可以把鞋子一脱，
1: 对，
2: 在这细细的沙滩上，后面是大海的，上面是蓝天，你穿件白色的衣服，披巾、丝巾一拍，这个太阳眼镜一戴，哇，张
1: 美
2: 的
1: 不得了。关键人这个地方是美
2: 啊，对，
1: 环境也漂亮，
2: 对。
1: 这可是不得了的威海的地方啊！
2: 好，那么然后呢，咱们呢，玩好这两个地方之后呢，咱们啊就去啊这个游船码头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码头，我们是今天是团签，
1: 我们还能坐船，
2: 我们是海陆体验啊，前面是坐动车，
1: 可以的
2: 啊，坐就大巴车，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到韩国，我们坐的是新永安号，
1: 那行的，
2: 新永安号
1: 可以的，
2: 船很大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是商务舱，两人间的商务舱，这个而且我们呢。那就团签嘛，你其实就是免签了，我不用特别
1: 操心
2: 操这个心了，交给旅游公司就可以了。好，我们到哪里呢？到的就是平泽，韩国的平泽。平泽呢，到了以后呢，我们就稍休息以后啊，咱们就可以呢，就真正的到首尔可以游玩了啊。首尔我们玩什么呢？你看首尔，我们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以前的高丽国是咱们中国的一个附属国，
1: 对吧？
2: 所以它的皇宫的建制是按照咱们故宫的规制来缩小比例的，比如说长宽高都要比它小一圈。但是呢，人家毕竟是王宫啊，所以呢，景福宫有小故宫之称。
1: 我们之前跟大刚老师介绍过这个产品，
2: 对，
1: 而且我跟大老师，我尤其记得这个跟大家讲的什么呢？我们去这个国家，我们玩是这个国家的特色，
2: 对，
1: 大家不要特别带入，比如说把故宫带进去啊，怎么能故宫比规则，
2: 它
1: 一定不行的，它一定不行，
2: 为什么？
1: 刚才大刚老师已经解释过了，这是在当时的附属国，
2: 对，
1: 所以它的建制，我们去看一看啊，在当时建制里面，它的
2: 下一等级了，
1: 它应该建成什么样？它应该多高？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2: 对，
1: 你不要不多比个头比大小，
2: 比如说我们那个，
1: 你全世界又。没有几个比得过我们的，
2: 对吧？我们的门钉9颗，是吧？那它就不行嘛。
1: 对，它的几颗
2: 就是7颗，
1: 所以我们去看历史了，
2: 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啊，看历史、
2: 啊。然后呢，我们当地啊，你比如说有这个小法国村、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以那个小王子的。
1: 我听过，很有意思，
2: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
2: 你如果是带孩子暑假去玩的时候，哎呦，那小孩在这边流连忘返，是吧？小王子的这个书本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童话故事里面的所有场景，可以找到对应的。孩子美翻天了啊！包括呢，非常美景宜人的这个南怡岛，南怡岛呢是《冬日恋歌》的那个拍摄景点，也是它的纬度比刚才说到首尔它还要再低，所以呢，它比起我们的青岛威海，它更凉爽、更舒服。好，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到仁川啊这个地方的松月洞的童话村呀、玉尾岛。以及中华唐人街，把韩国的这圈玩完之后呢，咱们再坐永安号回到威海。到了威海之后呢，咱们再去啊火炬八街。火炬八街呢有这个小镰仓之称，
1: 最后这个
2: 小镰仓之称，
1: 小镰
2: 仓，对，小镰仓之称，
1: 漂亮，很美啊、
2: 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那个篮球那个，那个动画片嘛，
1: 动画片。
2: 然后我们再动车从威海，不走回头，不到青海了，不到青岛了，我们就直接从威海，动车。回到上海，
1: 完美，
2: 全全舒舒服服，
1: 完美，
2: 定时定量。
1: 那我就想了解，吃喝住大概给我们啰嗦一下。
2: 你说到关键了啊！我们说行程很轻松，又有海，又有路，又是景点很丰富，又是出国游，那么住的怎么样？考虑到大家呢，第一个，我们考虑到大家呢，每天行李也搬进搬出，是吧？开箱子、关箱子、收拾行李很麻烦的，
1: 是。
2: 所以我们在韩国3晚连住的海边酒店，
1: 舒服。
2: 第一，你在海边酒店，你本身这个档次就很高了啊。第二点，我们3晚连住，行李打开一次，
1: 对吧？
2: 你不用每天早上再把行李、在箱子、所有东西啪啪啪收包，再换一个酒店，不需要。3晚连住，
1: 对的，
2: 你行李箱打开一次，收一次就可以了，
1: 完事儿。
2: 到青岛的时候咱们住品质酒店，然后呢我们中间啊一来一回到韩国往返的时候我们坐的是新永安号的游轮，没有坐过游轮的体验一下，
1: 感受感受，哎，
2: 商务舱各种设备它也都有，对吧，所以呢这个它的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了，所以从住上面讲我们给大家完全考虑到又豪华又轻松又有三晚连住的便利性，
1: 再有吃呢那肯定是山东特色了，你这都想都不用想，
2: 对对对，
1: 山东离哪儿近呢，威海离哪儿近呢，
2: 都是海边城市啊，
1: 必须有海边的那些，
2: 对不对啊，
1: 你看鲅鱼饺子，
2: 第一碗我们吃的是什么？来，山东迎宾宴。哇，你看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一看就是知道，
1: 一看就是有北方特色，
2: 大美山东嘛，大美山东的豪爽。
1: 鲁菜来了，
2: 鲁菜来了，鲅鱼饺子。
1: 是，
2: 然后呢，我们那都是
1: 量大管饱，我跟你讲，
2: 你想威海那边都是海鲜呀，所以这个是特别棒的。当然，我们到了出国，到了国外，我们首先吃的当地特色，
1: 一定是当地，
2: 一定当地特色。
1: 我跟大家讲，上海你在韩国有韩国制村什么的，
2: 有很多，
1: 但是你终究它在上海会融一点上海人的口味的。
2: 对对对，
1: 你去那儿真的就是纯的韩国人的味道。
2: 好了，出国出国，我们吃韩国美食，参鸡汤、人参鸡汤，
1: 纯纯的韩国味道。
2: 我去吃过的，哎，它这个参味儿很浓，
1: 对，
2: 这倒是它的参味儿比我们在国内
1: 浓很多。
2: 我们家隔壁有一个韩国料理，
1: 但是我就觉得它口味有点淡。哎、我们这个吃就感觉，
2: 那你自己加点，
1: 看自己可以加盐，可以加
2: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哎。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1: 吃炸鸡，
2: 炸鸡啤酒，就这个天气，夏天。八月份、九月份，我们在韩国，那你把啤酒倒起来，炸鸡吃起来多爽呀！
1: 哎，
2: 石锅拌饭，我相信你们家
1: 都是
2: 旁边的韩国特色也有，但是你是
1: 正宗，正宗
2: 对吧？部队火锅是吧？包括脊骨汤呀，包括我们的蘑菇锅呀，以及我们的乌冬面，全都有。所以到入乡随俗，我们就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文化。
1: 如果大概要是去，咱自己在网上随便搜一搜，花多少钱？
2: 来。你比如说韩国53晚5000多、到青岛包括威海你看一下3000多，所以这个你要加起来多少钱呢？
1: 9100多。
2: 而且你有没有知道这是分了2次啊、
1: 对，
2: 你是按照2次的时间安排的准备，
1: 中间还有重叠，
2: 中间还有重叠，反正这个你又浪费东西的，
1: 浪费
2: 这个是9000多块钱你还分2次去。我们今天5990块钱是一次性的，把韩国首尔以及青岛威海一遍性的全都玩完，
1: 那要这么
2: 算起来了，
1: 800块钱一天。
2: 哎，我们而且比它便宜了多少？比它便宜了将近3000多块钱
1: 呢。是的啊、我们才5000多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尤其是我们这里没有提到一句话
2: 啊。
1: 你知道我们要去韩国玩
2: 啊？
1: 韩国嘛，北面就是朝鲜，
2: 是，
1: 所以呢，他们有一条非常知名的
2: 啊。两国著名的
1: 分割线，
2: 哎，
1: 非常世界知名的黄金分割线，我们在韩国可以看到。
2: 这个普通的旅游景点
1: 是不去的，
2: 不带你们去的，
1: 我们带，
2: 我们带，
1: 我们保证带，
2: 而且让你更加轻松。
1: 就这儿。就叫乌头山，
2: 就叫乌头山，
1: 就这，就这。
2: 但是呢，你说句实话，第一，
1: 它
2: 你要专门开车过去的，没有单独这个行程，要开车过去的。
1: 哎，
2: 第二点，
1: 就这个。
2: 到了乌头山之后呢，你其实自己走很费劲的，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缆车，
1: 哎，
2: 你很轻松的，你就直接到这个景点了。
1: 哦，这个是要特别强调的，
2: 这个都是特别给大家增加费用的。
1: 我们知道啊，很多爷叔姐姐老师们对这个有历史情节的，愿意去看的，我们肯定安排。
2: 关键景点
1: 啊，
2: 最关键核心景点，我们都带他去，而且
1: 去哦，
2: 一共25个景点，25个景点，
1: 别人可能就。10几个，我们20多个，没有让你自由行的时间，你就跟着我们，你一自由行又得花这个花钱那个花钱，又这个，我们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跟着我们玩，上海可能30，
2: 我们40-45度肯定要，
1: 人家是20-23度，
2: 对，
1: 您就舒舒爽爽的过去玩就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洞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0: 很多的长辈啊、老师们，他不像是什么呢？你说很多年轻人啊，愿意一跑吧，就跑济州岛去了。
1: 对，
0: 你说济州岛也美，但问题它不属于韩国市中心，大家理解我意思吗？
1: 偏得太远了。
0: 对的，我们去韩国，很多爷叔老师们是干嘛？玩经典
1: 啊？对，
0: 我不是玩时尚去了，我玩经典，经典就在首尔那个地方，包括刚才景福宫，
1: 景福宫，
0: 刚才说到乌头山
1: 啊，对，
0: 这个都是又有文化又有历史，多好啊！这趟行程
1: 啊，对啊，一个是国家的宫殿。啊，一个是两个国家当时分开来的
0: 黄金分割线，
1: 这个著名的这个分割线
0: 啊，
1: 这你说我们中国当时是对吧？这个历史
0: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
1: 父辈们，我们讲这历史书上我们都学习过的。
0: 前两时间
1: 对不对？
0: 那些电影
1: 对有啊，
0: 对不对？
1: 包括我们
0: 三部曲
1: 最伟大的是吧？
0: 嗯
1: 啊，这个我们啊
0: 是的，
1: 这个我们
0: 敬爱的人，
1: 对吧？我们都学过的，课本都学过的。
0: 嗯，
1: 那你不到那个地方去一下呀？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传统到韩国的我们的旅行景点是不带你去的，
0: 是
1: 因为比较麻烦。
0: 是，
1: 第一安排车过去，第二个呢他要安排缆车。
0: 对。
1: 费用呢又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团啊是给大家优先安排了，满足各位老师是吧，各位啊叔叔阿姨们他们的这个情节，那一定要去的。这是信号山啊，这是整个青岛啊非常著名的青岛，因为当时嘛大家都知道的啊，因为德国人居住的是比较多，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它有很浓郁的德国的
0: 有
1: 这个建筑的这个特色。好像你到那个地方去，我上次到，我其实我到这个法兰克福去，我觉得哎呀，这跟咱们青岛这个建筑很像啊。
0: 哦，
1: 哎，白墙上面的红瓦，你一看就是那个特点。
0: 你这个你说这个我
1: 白墙红瓦
0: 特别有代入感，你知道为啥？
1: 哎，
0: 你知道因为哈尔滨有俄罗斯，
1: 就是嘛，
0: 所以每个城市你知道当年的历史，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到那个地方去，觉得这个房子的它的造型、
0: 对
1: 门，包括它的窗，包括它的阳台的规制，
0: 哎呀，这就跟你讲一样的，
1: 跟国外
0: 就是一样的。
1: 尤其你啊，中央它是那个好像中央大街吧，那条什么路的，那条路就跟我们上海的那个，就比如说，
0: 对，是那个路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懂你的意思，就是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1: 因为旁边全部都是
0: 商
1: 行，
0: 对，
1: 它有十三行嘛，
0: 对，
1: 它有好多的
0: 国外的建筑
1: 商行。哎呀，你会觉得哎呀，这不跟外滩一样了吗？
0: 所以我就说，是是啊，你去那儿，我跟你讲，几乎中国啥都有。哎，
1: 对，
0: 因为历史的原因又遗留下来了很多旧建筑。
1: 对，
0: 所以你去那儿一玩，很多人你要不说，你说拍完照片，你说你什么时候去德国了？
1: 哎，对了，
0: 就是你什么时候又去日本玩了一下？但是我这人家青岛这都有。
1: 对，而且我去了当地的那个当地
0: 多美，你看看这画面，多美，
1: 这个是景福宫嘛？
0: 啊，这是韩国，
1: 韩国啊，你看一下景福宫，你一看这个亭台楼阁的造型就中国的造型。
0: 对，
1: 但是你看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在于颜色。
0: 规制颜色，
1: 它的规制小，
0: 规制和颜色。
1: 第二，你看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呢以青绿为主。
0: 嗯，
1: 那你看中国的故宫啊，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建筑啊，它是明黄的，
0: 黄的
1: 包括其他的一些颜色，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允许用的。
0: 对，
1: 那包括呢，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和它的宽度，包括啊这个柱子，和这个门的开面的这个大小，都是有规制的讲究的。
0: 就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看这个的地方啊，就是景福宫的，把自己的期待不要放那么高，
1: 就你不能把
0: 全世界没有对跟我们能比的跟故宫。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找谁能有我们这么大个儿啊，这么大地儿啊，所以大家首先就看过故宫的你就去那儿体验文化。再说一遍，我们是体验本国他那个本国的文化去了，
1: 异国文化，
0: 对，异国文化去了啊，
1: 异国他乡来。哎，
0: 对，然后这个环境是你刚才说到的，
1: 这是刚才的小王子
0: 那个地方，
1: 村小王子，我们小时候都已经看过这个小王子的童话，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有一些小朋友，你说孙子正在昨天晚上刚他读了那个小王子的童话
0: 故事书。
1: 如果说哎，在8月份、9月份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啊放暑假的时候，到这个小王子的地方，他马上就可以对应起来故事当中的情景，对吧？会，而且呢，这个地方很出片，
0: 是
1: 很多阿姨们带了很多的漂亮的衣服，
0: 好看的，好吃的，
1: 一套套行都调过来，
0: 哎，
1: 照片啪啪起来，
0: 对，
1: 哎呦，来了欧洲，来了法国，哎呦，你到哪里去旅游了？
0: 你们又出国？哎，但是你是在出国，只不过在韩国。
1: 是。
0: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8月20号的这个团期
1: 啊，
0: 火爆热销中，
1: 暑假嘛，
0: 不加价。
1: 对，暑假不加价，
0: 不加价，
1: 而且跟全家孩子们，哎呀，天伦之乐一起
0: 去，
1: 对不对？
0: 也可以的。
1: 嗯，
0: 我们今天跟乐安哥老师刚才算了一下啊，5900块钱，
1: 7天，
0: 你7天一算，
1: 八百块钱，
0: 八百块钱，人就拿800块钱，咱就要一般撑死就江浙玩一玩。哎，浙江你随便一个，
1: 徐明老师
0: 是不是？
1: 啊，你江浙沪你也一说，
0: 玩腻了呀。
1: 我跟你讲，第一江浙沪，我首先跟你说，稍微好点的。什么开元啊，这些酒店，
0: 对，
1: 你是不是也得500-600块钱一个晚上？
0: 至少起，
1: 尤其暑假，
0: 对的，
1: 旺季嘛，
0: 旺季要更贵一点，
1: 很多人千把块钱都要了。第二个，你开车过去，你不要过路费吗？ 你不要油钱吗？
0: 对哦，对哦，
1: 是不是？
0: 对哦，
1: 你不要吃吗？啊，景点的门票你不要了吗？那所以你这样算起来的话，
0: 那要八百了，
1: 八百
0: 人均八百了，
1: 要的呀，要的，
0: 我们是全包，啥都不用操心，
1: 对了对了，
0: 您只要自己人往高铁上一坐，
1: 而且
0: 就完了。
1: 江浙是我们周边长三角离我们最近的地方，这个可是出国了。
0: 对，哎，再怎么说
1: 出国游，
0: 而且你想从大南方跑到大北方去了，
1: 温度降低了，
0: 舒服了，
1: 对呀，干爽了，
0: 我就看着舒服，
1: 对，
0: 我都影响去，而且不是光在国内玩。大哥老师说的对，
1: 对，
0: 我去都去了，我直接再去韩国玩一下，不爽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多舒服啊！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今天是5990块钱一价全包啊，7天6晚，而且是韩国首尔、山东半岛双船往返，双动车往返的7日游。首先住3晚韩国酒店，
0: 好，
1: 连住，连住什么概念？你的旅行箱打开一次，好了，不用再收起来了。你每天用好了，到最后一天收起来，不用每天去整理行李，每天去，这个很轻松了。第二，有2个晚上是商务舱的游轮，哎呀，那个海上的体验也有了，再有1晚上是青岛的品质酒店，所以住很好。第二呢，刚才说到了往返动车双轮游啊，这个呢双游轮，它这个是海陆体验全齐了，
0: 全齐，
1: 吃全包，12个正餐，10个特色餐，尤其是我们啊海鲜啊鲅鱼饺子啊，包括韩国的特色餐全都有了，
0: 总共12顿，餐餐都。
1: 全韩
0: 几乎都是特色了
1: ，
0: 都叫特色。可能有些地方12个餐里面3顿特色、4顿特色啊，我们是10顿特色哟。
1: 10顿特色，
0: 什么叫特色？是真的是这个地方是最有名的了。
1: 对，而且呢，游玩景点，待会儿给大家细说。你就看多少个景点，
0: 25个，
1: 好吧？一般正常来说，能够去10个、12个就差不多了。我们景点翻倍，景点翻倍意味着什么？你同样花了这点钱，你见识的东西不一样了。
0: 很多地方，
1: 对不对？
0: 我跟你讲，什么10几个景点，
1: 对，
0: 然后有1天的自由行，
1: 对，
0: 自由行开始给你收钱了。
1: 是是是，哎，
0: 所以是那个王先生一家去那儿的，你们去不去啊？
1: 对啊，
0: 那你总不能在这船上待着吧？
1: 你不去你在干嘛呢？
0: 对呀，你在酒店待着干嘛？
1: 啊、对不对啊？
0: 你又花钱了，你何必呢？
1: 包括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缆车体验啊，因为我们到这个乌头山啊，乌头山它其实很大的，
0: 是
1: 这个乌头山你要走上去那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考虑到我们年纪大的人不要累，缆车啪上去往返。那多舒服呀，对不对啊？好，再来，我们韩服体验也有了，栈桥为海鸥也给他安排了，所以小孩子一起去的话，那开心死了。
0: 你什么都能带，以前我们还自己
1: 带，自己去买。
0: 我以前是自己买的，
1: 鸽粮嘛，
0: 对，你
1: 是买喂鸽子的粮嘛。
0: 那我人家都给你备好了。
1: 好吧，上海领队陪你去，当地导游详细解说。
0: 是啊，
1: 这个呢，8月20号和9月10号，全部都是上海35、36度、34、35度的天，我们当地大概20来度。
0: 我大概大概意思一下，您理解啊？想带孩子的，
1: 8月20号、20号错峰旅行的，
0: 你不想让孩子吵着你的，避开那些孩子，
1: 各取所需。
0: 你就9月10号，你就懂了吗？懂了吗？
1: 这个我跟你讲，很多人选择这个团的原因是什么呢？孩子一上学之后，我终于可以轻松几天了，
0: 解脱了。
1: 这个时候，我的老朋友、老战友、老是聚会嘛，
0: 3、5成群的。
1: 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就100块钱定金。很多人都是，我是组织者，我组织者，我要考虑这个月到哪里去，下个月到哪里去，我都想好了。如果是9月10号，我先把我去的8个人我先定下来。
0: 退休啊，这小生活啊，小日子过
1: 安排好吧？
0: 像刚才大鹏老师这么一说，我想想是啊，
1: 是啊，
0: 每个月咱都有地儿玩，
1: 每个月都安排。
0: 你天天在上海待着干啥呀？
1: 对吧？你8月份你总不能
0: 你待了5、6、10年
1: 热的地方去吧？
0: 就是啊，
1: 你要凉爽的地方去，你要避暑的地方去。
0: 这才20多度，
1: 对吧？
0: 22、23度
1: 还可以出国，对吧？所以你先不管别人到底怎么样，你先把这8张定下来，9张定下来。到时候咱们老哥们再商量，
0: 对，
1: 要去就去，不去的话咱们再退，
0: 免费退，
1: 来，
0: 你不要担心，只要你不签约，免费退。来给大家看看，
1: 好了，我们先说韩国吧，
0: 先说韩国。
1: 韩国的话呢，我们首先分了几个啊，第一个首尔，我们去因为3个地方嘛，它首尔啊，
0: 最经典的地儿啊，
1: 首尔。首尔首先最经典的是什么？
0: 最经典的，
1: 大家一定是我们历史上、包括我们学习啊，很多电影电视剧展现的就是当时那个场景，就是乌台山的展览馆。你看这当时的这个大的那个。火车运输的那个啊，两国著名的分割线，还会换岗啊、敬礼啊，就在那个地方。
0: 都到时候借着那个景拍拍照，
1: 拍拍照片，
0: 多有意义。
1: 这个普通的旅行团是不去的，
0: 真的不去啊。
1: 你随便搜，还有缆车的费用。
0: 你看谁会告诉你我们去乌头山？你现在就去搜啊！你看看去韩国或者哪玩，谁会带你去这儿的？
1: 你定完之后，你再去搜。如果韩国旅游不带乌头山的，你就不要考虑，
0: 不要考虑了，
1: 对吧？这种就是不正，对吧？它就是不全面嘛。第二，我说，既然你说到了韩国，我们上海人以前住的是石库门的房子，对吧？你北京人住是四合院，那韩国人以前住什么房子呀？来，南山韩屋村。你有没有发觉很多韩国电视剧里面呀、大长今里面啊，你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哎，个墙啊，
0: 墙不高，
1: 大概比腰稍微高一点点，
0: 对，比腰高一点，
1: 你跨都跨得过去的，对吧？
0: 但是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
0: 很有当地特色。
1: 屋子都很矮，这是当时的一个场景。还有呢， 韩国的故宫嘛，我们称之为小故宫嘛，嗯，景福宫，韩国的故宫也可以去打打卡看看啊，嗯，包括他当时的这个啊，他有一些表演的，包括
0: 一些表演，
1: 港的这个表演啊，
0: 哎，是不是在哪儿可以有穿韩服？你刚才说
1: 有，
0: 反正是有个地儿
1: 体验是有的，在
0: 仁川，肯定是有
1: 在仁川、啊，
0: 在仁川、啊。
1: 然后呢，我们首尔的话呢，刚才说到小童话的小王子的那个小法国村，这是童话小镇。还有一点必须要跟大家说啊，韩国当地人都一定会在夏天去旅行的避暑的，他们韩国人去避暑的，因为它是更北端，
0: 就当地人
1: 更凉爽的南怡岛，这是专门要过去坐船过去的南怡岛啊。这个地方呢是《冬季恋歌》的这个
0: 拍摄地
1: 啊，这个景色非常之好，去了就知道了啊，而且是特别的凉爽，比起那20度可能再低一点点啊。然后仁川呢，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我们有中华唐人街，这个唐人街的规模非常之大，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包括呢，仁川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月尾岛，它是音乐海风音乐啊，它的这个概念做得非常的好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松月洞的童话村，这也是一个拍照打卡非常有旅行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会跨过这个跨海大桥，让大家感受一下，以及到了韩国一定让大家体验一下
0: 韩服拍照
1: 体验，拍拍照片呀，穿韩服呀，那当然了，都是我们其中呢，到了韩国很多阿姨们说，哎呦，我到韩国我也得去买点么子哦，你放心，我们会带大家去明洞啊，
0: 有地儿，
1: 东大门东大街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类似于这个全都会带大家去购，你们自己去啊，
0: 你自己花钱，我们不强制啊，
1: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自由活动时间，
0: 随便你，
1: 就是我们到这个地方，哎，你有购物意向你们就自己去，
0: 你不买拉倒，没关系，
1: 完全我们没有那个了。我们是威海呢比青岛的再低个1到2度，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呢，大概在22度左右，9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了秋天的状态了，所以它秋天的景色就出来了。好，我们去哪里呢？去看一下夏天8月份纳香海的钻石沙滩，这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啊。你这个钻石沙滩，你可以在里面哦，沙滩上走一走，包括你还拍拍照片，非常舒服的啊。包括什么呢？来，幸福门、大相框，这都是威海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包括9:几分评分的纪录片啊，布鲁威斯号沉船遗址，我们全都给大家看了、啊。哎呀，包括有小镰仓之称的，
0: 火炬八街
1: ，我们对吧？
0: 多全乎啊！
1: 对对对，
0: 吃的刚才说有特色，刚才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你就是别说别的了，咱本地的山东特色啊，鲁菜，
1: 对，
0: 尽情的爽的猛吃，
1: 还有住来住哎
0: 住人
1: 3万连住的海边酒店，
0: 韩国3万连不折腾啊，韩国咱不折腾，哎，好不好？
1: 对吧？一点都不要动了，你住进去不要动了。好，然后青岛住一晚品质酒店，然后呢，
0: 船是一去一回，
1: 对，一去一回，全部都是商务的双人舱、
0: 你看看多舒服。如果大家现在比，随便比，拿出了。拿你那个鞋什么什么的成什么什么的，
1: 对，
0: 你比一比，韩国首尔54晚花多少钱？
1: 你看啊，5000多块钱，它有哪里？你看，南怡岛有了，景福宫有了，但是我跟你讲，它不一定有我们的乌头山，好吧？即使这种，所以我跟你讲，你看乌头山不带这个价格差好多，乌头山一带这个价格还要上去，好吧？两次自由活动啊，反正是住的也没我们好啊，5000多，但是你单独花一次啊，还有一次山东威海你也要花3700多块钱，加起来首先你要是什么呢？9100多，价格在那里。第二，你要分两次去，
0: 对，
1: 你要组织准备两次的旅行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麻烦的，对吧？我们今天5990块钱。一次性的把韩国、把青岛、威海、山东半岛一次性的游玩，又节省时间，是吧？又少花钱，
0: 一价全含。
1: 对，
0: 刚才大哥老师说的，你愿意去什么买，那是您自己的事情。
1: 对，
0: 你愿意买随便你，你不买无所谓。
1: 对，
0: 但是我们是一价全含，绝无强制消费，肯定不强制。
1: 对，
0: 无隐形任何的隐形消费全都没有。今天的两个日期您自己选择一下，要么愿意带着孩子出去玩，
1: 暑假里面8月20号，
0: 你愿意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孩子玩的，你就9月10号。
1: 是，
0: 你就要开学了嘛，那就不会带孩子去了。
1: 对对对，团队免签啊，只需要护照就可以了，所以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虽然是出国，但是就跟国内旅游一样，
0: 才100块定金。
1: 对。
0: 去嘛，我们给你抵扣。哎，不去的话，我退你。
1: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平常你们活动的组织者啊，你先不要去打电话问，你拿起吧，
0: 搞个400先压一下，
1: 对吧？你先说句实话，你6个人、8个人是吧？你就直接先定好，定好之后，哎，拿好了，我们把名额先占好以后，再当地务去那商量一下。
0: 他不去拉倒，
1: 我们9月份到韩国去怎么样？上海再干年，阿拉多米的风量去。那如果说有事，那么少去2个人，退2个人，
0: 退两个
1: 人，大家都不去的，8个人全退
0: 的，全退的无所谓的，
1: 没关系的。
0: 但是，大哥老师说的，先占坑这个位置，坐主，那是您的。
1: 因
0: 为我去不去，我主动权在手里。
1: 许明儿，上海太热了。
0: 对，
1: 8月份、9月份，这是多热呀！
0: 你搞个35、36度， 这个怎么办？
1: 去年哪有35-6度？35的天都40天了。哎呀
0: 呀呀！你说说看，
1: 不都是8月份、9月份发生的事情吗？
0: 都把我热糊涂了，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反正不是8月20，你就9月10。你不是8月20，在暑期里面，你愿意不愿意在暑期，你就9月10号，孩子们开学，咱安安静静一老伙伴出去玩去，是不是？打电话自己订购了，021-5111-9900。
2: 觉得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3: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的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4: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嘛，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5: 我老幸运啊，搿趟能够跟东方购物旅游团啊到韩国，从山东、威海，再乘游船到韩国来旅游。这个是一趟特别好的事情了，那个体验对吧，相当好。我觉着韩国是值得阿拉来的，对吧？搿路线还有吃住各方面侪安排的老好的。阿拉跟东方旅游团出来对吧，就有的三个，一个温馨，一个暖心，一个开心。哎，所以我觉着对吧，真的是老舒心的，啥侪勿需要阿拉操心的。
6: 这到参加这个旅行团啊，到山东是吧？青岛、威海去了，这个行程感到也非常满意，啊，住宿吃的都很好，啊，因为这现在又到了韩国，韩国呢是三八线的，我是想到这里来是30几年，就以前就想来了。但是你看到，这个风景特别优美啊，而且这是三八线上，三八线上呢这个停站，和平来之不易，啊，昨天晚上吃的那个，人参鸡呢也特别好，是吧？老好来是值得一来，到山东青岛，搿这个理由是性价比是老好老好。
0: 你刚才看到这么多严叔老师们，
7: 对，
0: 都是从上海炎热的天气我们过去玩的。
7: 对。哎，其实水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上海的这些爷叔阿姨们啊，真的很懂很懂，因为见识太多了，旅游太多了。我跟你讲，旅游可不是说哎我要去旅游就可以了。你什么季节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很重要。你要看上海，上海8月份、9月份什么天气？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海大概去年持续了40多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嗯，也就是集中在8月份和9月份之
0: 间，热晕了
7: ，
0: 真的。
7: 到哪里去？我跟你讲，一定
0: 是，而且还不是乱选，
7: 对，
0: 我们没乱选
7: 啊。北方去，到海边去，
0: 对，
7: 到温度降低的地方去。嗯，你看为什么是青岛和威海啊？嗯，大家看，每年避暑圣地。哎，青岛呀，每年青岛房价就是那个旅馆最贵的时候，就是在暑
0: 确实
7: 夏天的时候游泳
0: 是
7: 啊避暑，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威海，威海比它还要低个1-2度。哦，那么比威海再低一点温度的是哪里呢？是纬度更朝北的那个韩国，尤其是南怡岛这个地方。
0: 天哪，我们花个800块跑国外去了。
7: 对呀，我跟你讲，到国外去避暑，然后上海，你想想看，你在上海7天，你要等7天，35度、37度，哎呦，侬到那边去24度、25度，嗯，哎呦。你说你这日子过的对不对啊？至少我给自己放个假吧，
0: 就是，
7: 至少我给自己稍微凉爽一下吧。
0: 咱逃出个7天，
7: 逃我清凉一下。
0: 比如说要设10天的话，我当中只热3天，我7天我在别地玩了，
7: 对，把小孙子小孙女带去，
0: 多舒服呀，
7: 对不对啊？哎，而且又轻松。好多人说这个旅行累不累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累。第一呢，它的行程，我去是动车，回来是动车。嗯，我推荐啊，年纪大的人还是坐动车比较好。飞机吧，你看很早他要赶到，
0: 还有一些人
7: 提前2小时，
0: 有一些我不晓得是跟血压还有关系。他有时候你要
7: 舒服，
0: 他一上一下忽悠忽悠的，他心脏难受。
7: 而且一飞高一高，然后气流
0: 颠来颠去，
7: 还有难受、紧张，这都有。
0: 对，都有。
7: 动车呀，咱们平地上开的呀。哎，第一个。动车如果超过5分钟之内的时差，我觉得都已经算是误差很大了。
0: 我跟你讲，
7: 准点度很低吧。
0: 我说一件事，我看你认不认可。哎，还有老师们，您听我说啊，我动车上我可以刷某音。
7: 哎，对，
0: 你飞机上你给我刷一个试试、啊、
1: 对，上去就把你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0: 对，然后我就刷一刷，我跟你讲这时间你在家刷一刷两小时过去了、
1: 啊、对，
0: 你在这刷刷刷到站了，
1: 对，
0: 你没觉得过去
1: 了多久。还有一个呢，很多这个老师们啊、哦、他就是哎喜欢上厕所嘛、这很正常嘛，
0: 愿意走动走动，
1: 稍微走动走动，要上个厕所，一会儿上个厕所。
0: 你飞机试试看，
1: 你飞机上你不方便呀，那小不到平流层。

0: 他不给你上厕所
1: 的，那小窄道，
0: 对不对？
1: 你上了，人家还在等着，哎，
0: 是不是？
1: 很麻烦的。
0: 坐动车，你第一很轻松啊。第二个轻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用的是游船，哎，游轮呢？你躺在上面，你在船上呀，你自己有舱房的呀，对吧？这个也很舒服的。而且景点到景点之间呢，我们的大巴车，你看，比如说青岛，我们到这个威海2.5小时，那就很轻松了嘛。
1: 而且你吹吹海风，
0: 对，
1: 看看海景。拍拍海那个照片，
0: 上海，你想连续热了一个多月了，35度以上的天，你已经眼红得了，
1: 还蛮大个的。
0: 然后你到那去，海风一吹，20几度的温度，哎呀，
1: 就我现在，我跟大老师现在说说，我都觉得虽然没那么热，我们现在才27、8度啊，但是
0: 你想
1: 象到30多度，
0: 27、8度，我们那个温度只有24、5度、23、4度，比今天上海27度还要低。
1: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别看在海边，它的那个湿不是梅雨季节的湿哦，它没有那种潮哦。它是那种海边的，它而且它在北方，
0: 对对，
1: 它也没有咱们那么潮湿，所以你去体验吧，啊，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体感。
0: 第二，
1: 吃，
0: 哎，你到青岛，
1: 中国最
0: 早去，我最大的特点，哎呦，青岛海鲜好吃，
1: 好的，对的，正宗的，
0: 青岛的山东人的亮时辰呐，鲅鱼饺子上了一大盆，哇，那上去，
1: 就咱南方人可能我不知道对于饺子有没有都那么爱吃，你过去体验体验，
0: 鲅鱼饺子，鲅鱼饺子只有威海啊，只有山东这个地方，
1: 正宗嘛，
0: 对吧？威海也去的，威海这个地方去，我们有，反正我们啊，布鲁威斯的这个沉船的遗址也有
1: 啊，
0: 咱们纳香海，你不是夏天海滨嘛，
1: 有，
0: 那我们沙滩白沙滩，那个4000米的白沙滩。著名的细沙很细，对吧？然后你把衣服就穿好，墨镜
1: 啊，
0: 帽子，
1: 纱巾，
0: 纱巾，哇，那风一吹，
1: 摆个五角星，
0: 老公都来不及给你拍照了，
1: 就是啊，
0: 对不对啊？然后朋友圈一发，哪个国家呀？真是的，
1: 真的是，你怎么这么舒服呀？你怎么这小日子过的？
0: 我们上海都已经35、6度、37、8度了，
1: 你人家以为你花个8000、9000来块钱去的，来实际才花5000多，
0: 对啊，还可以出国，
1: 每一天才800，哎，
0: 还可以出国，
1: 就是，
0: 这不是江浙沪啊，不是你周边的这些，一脚油门，2个小时，1个小时你就到那地方。
1: 你去完以后说啊，你又去杭州，
0: 这个每周你都可以去的呀，
1: 就是啊，
0: 对
1: 不
0: 对？
1: 不用着急的，我们现在趁着推销好的话，多出去远点走一走，
0: 走远一点，哎，走不一样。
1: 所有这些什么威海，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一架全包，懂不？听懂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什么都，您愿意自己，终究咱自己国内先玩的，您手机、支付宝随便愿意干嘛干嘛，你愿意去韩国的，我们绝对不强制消费，
0: 对，
1: 没有任何强制消费的，一价全包，你除非自己想要买点化妆品呢，买点衣服什么的，那您自己决定，我们不阻止啊，抓紧时间抢吧，100块钱啊，2个团机在屏幕的下方写着呢，一个8月20，一个9月10，8月20处在暑假，
0: 对，
1: 所以暑假
0: 就选这个
1: 不加价，
0: 哦，这个好，
1: 这个不加价。
0: 尤其你去的都是避暑的热门的景点啊，我们不加价的。
1: 对啊，孩子也会喜欢去玩的，
0: 对对对，
1: 一样的。要么你就9月10号避开暑期的人流，你愿意自己安安静静的玩也成的。
0: 老兄弟、老姐妹，咱们自己玩，
1: 自己玩，
0: 对不对？
1: 好啊，
0: 去几个人，定几个100块
1: 就可以了。
0: 到时候，哎呀，来没名额不够了，
1: 就是啊，你不去我可以退吗？
0: 对，
1: 8月20号团机最后8个名额了，
0: 没风险啊。
1: 要没有的话就算了，观众朋友，这个东西不追加任何预约的啊。我们一定完以后，船的人数啊什么的都是固定的了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1: 你看看这景儿啊，
0: 对对对，
1: 我刚才跟大刚老师简直是心旷神怡啊，
0: 兴
1: 致深往啊，就想出去玩一玩。
0: 对对对，尤其在上海35、6度的天气，你到这个地方去，哎呀，
1: 看看我们的经典里面都含有哪些东西啊，安排3晚连住，不折腾，韩国不折腾，再说一遍不折腾，游轮上因为一去一回嘛，2晚住，在青岛1晚完事儿了。然后呢，动车，反正我是刚才跟大哥老师已经讲过了，对于飞机，那我们没有必要嘛。对，你觉得动车咱又安心玩啊，
0: 不给自己加压力，
1: 舒服的啊，不管你身体有什么基础问题的都不怕的啊。全程12顿正餐，其中注意了啊，10顿特色，总共12个餐里面十。

0: 顿特色，这
1: 90%是特色菜。
0: 对呀、啊，说的就是别人什么三四顿特色，然后我们十顿特色，太夸张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安排南怡岛了，小法国村，尤其是这个，尤其是这个
1: 五台山展览馆啊。
0: 请告诉我，大家现在继续搜，谁家的韩国团给您带到乌头山看？
1: 对，
0: 乌头山是个什么地儿？乌头山是个什么地儿呢？
1: 来，
0: 它是个这个地儿。哎，它是这个地儿。嗯，这个地儿大家应该对于最可爱的人，
1: 对，
0: 您就知道这个地儿的黄金分割线，一个朝鲜，一个韩国。
1: 是是是，
0: 黄金分割线，著名的分割线，知道了吗？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回看啊。刚才说完这个地方了，我们有啊，啊，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有些费用，像什么什么来着，那个缆车什么的，我们都含在那。
1: 对、哦，尤其我特别说一下 啊，你看这三个地方，那乌头山、小法国村、南怡岛，这讲的是什么呀？常规行程都是自费的景点。
0: 哦，他们要收钱的。
1: 要收钱的，这个是要说清楚的。
0: 常规要收钱。
1: 你要是常规，这都是自费项目。哦，咱们今天南怡岛、小法国村、乌头山展览馆
0: 都
1: 包在里面，不需要你另外花钱，而且一共是多少？25个景点。嗯 嗯，花了这么一点点钱，你去到25个景点，领略到不同的每个景点。既然说景点，它一定有它特色，好吧？感受更多，你缆车、韩服体验、栈桥喂海鸥，全都有、
0: 啊，真好，
1: 这个、全都有啊。而且我们是团队免签，
0: 免签什么都不用的操心、
1: 啊，对对对，只要护照就行。
0: 8月20号、9月10号，您自己来选择一个。嗯、您说我要对比，对比给大家比着。
1: 好嘞，
0: 因为有些东西是有坑的。
1: 对，
0: 我跟大家一定要先提前讲清楚。您去玩的时候，可能这儿这顿餐不含我，包含你三顿，我包含你几顿的。
1: 是。
0: 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大刚老师说的，这里面我是没有看到有乌头山这个选项。
1: 没有，
0: 我没看到他写。
1: 对。
0: 那他没写的话，你一定要非要去，那你就花钱呗。
1: 啊，对啊，你看他把自己比较特色的地方标出来了，一个是呢，冬季恋歌拍摄地南怡岛，
0: 我没有。
1: 对吧？那韩服体验的景福宫我们有，但是乌头山呢？没有，
0: 没有，他肯定没有。
1: 好吧，他要5000多、好吧。那然后呢？青岛威海3000多，加起来多少钱？9100多。先不说景点多与少，价格你也不能比啊。
0: 对啊，
1: 我这价格比他要多，
0: 便宜多了，
1: 便宜3000多呢。
0: 五千多哎。
1: 对啊，3000多。
0: 一天才800。
1: 而且我跟你讲，你要分两次去吧。嗯。我干嘛非得分两次去啊？
0: 说的就是。
1: 我能一次去，我不能全去了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呢，一次性的把山东半岛以及韩国首尔。所有的经典景点咱们都给你一次性的包揽，
0: 你拍下来，观众朋友们、哎、你拿个手机啊拍一拍、啊、你看看我们这里面的韩国的、仁川的啊、威海的、青岛的，我们这些这么漂亮，每个都有特色，你看到没？每个都有特色，不是说哎这个景点跟那个重复，这个重复又好像
1: 25个景点，
0: 多舒服呀。哎，而且这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价格，这是传奇啊，您都可以拍下来，
1: 对，
0: 大家都看一看啊。啊，跟你家族群里面拍完之后，家族群里一发，或者你那个什么跳广场舞的群、小姐妹的群里一发，哎，咱们去玩吧。
1: 对，
0: 5000多块钱，反正咱付100块钱定金就好了，不去我可以退，但是我要是想去临时家人，哎呦，一旦这个人满了，
1: 因为他有船票和动车票，
0: 人家是提前订的，
1: 都是旺季紧张的时候。
0: 是的，
1: 对，
0: 那就不给大家追加了，好吧？我们先占名额。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别到时候你跟哎呀，给我们加一个，我加求人家干嘛呀？我可以不去，但是呢，
1: 对，
0: 我不想求别人，你别给我加一个加一个。
1: 对对 对, 对，但是你要把这个安排好，因为接下来35度、37度天就来了。哎，等到你8月份，你热了一个月之后，你想我只想到一个清凉的地方去，来不及了。
0: 你想想
1: 你怎么去啊？
0: 去年的8月20号什么温度？9月10号什么温度？
1: 35度以上啊，
0: 在人家那边22度左右。
1: 对呀，
0: 他这35度，你说你观众朋友们哪一个温度舒服？抓紧时间抢备货，尤其是名额不多了，尤其是8月20号，没想到走得这么好，
1: 是
0: 因为暑期它不加价。哎，很多人真的愿意带家里的晚辈
1: 去，而且这个温度太好了，对于上海这个36-36度的天气来说，那太友好了。
0: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1900。
2: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洞7日游，仅需每人5990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首尔，我们去景福宫、南山韩屋村、南怡岛小法国村、韩服体验、车缆仁川跨海大桥、去月尾岛、中华唐人街、松月洞童话村，整个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包，让我们一起和春天约会吧。
3: 觉得我们的这个行程感觉怎么样？累不累啊？
4: 非常好，安排的第一那个动线非常的那个清晰， 然后路程比较休闲，然后吃喝玩乐安排的非常尽兴专业，欢迎大家跟着东方 CJ 的那个旅行团一起来感受韩国的风采。
5: 因为我们也阿拉一直是跟东方购物团出来旅游的嘛，就是比较感觉它的品质比较高嘛，对我们这种年龄的那个来讲比较适合的，就是也比较休闲，蛮开心的。

0: 高丽姐给吸引了，
1: 真的是，真的蛮喜欢的。他是高丽姐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还不错。
2: 因为内心的想去。
3: 每年上海，你说八月份是旺季吧，九月份什么温度吧？
2: 你想，因为韩国的纬度比我们要低，所以到那边会更凉快。
3: 大概二十来度。
2: 对，非常舒服，而且有些人可能想到韩国去买一些美妆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好的产品，真的安排
3: 都可以安排吗？明度，明度，
2: 天哪，
3: 这个商业街都给大家安排，你们自由行动，你们自由行动，
2: 然后山东的海鲜是非常好吃的。
3: 鲅鱼饺子，鲅鱼饺子，哎呀，
2: 它的鲅鱼饺子是直接在那个酒店的门口帮你现做的。
3: 你看，就特别新鲜。哎。
2: 你知道吗？真的，这个蟹，我看着我就很心动，想去。
3: 而且关键它是在八月二十号和九月十号，上海三十五六度的天气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去，你不要把别人羡慕的不行，不行，对吧？
2: 因为韩国首尔那个地方真的，你如果到那边去，感觉就是它是东北的那个纬度嘛，非常舒服。
3: 而且我就这么跟你比啊，你看东方购物5999的旅游行程当中，哎，我前两天给大家做的是3峡。 5990，你三峡，那你这个是出国呀，对吧？你到韩国去了，而且。
4: 三峡几度温度啊？就是咱们是几度温度啊？划算呀！
3: 那划算呀！7000，你出国游，7000，你1000才几百块钱，8800多块钱。
2: 对，八百来块钱。
3: 算过账，8000来块钱一天，哎，出一趟国嘞。
4: 对呀，
3: 出国嘞，是不是？对吧？哎呦，
4: 你看高老师一明白人一听，你看，
3: 对，
4: 因为高丽姐最近说完以后没有了，
2: 给我留武的，
3: 这怎么的？是跳广场舞的姐妹一起去，
2: 跟你一起去。
3: 哎，他就说的对的。其实有几单，我们先把没有留下来。
2: 真的，
4: 是的，是的。
3: 先抢好以后，你是单，你是平常就你组织的嘛？
4: 哎，你小朋友就举组织8个人，好，然后再打电话给别人。楠楠，阿拉这么就因为7800，大家都可觉得可以的，那么就一起去，觉得不可以。
3: 1000多出一趟国，
2: 对，5000多出一趟，
4: 对吧？真的是一个人。
3: 是我真的觉得划算，
4: 而且关键它是12顿餐里面10顿特色，是几乎餐餐特色，是吧？
3: 不需要再花钱，
4: 10顿特色，对的，很好，很好，
3: 有冷也做了，
4: 而且要囤的，反正不去我退嘛，先囤着吧，那么热的天气，我今天直接给你降了10度，
2: 吃喝玩乐全包了。
4: 你看高丽姐这下个节目别做了，来吧，就这么做，
2: 我赶紧定下来，
4: 好了，没有没有的了，抓紧先抢着100块衣服管就好了，02151111000。
5: 乘着游轮动车去旅行，邂逅韩国春色，感受青岛、威海的海滨浪漫。韩国首尔加山东半岛双船双动7日游，仅需每人5999元。青岛，我们去栈桥、圣米厄尔大教堂、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一次游览青岛、威海、首尔、仁川。威海，我们去火炬八街、纳香海钻石沙滩浴场。 打卡网红沉船布鲁维斯号，特别体验我们乘坐游轮前往韩国。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美。

0: 想吃海鲜的朋友今天是有福了啊，这个黄鱼、带鱼、鲳鱼和墨鱼，对吧？我们说是舟山，舟山真的是这个人杰地灵，然后吃海鲜就是首选，一定是舟山。然后今天是有地理产业标识，舟山的带鱼，然后舟山的小黄鱼，舟山的这个鲳鱼，还有我们的墨鱼，总共四大组合带回去，东西很多啊。所以其实之前雅玲来做直播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但这个价格今天首次出现。
1: 囤年货，我还是这么跟大家说，因为我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呢，其实呢是在开鱼节的时候，然后在我们舟山的外场呢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我们就一直没有直播，所以你要知道，今天这档直播每一种鱼类、每一个货号，我们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如果您抢不到，在农历春节前你想要囤年货的话，你自己只能辛苦去到舟山了，好吧？我们全部都是地道的舟山渔场的产区。
0: 年年大礼的得年年有余啊！
2: 对，
0: 年年有余是啥啦？你鲳鱼要有不啦？你小黄鱼要有不啦？好，今天小黄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小黄鱼一共是有四包啊，每一包里面是有六条，每一包都是一斤装500克，今天价格看好了，298。
1: 讲重点，也就是我们每条小黄鱼要8两9两的规格，八两多的小黄鱼。小黄鱼里面的大规格，
0: 对吧？
1: 给您看一下，是这么大的，这么大的，看到没有？每一条小黄鱼，我的手掌拿过来比一比，比我的手掌还要长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卖点。
0: 海捕的，
1: 海捕的，
0: 对，
1: 全部都是自然海捕的，不是人工养殖的，而且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来，翻过来之后，来每一盒上面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小黄鱼才会有 GI 认证。
0: 你买这个组合298，好吧？就反正舟山地理产地标识，这不用多说了，肯定是正宗的，好不好？然后第二个，黄带鲳，黄带鲳，来带鱼来。
1: 好，带鱼来了，
0: 带鱼有。带啊，
1: 是
0: 带鱼，带每一带也是一斤装。
1: 这个带鱼，
0: 而且这个带鱼是带鱼段啊，
1: 带鱼段，
0: 带鱼段啊，
1: 去头掐尾去内脏啊。而且我们精挑细选的是优质的带鱼，
0: 有档哥就有档。哎，
1: 高规格的带鱼，东方购物卖带鱼很多很多，但是大家看到是不是比较瘦的，比较薄的？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舟山的带鱼啊，给大家做到这么宽，
0: 对，
1: 给大家做到这么大。舟山带鱼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我们今天
1: 我们的背部包装上一样有 GI 认证，舟山带鱼 GI 认证。
0: 然后去头去尾我们是中段，
1: 对，
0: 然后给大家都弄得很干净的啊，然后这个价格是278，
1: 好，
0: 然后270每一袋是55块钱，55块钱左右，也是一斤装。
1: 是，
0: 好，第三个是鲳鱼啊，鲳鱼来，鲳鱼是12包啊，
1: 对，
0: 12包呢，今天是每包220克，好吧？鲳鱼给大家看一下来，
1: 鲳鱼这样子的，一包里面就是两条，然后今天是有12包，
0: 12包，
1: 199，12包，也就这两条多少钱？16.5块，哎，便宜吗？哎呦，而每一个我们拎出来的这个单品哦。都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0: 红烧鲳鱼、鲳鱼炖蛋，
1: 好，
0: 干煎鲳鱼，
1: 来吧，
0: 都好吃的啊。
1: 重点推荐，
0: 最后一个来了啊，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墨鱼啊。
1: 我在24年的时候，那一天刚好那个台风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在舟山，
0: 对，
1: 舟山渔场码头边上给大家做直播，也是我们舟山的这个墨鱼一下子现货全抢来，1000多组全抢完，
0: 不比你的手了，比我的手啊，我的手应该是要比亚玲手要更大一些，
1: 对，
0: 它跟我的手掌是一样大小，
1: 不是人工养殖的。
0: 不是
1: 都是自然海捕哦，
0: 是，
1: 而且你看带墨汁的，不漂白，不泡水，不泡发，没有化学合成添加剂，
0: 12包，
1: 对，12条嘛，
0: 12条，
1: 对。啊，不对不
0: 对，
1: 对
0: 199是
1: 六只，
0: 下面那个12是有舞蹈的啊，不是这个啊，是6包，每一包里面是一只，
1: 对
0: 吧？
1: 每一只33.1块，
0: 啊，这个，哎，墨鱼这个好吃的呀，你放一放水里穿一穿，你吃个海鲜火锅可以的，对吧？墨鱼炒个芹菜也可以的，我觉得其实都好吃的啊。
1: 有观众订了，我不知道订的是哪个组合啊，然后我们再仔细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来，每一个我们包装。小黄鱼是这么大规格的，一盒是一斤，看到没有？一斤是1、2、3、4、5、6。小黄鱼菜市场买不稀奇，但是这么大的小黄鱼，看到没有？这么大的小黄鱼，大家是不是比较少见？
0: 对。
1: 还有一个，你去舟山买小黄鱼，有多少会把这个 GI 认证出品给大家看？哎，
0: 对。
1: 是不是舟山渔场是全世界知名的四大渔场之一？另外三个在那个俄罗斯，对吧？在秘鲁。在那个加拿大
0: 不重要
1: 啊，对，
0: 就我们中国，
1: 然后我们中国就是舟山，好吧？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就是我觉得小黄鱼，我前天一会儿给大家看我手机拍的照片，我前天还给大家，我自己家人做了一个小黄鱼，咸菜蒸小黄鱼，
1: 黄鱼面，你知道《繁花》那个电视剧里面，哎，小黄鱼要吃舟山的那个黄鱼面，对吧？然后那啥地方的那个雪里红啊，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哎，卖相好吧？
0: 是的，哎，肚子金灿灿的，
1: 对，
0: 小黄鱼，
1: 对，
0: 头和尾巴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哎，而且正儿八经的这种小黄鱼，你看哦，肚皮这边金灿灿的汁。

0: 外条索，鱼的身形是非常的修长的，很漂亮，对吧？嗯，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海捕上来，即刻就做冷冻的，所以你看它的鱼鳞很完整。这个小黄鱼啊，就是我自己估下来的话，品质非常的好。鱼鳞你看没有破损之外，光泽感很强，眼睛还是亮亮的。同时呢，我稍微给大家截了一个厚度给大家看看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小黄鱼的鱼肚厚度，嗯，你看到没有？嗯，是不是肚子很厚？哦，哎，肉头非常的厚实。哎，
1: 上半肉呀。
0: 对呀。
1: 哎呀，这样子的上半肉呀。
0: 这样子小黄鱼吃起来过瘾。过年的时候有道菜，面托小黄鱼。
1: 是是是。
0: 台那个台菜小黄鱼。好好好好。
1: 来，我油带鱼来了啊，哥有当了。
0: 我来，你为什么只带一个手机？
1: 来。啊，这带鱼帮你看好啊，今天这带鱼里面一盒，嗯，啊，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组合也是蛮丰富的啊，
0: 对，
1: 一共是有五袋，每一袋是500克，一斤装，
0: 对，
1: 这个带鱼今天价格278，每一袋55.6块。
0: 对，带鱼的话，就是它今天这个带鱼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大。因为东海舟山的带鱼的话，其实呢，就是现在都是基本上以小的为多，
1: 好，
0: 对吧？肉头是比较薄的多一些，但你看我们是更宽的、更厚的、更大的。
1: 有人在问这个墨鱼，今天卖墨鱼卖特别好，
0: 来，是吧？我说的没错吧？
1: 哎，这个墨鱼大了，你看比我手掌还要大，哎，比我真的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嗯，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各位，这个墨鱼看到吗？
0: 墨鱼的全身
1: 对
0: 都是薄，
1: 是
0: 里面那个墨鱼骨都非常好。
1: 199啊，6只，
0: 好，
1: 每一只差不多是
0: 1.2斤，
1: 对，1.2斤，
0: 600克，对，哎，不对不对，
1: 差不多吧，
0: 6只啊，每一只是那个200克，
1: 200克，
0: 哎呦，他怎么不写清楚呢？
1: 对，反正今天的这个组合真的很给力啊。但这个墨鱼是很吃价钱的，很吃价钱的，今天199。总共是6只
0: 哦，不是，它是6只是1600克，总重6只是1600克，对，
1: 每一只250克呀，每只260克，对吧？300克不到一点，好不好？这个蛮大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鲳鱼啊，鲳鱼我最爱吃，
0: 鲳鱼就这样看吧，
1: 鲳鱼是哎对。
0: 小眼睛，我们这个鲳鱼是银鲳鱼，嗯，对吧？银鲳鱼都懂的啊，不是那种白鲳啊或者金鲳啊之类的。
1: 对，
0: 银鲳的话，其实在宁波当地、舟山当地人都是认的啊。你看到没有？包括鱼身体也是光泽感很强。银鲳鱼它这个嘴巴呢就是圆圆的，看到没有？很可爱。包括你看打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新鲜度、紧实度、饱满度，大家也都看得出来。其实吃海鲜就是要挑原产地正宗，还有一个就是新鲜度高的。
1: 这个我们这个牌子再给大家来扫一下啊，就是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证。好，我们还在使用证的有效期之内，2025年12月25日签发，到2026年12月24日，整整一年的时间，好吧？舟山的大黄鱼、舟山的带鱼等等，鲳鱼、小黄鱼都是可以使用我们的地理产地标识，而且都是冷冻，硬邦邦的。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好吧？现在的小黄鱼、带鱼和墨鱼都在全线的爆发当中，所以告诉大家，这个小黄鱼吃起来，要我说也是买小黄鱼吃。小黄鱼鲜美，对吧？小黄鱼做的菜特别的，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
0: 囤个海鲜大礼包，
1: 可以。
0: 现在海鲜大礼包动不动1688，1888。
1: 今天多少钱了？
0: 我们今天你看海鲜大礼包，你把全囤回去都聚齐了，是不是？
1: 500加300，800加200，1000+，1000块钱，一千不到，一千不到，我都凑整数的，一千不到。
0: 对，
1: 我今天总共反正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好吧，慢慢吃，送老人送自己，对吧？都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6。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我们今天是真的是一个舟山的海鲜的大礼包啊，我们今天
1: 囤年货，囤年货
0: 好多啊！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海鲜这东西它好吃啊，就是容易吃得快。
1: 首先呢，我们其实上海人很喜欢吃东海的海鲜，对吧？东海三巨头黄带仓嘛，我们今天你想想看，带哟嗲漂亮，我们你看带鱼有，而且是大规格的，
0: 对，
1: 这个带鱼也是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比较少见到的，几乎我到现在没有推荐，我很久很久没有推荐过这么大这么宽的带鱼了啊。然后小黄鱼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你知道这小黄鱼我和潘老师特别喜欢，潘老师刚刚还给我看了他手机里面前两天自己家里面那个家烧小黄鱼，
0: 还不是这个啊。这个是正宗的舟山啊，舟山
1: 有喜爱认证这个小黄鱼，而且它大的小黄鱼，
0: 对，
1: 500克一斤，它是6条装。
0: 对，
1: 一般性你知道小黄鱼是什么规格吗？一斤大概是十几条的，一斤是十几条，
0: 多少啊？
1: 12条，有、
0: 这么小，
1: 对吧？10条、12条样子
0: 啊。
1: 你看我们今天一斤是6条的，哎，属于小黄鱼当中品质高的。然后就是这个墨鱼，墨鱼的话，东方购物应该有2年没跟大家推荐过。上一次推荐是在2024年开渔节那天刮台风的时候，我们在舟山卖过一次，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0: 墨鱼好吃啊，
1: 墨鱼好吃啊，
0: 高蛋白，
1: 白灼一下。
0: 对，墨鱼烧起来就烧起来很方便啊，对吧？就水里穿一下就好了，它稍微有点卷曲就可以吃了。然后呢，你炒西芹也可以，凉拌也可以，下火锅也可以，很鲜美。
1: 反正过年的时候家里面肯定要有一道墨鱼的
0: 海鲜大礼包。
1: 对，
0: 家里得有鱼。
1: 哎，花枝，哎，不对对对，都有。我们今天整条的鱼，你看鲳鱼也有。对吧？上海人爱的油炸的小黄鱼，今天哎呦，这个大规格的小黄鱼、墨鱼，包括还有带鱼，带鱼倒也出乎我意料啊！今天抢的也很厉害。
0: 对对对，带鱼真的是也很好吃，带鱼清蒸啊、红烧啊，或者糖醋啊，
1: 对
0: 啊，或者是干煎啊等等都好吃啊。反正今天我觉得我们都爱吃海鲜，但你要吃的正宗。我们今天还再给大家看每一个产品，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
1: 对，
0: 地理产地标识，这个是身份证明，
1: 对
0: 啊，身份证明，对。全国海鲜看东海，东海看海鲜看舟山，
1: 对
0: 吧？这个就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你要真的去舟山海鲜吃个大排档的价钱，1800块钱，大家一起吃，8个人10个人的。
1: 挺贵的，其
0: 实挺贵的。
1: 你真的去舟山，你去吃海鲜，价格反而贵，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来，我们今天对这个产地标识，我还是说一句，
1: 对，
0: 不是所有的这种我都能够拿得到地理产地标识的，因为我今天有一个身份证明。
1: 来，这边给大家看啊，我来吧，戴个手套
0: 啊。
1: 反面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鲳鱼、带鱼，包括我们的小黄鱼，来看清楚了啊！GI 认证，这个 GI 认证是什么？你看边上有注册商标，舟山小黄鱼，写的清楚吧？然后呢，我们是一斤装，冷冻室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一斤是什么规格？看清楚，买小黄鱼就是看它的大小规格，越大越稀罕，因为它不是人工养殖的，所以一斤是6条装，每一条8两多9两的样子啦。
0: 是是是，
1: 然后
0: 小黄鱼今天是有着。4包，每一包是有6条，24条，然后今天价格是298，298带回去啊。今天买小黄鱼人特别多，然后买带鱼和墨鱼的人也特别多啊。
1: 来吧，带鱼
0: 说一下啊，带鱼今天278。然后带鱼是这样，
1: 为什么抢得很厉害？
0: 有单呢，
1: 是不是在东方购物很少看到舟山带鱼这么大？舟山带鱼养到这么胖的，这个就真的看天吃饭了。今年捕捞量，所以我们的带鱼备货很少很少啊。一样的，正宗的原产地，好吧？舟山的带鱼，看到没有？GI 认证，
0: 对
1: 啊，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
0: 这个带鱼今天是有5包，每一包都是一斤装。然后墨鱼来了，墨鱼给大家看一眼，墨鱼今天是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啊。
1: 对，
0: 这个199，然后是6包，每一包1只。
1: 对，1600克，
0: 对吧？
1: 一共是6只，平均一下，一只自己算算吧，反正就199块钱，一只大概300块钱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正宗的它不泡水，它不漂白，
0: 个头大，
1: 它没有经过化学处理，
0: 对，
1: 这个是比较难的。
0: 是啊，
1: 我们买墨鱼啊，你自己去以后去水产市场买墨鱼，也要买这种的，带墨汁的，就说明没有经过乱七八糟加工，好吧？然后还有我们鲳鱼，
0: 鲳鱼也很好，12包199，价格也很划算的。
1: 一包鲳鱼是16.5块，一包里面是2条，看到吗？2条16.5，然后的话220克这样的一包，一样是有 GI 认证啊，舟山的鲳鱼。
0: 我告诉你，哎，小黄鱼今天没出菜吗？
1: 来，这，
0: 小黄鱼来炖了一个，有鲜上加鲜啊，谢谢。
1: 来点黄鱼汤吧。
0: 黄鱼汤。
1: 雪里红要吃哪里的雪里红来着？我忘了。
2: 小黄鱼倒是一定要吃舟山。
3: 对，
2: 雪里红吃哪的忘了。
0: 这我给大家看一下，哎呦，
1: 宁波吗？不是吧？
0: 虽然有点散啊，虽然有点散啊，
1: 但是你能看得出，
0: 对，
1: 大块蒜瓣肉哦，小黄鱼
0: 新鲜的，好好吃哦。
1: 小时候很爱吃小黄鱼，妈妈炸的那个小黄鱼，因为小黄鱼啊，它就中间一根大骨头，
0: 对，
1: 对吧？它没有什么，
0: 应该我信，
1: 什么小刺儿啊什么的。而且你吃小黄鱼面的话，就是用这种小黄鱼把它做了，特别特别的，
0: 这个是用了点这种雷笋，调调鲜味儿，然后你可以用雪里红也可以，就是雪菜也可以嘛。
1: 来点冬笋，
0: 我
1: 过年的年菜来了。
0: 我就在前天嘛，做了一个清蒸的小黄鱼，也很好吃，放两片咸肉。
1: 清蒸的更考验食材新鲜度，我们这个拿回去也可以清蒸。
0: 这太棒了。
1: 好，
0: 做它很新鲜。
1: 墨鱼来了，
0: 墨鱼来了，我都盯着这墨鱼。哎，墨鱼这个白灼的上，你看，这墨鱼
1: 肉弹。哎。
0: 我尝尝看啊，
1: 哟，脆，
0: 好脆，
1: 弹，因为新鲜度高啊，
0: 没有怪味道，就是香，就是鲜，
1: 对，
0: 一块不够的，再来。墨鱼里面富含高蛋白，很好。
1: 墨鱼营养价值很高，浑身都是宝，那个墨鱼汁不是那个什么西班牙墨汁海鲜饭吗？对吧？墨鱼汁什么意大利面，
0: 然后带鱼，带鱼要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带鱼这么大。
1: 好久好久没有在东方购物卖过这么大的带鱼，
0: 看到吗？
1: 我真的好久没有给它，你再竖起来一点，这样大家看不清楚，感觉，哎，这样，哎，这么大，
0: 可以吧？看到吧？
1: 算直快，
0: 来，我
1: 熬一下。肉厚呀，过年就是要吃这种嘛，对吧？哎呦，满足，
0: 知道吧？这个我先放下啊。
1: 带鱼我们是去头去尾的，
0: 哎，
1: 去头去尾，然后带鱼是我看一下，对，带鱼是去内脏的啊，去内脏的，好吧，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0: 再来一个，
1: 鲜不鲜？
0: 带鱼啊，
1: 油带鱼，肉嫩不嫩？哎，对吧？
0: 但我觉得好吃，
1: 肉细嫩，就是大家为什么就认东海认舟山的？就是舟山这一片，就是水温也不一样，对吧？水流的速度也不一样，包括水里面的这些饵料啊、微生物啊，它都不一样。对，所以啊，舟山的这种海鲜
0: 价格也不一样，舟山海鲜就贵。
1: 我们这些你要听清楚，今天的带鱼、鲳鱼，包括小黄鱼，包括我们的墨鱼，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听明白了啊？
0: 墨鱼自然海捕。墨鱼今天是六只，每一只都是一大个，一个完整的包装，199，好吧？然后带鱼是五包，278。小黄鱼四包298，东西比较多，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要再去买这种海鲜，人家商店开门嘛，菜场开门嘛，是吧，都回家过年了，
1: 对，
0: 先把年货囤起来，
1: 对，
0: 保质期是
1: 12个月，
0: 12个月时间，
1: 对，
0: 没问题的，好吧，
1: 啥还考虑保质期啊，过年一个月时间，马上过年了，好吧，
0: 0215119900。

0: 好的，现在这个几个产品的比例都在遥遥领先，都快订不到货啊，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也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就是舟山海鲜啊，今天是有地理产地标识。哎，为啥是有地理产地标识呢？就吃的正宗啊。
1: 对，
0: 不是说我今天在菜场看到一个牌子写的是舟山海鲜，它就一定是舟山的，不一定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说正宗，不光口授品，我们还有地理产权标识，这是一个商标使用证，必须符合我才能使用，好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吃的正宗。第二个，我东西丰富呀，对吧？我今天小黄鱼，哎，小黄鱼今天总共有几包啊？有四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六条。
1: 对。然后六条是一斤，哎，一斤哦，一斤六条，所以你想想看，就现在订，你抓紧时间订，我们快一点送到，对吧？先拿个两包出来吃一吃，然后呢，扛个两包放在过年的时候吃， 对吧？这个都是我们上海人餐桌的年菜。
0: 你知道我最想吃的面条？
1: 每年过年都会啊。
0: 我最想吃的面条是什么？小黄鱼面。
1: 黄鱼面，对呀、啊哎，我自己去外面吃也爱吃黄鱼面。
0: 黄鱼面可贵了。
1: 那当然。黄鱼面里面大概就这么两块，就是一条小黄鱼，把它上面的肉劈下来，下面的肉劈下来，好，就这两片肉。
0: 上海的面馆真的也是真的很多，但是小黄鱼面和一个猪肝面都是价格很贵的。
1: 还有啊，最喜欢吃的黄鱼春卷。啊

0: 的时候，我们今天这小黄鱼肉，您自己心想好，对吧？也可以自己在家包个春卷，哎，年菜之一。
1: 我还能糖醋小黄鱼，我还能清蒸小黄鱼，我还能干煎小黄鱼。
0: 黄鱼要买到好的，买到大的啊。我们今天都不是大黄鱼，反而是有人工养殖的，对吧？但你再什么这个类野生或者什么什么的，你肯定比不上我们今天自然海捕的小黄鱼。
1: 我们今天价格吃的又不贵了，200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总共有着四大包，每一包都是6条，每一包都是1斤装，
0: 好，
1: 一斤装啊，抓紧时间。然后带鱼也是啊，带鱼今天，哎，带鱼有单，各位，真的是
0: 舟山带鱼量越来越少，大规格的舟山带鱼那就更加的稀缺，
1: 干煎、红烧、糖醋、清蒸，你带鱼都好吃点，而且带鱼刺又不多的，它就一个大锥上面的这几根刺，稍微鱼鳍上面有几根刺而已，对吧？相比其他什么鲫鱼啊之类的来说，这个带鱼的刺也不算多，
0: 对，
1: 也很好吃，干煎一下更香。
0: 你平时的话就是自己吃，买一点稍微性价比高的小的东海带鱼、舟山带鱼吃。过年的时候我们买点卖相好的啊。今天你看都是大规格的。
1: 过年得有什么了？得有鱼啊，年年有鱼啊。
0: 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墨鱼呢，墨鱼一定是我强推的。直播之前潘老师我跟你怎么说的？就说这个墨鱼对吧？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一个呢是不太做墨鱼直播，为什么不太做墨鱼直播？你知道吗？因为捕捞不上来太多。
1: 对。
0: 明白吗？就是捞不上来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直播啊，这个品牌我们的魏州，其实在开鱼节的时候卖过一次，当时有黄鱼，有小黄鱼，有带鱼，有苍鱼，没有墨鱼，所以那个时候刚开鱼啊，都没有墨鱼啊。我们今天囤年货，给大家少备了一碟啊墨鱼的这个组合，
1: 对，也不多了，但是墨鱼吃起来真好吃，而且吃起来更方便，水里穿一下，对吧？淋点酱汁儿，
0: 墨鱼大烤，
1: 凉拌也可以，哎，烤墨鱼也可以，对吧？你拿个竹签穿一下，然后我墨鱼拌个芹菜，墨鱼炒个芹菜丝儿、牛肉丝都好吃的，好不好？所以今天是个海鲜大礼包，
0: 还有汤鱼，对，
1: 你要真的是买一个海鲜大礼包，1688，1888，2888。
0: 然后也没有种类，也就是
1: 我们有黄鱼、带鱼、鲳鱼、墨鱼，
0: 而且
1: 海里面更好吃的这四种鱼吧。
0: 对，而且我们如果把四个组合都订购回去了，相当于一个超级大的海鲜大礼包，因为算起来总共有10来斤呢。
1: 想想家里面
0: 10来斤海鲜，
1: 亲戚朋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被领区，对吧？包括你一个小忙，然后你回礼的话，你就送两包带鱼，送两包墨鱼，对吧？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爱吃。
0: 正宗的有 GI 认证的，对吧？舟山的这个就比较送的特别的体面了啊，
1: 体面有品质的呀。自己花的钱又不多，但是肯定是一个体面的拿得出手的一个礼物，好不好？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赶紧把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0: 囤年货啊，
1: 真的是抓紧时间，
0: 过年前不确定还有没有直播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2: 那是舟山人嘛，就吃到就是阿拉是小辰光的味道，肉都细细腻，再讲骨头老少，吃得来阿拉就个当地的小辰光的味道一丝丝样的。再讲伊个物事的确是不错，肉头细老细老细腻的，骨头又老细的，不像人家菜场里那个骨头老粗的，肉也老粗。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全都是
0: 来吧。
1: 在看组合之前，你就看这个。
0: 对，
1: 看这个、
0: 好，先看这个，先看这个。
1: 这个是非常正宗的一个叫舟山啊、海水产品。地理产地标识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
0: 边上有个那个潘老师，你可以把那个 GI 认证挪过来，对吧？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舟山海鲜，
1: 对，
0: 这个就比较真的就是很难了啊。我们是保正宗的，好吧？但凡带上这样 GI 认证的、带舟山两个字的这种海鲜，价格都不会很便宜。
1: 对，
0: 越到靠近过年，价格越不便宜。
1: 你今天带小黄鱼是这样的啊，小黄鱼今天是卖的最好的啊。
0: 小黄鱼，
1: 小黄鱼，对，小黄鱼卖的最好的、小黄鱼今天是有着四包啊，每一包是6条，你四包，你送送人2包就没有了。小黄鱼我是最爱吃的，小黄鱼多鲜了。
0: 小黄鱼当中的大规格，
1: 你想想看，你再多买两包，
0: 小黄鱼当中的大个头。
1: 你真的你在饭店里吃一份，你别说是6条，就是3条、2条小黄鱼也不都夸你。要的小黄鱼，因为小黄鱼刚才雅丽也说了，到动物园为止还没有办法。
0: 对，人工养，不是人工养殖，对。
1: 所以你要吃一顿海鲜，里面有小黄鱼，就是菜就上档次了，
0: 对，
1: 对吧？雪里红放一点，
0: 对，
1: 啊，咸肉切两片，
0: 冬笋
1: 也可以，哎呦，
0: 随便怎么做，随便怎么做，
1: 你搞一个煲，那个小黄鱼，黄鱼面，干煎的，啊，糖醋的，红烧的，清蒸的，
0: 哎呀，面拖小黄鱼们最爱吃嘞。
1: 带鱼也是的呀，带鱼今天卖的也很好，带鱼今天是有着5包，每一包是500克，1斤装，带鱼有档。 有当，也是舟山的地理产地标识，而且很厚实。
0: 带鱼我给大家看看看，
1: 有那个拆好的吧，拆出来的吧。
0: 拆好的。
1: 啊，画好动的，一会儿再看吧。
0: 这个
1: 就这个，
0: 哎，就直接拿了好不好？
1: 啊，我来拿吧。
0: 哇，哎呀，看看。看看这个带鱼的卖相，看到没有？这种带鱼的卖相，
1: 给你中段啊，中段啊。
0: 这到过年的时候啊，这你去水产市场，这种带鱼你自己毛咕咕给花多少钱，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品质真的非常好，这种都是这种看这个鱼皮，看这个鱼鳞就能看得出来新鲜度。
1: 给你的段位是黄金段位，
0: 哎，而且你看它的鱼鳍，对吧？正宗的舟山的这带鱼上面的鱼鳍，你看一层黑边，很干净的，中间是不带真身骨的啊，肉质是非常的嫩，肉厚归厚，但是肉还是很嫩。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墨鱼了，是吧？墨鱼一定要跟大家提一嘴啊！
1: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你看煎好了以后，对吧？个儿大，吃得过瘾。真的，你晚上饿的时候，
3: 对
1: 吧？我就喜欢吃一点这个，啊，或者中午吃饭的时候来一点这个，过点老酒喝喝，挺好的啊。
0: 喜欢这个。
1: 然后再来啊，像这个是，
0: 还是脆脆的、弹弹的。
1: 墨鱼
0: 这个肉太新鲜了。
1: 墨鱼有六只，
0: 而且肉不松。买墨鱼怕什么呢？怕药水里面泡过的。嗯，对吧？
1: 对。
0: 它有的这个卖相不好，它把它泡泡。
1: 我打开每一个包装都没有那种所谓的氨水啊，或者其他的不新鲜的味道，没有啊。嗯。然后再来。
0: 我们都是带墨汁的墨鱼啊。
1: 小王给了啊，小王。
0: 加烧红烧小黄鱼。哎呦。看我们的这个小黄鱼。啊。这一口锅里面放了三条。
1: 三条。
0: 放三条，放三条，就这个，你看到没有？这锅，从头到尾，铺满了。是不是这个小黄鱼今天是不是很有性价比？
1: 很有性价比。哎，
0: 所以今天小黄鱼抢得很厉害。
1: 很有卖相。
0: 没事，你拿吧，没关系，我没有用过。
1: 来，你看这个肉，看到吧？
0: 对，
1: 新新鲜鲜，好，就是肥肥美美的。
0: 一夹就夹得出蒜瓣肉，对吧？不散，
1: 哇，这个灵啊！
0: 这个应该配晚饭。
1: 真的灵。
0: 好吧，晚饭就解决了。
1: 反正今天构成也很多，我建议大家这样，这种东西是属于不假思索，每个都要的，每一个品类你都难以割舍的，
0: 对吧？
1: 但你看到小黄鱼这么划算，你再来看带鱼，小朋友也爱吃，哎啊，做法也有多样。然后看到墨鱼，墨鱼也很划算，这墨鱼好久没出现了，
0: 两年。
1: 两年吗？
0: 两年。对，上一次我跟大家推荐是2024年的时候，台风天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你要记得啊，今天我们是1月15号。就我们的这个海鲜组合大礼包啊，在今年开鱼节来过一次直播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当年海捕码头直供的当中没有经过市场啊，没有经过其他的中间商的环节，但是在农历春节前还有没有直播是个大大的问号。
1: 这个就相当于你自个儿开车去舟山的码头，
0: 那你拿不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跟我们的渔民朋友，对吧？拿过来，
0: 但
1: 新鲜度是一样的。
0: 人家鱼，
1: 但价格不一样。
0: 渔民不会你拿一斤两斤卖给
1: 你的好吧？你就说我今天的小黄鱼，对吧？
0: 对，
1: 小黄鱼有今天的4包，每一包今天，哎，我觉得真的小黄鱼今天给的。
0: 潘老师是真喜欢这个小黄鱼。
1: 小黄鱼真的给少了4包，我们家吃，我吃一顿就要吃6条的。
0: 你订2套嘛？我不是给少了，是我们今天这个规格
1: 就不多了，是吧？
0: 大，对，对。
1: 所以真的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4: 我今天吃了3只鱼，就要给你这个信息。海鲜的话是基本上在舟山，一个大鱼呢，小眼睛大鱼，因为浙江舟山地区基本上在小眼睛大鱼，而且呢骨头又小，肉头又厚。关键是啥？新鲜，看上去啊，像不锈钢一样的。舟山鱼啊，就应该是小来鲜，外加吃口鲜甜，而且是。感觉老肥美的，所以相对来说，小眼睛的大鱼啊，口感好。还有一个舟山的小黄鱼，一个小黄鱼呢，其实呢也不小，其实也蛮大的。搿小黄鱼是吧？一般性像浙江人清蒸，老鲜。那搿一个头呢也不大，眼珠子啊老亮，看上去老新鲜。阿拉今朝是搿搭我吃了只鲳鱼，还有只鲳鱼了还。搿鲳鱼啊老新鲜，搿鲳鱼的话，如果讲辣屋里向可以做清蒸鲳，厚度啊背高头个肉啊就是正正好好。而且吃口也老鲜。好，阿拉今朝这个大鱼啊，这个小黄鱼跟个鲳鱼对吧？有GA标志，就是地理标志。

0: 过年了，年年有余。这个鱼不光是一种鱼啊，我觉得如果今天吃一个海鲜拼盘得有多爽啊！带鱼也有了，鲳鱼也有了，黄鱼也有了，对吧？还有墨鱼也有了，对吧？你可以炒不同的菜。你要清蒸的话，一个清蒸带鱼，对吧？清蒸小黄鱼，这两道菜是肯定要有的。然后呢，你平时要吃的家常菜，墨鱼炒芹菜，对吧？墨鱼凉拌墨鱼丝啊，等等都可以。
1: 对，
0: 还有那个鲳鱼，鲳鱼吧，红烧啊，干煎呀、啊，糖醋啊，都好吃。
1: 对，
0: 啊，消耗速度不要觉得今天多，我特别觉得这个小黄鱼备货备少了，这一共也就四包。
1: 我们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平时看到我们的这些海鲜的一些组合，黄鱼是专门做个货号，做一档40分钟直播，对吧？然后鲳鱼也是专门一个货号做一档40分钟直播，那是在货源比较充足的前提下。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把四个货号四个组合拼成了一档直播，是因为每一个组合每一个货号每一种鱼我们的备货都很少，都撑不起一档直播啊。所以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还有货的话，你喜欢哪一个想吃哪一个，你快一点速度，
0: 对，
1: 先下单先下手为强，真的是先下手为强。
0: 我觉得抛开价格来谈品质，那是没得谈啊。我觉得品质跟价格一定要挂钩，但今天是一个倒挂的现象，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买再便宜的东西，
1: 就今天一看没什么产地，
0: 对吧？没什么产地的这种认证，你吃的还不是很新鲜，你心里要打个问号了。但是我今天要吃的正宗的话，价格肯定不便宜的。但是我今天从这个带鱼和小黄鱼身上我看出来了，大家都很会挑，这两个卖的是最好的目前。因为大家都认准 GI 标识，吃的正宗，产地又好，是吧？
1: 实在
0: 肉头又好吃，蒜瓣肉，价格还不贵，
1: 实在难以取舍。那你就带鱼、小黄鱼，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墨鱼要带回去，因为这个墨鱼品质真的非常好，带墨汁的啊，
0: 对，
1: 就是整条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海里面捞上来、捕上来的墨鱼，我们就把它包装了，就把它冷冻了。
0: 对，小黄鱼跟带鱼，我觉得也是，觉得海鲜当中食物链也有一个鄙视链的所谓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黄带鲳、黄带带鱼、黄鱼都是一个比较高贵的一些品种。特别是像带鱼也好，对吧？小黄鱼，我们还补上来，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只给你配了四包，你要不够你订两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送送人分一分，我觉得都挺好的，性价比很高的，而且这个红颜色标识就是地理产地标识，啥意思
1: ？GI 认证，对吧？你买五常的米要有 GI 认证，对吧？买普洱茶要有普洱这个GI 认证嘛。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吃这个东海的海鲜都很好吃，但是再讲究一点的人都知道了，舟山渔场的，但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说我吃舟山捕捞上来的，你要有证明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有证明，盒子上面都有的啊，这个标识看到没有？
0: 对
1: ，GI 认证，就这个红的标识。
0: 对，
1: 然后边上这个呢是舟山小黄鱼注册商标，看到没有？注册商标，就我们真正的是有身份证的这个海鲜。
0: 今天我们的小黄鱼、带鱼啊，包括鲳鱼，
1: 这个小黄鱼哦，你拿我的手掌拿过来哦，大家就能比得出为什么这些小黄鱼都卖得很好。今天潘老师为什么那么喜欢这小黄鱼？
0: 我爱吃小黄鱼。
1: 你看这多大。小黄鱼菜场哪哪有，可是要这么大的小黄鱼，而且不要去买到假的，有的拿梅子鱼来冒充的，不要买的啊。
0: 对，
1: 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小黄鱼。
0: 肚鱼肚这块啊，黄灿灿的啊，
1: 你看这身形就修长，不是胖胖的，
0: 对，
1: 对吧？那种跟那种，
0: 所以不够吃的呀。虽然它不小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盆给我估计都不够塞我牙缝了，
1: 就是一包，对吧？一包一斤，
0: 何况我过年期间，对吧？跟家人一起聚聚餐，
1: 那就炖两，
0: 喝点小酒，
1: 订两套。而且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这样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对吧？码的整整齐齐的，你看，你两包。就这么一点空间，你多囤个两套， 对吧？真的多囤个两套，
0: 你多囤两
1: 就平时容易买得到的东西，
0: 是
1: 你冰箱里面先别囤
0: 啊，
1: 对吧？你先囤一些冰箱里面就是不太容易能买得到的。你说买
0: 正宗买得到正宗的，
1: 哎，正宗的舟山，你要不就真的去舟山渔场那边，舟山码头。
0: 正不正宗？我们这里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授权文件啊，这个就来不得半点假的啊，
1: 对，
0: 这个是舟山海水产品，对吧？
1: 对，
0: 海产品和水产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地理标志啊，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你看，我把这个拿掉，就这个红颜色的啊。
1: 对。
0: 然后我把这个拿掉，看好了，我们的保质这个有效期
1: 带公章的，
0: 到今年到年底。
1: 带公章的。
0: 2026年12月24号。
1: 还是可以试试看，今天的所有的每一种鱼都品质很好。
0: 小黄鱼只有四盒，不够的话多订两盒。
1: 对，我就拿小黄鱼为例，不是说带鱼鲳，带鱼鲳鱼也都很好，
0: 也挺好的。
1: 你看它这个光泽感，看到吗？这个我们小黄鱼上面带鱼鳞哦，鱼鳞你看完整吧。对吧？就真的捕捞上来之后，我们这个冷冻的速度、保鲜的这个速度都很讲究的，而且尽量的都给大家挑这种卖相好的。
0: 说明什么啊？新鲜海捕上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新鲜海捕的，不新鲜的，你看你眼睛看啥都能看得出来的。
2: 多囤两条，多囤两
0: 条。好吧，
2: 对，
0: 这个3分40秒的时间啊，很多人在问，这今天是我可以选单个的组合，可以的。但今天我们从订购的数据来看，很多朋友都是一起选了。
1: 你要选单个的，回头再来想补其他的。
0: 带鱼，对，我再说一遍，带鱼今天是5包，每一包是1斤装啊，这个都是优选到了。去头去尾的中段啊，278。
1: 去头去尾，去内脏。
0: 对，去内脏啊，去内脏的啊。然后278，总共是5包带回去，好吧？小黄鱼今天价格是298，4包，每一包是6条。我一顿就能吃6条，我吃4顿，我吃不到过年的。你多订2箱，过年有头有。哎，这个叫真的叫全鱼宴。你总过年搞一个全鱼宴，
1: 舟山海鲜大礼包，哎，全家福，
0: 年年有余，
1: 毛10斤总重，基本上东海舟山的几大优质王牌海鲜我们都集齐了。
0: 平时买不到特别正宗的这种像墨鱼，你可以订2箱，对吧？买不到特别好的这种小黄鱼，来，我们今天
1: 这组合是不是可以说一年就来一回了？
0: 对，
1: 对不对？开鱼节我们都没有把组合把鱼总凑得这么齐，今天就是马上还有一个月过年了，
0: 你就像刚才他说的，你就买个海鲜大礼包，1688888888，你还没有这么多凑齐这么多鱼种。
1: 对呀，
0: 你买回去之后，你分分送送人，多好的事情，自己吃囤年货。
1: 对，
0: 我们都捡包装。各位就是塞冰箱，任何地方都不占空间，不大占空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趁着今天也真的是来的次数不多，新鲜批次，好吧？12个月的保质期，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好的，现在是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很多人还在问啊，说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现在是小黄鱼，小黄鱼快没有了啊，各位抓紧定啊！小黄鱼今天四包，每一包是六条啊，每包六条就是一斤装，四斤带回去，298带回家，新新鲜鲜、正正宗宗的地理产地啊，
1: 祁然园舟山小黄鱼，
0: 对，
1: 舟山小黄鱼啊，
0: 带鱼也是去头去尾去内脏啊，我们是黄金段位啊，就是中段，
1: 也是舟山带鱼，好，
0: 两百七的棒，
1: 对，
0: 好吧，
1: 好。
0: 五袋带回去，墨鱼也是啊，鲳鱼，反正今天很多组合，你看一下屏幕下方的这个参数就可以。
1: 对，
0: 今天订大礼包的人很多，所谓大礼包就都订，
1: 对，
0: 都订，好吧，
1: 反正亲戚朋友分一分，对吧？这家两包，这家两包分一分，拼个单也可以，是吧？
0: 哎，打电话订啊，0215119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三分之二的。哪三分之二？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五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五月咱就算到是从六月份开始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十月份左右吧，十月中旬左右吧，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十二月份总得开了吧，十一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两层被子，十二月份实在得开了吧，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个月，那是不是就是八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有接近十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玲珑，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玲珑。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
1: 那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你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一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1: 所以你看，
0: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了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了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用的是什么空调？
1: 也是格力的
0: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哎，对，
0: 去年的卡塔，是去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
0: 上一届吧，上一届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哎，卡塔尔。
0: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就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人行步行街上面，步行街上面，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哎，其实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
1: 不
0: 可能。
1: 也不是。
0: 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 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
0: 对，
1: 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0: 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
1: 嗯，
0: 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零百加速还要突破三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零百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
0: 它不可能。
1: 嗯，
0: 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十五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十八个平方米，
1: 比别人超了
0: 1.5匹，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嗯、
1: 左右，
0: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可以达到22。
1: 对，我们做到24。
0: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
1: 嗯，
0: 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
1: 哎、
0: 就能够制冷制热，
1: 可以的。
0: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1: 客厅，
0: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1: 够了，用它就够了。
0: 很多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1: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0: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1: 的地方。
0: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
1: 的大一点的
0: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这孙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0: 对，
1: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0: 当然，
1: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0: 的确，
1: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1: 是的，
0: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1: 对，
0: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1: 对，技术也达到了，
0: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用得更顺手，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1: 品牌机，
0: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给它调试好，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1: 对，
0: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1: 哎，都是自己来的。
0: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1: 是，
0: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1: 对，
0: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1: 对，
0: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1: 对，
0: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0: 对，
1: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
0: 嗯。
1: 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0: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给到大家、
1: 价格，
0: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
1: 涨上去了。
0: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2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1: 对，500多。 550块，
0: 接近500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两匹和三匹就差了300多块，
1: 300多块，
0: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三匹的贵鸡了。
1: 对呀、
0: 我肯定就买三匹的贵鸡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十几个平方米的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两匹挂机。
1: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贵鸡，肯定是买今天的三匹贵。
0: 肯定三匹贵鸡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1: 是
0: 挂机的换挂机，柜机的换柜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柜机，
1: 对，
0: 你可以拿柜机换挂机，可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1: 吧，对，那你亏了嘛。
0: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1: 是都可以的。
0: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1: 哎，今年不是了，
0: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1: 对，
0: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
0: 很多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的。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一年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24倍。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对，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对吧？10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3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10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1: 整机
0: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1: 对，
0: 有声音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器，
1: 压缩机啊，电脑板、
0: 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1: 对，
0: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
1: 1000多，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
1: 掉，都免费，
0: 全部都免掉了，
1: 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0: 而且不限次数。这句话就有道理了。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1: 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0: 师傅上门了，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1: 对，
0: 修好了不收钱，
1: 师傅走人、
0: 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1: 哎，
0: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白跑一趟哦，
1: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1: 也有的，
0: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1: 是的，
0: 问谁收？问格力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1: 不是，
0: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1: 有信心，对，
0: 相信十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1: 很低，
0: 这个比较科学啊，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第二点，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一级能效，
1: 对，
0: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1: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剖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1: 确实不行的，
0: 这个也不允许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1-5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成铜管，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1: 是的，都是免费的，
0: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我们专业的师傅上门。
0: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1: 最多，对，是的。
0: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
1: 差，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对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对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
0: 也行的，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我们都是可以适配
1: 的，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们肯定是
0: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推荐在3月份？其实每次3月、4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因为真的到5、6、7月，
0: 等到5月、6月、7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五月六月

0: 运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
1: 对，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
1: 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一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50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标准范围内，你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的做的是7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
0: 都有，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还有静音，
1: 嗯，
0: 高温自清洁，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3个自清洁，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清洁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对对，翅片上
0: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1: 对，风干，
0: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抵抗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1: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
0: 来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0: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这个
1: 温度
0: 上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干净一些，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冬天
0: 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
0: 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1匹、1.5匹、2匹和3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1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
1: 对，
0: 挂机换挂机，
1: 柜机换柜机，
0: 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如果说今天不领，损失了多少呢？440、479、982和1094块7啊，1050，
1: 不少钱呐，
0: 1000多呢。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1年之内免费包换， 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换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换一台新的，对。
0: 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是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啊。十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
1: 对不对？有这个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
0: 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会出汗，都会流水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那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那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脱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 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二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但是一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
0: 修不好了
1: 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起。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10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消费者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
0: 哎，她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二道钱嘛，
1: 就是我们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董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你甚至都不，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个。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15年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叮，它马上就坏掉，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
1: 了。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升一级。对，
0: 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您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10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当然，这个东西那我们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些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点。
0: 两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两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的那些民用水。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格，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样一格就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2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3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风
1: 面特别
0: 长，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
1: 收，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3匹的柜机600，因为3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
1: 都
0: 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来， 这笔钱全部都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十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5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万一产生了都不要钱。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十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十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这是十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
0: 啊。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那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啊，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铜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务，无论是拆旧中心，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5年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的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质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 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以旧换新是贵机换贵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的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于是5567，3匹的贵机相当于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五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吧，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嗯，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就这么多了，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明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会儿呢，正在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给您播出。然后这会儿是上午的11:45，可能大家正在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待在家里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不好的情况，然后可能会有台风。那实际上啊，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会非常关注外界的这样一些变化，但是可能对于你自身的身体的一些变化却很少关注。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啊，变化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变化，它真的是不亚于一场台风哈。你想看，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其实人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身体的精力是非常充沛的，熬夜加班，像比如说年轻人，对吧？你可能熬了个大夜，1-2点钟睡觉，第二天早上你让他去做点什么事情，照样是精力充沛的。可是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到40-50岁，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精力不如从前了。那么有数据也显示说，一位70岁的老人，他的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只有20岁年轻时候的40-50%左右，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以上。那你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出去旅游或者说是熬夜，那当然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整个人哈像被打了一样，整个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 十。这款辅酶 Q 十在我们东方购物可以说是拳头商品，它一直以来非常受欢迎。那包括在了夏天，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心脏突突的，对吧？然后呢出去走一场路啊，汗流浃背，然后整个人觉得特别不舒服，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用好的辅酶 Q 十来提振一下自己。那么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构成，首先就是诺惠的辅酶 Q 十，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可能有些朋友是要送礼或者是要自己吃的都是有的。它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598块钱，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吧？这个瓶子吃完了以后，这个瓶子都要留着，生怕到时候买不准买不着。那我们在专柜里面确实是因为比较贵嘛，对不对？598一瓶，德国原装进口，有专利技术的胶束技术的专利技术，598。好，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两瓶装，两瓶装我不说了，好不好？因为几乎很少有人订两瓶装，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来订啊，99%的顾客都是来订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我们今天专柜总价4248，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397，我们直降200，只要2197，再有400元凑单成功是1797，单品的价格是220块钱，你就记得220多块钱，今天就能买到这款辅酶 Q 十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瓶身上面会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德国胶束技术，里边有一个小红球，外面有个小蓝球，小红球就是辅酶 Q 十，小蓝球就是它今天的这个胶束技术。小红球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大部分的哈，很多那个辅酶 Q 十把它溶于水当中，或者说诺惠的原来的传统的辅酶 Q 十溶于水当中，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非常常见的辅酶 Q 十，它就是不溶于水啊，它就是不溶于水。那么到了小肠当中水样环境呢，它的吸收就会碰到一定的问题。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胶束技术，我先不跟大家说原理，先给大家看结果。胶束技术，当你把辅酶 Q 十挤到水当中，你会发现它迅速跟水拥抱在了一起啊，就是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说的神奇的胶束技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科技，让整个的我们的这个颗粒呢，就直径缩小到30纳米。30纳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头发丝儿的1/80，就是它的一个直径。所以说它其实直径非常非常小，在这么小的一个直径的情况下，它可以迅速的更好的更容易的穿透我们的小肠绒毛，进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给你的细胞助力，那么就让你的细胞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它的整个的能量会更加的充沛一些。那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水质双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它整个上你的身体当中提升吸收率是高达340%，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一吃了这个以后就不停下来？然后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跟鱼油一块儿吃，因为这个时候刚好上午嘛，对不对？你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来吃，然后呢，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这些红色的这个管啊，对不对？就血管的健康啊，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性价比也很高，包括它获得的这9国11项专利也绝非浪得虚名。 大家如果订购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你吃起来呢吃得快，对不对？然后呢，跟朋友分享也好，包括跟家人分享也好，这个都是不能跳过去的一个很好的产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今年过，侬可以去吃富美 Q， 富美 Q 是，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从讲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生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超子过，葛末后生就吃了只，但是吃了只只，这个富美 Q 十一对吧？这只保险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2: 哎呦，我觉着阿拉去趟因为不辣盖，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的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得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人有的人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黄秋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3: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不去
4: 的。我买已经买了两趟6瓶6瓶了。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3: 去年年底到。
4: 就是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3: 去年年底。
4: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讲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5: 就是那个阿姨的。
4: 对，就是㑚姐。
5: 伊确实。
4: 哎，对对，
5: 老
4: 亲
5: 家
4: 吃
3: 老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4: 阿拉吃3号了。
3: 就觉着有。
5: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3: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物事，我们一道吃，你讲不清楚啊。
4: 对
3: 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6: 没有明显的衰老，
7: 他
6: 这就是
7: 往后退。
5: 对，
7: 我们
6: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7: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6: 进步，
5: 对，
6: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5: 对，不退则进。
6: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7: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5: 是吗？
7: 都在吃，
5: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6: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7: 他现在
6: 不光能自理
7: 啊，还能照顾
6: 我
7: 们，我
6: 们
7: 一大家子6个人，
5: 是吧？
6: 对，
5: 那
6: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5: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0: 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挺多的，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个细胞的年龄、细胞的它需要的营养，以前可能大家关注的不多，对吧？就是我们说啊，我们哪会想的那么多呢？我们大部分的精力是向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开始向内了，我们开始关注自己了，我们的身体，发出来的信号，我们会更加敏感的去捕捉。比方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累。然后你或者说是你原来比如说特别喜欢出去玩儿，最近一段时间更爱待在家里了，这些都是变化啊，这些都是变化。包括你可能以前你可以跟朋友彻夜去聊天，聊几个小时都不累，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哎，我聊一会儿我就会觉得很累啊，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胃口不太好了，以前特别爱吃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不太爱吃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很可能啊，就是都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因为人的细胞不再有兴奋性，然后人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说五脏六腑，它得到的能量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多，它就会给你一些信号出来。那么我们人是需要消耗哪些营养的呢？首先我们说细胞，细胞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其实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你在很多专业数据当中都看到会有记载，就是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把你吃下去的这些营养，比方说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吃了鸡蛋对吧，吃了个大包子，然后可能喝了点粥，然后吃了点咸菜，它是把这些吃下去的这些营养哈，然后转化成你身体当中需要的 ATP。 就是三磷酸腺苷，把它变成一个这种细胞需要的能量，细胞需要的电啊，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它为什么要转化呢？因为你每天你的五脏六腑都需要消耗辅酶 Q 十啊，所以它就需要先转化成五脏六腑需要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货币啊，就是这个细胞需要消耗的这个电子货币，你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心脏每天要花多少钱啊？心脏每天要花110毫克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心脏每天要花110块钱的这个辅酶 Q 十，你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肾脏的每天要消耗掉差不多100左右的毫克的辅酶 Q 十，肝脏差不多70毫克，大脑有休息的时候，很多时候大脑不是很重要吗？大脑有睡觉的时候，对吧？你有午休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可能今天是周末，你可能睡了一个大懒觉再起来，那在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能停啊。但大脑有休息的时候啊，对不对？大脑这个时候正在躺平放松做梦，所以它相对来说消耗辅酶 Q 十的能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最近在学新东西，在学新技能啊，或者说是在进行一个严苛的考试，可能它的耗能就会比较多了。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脾脏会消耗差不多3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加到一起，人一天需要消耗掉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人一天要出去的。就好比说，我们这细胞每天，我们这些肝脏、肾脏、心脏每天要为我们的工作，它就要花掉这么多的钱，你可以去理解，对不对？你要是年轻的时候，你的给它的供应是充沛的，那它每天可劲儿为你干活了。但是如果说你到了年纪大了，就刚才高丽在一开场跟大家说的，一个70岁的老年人，他体内的辅酶 Q 十只有年轻时候一半，可能一半都不到了。那你说你的这些五脏六腑，他虽然还待在他原来那个位置，他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啊？他会消极怠工，对不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活儿我干得粗糙一点，对吧？我本来我这个肾脏要帮你过滤这些，过滤这些污水，我过滤的没那么仔细啊。我的肝脏本来要帮你排体内的垃圾，我排的不那么仔细，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哈，这一粒儿差不多我们说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我们今天是多少毫克呢？我们今天是45毫克，高含量。啊，绝对是属于蓝帽子当中的高含量。再有就是高吸收，因为它有胶树技术，所以它的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又是高含量又是高吸收，就让大家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吃饱了饭啊，这个人是要吃饭的，对不对？细胞也要吃饭。细胞的饭是什么呀？细胞的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ATP， 对不对？然后这个 ATP 的转化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呀？需要有一种酶，这个酶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辅酶 Q 十啊。所以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辅酶 Q 十很重要？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一粒辅酶 Q 十约相当于什么呢？约相当于10斤的牛肉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约相当于5斤的沙丁鱼当中的辅酶 Q 十，或者是4.5斤的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咱们能不能吃啊？能吃。但是能吃多少呢？吃不了多少。10斤牛肉咱们可能一周才能吃到，5斤沙丁鱼可能也是一周才能吃到，对不对？但是我们每天需要补充的这个5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咱们怎么吃呢？咱们就从膳食补充剂那来补充到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哈。所以这些日常的食物咱们照吃，别说就是我就吃这个，我日常的就不吃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咱们日常的这些，因为这里面除了辅酶 Q 十，它有蛋白质呢，对吧？它有其他的东西呢，对不对？所以然后吃完了那些之后，咱们再补充一粒辅酶 Q 十，这样我们就是相当于是两条腿走路。我们一定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不是一条腿走路，对不对？就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今天是这样的，专柜的总价是598块钱，这个大家去买过吗？千万不要到专柜去买啊，这话如果让专柜的这个售货员听到了，要恨死我了。但是呢，他在专柜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他是9国11项专利，他的身价就是摆得很高。如果你到 Olay 啊 CT Super， 你是看得到他的那个身价的，598一瓶，9国11项专利，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9国11项专利非常厉害。这个能够拿到这么多专利的是不多的，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那么多。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中国、欧盟、美国、德国啊，然后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世界知识产权啊，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欧盟的权威的证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够拿到整个欧盟的专利证书。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技术还好在什么地方，厉害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营养素分为两种，一种是水溶性，一种脂溶性。水溶性呢，它就是 特别清水，对吧？它可以随着汗液，比如说高丽现在出汗，它可以随着我的汗液排出体外，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然后呢，那个也可以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脂溶性维生素它是可以被肝脏吸收的啊，它可以被我们的身体，它是不溶于水的，然后可以储存在肝脏当中的啊。那么脂溶性营养素呢，它们在小肠当中在消化吸收的时候就会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看到没有，它跟水不相溶，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我们有了胶束技术，它的直径只有多少啊，只有30纳米，就头发丝儿的1/80，它会怎么样，看到没有，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的跟水融为一体。所以这个核心的技术就在我们的瓶身上面，每一瓶上面都有，帮你写得清清楚楚，这个九国的11项专利，然后包括我们的胶束技术，德国原装进口，德国胶束技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信赖。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一共是拿到有8瓶啊，一共是8瓶，然后是420粒，420粒，今天是我们的这个6瓶再多加2瓶，一共是8瓶，420粒啊。然后我们算下来单品的价格224块钱，那这样的话性价比就特别高了，一单粒的价格也就是3块多钱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一天如果说是吃一粒儿，能够补充到这么多的这个能量，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这么多能量，这笔钱花的还是值得的，因为身体到了年纪大真的是需要投资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8: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咯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勿大适宜，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2: 就不想
8: 了，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葛末外头兜一转，葛末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2: 我吃多了啥子好？
8: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9: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2: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9: 那他的三
2: 个指甲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10: 那现在真没啥了，称。那倒是不。
2: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10: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的。玩玩，哎，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9: 另外的水果是吧？
2: 哎，但是伊另外的，哎，是来临
11: 之前嘛，就是十年。
10: 昨天我去了那4个北瓜，2个大西瓜。
2: 另外的。
10: 没远，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2: 我一个高头吵的，我叫高头讲，因为我长个子大，你侬少拎点，对不啦？
10: 你看，两只西瓜，4只白瓜，蛮结棍啊。
2: 用光喂搿种菜炒香蘑菇。

0: 看啊，我们到了这个点儿，就是吃中饭的时候啊，我们来一个这个炒个小青菜，然后呢跟家人分享分享好的美味，是很幸福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很多这个身体比较好的人，包括如果说是坚持一直吃辅酶 Q 10的人，他你会发现他怎么精力很旺盛，然后呢他很愿意出去走动，很愿意跟人交流，很愿意出去玩，而因为他愿意动，他的肌肉流失的也比这个同龄人更慢一些。所以你看刚刚这个好像我记得是这个贺叔叔哈，他是那个拎了两个白瓜，还拎了西瓜，四个白瓜和一个西瓜，对不对？这很重嘞，这个夏天，对吧？你像有很多这个老人家就拎这么多菜吃不消的，但是他也能买菜，还能烧饭，对吧？上海话叫麻打扫，对吧？就是能够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身体有力量，有能量，你才能做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之前听过，就是那个70岁的人能运动，80岁能走动啊，90岁的时候能活动，这都是属于幸福的事情，100岁的生活能自理，这都是属于人生赢家，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到了年纪大了，这个人的幸福观就转变了，就真的是说跟你这个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关系已经不大了，而跟你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身边的很多的到了70岁左右的，70岁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明显的分水岭，很多到了70岁的这个阶段的人哈，你会发现他的体力就下降得很快，然后他们吃也可能食欲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只需要吃一点点，背也开始勾着，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就整个的细胞就开始感觉到快速的衰老。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美哈，美是由内而外的，你这个脸上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骨架的状态也好，都是需要有外在的能量支撑给到他的。如果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脏都在消极怠工，你想象一下是什么情况，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叫《辅酶 Q 10与心脏健康》。这里边我经常会给大家读一段话，这段话我都能背下来了。说辅酶 Q 10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啊，它在细胞当中、心肌细胞当中的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并且发现它在所有的细胞当中啊，几乎都存在，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这样一个动力源泉，对吧？这段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很多人就说了，哦，我知道了，辅酶 Q 10是心脏的保护神。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儿，辅酶 Q 10不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它还是肾脏、肝脏啊，包括我们大脑的保护神，因为你的这个心肝脾肺肾每天都要消耗辅酶 Q 10，人是细胞组成的嘛，细胞构成组织，组织构成器官，器官构成人体，对不对？这一步一步这样构成过来的。你首先是细胞，细胞的层面上你得要吃够营养。你看啊，心脏是绝对是大户，消耗辅酶 Q 10的大户。我们人的心脏每天要跳动多少次啊？11.2万次，对吧？一刻不停的在跳动。无论你现在是在休息，你躺在沙发上在看电视，还是说你这会儿正在做饭，你的心脏都在跳动，是不是？然后我们再说肾脏，肾脏跟心脏其实也就差不了多少了，也就差几毫克的辅酶 Q 10了。每天消耗肾脏为什么消耗这么大？大家如果说是去吃专业的东西，对吧？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它上面是不是都会加一句会增加肾脏这个代谢的负担？会不会多说一句，还会可能还加一句增加肝脏代谢的负担，是不是？就那种专业机构的，是不是要增加我们肝脏和肾脏的工作量了？他们需要加班加点给你工作，是不是？他俩加班了，肾脏和肝脏都要加班。还有就是在电视机前有没有人要吃他汀的？吃他汀的是已经基本上明确的，他在身体当中会消耗掉更多的辅酶 Q 10。就如果你吃他汀的朋友，你要消耗更多，你消耗更多，你就要补得更多呀，否则不就有缺口吗？对吧？他汀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因为现在某豆、某包、某 DeepSeek 都可以查得到的，这都不是什么秘密了。然后这个肾脏和肝脏，他俩如果要加班给你加班加点，把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垃圾排出去，他是不是要吃饭？对不对？ 他得要吃饱了饭才能干活啊。那他吃的是什么呢？他要消耗掉什么？他要消耗辅酶 Q 十。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每天每人辅酶 Q 十是要有一定的量的，你得要合成足够量的辅酶 Q 十。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吃的有些辅酶 Q 十你吃不到量，或者吃不到位，或者你身体的吸收率不够的话，你吃下去就没有那么好的作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常规的辅酶 Q 十，它跟水你看看就好像永远是平行的两条线一样，你是你，我是我，咱俩对吧，这个井水不犯河水，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Frank 教授花了19年研发的这款辅酶 Q 十，就这么几秒钟，你看看轻轻松松的就帮你溶解了。待在家里边，我们等着这个台风过境哈、好像它已经台风眼，好像据说台风眼好像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就说已经是上海是真是一个福地哈，每次我们都是哎呀吓得要死，然后哎发现哎好像安全了，就这种感觉。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最消耗耗能大户的心脏，其实它是需要很重要的两个营养素的，一个是你经常在吃的 Omega 3啊，多不饱和脂肪酸，每天需要吃掉一点，那么这个是让你的这个血管更加的吱吱垃圾啊，包括这个整个通畅度啊能够增强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肌，这是一块很大的这个肌肉啊，让你的心肌更加有能量。其实辅酶 Q 十最早是被发现的，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它是1957年美国的科学家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物质叫辅酶 Q 十，然后慢慢的现在大家就说，哎，很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明改变了人类，啊，就是我们说，当你去吃鱼油和辅酶 Q 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黄金搭档，鱼油帮你把这个路障扫清，然后辅酶 Q 十帮你踩一脚油门下去，相当于你在空无一人的这个公路上面，你开了一辆法拉利，是不是这种感觉？那你是不是就有一种很轻松的、很青春的感觉？它就是这样。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的性价比很高，我给大家还是比个价，因为虽然很俗套，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要知道我们东方购物在背后跟帮大家做了哪些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啊，今天的这个价格，我们在某宝上面，我们跟它相当于6瓶加2瓶，一共8瓶，我们便宜到1301，跟某东我们可以便宜到1505，1500了啊，跟拼某某我们可以便宜到1307，你看它价格基本上很稳定。再有就是跟某母这个地方，我们依然很不容易的帮大家便宜到673块钱。673块钱很不容易，这四大渠道啊，四大渠道我们都支持大家来比价的，最多能便宜到1500，最少能便宜到673块钱。所以说今天呢，买这一套，你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你想把这个好东西分享给家人都是可以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今天给大家加的两瓶，这两瓶每瓶是30粒，很多朋友随身携带的时候是会特别喜欢它，组合升级多了两瓶就是60粒，我们一共拿到手的构成是420粒，跟家人来分享，然后呢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好东西啊，就是我们就坚持吃下去，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一共是420粒，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冬季干五七干，侬觉得啥？就不适宜吃嘛，就用
2: 光。没。啊。没。
1: 是吗？
2: 哎。
1: 都有感冒啊啥
2: 的。没。
1: 哎。
2: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打活动，哪怕出去也侪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就能够吃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3: 我对他情有独钟。
4: 情有独钟。
3: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左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 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两瓶吃掉，我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她吃了我不知道她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粒。吃过以后呢，我这心脏不像，所以我对她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要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有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辅酶可食，
4: 其他的
3: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
0: 啊，屏幕当中看到的是我们采访到的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哈，然后还有他们的感受，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特别希望能够有特别一线的直接的回馈给到我们，就是你们吃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能不能真正的给你的细胞给到能量，然后让你吃了以后是不是愿意出门了，愿意跟朋友聚会了，还有让你的整个的状态显得更年轻了，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我们知道辅酶 Q 是一个很牛的营养素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化妆品，有印象吧，就把它加到化妆品当中，对不对，就说我这个化妆品添加了辅酶 Q 啊啥啥啥的，然后呢就是我记得我妈那个时候也有一瓶，就是一瓶面霜，说上面添加了辅酶 Q 十，然后她就每天美滋滋的抹在脸上。其实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呢，它是脂溶性的，然后那个你想想看，它抹在脸上又不能对吧穿透你的这个真皮层，它怎么可能给你太多的提供细胞的能量呢，对不对，更加不太可能让它到达你的心脏。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误区嘛，那现在都知道了啊，辅酶 Q 十其实还是要吃到身体里面，然后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能量，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表现。然后高丽也是大概就是从我应该是从四年以前在吃辅酶 Q 十，我之前其实四五年了，我之前其实也是不了解这个营养成分的，然后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是就是你的那种，很累的那种感觉会让你会很快的，而且是很轻松的帮你把它抚平掉，所以我会建议身边的哪些人吃呢？像宝妈。啊，有一些，因为你带孩子嘛，你会很累嘛，对不对？就是你会一边。

一定年龄想要让自己的状态更好，也可以来吃一些辅酶 Q 十。最后，我还要特别提醒一类人群，就是电视机前那些要吃他汀的朋友，因为他汀它是会消耗掉比较多的辅酶 Q 十，就是你体内的自己细胞产生的辅酶 Q 十啊。我们人体细胞是可以合成辅酶 Q 十的啊，不是说完全合成不了，它不像鱼油的当中的 Omega 三。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外界来摄取的这个 Omega 三，辅酶 Q 是不一样，辅酶 Q 十是人体的细胞是可以合成的，只是你年轻的时候合成的速度和量非常充沛，但是到了我给大家看这个数据，但是到了你一定的年龄之后，它是断崖式的下滑，啊，它断崖式的下滑，你看到没有？看到这条线了吗？像不像坐楼梯啊，坐溜梯啊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基本上到了年纪，你看这是。二十岁的时候是巅峰嘛，对吧？然后45岁的时候，其实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到70岁的时候就更加低了，是不是？就是说，它整个的从巅峰期再到这个我们说到了70岁左右的这些年长者的人体当中，它基本上减少了60%，就你只剩下40%，辅酶 Q 十在为你细胞在继续功能，那你这个时候你本身你可能我是说可能啊，还会再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个小片片儿，那个小片片儿，是不是？那你吃下去之后，是不是需要通过肝脏和肾脏来帮你的忙啊？他们是不是需要加班啊？年轻人是不需要吃这个的，对不对？年轻人是不需要来帮你吃这个。那么年纪大的人是不是要吃这些东西，让你的肝脏和肾脏？因为他后面都会提啊，对不对？你肝脏和肾脏每天，你记住啊，光是肝脏和肾脏每天也要消耗掉15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哦。你如果说是肝肾加到一起的话，其实比心脏还要多哟。所以心肝肾这三个脏器，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我都会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其他的不要记，因为你记太多你会记不住，你就记住心肝肾这三个好重要好重要的脏器，它消耗的辅酶 Q 十的量是最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是不补充，你要是说我随你去，你爱咋地咋地，他就也会跟你爱咋地咋地了，他就也会跟你闹脾气，因为他没有吃饱饭呀，对吧？他每这样收缩一下舒张一下，我们都要测那个的嘛，对吧？收缩压呀，舒张压呀，对不对？他每天要很努力的帮你干活，他很辛苦的，你不让他吃饱饭，你想象一下，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不是要闹脾气？还有我们的肾脏，还有我们的肝脏，我今天没有把这些模型带出来，大家自己脑子里面可以脑补一下，就是我们的肾脏，它其实也在帮你干活，对不对？默默无闻地帮你处理掉身体当中那些污水。我们一直比喻说肾脏是一个污水处理中心，对吧？还有一个肝脏，肝脏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人体的垃圾的处理中心，它俩能不干活吗？对不对？它俩太重要了，所以它俩也得吃饱饭。那有些人就说，我为什么吃一般的辅酶 Q 十，我吃的好像没什么感觉？那是因为你可能第一个吸收率不够，第二个你可能没有吃够量。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的这个上限哈，就是50毫克一粒儿，你不要超过，你就是到这样一个量，50毫克左右是合适的量，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量。我们今天每一粒是45毫克，你说是不是挺合适的？那你比那些1毫克、2毫克的、3毫克、4毫克的那种，那你就要好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德国的胶树技术，这个是要反复跟大家讲的啊。这个目前为止只有诺惠有，全球范围内只有诺惠有，全球范围内只有诺惠有胶树技术，水质双溶，提升340%的吸收率，而且这个它是获得了9国11项的认证。拍照下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高丽说的9国11项包含有哪些？我们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太多了，是不是？这些很多的国家，他们也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为什么那个诺惠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取得专利呢？还是说它的整个的技术是很扛打的？这个技术是 Frank 教授花了整整19年啊，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啊，当然你就要浪费掉你家里的一粒辅酶 Q 十了。我给大家看一下，传统的就这个样子，是吧？就是我们说吃起来感觉聊胜于无，但是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来看一下，哎，它怎么跟水就拥抱在一起了呢？好神奇啊！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它把分子做得足够小啊，它把分子做得足够小，有多小呢？30纳米，
30纳米。

0: 是什么概念呢？头发很细了吧？头发丝儿的1/80就是30纳米，可以很轻松地穿透我们的小肠壁，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循环体系当中。哎，这个时候我们的细胞迅速地能够吸收到能量了，你吃下去的这些营养物质，它迅速地能够通过这个媒介叫做辅酶 Q10 转化成你身体需要的那个 ATP 三磷酸腺苷，它就是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所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今天大构成，大构成今天会有福利给到您，多2瓶，我们本身是6瓶，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因为专柜价格是598一瓶嘛，598一瓶，你想想看，今天的我们的大组合你能拿几瓶啊？你2197，598你只能拿3.5瓶，今天我们是拿6瓶，大那个66就是360粒，然后再多拿2瓶，啊，再多拿2瓶，1瓶30粒，2瓶60粒，这个是独立包装的，这个就是大家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的。我们只剩3套了，我们今天速度定得好快，因为我想估计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出门哈，都在家里边，因为都担心外面有台风嘛。那么今天你刚好看到了这样一个周末爆杀的直播，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还有最后的3套，也很抱歉，我们设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因为货源本身很紧张，各个渠道都在抢货。02151119000。
1: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急躁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物事，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吃，搿是我一直是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所以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的老好，价钿又不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考2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7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是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它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2: 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1: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2: 是吧？
1: 早生一粒，晚生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3: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4: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10，把它
3: 带着，他出去玩都带着。
4: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3: 不会漏掉的。
4: 其他的不吃，辅酶 Q10我总要吃，反正我想。这个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5: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了吃了，
3: 站起来
5: ，
3: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
5: 跳也行。
3: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2次了。
5: 我买东西那个平谷商店、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我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哎呀，这个大热的天，两位，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就拎着大西瓜，还拎着这个白瓜，是吧？就是买了菜，然后就直接回家。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虽然现在送菜就是我们说有各种各样的可以送货上门，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去逛一逛菜市场，然后自己去挑选，比如说从一大堆的这个菜菜瓜里面，然后你去挑一个自己喜欢的瓜，然后就把它带回家，这个过程是很开心的，是不是？那如果你有足够的体力，你都可以去享受，非常 enjoy 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些都离不开你的身体 在帮你耗能。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真的，其实这个胶树技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胶树技术背后是弗兰克教授花了19年，整整19年他研发出来这个技术，然后呢这个技术就让整个的这个这个德国的这个公司啊，就是他们在所有的这个领域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都获得了一个非常高的认可。所以我也是觉得说，真的就是10年磨一剑哈，它是19年磨一剑。我们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你长时间的专注于做一件事情以后，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到这个行业这个小，这个一个非常窄的这个分类里面，然后你做的非常靠前，其实就足够了，你不用说是面面俱到，是不是？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它其实就是在胶树，在这个胶树技术方面，在整个的这个营养素方面，营养素你说辅酶 Q 十到处都是，对吧？但为什么诺惠的辅酶 Q 十能够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它是进口的，它还是蓝帽子的，对不对？然后这边是它的独有的胶树技术，这个胶树技术也是很多人说感觉吃了以后身体的体感是特别明显的啊，也是它给你的细胞带来的，因为它是水质双溶，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提升一个你的身体的吸收利用度，提升多少呢？提升340%，不是提升34%啊，是提升340%啊。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如果分数提升340%，他要开笑死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做到的。其实从肉眼上面，其实肉眼可见的清晰，这个是没有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啊，然后也是诺惠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带有辅酶那个胶树技术的诺惠的辅酶 Q 十，那就是这样，就是这么轻松简单。就你可以想象到你的肝脏、肾脏，对吧？你的脾脏，他们好辛苦的工作了一天之下，他们总算要坐下来喘口气，要吃点东西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希望能够大量的补充到能量。肾脏说：“来来来，我要吃98毫克的辅酶 Q 十啊。”肝脏说：“来来来，我要吃70毫克的辅酶 Q 十。”然后你两手一摊说：“对不起，我没有，啊，我今天只能给你2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说他俩会怎么想？他俩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也不要为我们的主人努力的工作了。我们的主人就这么虐待我们，是不是？”还有心脏，心脏说：“来来来，主人，你给我11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他每天要消耗的啊，他得要活着，他也要活着，他得要消耗掉这些能量啊。心脏要跳动呀，心脏跳动每天是11.2万次嘛，平均嘛。那你说你能不给他吃饱饭吗？你不给他吃饱饭，他那消极怠工起来。”咱们的小命儿，对不对？都捏在他手上，所以我们得要了解我们的五脏六腑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也建议大家，有很多人因为都会问高黎说怎么去吃，什么时间段吃会比较好。我跟大家讲一下，辅酶 Q 十是这样的，你吃辅酶 Q 十的话，尽量随餐。那随餐的话，就有一个早餐，对吧？有个中餐，有个晚餐，你就尽量在早餐或者是中餐吃。随餐来吃，那为什么呢？因为辅酶 Q 十会让你有一点兴奋，会让你的人很有活力。那你晚上总归不要很有活力，对不对？你晚上你就让自己安静一点嘛，是不是？所以辅酶 Q 十咱们就放在早上或者是中午来吃。随餐的概念大家明白吗？随餐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吃饭的那个当中来吃啊，随餐的意思就是餐后一小时，其实也叫随餐的。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完了中饭，这会儿可能大家已经吃好了中饭了，然后还有最后一套啊、吃好了中饭，然后这个时候你在电视机前，你看高丽正在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然后你就说：“哎呦，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忘了吃。”其实它不是说一定要卡在你那个吃饭的那个饭当中，就是你吃完饭之后一小时之内吃都叫随餐，大家放心。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已经吃好中饭了，然后你坐在沙发上让它慢慢消化，这个时候你肚子里面有什么呀？有脂类，对不对？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可能纯素嘛，你炒菜还得用炒菜油嘛，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体内是有脂类的情况下，你再来一粒这种又带有这个胶树技术的，它的吸收率就一下子会特别好的一个上升了。我们的组合快售罄了，我看到有江苏的朋友也在订，也是很有眼光哈。那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直接来订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会享受到这个两瓶，就是给大家多了两瓶，每瓶是30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6: 对我们
7: 危险，对我们这些
6: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7: 进步。
2: 对对对，
7: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2: 不退则进。
7: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6: 他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6: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7: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6: 他现在
7: 不光能自理
6: 还能照顾
7: 我们
6: 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7: 对。
2: 那
7: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2: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8: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9: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osol.
8: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9: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id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8: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9: So I think the Coco 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8: Okay.
9: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8: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9: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 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신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平时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这两天呢，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呦，这大热天的，哎呦，对自己的这个身材也想管理，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也想管理的。那有一个东西，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BI纳的益生菌。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有害菌节节攀升，有益菌却在连连下降。但是大部分的益生菌，大家都只知道说，哦。 它是对我们排便呀等等的有好处，但是蒂安娜不一样，它对于我们脂肪的这个囤积，对于我们大腹的翩翩，对于我们说体重的管理、内脏的脂肪、身材的管理等等等等，它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强哥，跟葛瑶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商品。
3: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这一镜头，我们俩一比啊，我够他俩。男生女生的标准要求各不相同。如果大家看看我之前我春节的我，那知道我现在其实还是。
2: 真瘦了，
3: 但我今天一进来一看，耿瑶，我的天哪，
2: 二十斤，二胎产后我瘦了20斤。哎，
3: 但有没有发现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大家瘦了以后自信心、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但是就像刚才耿瑶所说的，大家是益生菌的，以前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现在为了身形也好，是为了健康也罢，其实更多的开始在益生菌中去选择什么样的益生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
2: BI纳，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不止第一次给大家介绍了。是的，其实这个是明明白白可以帮助你管理你的身材的。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个我们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韩国它已经获得了体重管理部门的一等奖，有着128万的顾客调查，然后销冠。 各种的双冠王，对吧？这个什么各种年龄体重管理的体重管理的一等奖一等奖。然后他的代言人是金喜善，在韩国是这样的，他如果自己不吃的话，他是不能当代言人的。
3: 对，
2: 金喜善连续吃了7年我们的 BI纳。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哪里可以买得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韩国玩过这个 Olive Young， 到处满大街都是。 在这里边就完全可以看到 C 位上有我们的这个 BI纳，对吧？包括韩国的电视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韩国的免税店，对吧？新罗免税店 Costco，
3: 还有他们的百货商店当中，折合人民币一盒的价格，在韩国买都要568块钱，关键是卖的这么贵，对不对？还是突破，突破，突破，折合人民币现在已经卖了51.81人民币了。但是啊，在这我要给大家补充一点，大家你看到了这些超市，不是说它卖了一个月、一年，它是连续卖了很多年，将近小10年，而且价格一直这么稳定。在我们的印象中，大家会发现有一些益生菌可能，哎呀，名气一下出来了，过了半年、一年它消失了，不见了。但是能够在市场上长期存在的，靠什么？靠的是复购。 那么复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碑，就是大家吃完了以后，哦，确确实实像他所说的那样。所以刚才我们大家也说到了，金喜善，其实在韩国，他如果自己没有吃过，他是不能够做代言的。
2: 对的，
3: 一个长期稳定的、价格也稳定的，而且又是有代言人长期食用帮着大家来验证的。今天到这儿来，其实我们算了一笔账，甚至比韩国还便宜。但是价格不重要。
2: 重要的是你究竟用这个菌来干什么？干什么？观众朋友跟大家说啊，我们经常说女生朋友希望脂肪长到她该长的地方去，但是不该长脂肪的地方呢，我们就希望它尽量脂肪少一点，对不对？哪一些地方我们不希望看到脂肪在那里囤积，在那里驻扎？比如说。 我们说大腹偏偏的这个腹部，很多女性朋友说，尤其在产后，包括我二胎之后，哎呦，那个肚子真的没法看，就所谓肚腩嘛，又大又囊又软，皮下脂肪一捏，这都叫游泳圈，很讽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脂肪地方的脂肪是最难消灭它的，是哪里的脂肪？ 脏器的脂肪，
3: 因为脏器的脂肪是你感受不到的，它也看不到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我们的体内，脂肪不仅仅是在你的皮下。 它甚至可以在深层，比如说我们的内脏，比如说我们的肝脏，所以大家在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儿脂肪多了，那儿脂肪多了，哎，你说我也没看到啊。但是对不起，如果这儿的脂肪多了，不是光胖瘦宽窄的问题，它甚至影响到你的健康。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当你的内脏有过多脂肪的时候，你的内脏的负担是非常大的，甚至它的健康的指数会下降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管理身材两步，一，肉眼看得见的就是我们能够胖瘦这种脂肪，另外一个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你的内脏脂肪你也要去处理，这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更加的健康。
2: 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地方的脂肪非常的让人讨厌，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脂肪
3: 里边。
2: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你瘦10斤，你瘦20斤，甚至你瘦30斤，你血管里的脂肪可能一点都没掉，一点都没少，所以这个血管里的脂肪也是非常非常难以解决的。那这当脂肪长在了它不该长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这个碧安娜就是解决这一个问题的。
3: 对，
2: 哎，我们的原理就是和正常人的这个体内的益生菌，你看正常人也成年人啊，体内它的有益菌是占相当大的一个数量的，对吧？所以你看他的身体就比较的匀称。而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发福了，为什么脂肪开始囤积了呢？因为你体内的有益菌的比例开始失调了，代谢开始紊乱了，有害菌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听说过一个，就是好像人家跟我讲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瘦子谈恋爱，时间长了，你的身形也会变苗条。如果你会和一个胖子谈恋爱，
3: 他会互相影响，
2: 对，他的菌群会互相交换。
3: 对，
2: 对对，
3: 其实现在耿瑶也有这个发言权，让我们家也是这样。其实小孩子，你看他为什么不用吃益生菌，他是靠母乳，从妈妈那摄取，然后我们慢慢的长大了，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益生菌是非常充足的，但是25岁以后再往后，我们的益生菌开始衰落了，但这个时候不仅仅是益生菌消化的衰弱，其实是整体的衰弱。你会发现你的脂肪开始在里边在外边开始各种各样的堆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益生菌的种类非常多，每个益生菌它的主攻方向内容是不一样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消灭这些脂肪，去解决这些脂肪，那么好，告诉你，你要选择的益生菌就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就是你皮下包括你内脏脂肪的这个益生菌。
2: 是的，
3: 而这个益生菌它是有专利技术的。
2: 是的，
3: 所以跟各位去说啊，每个益生菌，我们以前讲过益生菌其实非常重要三点，第一，你是什么菌，第二，你有多少数量，第三，它能不能有效的活着到达目的地去指定的干活。
2: 是的，
3: 所以今天这个菌不是别的， BNR17， 这是一个菌株。
2: 是的，
3: 大家知道在菌的世界体系当中，金字塔里边菌株是到上最上面顶端的，所以菌株它是隶属于科汉森集团，但是科汉森全世界大名鼎鼎， BNR17 这个菌株科汉森自己也不用，只给韩国的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就叫做碧艾娜。
2: 碧艾娜，今天大家收到手之后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碧艾娜的这个盒子，每一盒呢是有30条我们碧艾娜的益生菌。然后我们碧艾娜全部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韩国。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的乳酸菌的含量也是非常高，哪怕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大概是100亿。
3: 但是啊，各位，100亿这上面写着，这是刚才耿瑶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哪怕到了保质期的末了，这是它最低的标准，它也要保持到100亿以上，因为一克50亿，两克嘛，它就是100亿。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出厂包括入关，它都会做技术检测，而我们技术检测的检测报告显示，它每一包是2600亿。那有人说，哟，这个菌它也会递减吗？当然，因为它是活菌，它不是死菌。但是哪怕到了保质期的末尾，它也有100亿，数量足够庞大。
2: 是的，
3: 而除了数量之外，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菌到底是干嘛的？它是菌株，这是它的专利证书，上面明确的写着，它是什么？有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这是他的专利证书，他干的就是这件事儿。
2: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体重的管理，BMI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健康指数，
3: 大家关心的，
2: 哎，维度的管理，内脏脂肪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这个菌株他专门干的一个业务。
3: 对，
2: 那今天这个价格呢，也要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在韩国买的话，折合人民币也是要500多块钱的。
3: 是，
2: 今天在东方购物呢，咱们今天买一盒都比韩国要便宜，因为在国内的市场，它一盒价格是568，东方购物今天498块钱。然后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吃这个嘛，我会发现吃一盒其实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大家一定要坚持吃，那你一盒是不够的，你如果吃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吃个两盒，吃个三盒，
3: 对，
2: 你再去看它，去看这个结果，对不对？收获这个结果。那今天如果买三盒装的话，那恭喜你，也是更划算的。三盒装今天立减536块钱。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一般大部分90%的顾客是直接买大组合的，
3: 相当于又减了一盒吧？
2: 对，三盒带回去1168块钱带回去，然后今天还有高额积分，今天送给大家了71.68块的积分，相当于1000出头。然后呢，有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成功凑单的话，三盒到手696块钱，每盒才200来块钱。
3: 对，
2: 你买普通益生菌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对于咱们体重管理、对于身材管理、对于脂肪有着很好效果的这个碧安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当中，02151999000。

0: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종 BNR17. BNR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1: 오,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2: Yes. Yes, I know BNR신.
1: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3: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2: Yeah.
1: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3: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4: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1: It's really good.
5: I love BNR-thin.
1: BNR-shin.
2: BNR-thin.
3: BNR-thin.
1: BNR-thin.
3: BNR-shin.
2: 좋아요.
6: 我今年56岁了。 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我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 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 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안녕하세요, BNR신 모델 김희선입니다. 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BNR신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젠 그냥 일상이 됐어요. 네, 물론 모델이니까 좋게 하는 말이겠지 하실 수도 있겠지만 아니에요. 제가 6년간 꾸준히 계속 먹고 있는데 정말 이유가 있습니다. 좋은 건 나눠야 되잖아요. 제 주변에도 엄청 선물을 했는데 아침마다 잘 먹고 있다, 너가 선물한 건 다 좋다, 이번에 내가 또 샀잖아, 막 이런 말들을 듣거든요. 그럴 때마다 너무 감사하고 뿌듯한 거예요. 출시 7년 차 만에 누적 매출 8천억, 제품력이 좋으니까 당연한 사랑 아니겠어요?
7: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国民女神金喜善啊，她也是一直吃这款产品，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注重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管理，对于身材的一个管理。所以吃这款益生菌，它不是说吃一年，吃两年，人家坚持吃了7年。
8: 而且啊，跟大家去讲，就是它的复购率在韩国就很高，而且在韩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500多块钱一盒，也没有做活动，也没有打折，相当于在 上海，咱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了个折，所以今天你能拿到相对便宜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一盒也就一个月的量嘛，建议大家3盒以上。为什么？你要有一个启动，你要有一个发展，你要有一个巩固。我是从什么时候吃呢？我是从春节，但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啊！我说难听点，到今天一会儿给大家看，我到今天来讲，我不能说我是瘦子，但是相比较之前而言，我的就是包括脂肪，包括体重， 包括腰围各方面，其实都在很稳步的往下走，这点很重要。如果突然间你暴胖了，或者你突然间暴瘦了，这都是非常不健康的信号。是的，像包括金喜善，除了咱们说他要保持他的身形之外，其实现在更多的人是身形加健康，你不能光瘦了不健康。
1: 体内的内脏脂肪一定要去除，还是那句话，就脂肪它长在它不该长的地方的时候很困扰，
7: 就是负担，
1: 甚至有些地方的脂肪，它不是说你单纯的哎让自己的体重从50公斤变成40公斤，它这个有些地方的脂肪就会减少吗？不一定的，可能动都不动，你减了，你瘦了20斤，瘦了30斤。 但是你内脏的脂肪呢？你血管的脂肪呢？对不对，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碧艾娜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其实销售也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非常受欢迎，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商品，因为我们是真正有发明专利证书的。首先，这个菌是哪来的？丹麦科汉森。
7: 对，
1: 丹麦科汉森的菌做益生菌可以说是头牌了吧，观众朋友，对不对？ 那这款菌丹麦科汉森只准碧艾娜去使用。
7: 对。
1: 然后他发明的专利是什么呢？
7: 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8: 说白了就是一招先吃遍天嘛，包括高远森自己他们都没有用这个，只给韩国的贝爱娜用。所以菌株其实就是菌的体系里的尖尖了，所以能够有这个菌的，对不起，你其他牌子想去找，说我找个平替，
7: 没有
8: 没有，它就是这一个。
7: 是的，
8: 那它究竟是怎么干活的，给大家模拟一下好吧。
7: 好，
8: 这有一杯水，里边上面浮的呢是油，然后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然后里边呢就是白色的小粉末，我们把它倒到上面。平常呢你可以溶水，你也可以直接倒在嘴里边，然后你会发现它开始把周围的这些油往自己身上带，然后形成一个像整体一样啪带走。其实这个是一个模拟啊，就是告诉你它大概的一个工作原理。其实说白了，你的那些脂肪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它总要一点一点一点带着最后离开你的身体，而这个菌进去干的就是这个活。
7: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菌吃到身体里，它是不是要根据我的身体情况而定啊？会不会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用呢？我跟大家讲，我们已经做过调查，128万人使用下来之后，大家的满意度都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的数量是决定了大家人人都满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韩国原装进口的，翻看到背面乳酸菌的含量都是100亿，
8: 对，
7: 写的是100亿，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我们在2年的有效期当中，给到大家的最后一天保质期过期的最后一天至少有100亿。
8: 对，
7: 而我们这一批次在入关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抽检了一下了，是多少亿呢？不是100亿，2600亿 CFU。
8: 是，
7: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纳闷说，我的天哪，2600亿，我之前吃的益生菌只有70亿80亿，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2600亿益生菌到达您的体内之后，你说这个有益菌是不是遥遥地占据了一个优势上风？
8: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白了，一个人再强，跟一堆特别强的，他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要通过唾液，通过胃，通过胃酸，一直到底下去干活，这一路会有消耗吗？会，所以他一定要数量庞大。那你说它起的效果不会是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但是经过一个月，我是从春节前开始吃的，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我春节前是什么样子，春节前来给你们看看，有点可笑哈，这是我做节目的时候，当时还是丹丹李强会生活的时候啊，
7: 哎呀，
8: 你看，就是你能感觉的腰是横出来的，
7: 但你别说，
8: 像个球一样，发现了吗？
7: 看着特别福相。
8: 对，两张照片啊，都放在福相。你真会说聊天，就是整个腰是夯出来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我现在啊，也不算瘦，但是你至少我侧面吧，我没有吸肚子啊。我如果吸了肚子是这样的，这是吸肚子，这是放松的。然后呢，这个衬衫至少我现在可以上下直直的，能看见自己低头脚尖，对吧？然后最更直观的是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皮带。我的皮带呢，现在扣的这个眼儿。然后之前扣的是哪个眼呢？一、二，能，这是使用痕，旁边那个看到了吗？这个眼是以前用过的那个痕迹。
7: 它真是。
8: 从这个眼开始往后，一、二、三，这是三个扣。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皮带可以紧3个扣，相当于至少就是2寸半到3寸多。这么大一圈是你整个腰围缩进去了。你要知道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效果。
7: 是的。
8: 所以像现在我啊，不能说身轻好似云中燕，它至少轻松了很多。
7: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啊，刚刚强哥只是给大家看得见的，比如说哎，从原来的这个扣进到了这个扣，你看不见的呢，强哥自己就说体内。
8: 对。
7: 以前肝上。也抽烟喝酒也没少，对不对？
8: 我跟大家讲，
7: 肝上的脂肪，
8: 其实有些人不胖，但他依旧会这也高那也高。
7: 对，
8: 其实这跟你的外形胖，当然它的概率有关系，但不是说瘦的就没事儿，是看你的体内的脂肪。
7: 是的，
8: 所以我刚才说我至少轻快了，不仅仅是体型轻快了。就你的人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健康指数，你都觉得轻松。
7: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健康不仅仅是你看上去要匀称，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些身体内在的轻盈是更重要的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发明专利。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到底有没有用？我们今天发明专利证书给到大家，丹麦科汉森的菌株，专门发明这个就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的增加活性的乳酸菌，让大家可以真正做到体重的管理。 维度的管理，以及这个恼人的内脏脂肪，让大家可以好好的管控起来。
8: 对，
7: 所以今天对于屏幕前，哪怕你说哎我是女生，我到了夏天我想要看上去轻盈一点，想要看上去哎这个 S 感的曲线更好一点，那你可以去吃它。或者是叔叔们像强哥一样，你说我就是这肚子大，我自己知道我这个肚子里边皮下有脂肪，内脏上面还有脂肪，我想好好的改善一下，都可以用它。
8: 但是我强调一点，要坚持，就是每个人的起步的速度不一样，也许有人两三天，有人一周，不一定，但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很明显的变化。我劝大家，这一盒装是便宜了不少，便宜了将近100块钱，但是放弃它，去买这三盒装，因为你要持之以恒。其实你到第二盒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我至少我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很多人为什么复购，就是他在吃完以后他会继续去买，因为里边的问题是要持续去面对，因为我们过了20-30岁以后，体内的菌就是直线下降的，所以1168节省了536，它在韩国的售价一盒就是500多块钱，所以相当于这里边有一盒是白来的，你比韩国买的还便宜。
7: 是的，
8: 所以我建议大家，别说这三盒了，这三盒你也可以多组，因为它的保质期2年，而我们的批次是新鲜批次。
7: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哪怕吃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是一条当中至少有100亿的这个非常棒的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叫 BNR。
8: 对，
7: 那我们今天每一条独立包装，便于携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三盒装的大组合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赶紧先来抢大组合的有限名额，02151-9900。
0: 비엔알 심플레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 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 신 에이스바이오
9: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BNRC는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C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0: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更年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0: 안녕하세요 비엔알 신모델 김희선입니다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BNRC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 아침
7: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国民女神啊，金喜善。我小时候就看她演的电视剧，怎么不老啊？人家的身体状态，人家的体型，人家的皮肤，我跟大家讲，都和人家的肠道和她坚持的好习惯是有关系的。
8: 对，
7: 她已经吃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益生菌吃了仅仅六年，到现在今年这个年头已经7年了。
8: 嗯，
7: 她也是我们的代言人。韩国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不使用这个产品，是不能代言这个产品的。
8: 对，
7: 所以她自己也为这个产品代言。
8: 嗯。
7: 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在韩国也做过调研啊，128万个受访者，好评率是超高，销售冠军屡屡获得。哪怕你自己打着飞机去韩国买这一盒，折合人民币500多块钱，
8: 嗯，
7: 对吧？这是韩国的电视购物，卖得非常非常火爆。德方购物今天是什么？比韩国买还便宜。我们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8: 可能也就这么一段时间啊。
7: 对对对对对，比韩国买还便宜，但是我觉得价格是次要的，它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专利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的这个体重得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对不对？
8: 专利啊，其实是在全世界哪里它都可以走得通的。它的专利能明确地写着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它隶属于科汉森集团下的菌株啊。科汉森本来就很牛了，它菌株更牛。但是哪怕是这个菌株，就是叫做 BN27，只给韩国的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是谁？就是碧艾娜。所以各位，我们一直在说，你吃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你不能说我到外边去找乳酸菌、益生菌，我一看一面墙，哎呦，随便挑，只看价格，不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7: 是的，
8: 我们的目的。其实不仅仅是身材管理，还有你里边看不见的内脏脂肪
7: 的
8: 消耗，因为这是为了健康。
7: 嗯，是的，其实我们的3盒装只剩最后的21组啊。刚我还在跟强哥说，我说各位观众朋友看看，我大概刚刚生完二胎是8个月的时间，现在二胎妈妈，我刚生完二胎的时候，这个肚子都比我强。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我当时是整个肚子是蹬下来的，好几层，一坐下来这个肚子是好几层的游泳圈、救生圈。然后当时我返工回东方购物的时候，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哎，东方购物现在4、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益生菌，可以帮助你减少脂肪在你身体里的堆积。所以我就开始试这个碧艾娜。然后我现在今天强哥见到我说，哥你怎么又瘦了？当然了，和我日常的饮食控制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和我一直吃这个碧艾娜也是有关系的。我3个月的时间瘦了整整20斤，我刚刚返工回来的时候大概是120左右了，接近120了。现在你看，哎，是不是啊？这个小肚子也感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夸张。
8: 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啊，人家耿瑶这样，你说我要成这样，你们也不信，我也不信，但是至少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来，什么叫能力范围之内？这就是半年前的我，这就是半年前的我，这就是半年前的我，就整个腰是用一个什么词胖出来的，夯出来的，就来照片来了，它是肿的。然后你看我现在侧面，我现在不能说我瘦啊，但是我至少比那个时候，你看明显下来了，至少衣服能垂下来。然后我没吸气啊，吸气是这样的，这是吸气，我现在是放松下来。然后皮带扣，这是最直观的，我自己最开心的就看见一个东西，就是扣现在是在这儿，这个别子。然后呢，我往下推，我给它拉出来啊，往前一个两个，能，你们能看到这个眼儿，这个洞是有使用痕迹的，看得到吗？就是我以前扣的是这个，然后现在往这儿一个、两个、三个，这是第三个扣，就是一个腰带可以紧3个扣，你自己知道你轻松了多少。
7: 是的，
8: 就是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记得春节回来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牛仔裤已经在柜子里边放了将近2年了，
7: 终于能穿上，
8: 能穿上了。它还不是皮带扣的事
7: 儿，是的，
8: 因为裤腰是改不了的，就是你抿都抿不上以前，现在可以轻松扣上，还系腰带。
7: 而且当然了，这个效果我们说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他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吃了这个益生菌，我们都说它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你会感觉到说，哎，你每天在做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再来就是你可能每天吃的东西会觉得说，哎呀，要控制控制，
8: 对
7: 不对？稍微自己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狂吃猛吃的欲望，包括我以前要吃宵夜的，我坚持吃这个之后啊，宵夜都被我戒掉了。
8: 但是我在这儿以我自己体会到的啊，因为吃了几个月了， 我是每天早晨起来空腹的时候
7: 吃一条是吗？
8: 吃。然后它是怎么工作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有一杯水，上面有油，代表着油脂啊，模拟一下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粉末，其实这个粉末它还不难吃，有点小果味儿的。然后你可以直接倒在嘴里边，然后抿着抿着让它化了，然后让它吞进去。然后它进去以后碰到了这些油脂以后，你看它会带着这些油脂，咔。把它带走，其实任何一个东西不会凭空消失的，它怎么就没了？它其实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带着，然后最后离。

0: 离开你的身体。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说，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自己的这个健康是有关注的，因为很多叔叔啊、哥哥啊，可能说，哎呀，我一个男人，我对自己身材管理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我为什么要吃这个呢？为的是这两个地方，观众朋友，你看不见的
0: 健康，
1: 你希望脂肪在这里安家吗？在这里驻扎囤积吗？这里更不用说了，看我们电视的很多可能都是咱们的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这一辈的，这个地方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呦，听上去都觉得很可怕的。对于女生来说就更不用多说，对于身材的这个管理啊等等要求都很高。我们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这一盒我们说了，在韩国的 Olivia 啊，韩国的家庭购物、电视购物啊，他们都是卖到500多块钱一盒，530几。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价是568一盒，今天东方购物一盒498，但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买三盒装，三盒今天1168，来看看1168，你到韩国也只能买个两盒，观众朋友。
0: 所以韩国的这个价钱啊，我告诉大家，还整整7-8年它都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做活动，也没有打折，而且就是复购，人家还能持续这么多年。你要这个价格让韩国市场见到了，他们都觉得羡慕，但是这个也不会维持很久，明白吗？所以相当于你今天买了三盒，有一盒是相当于是白来的，这是比韩国买还便宜。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不仅要买三盒装，而且三盒装都可以多买几组。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很多人说，哎呀，我听到你们说的这个就是不是药啊，对身体有这个伤害，这不是药，这是益生菌，而且是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它是非常健康温和且有效的，每一条都是独立小包装，我们都是苹果口味，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大家拿回家去也可以尝起来、品尝起来、吃起来啊。感兴趣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先来抢大组合，大组合今天还有额外70多块钱的积分，常规直播没有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我今年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不合身，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3: 我呢，今年嘛，实际66岁了啊。你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脂肪高了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噻。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那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好像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了，对伐？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像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啥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还聚餐了，上来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幸福哦。人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噶漂亮啊，对吧？变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搿么再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原理我觉得强哥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原理是什么？咱们把这个有益菌吃进去，益生菌吃进去之后，它会减少你 这些脂肪在体内的驻扎，
0: 尤其内脏，
1: 哎，尤其是内脏，然后减少你整个的这个脂肪的堆积囤积，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这种轻松，这种轻盈，不仅仅是外形上给大家带来轻盈，它是由内而外的，
0: 这个脂肪、啊、
1: 内在的轻盈
0: 真的讨厌、嗯、就是它有空有缝就钻啊、不仅仅是在内脏、嗯、还有血管，
1: 对，
0: 血管里边大家知道血管本身不会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嗯、但是它为什么后来就细了，里边就变薄，就变得窄了、嗯、脂肪

0: 藏在里边堆的呀，就跟下水道是一个道理。嗯，所以其实你要把这些对你身体健康有危害的脂肪
1: 是的
0: 带掉，但是你又说我怎么把它带掉？刚才给大家也做实验了，所以这个菌有专利，它就是专门干这件事。
1: 是的，而且这个菌是丹麦科汉森研发的，可以说是整个益生菌界的全世界扛把子，帮大家专门给碧艾娜做了这样一个益生菌。因为我自己平常也特别去爱去韩国旅游，我去韩国应该有至少七八次了。你会发现在韩国的街头巷尾啊，不是说盲目的迷信，而是说他们整个的身材管理确实是蛮好的。尤其是韩国的一些上班族，大家也听说过韩国人晚上不睡觉，对不对？熬夜工作，出去喝酒，什么唱歌，
0: 吃烤肉，
1: 哎，吃烤肉应酬。那他们长时间巨大的压力情况下，他们身材是怎么管理的呢？我们给大家看看那个数据啊，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哎，我们那个荣誉版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在韩国128万名顾客参与调查，他获得了体重管理部门一等奖，韩国大奖三冠王，品牌顾客忠诚度大奖双料王，所以不管是从品牌的忠诚度还是从受访者的这个回馈来说，我们这个碧艾娜大家反应是真的有效果，真的有改变。在东方购我们说销售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吧，虽然销售的时间不长，但是顾客好评率特别特别足。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顾客好评，你看啊，498块钱一盒，对不对？我们今天买大组合有额外积分啊，活动才有的，常规没有的。你看这个，我乳酸菌我从韩国回来吃回来效果很好，回国以后发现我们大陆也在卖，对吧？中国也在卖，吃了一个月，哎呀，和你一样，你是3个，他是2个，要带口。哎，坚持吃几个月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了。这款有点效果的啊，能排出是一个什么？肠胃舒服多了，早上起来，哎，来一下，肚子平了，我再坚持吃它。女儿因为她对于体重管理很感兴趣，所以买了各种各样的哎不好的东西，但是女儿买的是不是可能是有那个不好的字儿，对不对？哎，我怕这些对身体不好，我在电视购物给她买了这款。这款女儿本来嗯嗯不畅，舒服了，顺畅了，这次又买了，一天吃一包，女儿更喜欢，我想吃完3盒后再买。等等等等，有给自己吃的，给老公吃的，对抗这些什么所谓的内脏脂肪，对抗所谓的这些身材管理，其实我们这个碧艾娜都能做到。
0: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包括耿瑶在内，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其他几个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包括今天这个节目的导演，其实我们大家的身材都不相同，但大家都在吃。为什么？其实身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健康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的，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正常人还是胖人。但是胖我们为什么打了个引号？因为它不仅仅是你肉眼看上去的胖，它包括这些内脏，包括你看到的，而这些看到的看不见的东西，它不是为了美观，它是为了健康。所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未来，包括你的健康指数，这是你可以去选择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事情唯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你别说我今天吃了，过2天我不吃了。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一个月，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2个月起到3个月，但3个月完了以后，我自己主动又弄了一套，干嘛？就是第4个月开始，我要巩固，至少要按部就班继续，直到今天为止。所以这个东西，我劝大家3盒装，你可以买2套，因为什么？保质期2年，新鲜批次，也1个月就是1盒的量。你慢慢每天一条，每天一条，每天一条，早上起来睁眼第一件事儿，在吃早饭之前，哈，先吃一个，它不会马上一下就变化。但是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比如说有人2-3天，有人1周。你都能感觉到它在你身体内的一些变化。
1: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所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是益生菌，乳酸菌，不仅可以对咱们的肠道好，更重要的是这款特殊的乳酸菌，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观众朋友，有专利的。这款特殊的乳酸菌来自丹麦科汉森，它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的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的乳酸菌。
0: 对，
1: 而且数量极其的惊人，
0: 菌株很牛，数量我们的检测报告2600亿，哪怕是2年的保质期到了末尾了，它也要至少保证在100亿以上，这是核身上标注的。而这个菌吃进去之后它怎么干活的，模拟一下给大家看看。一杯水上面有油脂，我们就把它，这个是带着苹果味的啊，白色的小粉末，平常也不用拿水兑，直接像我就是倒在嘴里边，然后含一含，把它抿下去。
1: 对，很好吃，酸酸甜甜的。关键是它有用吗？
0: 它走到里边以后遇到了脂肪， 然后它会把脂肪往它自己这边带，然后你会发现这是模拟的一个过程。

0: 58块钱，每一盒核线下来才300多块钱了，已经不贵了，对不对？
1: 对
0: 标韩国都要500多的价格，我们300来块钱。然而今天第一，有着常规直播不可能有的高额积分，70多块钱。
1: 嗯。
0: 第二，我们今天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如果大家真的像强哥说的买两套，那你很容易就可以参与一下凑单了。
1: 对。
0: 参与凑单之后再送400积分，一套到手相当于才696块钱买三盒。
1: 嗯。
0: 每一盒200块钱。
1: 这是一套啊。
0: 嗯。
1: 他在韩国一盒要500多呢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有力度、有方案、有现货，而且还是新鲜批次。
1: 对。
0: 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抢02151-9900。
2: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3: Yes, yes, I know Bianessi.
2: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4: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3: Yeah.
2: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5: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6: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2: Really good.
7: I love Bianarthin.
2: Bianarshin.
3: Bianarshin.
8: Bianarthin.
2: Bianarthin.
9: Bianarshin.
3: 좋아요.
10: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11: Bianarshin Plus， 다이어트유산균누가먼저시작했을까 ？ACE 마이크로바이옴 ，ACE 바이옴내몸의생태계를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생태계로답은에이스바이오만의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세상의찬사를받는이유죠다이어트유산균의표준 BNR신
0: 真的，这个明星代言人看得我们真的是很心之向往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材管理也能这么好的话，是不是走起路来都会更加的有自信？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 碧安娜 可以说是要结果、要数据、要报告，我们全部都兼备。首先，我们来说说我们的这个菌株，这个菌株真的很不一样，它是来自于全世界的造益生菌的大鳄丹麦科汉森的明星菌株，而且这个菌株只供碧安娜，你在市面上找不到平替，
1: 对，
0: 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 BNR 的益生菌。然后它的效果叫做具有益生菌的活性的同时，抑制体重增加活性，抑制体重增加的一个活性乳酸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与此同时，它的数量呢？
1: 菌好还要数量够多。
0: 嗯。
1: 合适的标注着是每克50亿，也就是一条两克100亿。
0: 嗯。
1: 这个100亿是最低标准。什么叫最低标准？就是哪怕2年保质期到了尾声了，它也不能低于它。
0: 嗯。
1: 那么之前如果说新鲜批次的话，肯定不止。那有多少呢？入关的时候检测报告，2600亿每包，就是每条了。所以2600亿足够的数量，它又是菌株，又是说白了，就像刚才我们说没有平替的菌株，而且又有我们说的这个检测报告和专利技术。换句话说，你说我想去找一找能不能够有性价比更高的，对不起，干这活的就是它。
0: 是的，而且在这个韩国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折合人民币在韩国的 Olivian 买 Costco 买人民币也要这个500多块钱一盒。
1: 嗯，
0: 今天咱们东方购大组合的话是1168，又送了大家高额的积分，去掉积分1000出头，1000出头之后还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满3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相当于到手600来块钱一套，是一套，而且是一大套，3大盒，3个月的量，对标到每天可能90天就几块钱一天吧。
1: 对，
0: 其实这个费用我觉得大家都负担得起，但最关键的是 您

0: 是不是更有自信了？
1: 对，
0: 您的体重管理更有底气了。而且看不见的这些脂肪怎么解决呀？
1: 再回过说来一句话，他的代言人现在屏幕还有金喜善，吃了几年了，你说他身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坚持吃？其实不仅仅是外在的身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内脏的脂肪，
0: 对，
1: 就是为了健康，他的持之以恒。所以我建议大家不止三盒，也要坚持下去。
0: 好，赶紧抓紧时间抢大组合啊，021519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睡眠变得质量有点差了。你看，比如说之前咱们睡觉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说偏早一点，然后呢睡得比较香一点。但是夏天你看睡觉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看球赛看得比较多，睡觉的时间明显延后，然后呢整个的生物钟被打乱。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吗？就是免疫力会低下啊，因为免疫的器官，免疫器官它就在夜间来进行修复的，你把这个免疫器官的修复的时间可能刚好错过了。另外有些朋友呢，可能到了这个季节里面，或者到了这个年龄段，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哈不如从前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状况，咱们要关注起来。另外一个，如果咱们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咱们就是说到哪个山头唱哪个歌，对吧？我们到了哪个阶段就做哪个阶段该做的事情，就是咱们的这个免疫力要注意要有所提升，不要由着它往下走。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的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其实这个灵芝哈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灵芝是九大仙草。九大仙草当中对于灵芝的记载呢是这样的，说它扶正固本，对吧？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那古人说的正气是什么呢？其实在咱们现代就叫做免疫力啊，就是你人体当中如果你的这个城墙啊，你的这个防线啊是非常非常这个牢固的，那么外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不太容易把你干倒。反之呢，如果你的这个城墙你的围墙都倒了，那外界的东西啊可能稍微随便来捣乱一下，你可能就倒下了，是不是？所以免疫力其实是我们人体首先一个特别重要的防线。年轻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免疫力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这就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宝物。那么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人的免疫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啊，对不对？你吃的也不如年轻时候多呀，然后你的那个细胞也在衰老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注意，咱们有必要从外界来增强一下咱们的这个免疫力。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这个蓝小黄河。小黄河呢在东方购物是最早的仙芝楼的孢子粉，就是给大家带来小黄河。最早的孢子粉呢，我们的每100克当中的多糖是1350，三铁是这个4000毫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500毫克，这个多糖的含量翻了之前的3倍。啊，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也是跟大家讲说，好东西，很多朋友就是一看到说，哦，我们的三铁含量这么高，那对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增强免疫力。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孢子粉当中是，它是一个有蓝帽子来证实的，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大家免疫器官也好，免疫细胞也好，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并且今天的这款产品，它除了能够增强免疫力之外，还能够有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那个四方有机认证。啊，我们说中国的3650项，欧盟的14.5万项，美国的以及其他的加到一起的，我们的这个认证就是一共有20万项有机认证，这是一项不落的全部都拿到了。所以这些认证哈，也是告诉大家，整个的这个仙芝楼它在行业内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叫得出名字的一个好产品。在我们中国的关于灵芝孢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这个白皮书当中，我们说能够上白皮书的那一定是行业内的翘楚，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标准，咱们国家的白皮书的这个标准的起草方，福建仙芝楼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都是仙芝楼。再有就是起草人李烨、吴长辉，李烨是董事长，吴长辉是总工程师，所以东西确实非常好。给大家冲泡一包，这个呢就是每天咱们不用多哈，每天就吃2包，早一包晚一包就可以了。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灵芝、总三贴和多糖，然后你会发现溶于水之后，刚刚我就讲的那个溶水的这个实验，多糖和三铁它是不一样的。多糖是溶于水的啊，多糖是水溶性的，三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你看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就是会浮在水面上，看到没有，它会有一层形成一层油膜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拿勺子啊，你看到没有，密密实实的，密密实实的，满满当当的，搅和一下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当中就是很棒的这个我们说灵芝当中的种子啊，味道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因为吃过的人是都是特别喜欢的，因为它是那种天然的菌菇的香味儿， 带着一点淡淡的香菇的香味，还有一点巧克力的那个丝滑，你说你喜不喜欢？对不对？当然喜欢这种味道，而且还增强免疫力。嗯，一口干啊，就是增强免疫力，都是好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能浪费。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会有，就是每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告诉大家，我们在产品上面它是有很多的背书的，对吧？它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等院士工作站，所以它不是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户啊，种了一群这个灵芝，然后我就直接那个啥了，不是这样的，它是真正的有背书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是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小组合是999，专柜总价是2142，我们小组合999，每一盒是15包，每一盒当中是15包，大概就是吃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这个就是吃9周啊，九个星期的时间。很多朋友就是一般来讲会跳的买大组合，大组合是18盒，再加2盒，一共20盒，只要1698。这今天是周末爆杀啊，只要1698，我们的价格算下来，最后每一包的价格是4.3元一包。4.3元一包，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好久没有看到4.3元一包的了。这个4.3元一包，你知道我们之前都是4.8元一包，我们今天是4.3元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4.3元一包，算下来活动，因为是1698嘛，那这个他们这个还是原来的价格，看到没有？4.8元，我没骗你，我没骗大家啊，这还是原来的4.8元，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就是4.3元，所以可见高丽，我就跟大家讲，我以前的给大家带来都是4.8元的。你看这板都还在这儿，今天是4.3元，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真的力度很大，就直接把构成拉满，一共是20盒，一共是300包。然后我们的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就是每天吃2包就可以了，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鲜汁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汁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鲜汁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2: 用了鲜汁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3: 名副其实吧。
2: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3: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鲜汁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 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一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6: 认识认识认识。
5: 我谁呀、啊？
6: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5: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6: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5: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6: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5: 对，
6: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5: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6: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好了，我们这会儿是二十盒在热销当中，电视机前有很多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呢对于先知楼是不陌生了，而且呢对于先知楼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关注，并且可能有些朋友就直接就是先知楼的这个粉丝了，就一直在吃。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能够做到四方有机的这个包子粉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么这四方除了咱们中国的3650项的有机认证，连续20年，就是从2006年到2026年，这20年一项不落的全部拿到这个整个的认证之外，还会有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包括我们说其他的国家邻国，这个一共是5万多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全部拿到，非常的厉害。那么这20万项有机认证呢，能够连续20年拿到的，目前行业内没有找到第二家，大家可以去到市面上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有能够找到第二家的。反正我们没找到，就是也确实是很难找到，因为毕竟人家是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有机的包子粉。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上海已经迎来了一个超级长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你会发现这个走在马路上会看到很多的精神还挺好的一些年长的一些银发一族哈。而且上海的这个我们说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的占比，在全中国的这些城市当中都是算高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年长的人群。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很多的社区食堂啊，对不对，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供这个餐饮的方便。但是实际上随之而来的也是重大问题它的发生的概率也会提升，因为这是一个就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人就都会老，对吧，我们都会去老，老了以后其实就是你的细胞都会衰老，那么衰老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体就会出现一些这个重大的问题会找上门来。那重大问题其实它的发生啊，我们从数据上看它是会有几个节点的，一个是40岁是一个节点，大家去关注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60岁也是一个节点。很多人说哎呀我60岁才刚退休呢，没错，60岁是一个节点。而且我也真的听了不止一个两个这样的，就是62、63岁就刚刚退休不久之后被这个重大问题找上门来啊，就你刚刚可以过下这种 不劳而获的，我就开玩笑，不劳而获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就是问题找上门来。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说再往上走，60岁到80岁之间，这个20年其实是重大问题的一个特别高发的这样一个阶段。这张图就能证明，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那图表因为它很，图表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一些。现在这就是40岁嘛，这就是60岁嘛，对吧？40岁到60岁，它这个坡还是陡陡的，还是一个小坡，是不是？还是个小坡。那60岁到80岁呢，就是个大坡了，是吧？一个很陡峭的大坡就往上抬升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关注自己的免疫力。因为免疫力它其实是你的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免疫力低下有好多种表现，比方说你的皮肤上，对吧？它老是生一些东西，大家有没有？还有就之前那个什么蛇缠腰这种情况，就是那种大家说这个就是那种就是免疫力低下，就是这个身上一块一块的那种红的，一碰就钻心的疼的那种，不能碰水啊，那种长一直累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带来那种。就是蛇缠腰的那种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如果说是吃的上面没有特别注意，老是吃的比较清淡，也是容易让自己的免疫力往下走的。因为免疫力它的这个生成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物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第一个就是日常的生活要注意健康，咱们该吃的这些蛋白质啊，该吃的这些那个汁类啊，蔬菜啊，咱们都要吃，适当吃之后，咱们还要就是做到两条腿走路。我一直的观念就是说，绝对不是说一条腿走路的。我每次在直播节目当中，我都会苦口婆心的跟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虽然在这边介绍这个产品，对吧？但是我始终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定是把我们的日常的好好吃饭、早睡早起放在第一位，这个才是你的根本。就是你好好吃饭，对吧？每天做到这个三餐都能做到有荤有素，深绿色的蔬菜呀，咱们多吃点这种蛋白质啊，对吧？先给你身体打底子，这个是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咱们再吃点这个，就是补充我们的这个能够，它就是直接帮你提升这个你的免疫力的。提升你的整个的免疫力的，就好像一个孩子他要读书，他首先是在课堂上他要认真听讲，对吧？然后在课堂之外，课后给他补补课，对吧？我们说很多孩子还是会补补课的嘛，所以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是哪几个营养成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四大营养成分，很多朋友就不听高丽介绍，已经噼里啪啦在买了。这个里面的四大营养成分，一个是三铁，一个是多糖，一个是贝塔葡聚糖，一个是麦角甾醇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这个三铁，我们翻了之前老版本的3倍，之前是4000，我们今天是12500，翻了3倍。再有就是多糖我们是1350，跟之前是一样的。贝塔葡聚糖这个成分其实是在松茸当中可以吃到的啊，贝塔葡聚糖很多的一些好的营养材料当中可以吃到。还有就是麦角甾醇是在包子油当中可以吃到的一个营养素，我们今天这个里面都吃得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包的价格是4.8块。哎呦，很多人说哦，今天不是特卖吗？对，今天不是4.8块，所以我就要说这个。我跟大家讲，平常你吃到的是4.8块一包，你看我这都是平常我拿过来的，我都没有来得及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卖的。我们今天是4.3块啊，4.3块，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4.3块一包啊，在这儿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截屏下来，今天是特卖啊，平常是1998，我们今天1698。1698的构成，还有直降300，1698。再有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4.3块一包，一天吃两包就是8块多钱，早一包晚一包，早上起来吃一包，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再，或者说是晚上，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追剧的时候，你再吃上一包就可以了。它当中的三铁和多糖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尤其是三铁浮在咱们这个水面上，你可以肉眼可见的丰盈的三铁，你看像不像这种乌云压顶啊？像不像？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版本，看到没有？密密实实的，溶于水的是多糖，浮在表面上的是三铁。如果你拿勺子去感受一下，喏，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色儿，这个颜色呢，它会附着在咱们这个杯壁上面， 这些都是多糖和三铁的营养成分。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丝滑，它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能量啊，给你让你的身体当中补充到需要的那个营养素，一天吃两包就足够了啊。我前面已经吃了，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味道也特别的好，它是淡淡的巧克力的清香，味道特别好，增强免疫力其实是落到实处的。一个是三大免疫器官，胸腺、骨髓和脾脏都必须同步增强，一个就是免疫细胞也要增强。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哈，可能很多人对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概念没有特别的这个觉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晚上做直播的时候的资料，我提前先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免疫器官它会有衰老的时间，比方说胸腺18岁会开始衰老，然后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脾脏、我们的骨髓都会随着时间，那包括淋巴都会随着时间开始衰老，包括你的肠道的屏障也会到50岁左右，屏障的功能会开始减退，以及我们的免疫细胞，这个是 T 细胞，这个是 B 细胞，这个是 NK 细胞。你看，在18岁的时候 ，T 细胞是峰值，30岁开始下降，60岁开始明显降低，看到没有？然后 B 细胞也是一样的，30岁开始生成减少，50岁应答变慢。再有 NK 细胞，就是帮你主动去打仗的那个 NK 细胞，40岁的时候衰退加速，60岁的时候杀伤能力减弱，对吧？80岁的时候活性显著降低。所以我们人体是有细胞构成的，然后细胞构成组织，组织构成器官，器官构成人体。如果你的细胞有很足的这个战斗能力，你的人是很活跃的。如果你的细胞的战斗能力开始往下走，你当然就溃不成军，对不对？就很容易被打倒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另外一方面咱们再把这个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包子粉吃起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棒棒的。大组合今天卖的特别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鲜翅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翅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我们已经在这个鲜翅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3: 是，
2: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3: 是，
2: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3: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2: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3: 对，
2: 是吧，来到我们鲜翅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它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3: 对，
2: 而且一目一株，
3: 而
2: 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但是现在它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3: 对，
2: 是除草的，
3: 对，
2: 手工除草，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3: 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2: 对 对。
3: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洁癖作为质量的一个标准的，
2: 对对 对。
3: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住户啊，
2: 这是
3: 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2: 对，
3: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2: 是不允许
3: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2: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3: 是，
2: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
3: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2: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3: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2: 对对对。
3: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这个可都是钱呢，
2: 这都是宝贝啊。
4: 位于闽江源头的鲜翅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4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2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7到8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孢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孢子粉，带着丰收的喜悦，芝农们全副武装，全程人工采收这些珍贵的灵芝精华。

我们现在二十盒在热销当中，二十盒其实吃起来很快的。这个我们一盒是吃七天嘛，对不对？差不多七天，二十盒就是140天，140天如果一个人，对吧？是140天，两个人其实也就是七十天，两个多月，两个半月就吃掉了。所以这个二十盒其实吃起来，如果是带老两口都是一起来吃的话，其实非常快。我们刚才那个看到后台数据，就有一个朋友一个人是订了3套。一个人订了3套，其实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呦，怎么订这么多？其实家里面如果一直吃的话，这3套是真不算多的。电视机前看到的很多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他们活力四射，你可能会很羡慕，说，哦，这个年龄，这个还有这个精神头，其实真的没想到吧？就很多人他们当中是动了2到3次大刀子的，就之前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或者说身体不舒服，但是呢，慢慢的自己身体是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你一定要唤醒他的自愈能力，你不能就是说你完全去交给这个白大褂，你自己也要为自己的身体做点什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特别好的东西，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个产品呢，确实很多朋友是从中获益的。然后我们是特意带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到这个仙之楼的有机种植基地去，而且非常有幸拍到了灵芝喷粉。你看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菇帽旁边会有一股一股的烟冒出来，这个烟不是我们说后期去加的这个动画效果，其实就是灵芝在每年的6、7月份它在向外界去喷粉，喷弹射它的种子，它的子孙后代。然后这个喷粉，它是那个粉是喷到空气当中的，所以整个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那个灵芝的清香。大家有所不知，这个灵芝的大棚里面，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就闻到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这个气味这么好闻？后来才知道，哦，原来灵芝妈妈已经在向空气当中弹射它的种子了。我们应该是走过的时候都闻到了那个种子的清香。然后因为灵芝当中的种类也很多，就是我们说中国的灵芝分为赤芝、青芝、白芝、紫芝啊，赤青黄白还有黄芝，这个各种各样的，一共有6种，赤青黄白黑紫当中的赤芝是比较有名的，赤芝119就是今天大家吃到的这个型号。所以你知道吗，每一个食品从它一个小苗苗到最后到餐桌上，到您的这个餐桌上，成为您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组成的材料，是我们东方购物帮大家严把了很多道关口，然后再呈现到您的这个桌上的。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我本人很看重的，就是咱们现在国家，对吧？我们这国家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业内的翘楚，他们的行业内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然后他们也会去参与制定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白皮书的国标。这个是我每次会给大家看的，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它就是身份的象征。你不要小看这份国标，这份国标上面把你名字写上去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份文件的起草单位之一，仙之楼，然后就是仙芝，这两个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公司啊，然后就是他的董事长李烨在这儿，起草人李烨，再有就是他的总工程师吴长辉。你想想看这个地位啊，这是什么地位，是不是？再有就是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孢子粉也好，孢子油也好，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你真正能够做到从养殖的过程当中就让大家放心的又有几家呢？今天我们是有这些院士们，这些博士后们，因为你看他是博士后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帮我们把控所有的细节。他是在2006年的时候，也就是20年前，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美国，所以他获得了美国的10000多项的有机认证，出口到欧盟所有的成员国，每个成员国有自己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一共是14.5万项的有机认证，再有咱们中国的3650项。所以这个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讲它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别人达不到的地方啊，别人达不到的，连续20年。获得20多万项有机认证，你找不到第二家。所以如果咱们要吃，咱们就来吃这个独一份的东西，对不对？今天我们不是4.8元一包，我们今天做到了4.3元一包，因为今天是特卖。平常大家看到的价格是多少还记得吗？1998，对不对？今天我们直降300，
再有就是就是400元的凑单，再有组合升级，再多两盒，那多两盒直降300，只要1698，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1298算下来就是4.3块一包，平常是4.8块一包，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来订这个大购城。大购城咱们可以吃一段时间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也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路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芝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千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1: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2: 有十三盒
1: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好。
2: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蜞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 对吧，
2: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 对，
2: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蜞的包子粉。
3: 我只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想觉得开心吗？
4: 开心的呀。那么呢，
5: 伊跟我讲啥？
4: 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5: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4: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6: 仙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7: 用了仙芝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8: 名副其实吧。
7: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8: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组合还有四套，小组合还有七套，加到一起11组。大家如果看中了哪个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小组合今天也快不多了，大组合、小组合都定得很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灵芝的有机种植呢，它其实是对于土壤、对于水源，对于整个的种植团队的要求极高，而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但是呢，真正我们说吃这个灵芝的包子粉的朋友，往往都是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或者说想要提升一下、提振一下自己的免疫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尽量去选择这个好的包子粉，对不对？要不不吃嘛，对不对？要吃咱就吃点好的呗，对不对？就一天两包，其实可能比你喝一杯咖啡的价格都要低，但是呢它能够帮助你的身体、你的免疫器官、你的免疫细胞能够增强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成分。今天我们是那个周末爆杀啊，今天不是常规直播，注意了，今天我们是1698，常规的是1998，常规组合就高丽一直在给大家介绍，就是1998，今天我们是1698，只降了300，再多拿2盒，一共是20盒，然后我们算下来是4.3块一包，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我们一天吃2包的话才8块来钱，对吧？一杯咖啡还得9.9块呢，所以这个很多人是一直坚持在吃的。我们刚刚有一位观众是一个人订了3个大套装，60盒带回去，我估摸着真的不一定是送人哈，也很可能就是自己吃，因为确实是很多人这个东西它就一方面是作为日常的保养，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朋友家里面如果有亲友是或者是自己身体最近查出来有些端倪不太好的，对不对？端倪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不是说一定是重大问题，你比如说在体检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一些结呀，对吧，囊啊这种问题啊，有一些有身体当中已经有一些信号给到你了，那你就要自己有个当心了，不能说还由着他去。你这些体检报告你都得看看仔细，对不对？这当中的尺寸呢、它是多少啊，它是要你去那个随访的，这些东西都是有这个信号给到大家的。所以现在呢，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一个长寿时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这个意识，就是重大问题很可能在你70-80岁的时候或者60-70岁的时候他会找上门来。那你关键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咱们专业的地方去，对吧，找这个大白帮你来看，另外一方面咱们自己的身体也是要注意一下，尤其年纪大的人是容易被坏东西找上门的，被重大问题找上门的。咱们就一天两包就可以了，相当于就是我们上海话叫包身家嘛，对吧，就是把自己的身家保一保，毕竟咱们这退休工资咱们还想多拿几年呢，是不是？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我就搿能子，我一吃就是三包，勿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辣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侪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3: 年纪大了呀。哎呀，
2: 66岁，
3: 66岁
2: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3: 精神老好，我可能到现在还不清。
2: 快要自己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说到夏天，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的免疫力是处在比较低下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高丽姐给大家看一下，看一组数据哈。202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啊，包括新发呀，这些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平均每一天啊，超多少人被确诊？每一分钟有8个人被确诊，新发的。以及重大问题发生率第一位的啊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对吧？就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体当中哪些是脆弱的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个重大问题的这个5年的生存它其实也是很高的，5年的生存现在呢是看到55，应该来讲我们这个整个的数据还会不断的往上提升，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不断在提升。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一方面咱们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弄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要关注一下好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的这些好的东西，咱们就两条腿走路，就不要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只是一条腿走路的人。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仙之楼的孢子粉，它的最大的优势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它的有机种植。有机种植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可能在号称自己是有机种植，但是它能做到20年前就有20万项有机认证全部通过吗？我们目前没有找到啊，就是说能够连续20年，2个20啊，一个是20年，一个是20万项有机认证。来，我们看一下，在这边，很厉害的，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仙之楼的它的当家的本领，连续20年通过的这个有机认证。再往下看，我们看到在它的土壤和水当中，因为非常纯净，所以重金属、农残这些东西偷偷做到了未检出。啊，全部做到位置。你看铅是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有很大的影响的啊，包括汞，对不对？汞如果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身体当中超标了，也是会有问题的，或者说是甚至就是残留，都是会有一些情况的。砷，对不对？铬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会很大。那这些我们都是做到了未检出啊，看到没有？通通做到未检出。你去给我找一个一样的能够做到这些的，你去找一下。为什么我们反复的强调这个，大家知道吗？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而是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灵芝它叫多孔菌科，多孔菌科它非常容易富集土壤水源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它一旦富集了之后，它会被你吃到身体里面去，成为你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当你身体本身就已经处在一个比较虚的状态，免疫力低下的状态，你如果要吃的话，你就尽量选择好的，你要么不要吃，对不对？你要吃咱们就吃好一点的。今天你看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东西，你说说哪家企业能做得到啊？你给我再找到一家。我们没找到，我们东方购物都没有找到，连续二十年20万项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年不落的拿到，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土壤和水源一年一年的，每年你知道吗？它有休耕的，它是有自己的休耕期，它的地，比如说这一块地种完之后，它下一次。我们不是去了2次吗？我去过一次，然后还有丹丹去过一次。我们两个去的地方不在一块儿的地方。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哎，为什么丹丹去的那个地方跟我去的不一样？”他们说：“因为之前高丽姐你去的那个地方休耕了，它叫2座3休，啊，就是它这块土壤它不会一直来种，它得让这个土壤要有一个休眠期，啊，然后呢，它等到这个休眠期过完之后，它再来。” 另外再来找，所以就很不容易的。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很用心的去做的，才能够做得好的很多事情。我们常规的价格是4.8一包，这个是高丽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4.8一包，4.8一包，对不对？也卖得很好。今天不是4.8一包，今天是4.3一包。因为今天是直降300，再多拿两盒，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是18盒，啊，专柜的价格我们就没法比了，专柜要4700多块钱，专柜的每一袋这样的一包的价格是，我们的价格是要到298块钱，如果你去买的话，价格会非常的贵。298升级版本，你算一下1698能拿几盒？6盒吧，对吧？6盒，36。哎，拿不到，其实只能拿到5.5盒左右。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我们拿到18盒，然后呢，我们的东方购物原来价格1998，今天直降300，再多拿2盒，一共20盒，给你凑满了20盒，1698的价格，1698价格好久没出现了，我的天哪！所以今天真的是应该来囤货。在我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算下来就4.3一包。啊，大组合快没有了，大家自己来拥有它。然后呢，我们因为前面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3套大组合，就是60盒带回家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那个送人或者是自己吃。如果大家要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大组合是会有一个礼袋的，大家要送人或者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满足大家的，并且这个品牌也是行业内没话说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也快不多了，02151119900。

0: 位于岷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 17.7 摄氏度，湿度保持在 70% 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三到四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四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二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七到八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孢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孢子粉。带着丰收的喜悦，芝农们全副武装，全程人工采收这些珍贵的灵芝精华。
1: 啊，我刚刚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台风登陆地点又变了，然后上海发布了黄浦江高潮位的蓝色预警，好像是八威是12日的凌晨会在沿海登陆。所以大家啊，这个东西多备一点啊，家里面的储备物资，我们最快明天能收到货，对吧？我们是冒着台风给大家送货，大家放心啊，就冒着大风大雨，我们也会去给大家送货的。就是大家把这个货源在家里备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人说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1: 对，
0: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妍馨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妍馨。
1: 谢谢青青，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啊，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0: 是的，
1: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0: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1: 对，
0: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1: 对，
0: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1: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0: 不舒服。
1: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0: 对的。
1: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哦，它就是 A2

0: 炼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2 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1: 是的，而且 A2 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0: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2 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2 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1: 对的，
0: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所以里面蕴含的营养物质，尤其对于很多的中老们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可能肠道不舒服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我们今天全部剔除掉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
0: 对，
1: 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0: 对，
1: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0: 是
1: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0: 对，微量元素
1: 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0: 对的。
1: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0: 是
1: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0: 对，850毫克以上，
1: 超过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0: 对的，
1: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
0: 对，
1: 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0: 硒、乳铁蛋白。
1: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好。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真正的对于我们身体抵御外界能力都很有帮助的东西都有了。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1: 的，
0: 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1: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
0: 哎，
1: 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
0: 对。
1: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0: 对。
1: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0: 是。
1: 钙。112克的虾皮，
0: 哎，
1: 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1斤。
0: 对，
1: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
0: 哎，
1: 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0: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1: 是，
0: 我们说 A2 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1: 是，
0: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1: 好，
0: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1: 就可以了。好好，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0: 对，
1: 尤其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0: 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1: 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0: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1: 40勺，
0: 你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
1: 溶解速度非常快，
0: 对，然后两次。

0: 勺、三勺，你看哦，一共四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格外的浓郁啊，
1: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0: 好，没问题。
1: 非常口渴，
0: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争先恐后要喝。
1: 太好喝了，
0: 浓郁啊，
1: 太好喝了。
0: 对
1: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0: 对，
1: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 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0: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
1: 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
0: 对，
1: 益生菌哦，我们是224亿的 CFU， 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0: 对，
1: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价格了。
0: 对，
1: 之前如果是四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一二三四大罐，
0: 每罐800克啊、
1: 哦，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
0: 对，
1: 我们做到立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四包的试喝，
0: 对，
1: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0: 27克，
1: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0: 对，
1: 你把四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0: 对。
1: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0: 这个我好喜欢，
1: 我也喜欢。
0: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出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1: 放在床头柜
0: 上，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1: 对，
0: 或者您喝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1: 试喝
0: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1: 是的，因为我们 A2 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0: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1: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说，这个季节我可能肠道蠕动可能上厕所有一点点难度困难的朋友来讲，益生菌的加持让你会觉得更加的通畅。
0: 是的，很多人说去买，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嘛，再吃了一次。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会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一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2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2 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2 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2。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 D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
0: 的。
1: 哎，我们是 D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100克的牛奶奶粉当中有到991毫克，真正的对于我们抵御外界的这个侵袭能力有很好的帮助。另外你看 VA、V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1: 这个很棒哦。
0: 好。
1: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0: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像喝冰的也可以。
1: 对，青青还有一种方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哦，
0: 千万不能用开水，
1: 对，
0: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1: 哎呀，
0: 稍微偏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它不是普通的 A1。
1: 对
0: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青青？
0: 因为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1: 超级浓郁，
0: 停不下来喝的。
1: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0: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 整的一个营养成分。而我们每100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你看一下乳铁蛋白，对吧？我们是有到91毫克每100克里面，
1: 对，
0: 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鲜牛奶，
1: 对，
0: 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1: 对，所以很难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低 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1: 对，
0: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1: 对，低 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0: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1: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2 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到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0: 我们今天做到69912344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1: 对，
0: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1: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1: 对，
0: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1年4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1: 太棒了！
0: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1: 对，
0: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
0: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1: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0: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1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知道 A 二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 一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 二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 二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乳铁蛋白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要增强抵御外界的一种能力。所以今天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到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 二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对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 六、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
0: 了。益生菌，
1: 对，
0: 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

0: 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放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哎，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四条，27×4等于是。
2: 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哎呦，亲戚，你这样说吧，我在想，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开放试喝，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2: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一条，四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一年星今年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啊，你做成这种冰激凌。
1: 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对，low GI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我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再加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A2代表什么？我们更正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所以摒。 吃了A型或者杂交型的这种，比如说奶粉，很多妈妈说喝完以后我容易什么拉稀跑肚不舒服的感觉啊。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D 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0: 这个厉害了，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1: DGI，玉米、
0: 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黑麦、三十四，
1: 对，苹果36，
0: 我们才16，还有荞麦是吧？像黑麦，
1: 34，对，苹果36，
0: 我们才16，真正的低GI，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对，一比一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亲戚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0的直降到了6990，
1: 哇，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
1: 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使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康健杯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
1: 看一下，比如说乳铁蛋白30.3千克的鲜牛奶，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相当于是592克的芹菜，对，维生素
0: D
1: 相当于128.7克的活菌酸奶，
0: 对，维生素D相当于123.8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克的海参，来，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看，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
1: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有到4条，
0: 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 留下，喝了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你看到，对吧？
0: 是的，
1: 也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哦，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 二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 一型，要么A1A2 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2 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 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A2 型的话呢，解决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所以市面当中它少，但是它贵，但是它对身体有帮助。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中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对我身体啊抵御外界能力有帮助的乳铁蛋白有没有？我们有。肠道蠕动好的益生菌有没有？我们也有。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双效的强效的这样的一个抵御外界的能力全部给您加持，
1: 是的，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00。

代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妍欣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A D E B 六 C 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4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喽，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啊，
0: 对，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那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
1: 的，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2大勺下去了啊，3勺、4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4勺下去了哦，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1杯，或者你分2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天哪！
0: 对，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不是出去自驾了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哎，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 对，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
1: 可以
0: 保热也保冷。
1: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1: 对的，哎，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0: 两组
1: 送两个壶。
0: 是的，
1: 然后八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代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for high 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
4: 哎，
3: 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不
4: 有点难受肚子啊、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4杯看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有添加，还有乳铁蛋白，这两样是什么双效的一个防护盾。还有一点我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 ，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罐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
4: 哎，
3: 四大罐我可以跟她分享一下，一人拿个两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希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三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四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四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3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
3: 对
4: 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2个
4: 保温壶哦，也送2个给大家。
3: 是的，
4: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单独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您先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一罐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一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300-400的价
4: 格，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 六、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4: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 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六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还有7分钟的这个时间。
4: 对，冲
5: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冲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4: 没问题。
5: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4: 对，
5: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4: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5: 可以的。
4: 然后在家里
5: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4: 对，
5: 然后大约是4勺。
4: 对，
5: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4: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5: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4: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
5: 很多人把它当代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你喝一杯这个，
4: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5: A2 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4: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5: 已经化了，
4: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5: 对，
4: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5: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植脂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奶粉，
4: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5: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4: 哎呀，浓郁。
5: 好喝，
4: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戚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5: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的，
4: 对，
5: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
4: 对，
5: 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4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留下，
4: 对，
5: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4: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把握住了啊。
5: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严欣说的，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试喝装。
4: 对呀，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福利可能就没有了。
5: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三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嗯，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嗯，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哎，
1: 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的。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4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4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
2: 对，
1: 4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2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喝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次。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的时候，你换点其他半小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是产品呢，之前呢，燕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像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 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
2: 琳琅满目比较多了，
0: 是，
1: 对，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和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你拿到手
1: 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初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0: 是。
1: 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对，过万。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
1: 没有，
0: 对吧？
1: 不到2位数，是的，
0: 不到2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啊，这个这一年呢是农民啊，五六年，大概到5月。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0: 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哎，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的，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在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的，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它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8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

0: 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六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嗯，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十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尾三连、尾四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两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哦，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拉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七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啊，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
1: 了，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70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70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
4: 相，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相，
4: 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不仅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对吧？
4: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100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好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4: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3: 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4: 人家
3: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4: 就
3: 急用的。
4: 就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的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3: 将近20年，
4: 18年，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
3: 对，
4: 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没错，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是的，
3: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都不出来了，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
4: 因为它这个它只有这个存量，没有增量，
3: 对，
4: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和的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呢，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了，
1: 半年前了，
0: 对吧？
1: 对，半年前。
0: 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
1: 嗯，
0: 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正。正确，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到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三套了。这是第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0-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
0: 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提前退出的，是的。哎，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10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
0: 哎，
1: 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两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0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0: 30-40年了。
1: 对，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
0: 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三套、第四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三四十年，甚至是四五十年过去了，对不对？嗯、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嗯，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二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嗯。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嗯，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对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
0: 对，
1: 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没有预约，
0: 对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
1: 对，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哦。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6: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
7: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1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炎炎夏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穿一身非常清爽的、凉爽的，然后汗湿呢不沾身的这个面料。那么一说到这样的面料啊，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跳出来的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哈。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鼠梁。
1: 鼠梁，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鼠梁。这种鼠梁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技艺慢慢的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沙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鼠梁，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凉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7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凉。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要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凉纱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上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1: 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染整技艺也好，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文化。 它就是行走的空调。夏天穿着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那个风啊，在你的整个的衣服当中啊，穿来穿去，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他就独有一件小雨衫？我记得以前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说我人生的所有的衣服里边，一定是有一样是我一必备的，那就是小雨衫。
0: 嗯，
1: 因为它是靠时间去沉淀下来的产品，它也是老天爷赏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小雨衫可遇有时候还不可求，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0: 嗯，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瓷器，
1: 对，
0: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1: 对，
0: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1: 是
0: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1: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真丝。
0: 嗯，
1: 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真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0: 是的，
1: 这就是小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1: 对了，
0: 对不对？以前叫小云纱。
1: 小云纱，
0: 是的，好。花罗，
1: 花罗，哎，
0: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这个是有过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独特的。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1: 是，
0: 就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暗纹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花罗，对，
0: 哎，这就叫花罗啊，
1: 是，
0: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金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金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嘛，叫绫罗绸缎，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0: 达官贵
1: 显贵的家里
0: 皇室贵胄
1: 的一种。
0: 对，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这个上好的这种可以说是面料哈，穿在身上，绫罗绸缎这样穿在身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象征了。
1: 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只有达官显贵？因为罗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一台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0: 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
1: 没错，对，
0: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 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螺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螺是非常不容易的。嗯，我们待会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螺哈。嗯，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1: 整个螺的历史很长很长。
0: 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螺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螺的身影的。
1: 对。
0: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1: 对，
0: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螺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以前不是说，哎，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些螺，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对，一个时间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所以说为什么说像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螺，尤其到明代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
0: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螺还是非常美的。
1: 对的，
0: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1: 是的，
0: 它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螺孔形成天然的螺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螺，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1: 是，
0: 遍布着很多很多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啊，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是的，
0: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对的，花螺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经纬它一久扭了以后，它的牢固度就更好了。所以说它结构固定，耐久耐用，经久耐用。因为它的经纽线一扭了以后，织物就不易变形。像我们有些衣服，它洗了时间长了以后啊，你会发觉衣服原来直的地方它不直了，它变形了。而我们因为它有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以后，它不易变形。而且孔眼稳定，美观且耐穿。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花螺还是我们绫罗绸缎里边的 C 位呢？也是我们金字塔顶端，因为它的一个工艺太复杂了，
0: 是
1: 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包括到现在都很难大规模生产，极具艺术欣赏跟收藏价值。
0: 所以市面上会有真假难辨，
1: 对的，对吧？没错，
0: 会有这个真假之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我们今天会在后边，待会儿到时候请副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节，文化的细节。那好，我们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这个沙发区，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1: 是，
0: 对吧？
1: 它有中空层。
0: 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1: 一直捂在身上，
0: 捂在身上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1: 是，
0: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1: 没错。
0: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 是最昂贵的。
1: 哎，是
0: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1: 是
0: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螺的技艺，
1: 是，
0: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的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响云纱的工艺啊，决定了它还原丝这个材质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丝的原料不好，它是没法去做响云纱的。再结合我们如果说哎有了响云纱以后，那我能不能再提升到一个花螺的这样的一个编织工艺的话，那您整个夏天穿上去是什么？真的是透肉，不透肉，但是透气透风，整个夏天啊非常的舒爽。一阵凉风飘过的时候，你感觉啊身体啊把里边的热气全帮你带掉了，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像我父亲啊特别特别喜欢香云纱，喜欢花螺，喜欢真丝的原因啊。
0: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呢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后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南京西路啊，包括外滩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外来的游客，对吧？包括接下来上海也会转播很多的一些赛事，对，大家都会去看看赛事啊，然后可能国外的一些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行走的名片，大家都是代表着，不仅仅代表上海，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你身上的服装，你的气质其实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那不光是代表您自己，也代表的是上海这一座国际性的一线的这种超级大都市的这个独有的这一张行走的名片。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扮自己、打扮自己就很重要了。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就刚好旁边有两位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对话的，他们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天天打扮自己，每天让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今天不出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就是要让自己开心。我当时真想在旁边给他鼓个掌，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商场他当时看的就是香云纱，我都不介意给大家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国际，这是一个那个奥特莱斯嘛，对吧？会有很多的服装打折，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去买一件香云纱或者一件好的品质高端的香云纱，打完折之后都要1700-1800。
1: 那是的，
0: 对，因为它的工艺和面料就摆在这儿。
1: 对的，原料的价格放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说的响云纱它是靠天吃饭，靠时间去积累的，这都是这个件衣服的成本。再加上我们用的又是一些花螺，花螺这个材质的编织工艺，我们也前面说了，太难了，尤其在明清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人能享受的，一定是皇家贵族的人才能享受到花螺。
0: 没错，
1: 所以说您不管在任何地方，您去看，如果是真丝的，如果您又希望它得到这种响云纱的那一种舒适度，又想得到花螺的那一种凉爽度，那这件衣服，不管您是在奥特莱斯还是什么地方，
0: 是，
1: 一定是好几千元的价格。
0: 你看啊。我手上这件也是真丝的，那这件真丝的第一个它容易透，对吧？你里边的内衣是颜色容易透出来，
1: 不雅观，
0: 不雅观
1: 是。
0: 第二个呢，你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上面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1: 是，
0: 对吧？我们说，其实真正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会说容易让自己呢，掩埋在这个人群当中，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方说我们电视机前有一些40-50岁的，或者是30多岁的，或者说是已经再往上走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对吧？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啊，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没错，
0: 因为它 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还有一些追求健康的，因为香芋沙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和品质兼而有之，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它把这两者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以及在正式的场合它非常适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如果我外面再穿一件这个很正式的一件小外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脱掉或者穿上都是可以的。它这种小圆领再加上这个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1: 中式美学，
0: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云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云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鼠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鼠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鼠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000-30000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000一吨树。
2: 浸泡了鼠良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鼠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奥米莉的非常漂亮精致，然后又是整个2026年的新款为您带来的香云纱，在款式上，在颜色上，真的做到了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今天带来了女款，还带来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莉，大家一定了解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老牌子了。今天奥米莉把2026年的最新款带给了大家，首卖就在东方购物，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
1: 把一件好的香云纱带回去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香云纱呢，就今天的这两件香云纱是。

0: 有色彩的撞色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滚边啊，旗袍的这种滚边，在旁边这几粒是红棕色的斜对襟的扣子，这是旁边可以打开的啊，所以大家穿脱是很方便的，就比一般的那种中式的服装穿脱要方便很多很多。好，再来看到色泽，这件我真的超爱，就这件大家一定要买，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帮大家看了很多种香云纱，这件真的超美，它的整个的底调是棕色调。棕色为底，按道理这件衣服会比较沉闷，但它在棕色为底的情况下，它用了大量的撞色，你看绿色配上红色，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但是这些颜色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如此和谐，
1: 是的，
0: 如此有生命力，把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整件是这个衣服呢，就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设计是正肩正袖啊，正肩正袖，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卉的设计上面，它不是规则的，而是不规则的。上衣的整个的衣服是小 A 版，我穿的是最小的，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看到没有，还有这么大的余量，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我是把这件衣服塞在裙子里边啊，它整个的长度是，在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啊，它整个的长度呢是前面会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点，后面会稍微短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材的特点，这样你穿起来的时候前后就是刚刚好
1: 啊，
0: 是这样一个平的一个位置，所以细节上面的裁剪也很讲究，你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直接就是搭在这个裙子的下面，就作为一个拉出来啊，跟这个整件的裙子可以搭到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边，形成一个小斜的这个设计啊，这样斜对方的设计，
2: 很休闲啊。
0: 对，你这样就是上面和下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好吧？看一下全身的效果，对，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对，这件衣服整个，哎，对。整个你看看啊，就是它在全身的效果，上身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灵动的啊，这件衣服，所以这件衣服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把这叫我们叫棕色，对吧？
2: 对，
0: 咖色的，
2: 咖色，哎，
0: 咖色的这件带回去，非常漂亮，正反两面，然后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重磅桑蚕丝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底整个的面料是花罗作为我们的这个底料。啊，花罗作为底调，所以里外都是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这个纹路的，非常非常的精美。另外一件颜色是紫色，哇，这件紫色也好美，
2: 紫气东来的感觉。
0: 对，就是今年我们不是什么九紫离火年吗？
2: 对，
0: 是不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走这种比较这个淑女的，或者说是比较贵气的这种风格，这件紫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婉。啊，这件紫色走的就是很温婉的路线，然后呢，它跟你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啊，或者黑色的裙子都很搭。它的花卉不是纯紫色，它是紫色和绿色的这种缠枝连纹搭到一起，啊，很美的缠枝连纹，就是那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2: 对，它还有渐变的感觉，
0: 非常的大气。那么这件也是满罗满花，来看到满罗满花，背后是花。前面也是花，满罗满花，款式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圆领，再加上这个斜对襟啊，整个的这个底部也都是这种，看到没有，带有这个罗的，满罗的，全部都是满罗的，所以像这种它的整个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的两件之外，还会有男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2: 男款的话也是我们的响云纱，也是有花罗的啊，不能说我们说爱美，男人也爱美，所以说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别人隐隐约你也觉得是花罗。其次，我们说一件衣服它是会说话的，先看它的原料跟工艺，原料响云纱，工艺花罗，再看它的细节做工，尤其是要看细节。我们说一件好的衣服看细节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襟，它是一件开衫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开衫，它是有纽扣的，但是它把纽扣遮在里面，你会发觉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漂亮，很中式，中西的那种结合。我们的所有的花纹，你看这就是花罗罗纹啊，您白天穿到外面，阳光一晒，那种绫罗绸缎的那种罗感就出来了。其次，
0: 底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2: 很清楚，来，
0: 对，
2: 翻下来，
0: 对，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纹的这个
2: 男人的橱柜，这个、衣柜里边一定要有这样，你看这就是罗纹，
0: 对，
2: 好漂亮的绫罗绸缎。啊，大家记住。其次，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画龙点睛的地方。什么叫新中式美学？中式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的，但是我们要简约。你看这个横扣，漂亮不漂亮？ 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中山装也就有这样的。

0: 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所以说为什么高老师说今天这一件我们的响云纱它不是普通款，它是设计师款，设计师把所有的中式美学，这两年很流行中式美学，
1: 是
0: 把这个中式美学全部运用在这件衣服上了。
1: 嗯，
0: 整个衣服有金，
1: 嗯，
0: 有暗，
1: 嗯，
0: 对吧？彰显着我们中国中东方男性的一种内敛但是坚韧的感觉啊。
1: 对，好，然后呢，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灯光可以感觉到它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效果。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对吧？然后把它照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纹是非常美的，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都是有售的。
0: 对的，上海有几十家商场都有售，我们你们熟知的淮海路也好，南京路也好，都能看到奥米的专柜，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
1: 没错，它的专柜价格是3299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
0: 啊，
1: 专柜里面买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香云纱，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就是目前在爆卖的，就是上面有绿花的，然后是棕色打底的这一件，爆卖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全线热卖，三件五件的走，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首发，然后不会说是每一件都给大家备很多的货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你听高黎的这种设计师款市面上是很少有的，你就定一件啊，定好你自己的尺码，然后把它带回家里去啊，就是根据你的平常穿的这个尺码定一件，我们的这个衣服绝对让你在接下来的端午佳节里面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眼的那颗星，19号就端午佳节了，
1: 是的，
0: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香云纱的衣服啊，它可休闲可正式，就像高老师前面把衣服放在他的裙子里边，很休闲，哎，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花园里走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说过，一件好的衣服它是会说话的，人还没走到您的面前，您的衣服已经代表了你说了一句话，它代表的是您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件香云纱的衣服穿在身上，当我走过来的时候，至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对吧？
0: 紫色现在也卖得很好，但如果大家看中了棕色，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棕色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卖的速度非常快的，尤其是有几个尺码，我们把几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分别适合于哪几个尺码？
1: 好的，女款的话，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180斤以下你选185。
0: 听高黎的，然后你把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下面配最好是能够配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裙子，不管是真丝的还是这个香云纱的都可以啊，就是配真丝的。然后那种纯色的那种裙子绝对好看啊，绝对好看，大家相信我，因为这种设计师款其实一般来讲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你端午节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负担了呀，
1: 对的，
0: 再说是吧，
1: 是
0: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孩子也大了，然后呢家里面房子也都有了，车子也不用再买了，也不想买什么奢侈品了，你的衣服一定要多，因为你现在就剩下旅游和这个逛街和跟朋友聚会和让自己开心，
1: 是，
0: 对吧？我们女人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我们就不高兴出去了，
1: 对，
0: 我们每次出去一定要穿新衣服，所以你的衣柜里一定要有新衣服，你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开心的状态，
1: 没错，记住任何人都不能去剥夺你对美的追求，而且任何的美都是适合的，不光是女性要美，男性也需要美，
0: 所以说，哎，没错
1: 今天男的我觉得啊，先生们一定衣橱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有一件你必须一身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香云纱。你去感受一下夏天它给你身体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透气的同时，我们说精神层面上面，您穿了一件香云纱出去，您走路的时候您自带风的，您很愿意陪着您漂亮的太太站在她的旁边，您太太身上要衣服衣柜里边，我相信现在啊，很多的家里的太太们都有一件香云纱，
0: 是的，那你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现在绿色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棕底儿绿花的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0: 好了，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高黎身上穿到的这件棕底儿，然后是绿花的这件，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格是3299，3299块钱，100%的那个桑蚕丝打造而成的香云纱。3299，对吧？没错啊。然后是 Omelie 是上海服装
1: 服装集团
0: 旗下的，
1: 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啊。
0: 一定是要做正宗的好的香云纱，差的他不做，
1: 是啊，
0: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有调性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 穿到了正宗的香芋纱，而且不撞衫，很美。美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去看那些，就是外面有的时候去卖的那些，几百块钱的那些
1: 所谓的蚕丝，
0: 两三百那种，那个面料是真的没法跟这个面料比。我就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如果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底胚料，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有多好。好的衣服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都是会告诉你的。整个翻过来，它的整个的面料底胚看到没有，上面是满罗满花，
1: 对，
0: 光泽感感觉到了没有。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满罗满花啊，这是我们的背面哦，背面的面料啊，看到没有，满罗满花，100%的桑蚕丝，以及它的工艺上面全部用到的是这种非常干净的我们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旗袍的，
1: 对，旗袍的河边工艺啊，
0: 对，因为我们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工艺上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光泽，包括这个我们说会呼吸会透气，都是来自于花罗这些编织的工艺，这些经纬交错的编织的工艺。然后我们来看正面啊，正面的这个设计，它不像有些香芋纱的衣服呢太过肥大，对吧，太过肥大那个衣服就不好看了，不能够衬托出大家的那个身材。它是叫做小 A 版，大家知道吗，那个小 A 版跟那个大 A 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 A 版，就整个衣服会显得特别的肥大，
1: 是，
0: 但它是小 A 版，像我现在穿的这个版型呢，就是既可以让我有松弛感，我现在穿的就是最小码啊，既有松弛感，但是同时呢它又不会显得太过臃肿。整个这衣服是一个小小的 A 版啊，小 A 版下来的。然后这件衣服的那个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重磅的这种桑蚕丝作为打底的这种面料，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异常的凉快，
1: 是，
0: 就我现在觉得就是舒服到不行啊，舒服的不行。细节上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口和这个扣子的细节，来出我一个脸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很衬皮肤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颜色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颜色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太亮的颜色，太亮的颜色反而会衬得我们的那个皮肤会暗，
1: 对啊，
0: 会暗，就是你太亮的那种色调反而不好看，一定是选这种像是那种老香芋纱老料，包括就好像我们说盘那个小叶紫檀，盘到后面会有一点包浆的感觉，
1: 包浆的那种
0: 光，对，它是新衣服，但是你看已经有包浆的感觉了，这种色调是雅的啊，是香芋纱原本就有的那个很雅致的感觉。然后在领口，这个领口我是非常非常要给它竖个大拇指的，因为我们之前穿的很多香芋纱，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脖子的这块位置，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就贴到这个位置来了，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要透气的呀，
1: 对，
0: 对吧，如果你穿的太高了，这块位置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的项链是露不出来的，但是你看今天你的项链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你这件衣服领口的这一圈，一个天然的修饰我们的脸型的这个圆领的设计，
1: 是。
0: 再有就是斜对襟，这全部都是真扣子啊，我们就这样斜的把它打开，都是真扣子，你穿脱特别方便，
1: 对，
0: 对吧？它不像有些那个衣服，我要从后面这样拉不方便，我们全部都是侧开，然后你穿脱就很方便。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在整个的穿着的时候，你配裤子也好，你配裙子也好。我给大家建议就尽量穿黑色的裙子，它是跟整个香芋纱的色调会非常的吻合，所以这件棕色的底儿，这个也是香芋纱啊，这个香芋纱就是大家之前买过的带有军裂纹的香芋纱，有没有印象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棕底儿绿花的，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这一件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款。
1: 是的，
0: 这个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买这件紫色的，
1: 紫色啊，好看，紫气东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啊。紫色代表的是一种富贵高档。哎，
0: 我应该可以直接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70的，没关系，我就直接套一下，没事，不用拿。我给大家套一下，看一下这个紫色，因为我就直接套在我这件的外面。我建议大家，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实力的朋友，你把两件都带回去。
1: 对，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穿脱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啊。
1: 很方便，这个衣服
0: 很方便的。
1: 哦，好看，紫色。 哦，一下子贵气啊！
0: 来，给我一个近景好不好？给我一个这个，哎，对，这个紫色上身是很美的，
1: 很美很美。
0: 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在两件当中，我取舍来取舍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也好，包括孩子考完试了，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你要跟小姐妹去聚会啊什么的，你其实需要很多件的香云纱。但是那个传统的香云纱，那种领子太高的香云纱，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看很好看吧？那这种缠枝连纹的紫色和绿色，它是满花哈，满花的3299的专柜价格，你也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当中，做一个更加上半身短一点，上短下长的这个设计都是可以的。嗯，这一件跟那个绿色的，就刚刚那件是不冲突的，两件各有各的味道。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面镜子面前试一下。
1: 嗯，
0: 对，你就会发现两件都你都会很喜欢。
1: 对，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款，一旦这些货卖完了，您要再去卖，专柜都不一定有货
0: 啊，
1: 这是其一。两件衣服都带回去试一试，觉得自己的风格喜欢哪一件，您留下；不喜欢那件，您退回来。
0: 是的。专柜价格3299，我们在上海很多的这个商超里面都是
1: 看，南京东路啊什么您都能看到，
0: 都看得到，
1: 对，
0: 都看得到。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来，
0: 啊，我们每个尺码都对应的有这个我们大家适合的这个体重啊。
1: 是的，女士的话，如果你是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185啊。嗯。
0: 是的，不管是自己穿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香云纱都是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备货告急了，02151119000。

0: 测，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衣服很可能卖完之后，我们就见这一次面，对吧？
1: 没错，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因为设计师款一定是给少部分人去享用的，去弄。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外面也看到过设计师款，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上海服装集团的，他不会随便说啊，我是设计师款，我就他是真的设计，从它的颜色、选料、工艺，可以说是香云纱里边金字塔顶端。
0: 对，对，我们在平常买衣服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一些高定，对吧？高级定制的服装，就说我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跟我撞衫的。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衣服就是高定的，整个的元素都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才几百块钱。如果大家刚好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参加完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件衣服才499，
1: 是
0: 没错吧？499块钱，所以大家拿这个衣服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女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无论您是70岁还是80岁还是90岁，一定要爱美，一定要珍惜自己想穿新衣服的那颗心，你知道吗？当你已经不想穿新衣服了，你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当你想穿新衣服，想要美美的打扮自己，无论你是100岁还是90岁，你都是年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就是还想要努力的装扮自己的这种愿望。
1: 对的
0: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抵抗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是的，我们上海服装集团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拥有一生的，拥有至老的。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不要去管你的孩子，也不要去什么孙子孙女，你要记住，没人能剥夺你去拥有美的那个权利。去带一件香云纱的衣服，很有可能您橱柜里面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您要知道，代表了我们可以说代表我们中华人的中华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传承，代表您的身体的品味，香云纱。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如果我们买回去之后，我们吊牌没有剪，我们可以退吗？
1: 当然可以退。
0: 我们如果不喜欢，可以退，
1: 对
0: 啊、是吗？
1: 你就穿一穿，
0: 你是可以
1: 给家人看一看。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我在家里面可以穿一圈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1: 对，你给家人看一看。哎、
0: 你这样的，你听高黎的，你因为接下来又会有各种节日嘛，你肯定要想办法在节日的那个时候，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了呀，对不啦？然后呢，那天是星期五，然后星期六、星期天，6月20号、6月21号，你肯定家里面也安排了各种的那个聚会。你听我的，你提前肯定就要打扮起自己了。那么你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你吊牌不要剪啊，因为吊牌上面是有价格的，3299的价格，他们还要二次销售的。你可以先试穿一下，然后呢让家里人看一下，
1: 对，
0: 问问家里人说，我穿这件好看吧，侬看看好看吧，对吧？你让家里人给你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件衣服它一定要上身的，你光从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看，你看不出来它究竟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衣服，我也没看出来这衣服有多好看，但是我发现这衣服一上身就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
1: 对的，
0: 我就说哎呦，这个衣服设计师款是不一样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拿不定主意、吃不准买哪一件的情况下，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让家里人看一看，你在镜子面前转两圈，把你的裙子套上去试一下，甚至在小区里面走一圈，
1: 对，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你让别人去看一看，小区里面走一
1: 圈，是，
0: 对，副总都同意了。咱们走一圈以后，咱们觉得好，咱们把这衣服留下来。咱们要是觉得实在是不喜欢，你吊牌不要弄坏，你还给东方购物。可不可以？
1: 当然没问题，我相信您穿上以后，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去买香云纱，都要去买花罗啊。
0: 好的，服装本身的特点和它的品质，我相信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颗改变自己的心，因为实际上每一件衣服它都是，尤其像这种有设计师款的，它都是有魔力的。
1: 是的，
0: 它是真的有魔，在细节上都有魔力的。大家穿了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节之处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那个尺码如果是卡码的话呢，大家就往大里面码一码。卡码的话咱们就往大里买一码啊。我们的码数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这个尺码的115斤就是165，对吧？然后我们最大尺码可以穿到多少？
1: 可以穿到155斤啊，
0: 155斤，
1: 175啊。
0: 对，卡码咱们就往大买一码，大家先买回去试一试，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任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小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生熟比的嘛，对不对？
1: 对，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对
2: 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两片熟的红肠进去，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盐水牛肉，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
2: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那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熟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
1: 吧？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容易热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2: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1: 对，如果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就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三四十下不来吧？
1: 58啊，差不多吧。
0: 哦、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啊，我们今天一包、嗯、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嗯、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嗯，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嗯，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个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3: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里丝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里弄点老酒吃吃，面面。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4: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维提亚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
0: 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1: 对，
0: 因为放得起，
1: 对吧？
0: 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袋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三两的熟牛肉，这一袋算下来。
1: 23块钱左右，
0: 对不对？
1: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它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十几块钱，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十包嘛，有十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三斤的熟牛肉。嗯，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两三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
0: 味道变了，
1: 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0: 吃法非常多，
1: 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
0: 对。
1: 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三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
0: 哎，
1: 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嗯，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你看我刀工很好，
1: 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说味道刚好。
1: 对，就咸淡口刚合适。
0: 是，
1: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是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0: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
0: 是，
1: 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我的火候刚刚好。
0: 来吧，
1: 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牛肉，
1: 但是呢，喜欢吃嘛？
0: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1: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0: 对吧？ 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四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1: 要进去，
0: 哎，而且你炖煮四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哎，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1: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炖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0: 是，
1: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0: 是。
1: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0: 这色拉
1: 很多爱美的女士，
0: 应该切这样的，哎，没有切那么厚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0: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1: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0: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1: 哦，对，是
0: 小孩
1: 也可以啊。
0: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0: 38块钱一包。
1: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现在这涨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鲜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来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
0: 吃野餐，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
1: 对
0: 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叫
0: 牛肉块
1: 炒饭，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不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是
0: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你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呀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扎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边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近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三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块8，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所以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1: 早餐你就夹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
0: 样，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嗯，对不对？来切一刀，
1: 再切一切。哎，
0: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1: 这个过程。
0: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1: 那是卤的。
0: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1: 对对对，
0: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哎，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1: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0: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3包，大概3包吧，差不多。
1: 2包应该。
0: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3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嗯。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边，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
0: 对，
1: 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门店一模一样。这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

0: 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忙到现在，这蟑螂香牛阿拉到新出来的牛肉买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馒头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烧块饼饼吃，过过小老酒，下下米做浇头，来得好了。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要么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
2: 没半天也烧勿好，葛末就今朝我到搿搭拨伊老弟来买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个，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个搿种口味。我那时候到附近个，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真特别点个意式牛肉和只酱油肉，吃着来讲，我吃惯了，搿边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个，对伐？回去拿回去呢，弄眼老酒吃吃，绵绵。只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个，外头3个钿，买到80几块，侬烧啥物事都烧物事。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嗯，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哎、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取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十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0: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啊，有一道点心必不可少，那就是五里香。那如果您正好是啊选择过了我们的上海礼物五里香的很多一些糕点的话，那真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平时当做下午茶的时候，五里香的今天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啊，包括是小糕点又带给到大家了。那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我们五里香品牌的这个晶晶，你好，
3: 燕华好，大家好。
2: 说到我们五里香的这个品牌啊，以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上海的老点心，对不对？
3: 没错。
2: 今天我们也是又好吃又传统，但是呢还更加健康。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今天是什么？一看到名字，一听到名字，哦，老早做理想的米
3: 道，老底子的米道，上海的米道。
2: 我们今天呢会有啊，这个海苔松仁沙琪玛，包括是糖
3: 产果仁沙琪玛，
2: 对，
3: 这是两个中式的老上海点心。
2: 这两个沙琪玛啊，一个稍微偏这种弹条的这个代表香
3: 的，海带的米道，哎，
2: 对，菜米道，然后还有一个。那就是有这种甜味的啊，
3: 对的，果仁都是我们每日坚果的沙琪玛，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非遗工艺嘛，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的。
2: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千层巴旦木仁酥啊，这个也是酥爽可口，
3: 对的，
2: 很好吃。上头你看满满当当的巴旦木仁啊，
3: 对，
2: 包括是海洋黄油椰
3: 蓉酥条，
2: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到名字报这个组合，我们今天不是说是一份带回去，
3: 对，
2: 我们今天是多少份带回去？
3: 我们一共是八大盒，而且是四。四盒是中式的点心，
2: 对，
3: 四盒是西式的黄油点心，
2: 四个不同的口味，各两大盒带回去。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门店专柜价格272块钱。无论是在我们的上海老字号五里香，包括是在我们东方明珠的底下，
3: 对，
2: 有很多一些
3: 全上海很多的老字号商店
2: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对不对？
3: 是的，
2: 总的斤量是1.84公斤了。那说说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啊，怎么好吃？它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哦，
3: 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今天首先前面没有插上话，我就想说，
2: 你说
3: 每一年春天碰到你的时候，都是我们新品发布的时候。然后今年我们整个这个我们 OC 节的这个选品团队 MD 的老师就跟我说，能不能来一款就是全家春天这个长假都能够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特别挑选了，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我们西式的两款点心，刚刚燕华也介绍了，我们一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和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师傅用黄油和椰蓉和果仁拌在一起的，
2: 是的，
3: 它不但好吃啊，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里面都没有添加白砂糖
2: 哦，
3: 这一款是有
2: 白砂糖的，哎，
3: 像我旁边这个，哎，对，这个是海盐椰蓉酥条，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是黄油加上椰蓉，然后拌在一起，哈香，这个哈香，我已经猛都得米得了，
2: 它很酥，
3: 对，
2: 松，
3: 我们这个里面的黄油和椰蓉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
2: 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哦，如果戴上假牙的，吃到这个
3: 没问题，没特别素，
2: 它是有点点啊，这个甜口再加一点点咸口，
3: 是的，
2: 层次感非常强的一款小点心。
3: 对对 对，海盐有一点那种吊鲜味的那种味道。
2: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是千层巴旦木仁酥，
3: 对的，
2: 这个很多朋友很喜欢，因为坚果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巴旦木它非常的吃价格，它做成酥之后呢，你看就像是西式小的这种下午茶糕点，
3: 丰富
2: 一层层非常的丰富，掰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每一层，包括是咬开来之后，看到吗？当中有空气层，但是非常的酥松，你放到嘴巴当中，哎呦，那股鲜这个香味啊，不仅仅是有坚果香，
3: 对，
2: 还有很多一些
3: 黄油香，
2: 但是这款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的，
3: 对对对，零蔗糖，
2: 哎，零蔗糖，所以呢既好吃，然后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层次的口感。
3: 对，这两款都是比较老上海特点的那种黄油点心，
2: 哎，对吧？
3: 饼铛切切咖啡啊，
2: 对，
3: 我们的阿姨妈妈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时髦。
2: 对，
3: 所以其实家里这种小点心啊是一直要备着的。
2: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说到了它是不是独立包装，
3: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每一个一盒当中大家都能看到都是独立包装，
3: 女当当啊，也额，
2: 你就带出去之后呢，你看 分给朋友，自己带在身边，
3: 是的，
2: 你不需要满满当当一盒，因为当中有坚果嘛。像上海这两天也是，我们刚才在说龙闷啊，
3: 对啊，
2: 龙年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有时候就天气下雨啊，闷热潮湿啊，那正正好是可以给到大家这个非常好的一种啊体验的效果。
3: 对对对。
2: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的好。那刚才是两个口味已经介绍完了，另外还有个是唐产果仁的萨琪玛。
3: 对。
2: 但这萨琪玛，你看，
3: 再是零蔗糖。
2: 对啊，当中萨琪玛是布满，然后上面是有什么？我们的瓜子仁。有
3: 对，南瓜子仁、西瓜子仁、核桃、芝麻，样样有。坚果型，
2: 对吧？
3: 而且我们这个糖茶嘛，是我们的非遗工艺。
2: 这是非遗工艺
3: 啊！那老张黑四五四个公主啊，但是他又做到零蔗糖，就跟我们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味道。
2: 对，是的。
3: 但是呢，伊又是零蔗糖啊，就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侬好吃到老底子的味道，但是呢，健康高头又比较有要求搿种。
2: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松仁，哎，
3: 这个
2: 对吧？
3: 是我的最爱啊！所以我前面一上来就你说要吃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吃了。对，它这个就是阿拉宁波的各种啊青海苔，学名呢叫虎苔，也有一股特别的一种香气啊，
2: 对，
3: 就是你知道这个青海苔这个香气和颜色，它都不是色素，哎，对，就是那个，
2: 在我面前就是那个青海苔啊，
3: 对。
2: 它这个味道好香，
3: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和它的气味都不是香辛和色素，是我们把这样的天然的虎苔打成粉之后，拌入到我们沙琪玛里下，所以侬看到的一粒粒的各种绿颜色，它不是香精，也不是色素，
2: 对的，
3: 就是我们这个海苔的香味道。跟上海人对个淡菜的欢喜，搿是没我好讲了。
2: 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酥松，
3: 是的，是的，
2: 非常的绵密，
3: 比较咸香，
2: 对，就是它这种啊咸。香感觉不是那种齁咸，也不是这种人工调出来的科技与狠活，又好吃又酥松。我觉得第一点啊，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无论小朋友还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都可以。
3: 对对对对。
2: 第二点，老上海的这种啊特殊的味道，
3: 对，
2: 再加上现在一个改良的工艺，
3: 是的，
2: 对不对？
3: 是的，
2: 更加健康了。
3: 就老上海味道
2: 好吃是什么好吃？就当你在。平时下午茶的时候，包括是平时，哎呦，吃不当没味道，淡结果的了，然后还有点苦硬硬的、发苦的这种感觉，你就弄两块，
3: 淡菜老细，
2: 对呀，叔叔阿姨，然后呢弄点啊这种中式的小下午茶，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也可以啊，旁边备一点这样的小糕点，
3: 对，
2: 既可以垫垫饥，除此之外还能够满足我们更多的一些啊这品味。
3: 是的，
2: 因为说句实话，老上海的朋友们都知道，就出去之后，零零总总的，现在零食多多少少啊，
3: 对对对对，
2: 但是你说。带回去吃，哟，我巧，哟，他们干瓜，哟，这些香精，这些啥吃，就觉得不健康。
3: 是的，
2: 他们就是，哎，因为那些是，比如说是人工额外添加的，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不好吃。
3: 是的，
2: 对吧？一下子那味道很重，但是不好吃。像现在经典传承下来，无论是是否有这个非遗工艺的，我们家还有一款是有非遗工艺的，然后再加上以前小时候被淘汰下来那么多零食。萨琪玛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巴旦木仁酥，
3: 对，
2: 包括还有，
3: 其实我们都在找小时候的回忆，
2: 是的，
3: 都在找这个以前脑子里像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2: 那感谢68位顾客成功的分享，赶紧来，
3: 谢谢大家。
2: 今天在我也不多，那再次
3: 确实是，
2: 总共是8盒，
3: 没错，
2: 8大盒带回去，当中全部都是我们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3: 对，
2: 而且这8盒当中有6盒是零蔗糖的，
3: 对的。
2: 大家就更加多的一些适宜人群，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糖啊 GI 指数
3: 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老字号商店的无蔗糖专柜均有销售的，
2: 是的，
3: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是上海味道，上海制造，这全部都是从我们上海的厂家，如果你想要厂家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2: 确实，那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排队了，老朋友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友们，现在是不是这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平时出去的时候要这个，
1: 对，马上小长假了，
0: 然后拍拍照，嗯，对吧？到公园当中去走一走。
1: 对，
0: 昨天我还看到植物园，我已经泡泡沫粗咋叮
1: 了。死啊！
0: 但是
1: 因为这个天出去哪里一拍都漂亮嘛。
0: 但是就是你包包当中是不是要带点这个东西？
1: 当然当然，其实我们这个真的适合全家分享，你中式、西式的，有糖的、无糖的，咸的、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微甜偏咸口，哦，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在春日，嗯，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
1: 不规则护士拆咖啡阿姨啊，比如说我们是黄油的点心，比较西式，比较洋气，嗯，还是我们比较中式，比如说吃乳啊、雅酥，哎，对，老客了，然后比较喜欢吃我们的绿茶、红茶，这个时候新茶上市了嘛，就要来一点我们这种坚果搭海苔搭松仁的沙琪玛，
0: 对，又鲜香可口，关键，嗯，好吃，老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
1: 没错没错。
0: 带出去之后，小朋友，我肚子饿了，要吃点零食。
1: 把小包要吃啥子也不够放心。
0: 哎呀，阿娘阿娘，带点了不吃了，又看着太好吃呀，又阿娘阿娘，
1: 是的，
0: 我再不能拿，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说你小时候觉得好吃的，或者年轻时候觉得好吃的，嗯，现在很多我们都是人嘛，从小到大，对不对？
1: 宝贝，
0: 今天是又好吃，嗯，然后呢又很放心，
1: 对，
0: 而且还更加健康啊。
1: 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但是我们做的绝对不是就图便宜，阿拉还是要保证大家吃到质量好啊，上海少啊，代表我们老上海的一些经典的中式点心、西式点心。
0: 确实，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99元八大盒带回去，其中6盒是零蔗糖的，可以放心来进行品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都到24分钟的时间啊，电话持续忙线了，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4种不同的口味啊，每盒是2盒带回家。很多人说，哎呀，这几个口味都喜欢，没有一个是鸡肋的。为什么？你
1: 看，谁好吃啊？哎，嘴巴里头呀。
0: 对的，沙琪玛呢有咸口和这个
2: 甜口的。对，咸口和果仁的。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千层巴旦木的巴旦木仁酥啊。
2: 对，这样是它都有老上海的气息，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找的比较正宗的老底子的味道。
0: 对呀、那所以我们也带回去之后，
2: 对，一起带给大家，让大家一网打尽，全家都可以尝到、
0: 哎，对的。
1: 你的双方硬啊，不收大了，走手动。
0: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在门店当中，你们多少人，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会过来买来从我们咱们呢？
2: 因为阿拉个专柜侪是来海上海的老字号食品商店，我们基本上的客群也应该要是50家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客群跑过来都是说耶。有老上海地道的味道，
0: 那知道都是老上海。
2: 对，
0: 这几款对，有那些是喜欢的。
2: 哦，这款啊，很多
0: 这几款为什么选择这几款？这四款来进行。
2: 好的，好的，那就是他们的特点了。首先他们符合现代人群，就是呼吸零蔗糖。就是微甜，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甜，因为甜呢有点掉鲜味。这样子就能把它的黄油啊，把它的果仁的香气都激发出来。
0: 是的。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手工艺上呢。无果的大部分的客群还是不太喜欢我们没有灵魂的机器生产的啊，他们比较喜欢手工制作的喂养，
0: 根本一吃菜来吃的吃得疼啊，搁那搁专门的机器做，这个您也吃来呀？
2: 这个松软的程度和这个果仁添加搅拌的程度，包括我们非遗的工艺、老字号的这个技术，
0: 是
2: 这都是有讲究的。搁真的有上海老师傅在做的炒，或者我给你一样的配比，侬做出来味道两样啊，侬可能阿拉老紧啊，一点不蓬松。啊，你可能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坚果的烘焙，你比如说你是一些就是机器化生产的，不是这样慢火烘焙，
0: 对
2: 啊，就没有那种老上海的味道。
0: 就是很多人啊，我老早子吃过一款，就后面我也很喜欢吃沙琪玛，有一次就吃到沙琪玛之后，我就后面不吃了，因为我无吃，他的牙子被疼，他那个沙琪玛就硬是硬得了，
2: 对对对，
0: 这叫沙琪玛吗？
2: 是的，是的。
0: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可能去除了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工艺，
2: 是的，
0: 烘制过程啊，包括是水啊、空气、黄油这个配比。
2: 对对对
0: 对
2: 对，是的，没错。
0: 因为有一个是非遗的技艺，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就做不太出了？
2: 对，因为一般性阿拉讲糖产沙琪玛，你应该听到糖色老好的，但是我们这款是做到了零蔗糖。但是整个非遗的工程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果仁，各种各样女姑子人啊、核桃啊、西瓜子仁啊、芝麻啊，通通缠在里面。所以侬吃到的辰光是果仁很香脆，有沙琪玛呢很软绵。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是糖产的，那糖产没有这个蔗糖。
2: 零蔗糖，
0: 对，而它很厚实。
2: 对，
0: 为什么能厚实？因为咬下去之后它有质感，给大家这样尝尝、啊。
2: 但是真的是抿一下就化了，但是呢，侬又觉得里向有种拉丝的效果，就里向那种很松弹，哎，果仁嘛又老香
1: 啊，
2: 对吧？
1: 而且它那这个坚果啊、瓜子仁什么会包裹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它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沙琪玛的这个绵密的感觉。
2: 哪家阿拉绝对不是讲就是表面有果仁，我们的果仁全部是拌在里面的，所以里面的果仁也是很丰富，侬吃进去。确实很满足。
1: 然后再尝尝我们有一个就
2: 搿只好吃，搿只我前头帮侬讲，我已经开始吃了。
1: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它的特点。
2: 这个是我们的海盐黄油椰蓉酥条，搿也是老上海一个非常特色的点心。就是椰蓉嘛，侬本来看到阿拉搿头个原料吧，就是椰蓉，它是比较压死、比较脆的那种，硬硬的，不是很好吃。那怎么样拌成椰蓉呢？就是拿我们的黄油啊、鸡蛋啊，帮伊拌了一道，老香老香。
1: 搿头的黄油、鸡蛋，
2: 对，
1: 还有牛奶。
2: 对，新西兰的奶粉，然后把它全部手工的一层一层夹到这个椰蓉酥条里面，最后自家捏一挤，就是所以这个手工的程度很高，所以侬吃上去一眼也不是各种老紧啊，是老松啊老松啊，非常的好吃。
1: 像外头那层啊，有点像蝴蝶酥的饼，
2: 对对对，
1: 很酥松。当中那一层呢，有一点点的小脆口，
2: 对的，
1: 咬下去之后，
2: 这个就是椰蓉和黄油的作用。
1: 然后这上头还有这个黑芝麻。虽然说是微甜，似乎你不会觉得什么，哎呀，
2: 但还有点咸，
1: 对，
2: 有点海盐的咸味道。
1: 它是在一个品类当中啊，底下吃吃，矮了吃吃，一口都咸。
2: 刚刚侬吃到啥子？就是碰着鸭肉的地方是菜啊，再碰着黄油酥皮的地方又是酥啊，所以它这个口感很丰富，
1: 对的，
2: 就真的老好吃的。
1: 好了，说到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为您所献的是来自我们老字号的手工制作，上海老字号的屋里香的品牌，四个不同的 这个产品，对吧？都带回去。
2: 今天每个都有两盒，
1: 哎，总共八盒。零蔗糖，零蔗糖，零蔗糖。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盐黄油椰蓉酥条，它是低糖的，
2: 但是是咸口的。嗯，
1: 总共是八盒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块钱，然后门店当中大家如果自己去买啊。还要哼滋哼滋另外几，
2: 没错，
1: 272
2: 女嘎，
1: 今天保证是新鲜批次吧？
2: 对，都是最新的批次，
1: 最新批次，
2: 都是最新批次，
1: 199块钱，1.84公斤。
2: 因为阿拉零售价就是39块，也就亏一个，加起来就是270几块了。哎，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那方便携带的同时还是方便储存，
2: 没错，
1: 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日期了，订购专线
2: 是02150000，都是最新鲜的日期给到您。

0: 这个吃到这个，你会发现在四五月份啊，五六月份以前，我们小时候
1: 好开心哦。
0: 这个石库门的老南里，我知道晶晶老头子登了这个上海。
2: 哎，老王子，老王子，我像谁的老王子？
0: 对对对，老王子那条路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是那种情况，
1: 其实就是黄油点心
0: 啊。
1: 我觉得上海真的是最早的开始有这种西式黄油的，小辰光阿拉是叫白托嘛 ，butter 白托，
0: 嗯，
1: 啊，可能是白托曲奇啊，白托什么酥啊，白托什么什么酥条啊这种的，以前就叫黄油了，对不对？就是标准的一个讲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味道，我觉得是老上海忘不了的一个味道，对，就很海派，很海派。但是呢，阿拉屋里上也有的，比如讲。老人欢喜就是老上海的各种沙琪玛的各种味道。
0: 对
1: 呀、啊。那现在沙琪玛多得起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记忆中的这个海苔松仁，就是各种宁波的咸海苔加上松仁啊，各种老底子的味道，
0: 哦，
1: 非常的特别。
0: 对、嗯，所以说你吃好之后啊，无论现在是搬入到这个新居当中去、
1: 啊，
0: 还是仍然在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石库门当中来进行居住，反正呢、一份优雅和海派的洋气的这种文化啊。在味道当中可以有，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四大金刚，
1: 没错，
0: 要打冰又丢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啊，
1: 下午茶了呀，
0: 哎，你摇摇扇子，弄点就是点心，
1: 咖啡又来了。
0: 而且最近啊，我就是我妈妈身边好多就是出国了，或者孩子在外头，就是出国回来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老多子小气美，对吧、就无论是什么纺织厂的呀，以前工厂里头的呀，包括是公司里头的啊、回来之后大家举类都，哎呦，以前刚有的小风的呀，要跳舞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什么拉乐器的，又唱啥么子了，嘎嘎三五，我们好不容易住在一起了，第一点。这个聊天，
1: 对的，
0: 对吧？就跟那农锦腔木兰的啊，
1: 是的，
0: 锦腔木兰，
1: 春天了呀，我们要见见面呀。
0: 然后就是吃什么？哎，有哥们吃法贵，哎，我们吃法贵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想想看，别人已经是从国外回来，是不是要讲究上海的味道？
1: 是啊，是啊。我觉得上海的真的嘴巴还是蛮刁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是要吃点品质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说外地东西不好，都他们各有特色、
0: 我们也吃，
1: 对，也吃，对，
0: 对吧？吃来吃去觉得这个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好吃，然后有记忆深处的味道。
1: 没
0: 错，其实吃到这个啊，你们小姐妹之间，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之间，龙堂里下那个啥阿
1: 三呀
0: 啥，嘎三味辰光，
1: 就是老早的味道。
0: 你能把以前很多的事情、通过味觉开发出来，然后能够聊出以前很多的很多。
1: 所以前面艳华说、你们到底有什么拿手的？我们说其实就是很真诚，就是用的是以前老底子的配方，但是可能我们只是说现在把白砂糖换成了蔗糖啊，换成了那个代糖、就没有再添加白砂糖，
0: 是的
1: 啊，因为现在可能健康的人士不太喜欢、
0: 哎、
1: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这个老底子的味道，
0: 是的、再看看哦，因为老底子的味道它讲究什么，真材实料，
1: 没错，
0: 不像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你
1: 这
0: 些东西都
1: 对不对，
0: 都不加，
1: 对，给你点香精就全部都有了，
0: 哎，你都想喝韭菜类了、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是真材实料，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非常好的核桃仁，
1: 对，
0: 都是当季新鲜的啊、
1: 是啊，
0: 黑芝麻、西瓜籽仁、白芝麻，
1: 对对对，
0: 椰蓉，然后呢，
1: 巴旦木仁啊，
0: 巴旦木仁，对吧、包括是这个
1: 松仁、南瓜籽仁、南瓜籽仁。
0: 鸡蛋，
1: 对、
0: 包括是白醋、黄油，
1: 因为我们这些四款糕点里面的蛋含量都非常的高，
0: 包括奶类呀、
1: 我们对，
0: 我们
1: 用的也是新西兰的奶粉，
0: 新
1: 甜很天然的奶粉，对，一直都是坚持。
0: 晶晶很着急，你会发现我只要开个头，他下面就去
1: 完全停下去了，
0: 覆盖掉我所有的话。那么你来说，对吧？那哪一款这四款当中你更加推荐哪个？反正都带回去嘛，对不对？你在选择的时候，
1: 我觉得很难讲。
0: 第一个推荐的是哪个？
1: 就我个人来讲，我最欢喜的是海带的搿松仁的沙琪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体现老上海对台条的一个偏爱，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生活中有这个海苔相关的，基本上阿拉侪老欢喜，各种味道，因为它是一个咸甜口，它非常的特别，它的颜色和它的味道都不是香精色素可以调配出来的，
2: 松啊，
1: 里面还有松仁点缀，老好吃了，真的是，侬完全不用担心侬咬不到，侬真的抿一抿，它就。化掉
2: 了，对，你看我用手指在掐，就
1: 老好吃，老好吃。对，
0: 你嘴唇抿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当中，哦，咸鲜，
1: 是的，
0: 香。
1: 对，
0: 而这个香是什么？黄油香，
1: 对，
0: 包括是奶粉这种奶香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好吃了。
0: 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海苔，海潮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得丢米豆，
1: 得丢米豆，
0: 这次它是一股鲜味，
1: 对，
0: 奶香加上苔条，那个鲜味一下子被调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吃。
3: 这款是第一选项，
1: 对对对，要就像呢，我喜欢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黄油椰蓉酥条、啊，搿只勿但是吃功夫，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你吃到的这个脆的地方是椰蓉和黄油搅拌的，然后你再吃到酥皮的地方，就是搿种黄油醒发，然后慢火烘焙，再加上一些芝麻的点缀，所以它真的是微甜，但是又有一点咸口。啊，很香脆，很好吃。
0: 那这个啊，那个像丁丁香的，就像啊，我们中老年朋友，比如说70岁的、80岁的朋友们，
1: 然后没问题，
0: 能就是他们买的多吧，回购率高吧？
1: 当然多啊，就是老上海的点心嘛，因为搿也是小辰光要屋里向条件好啊才吃得着个。
3: 真啊？
1: 当然了，都当然了。小辰光吃两粒糖也老开心了，不要说吃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对吧？
0: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日子好了，老早吃做饼干哦，买了穿的制服老赞了，也快点。
3: 所以人家牙齿好得到，
1: 所以现在
0: 牙再假牙也能吃。
1: 对，所以我们是要挑一些精品给大家啊，就是样样有。那回去呢，屋里向爷叔阿姨侪好吃，小人也好吃。
0: 对啊，
1: 像阿拉搿能介中年人，大家也要吃的呀。那一家门登了一道，和乐融融，就是应该分享这些美食。
0: 是的，跟他肯定包下我们的组合，各是两大盒带回家。但是他们每个盒子老杂碎啊。
1: 对呀、
0: 我看到都是什么200克、240克、240克、240克的，对吧？
1: 哎，你那边有4盒，我这边也有。
0: 哎，有海苔、松仁沙、
1: 整整的，我这边就4大盒了。你那边还有
0: 人沙西马？
1: 对对对，一共4个口味：
0: 黄油椰蓉酥条。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对。
1: 是不是
0: 8盒？
1: 8盒
0: 都能带回去，
1: 每一只才是老扎作的。
0: 对，
1: 谁帮大家？
0: 现在到外头去买什么点心，
1: 性价比很高，
0: 领扣还是零卖的，价格也要那么多了，对吧？那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全新批次，
1: 对的。
0: 然后呢，都是上海老字号、物理上的品牌，送人自己品尝带出去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老实惠啊，非常的实惠啊。侬实际上算下来20出头一盒，是不是？然后也能够又能够好吃，又能够满足我们零蔗糖，然后是全家西点、中点都饱和。
0: 不能当底物了吧？
1: 好，
0: 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的是三分钟时间了哈。现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呀、啊，包括叔叔阿姨，从小到大撒妈妈成功，老公子刚啊，这个条件不太允许的情况下，确实吃东西蛮小的。但是最近的几十年，是不是该吃的小吃的天南地北的，包括是这个国内国外都吃过。吃过情况下，你一个是没吃过见过的，
1: 对的，
0: 你说这个好吃，一个吃过见过之后，哎，还觉得这个好吃，
1: 对，
0: 那说明什么？
1: 记忆中的味道呀，
0: 说明这个真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仅是记忆中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记忆中的味道
1: 也是真的好吃。
0: 他刚买的萝卜过来，跟我家的记忆中的萝卜过来，
1: 是的，是的，好吃的么子记了记忆特别深刻啊、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啊，那个糕点啊、点心啊带出去，既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还能满足到我们整个口味当中说。好吃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好吃？就是小时候真正吃到过香、
1: 对
0: 鲜、真材实料为您所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品质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1: 没错，
0: 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啊、哦、那么的好吃，真材实料之外，还做了一个啊，这个三款是零糖
1: 蔗糖，
0: 对，零蔗糖。大家有些说、哎、呀，哇，
1: 屋里向人侪好做做古道，
0: 啊，看到人家吃一次不爱谁，老早子嘛是没条件吃，现在嘛，哎呀，
1: 对对对对，
0: 俺没条件吃了。
1: 我们家里都是宝宝呀，大宝宝、小宝宝对吧？都是宝宝。
0: 无论啊，您对于这个糖类是这个有没有介意，特别是蔗糖
1: 的，是的，是的。
0: 更加好了，我们更加为您所考虑到了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有我们的三款是零蔗糖版本，带回去之后，你该吃吃，俺好吃吃，
1: 对对对对
0: 对，是的，十一分钟时间，
1: 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呀，对吧？
0: 我们
1: 一家人都要回来了，聚起来了，
0: 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最后再九分钟的时间，正好在跟晶晶聊，我说，哎，我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模特。因为我们物理乡在上海，我们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是十几年了，
0: 那这模特一直是拍他们家这个
1: 对
0: 设
1: 施，是的。
0: 然后说他若若
1: 特别喜欢吃我们产品，
0: 然后我跟我们晶晶也是合作，每年好像次数不多的。
1: 我觉得我们春天一直见面，因为是新品首发的时候，
0: 然后再加上春天的时候，
1: 对的，
0: 这么说吧，上海老字号的物理乡在东方购物做直播的时间段啊，包括是次数不多的，但是他们家每次都是播好之后，
1: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了，
0: 抢空了之后呢，没办法，当地物流哎呦哇哎呦哇，那么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再放一场录播带本娜妈妈，大家就好吃了。哎呀，第几星球他了呀？那边好吃哦。关键是什么？好吃同时，外面也买得到。
1: 对，
0: 但是今天价格优惠。
1: 您前面说的，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经常来？因为我们去门店的话，我们老字号食品商店，像第一食品、第二食品，它就是卖39元一盒的呀。那么怎么摆得平啦？
0: 哦，你当然开心，
1: 九港呀！
0: 我们这边在做广告，你在我们这边的广告当中啊，时间段有优惠的价格，你可以随时跟人抢。
1: 是的，
0: 抢好之后呢，觉得哎呦，尝尝蛮好吃，
1: 确实是限量，
0: 各个地方买了，跟我们线下门店
1: 现在就抢。谁买的？
0: 哎，相信啊，好买得到。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刚讲到啥？平常低哦。其实各大门类啊，大家
1: 是的，食品商店都有，
0: 朋友们都会去逛一逛，对吧？特别是一些买到糕点、点心要吃老上海的味道的时候，这是线下门店的一张小票。
1: 没错，
0: 就是把今天所有的品。你看到吗？
1: 这个组合够齐了。
0: 对对对，你看沙琪玛呀、海苔沙琪玛呀、巴丹木人的
1: 鸭绒酥丢，
0: 鸭绒酥各两套带回去。
1: 没错，
0: 五个八七的八。
1: 哎，你塞的9块帮你，9块也有
0: 了吧？272，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精品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还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最新的批次，比我们门店还要新一点啦。
0: 对，我也
1: 因为这边做好了，直接就送到您府上。
0: 对，为什么今天会来？他每年啊有两个时间段一定会来的，一个呢是过年前，
1: 对，
0: 给大家来备年货、备糕点的；另外一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五一前，就
1: 会
0: 打到他基本上了。
1: 对，
0: 你知道吗？东方购物这两天哦，五月份的、六月份的旅游卖的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呢，你放在身边，
1: 对。就是春天这样子一个，
0: 哎，对，晶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上海这个一直土生土长的上海少女，对吧？
1: 谢谢。
0: 也是喜欢吃的欧丽香宁，哎呀，哎呦妈了！还有呢，她经常还跑到国外去。
1: 是，
0: 我说老外喜欢了，
1: 呼吸吃，抹茶糕，因为上海的点心就是很精致，
0: 对，
1: 不是说国外的或者我们中国别的地方不好，
0: 不一样的味道，
1: 但是上海就考究。特别的考究，
0: 就是你会发现哦，就是老外的那个点心，包括是
1: 粗糙，
0: 不，粗糙也不粗糙，
1: 好多有一些，
0: 它呢就是直线条，甜的就甜的，甜到齁死。
1: 对对对，
0: 然后咸的就是咸的，
1: 不是那种复杂，
0: 它没有复合的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软的就软的，酥的就酥的。
1: 所以侬前头讲了对呀，上海人是比较挑剔，要吃好么子，吃
0: 就带好么子，合在一起。你看啊，就拿这个什么海苔松仁沙琪玛，
1: 对对对对，
0: 沙琪玛是酥软松，然后当中加了什么？加了
1: 松仁掉鲜味的，
0: 对，还加了我们的这个海苔，
1: 对
0: 吧？
1: 咸香咸香，
0: 当中有咸有这个甜，但是这个甜是什么黄？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零蔗糖啊，
1: 零蔗糖，零蔗糖，
0: 糖产果仁沙琪玛，有甜口吧？有，但是
1: 零蔗糖，
0: 第一零蔗糖，第二它用坚果，
1: 是的，
0: 坚果去掉了一些，比如说是这种甜口的腻，
1: 对，
0: 但是呢，坚果当中油
1: 脆
0: 用到了这个甜口来，
1: 核桃呀、南瓜子呀，对对。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1: 千层巴旦木仁酥，
0: 巴旦木仁酥它是。感觉是什么酥？
1: 对，七层，
0: 对吧？千层酥一样，点心做到千层酥，而且一口咬下去之后，上头巴旦木，
1: 很酥松。
0: 是什么浆啊？
1: 啊，这个呀，就是我们刷上去的焦糖，但是也是零蔗糖的。这个其实也是非遗的工艺。
0: 我看了
1: 侬就晓得了，咬上去里向就老酥，七层。老本松啊，这个不是机器压出来的，完全是手工折叠很多层才能有这种千层的感觉的。
0: 对，上头还有正宗的这个巴旦木，
1: 是的，是的，
0: 香呀，对吧？
1: 已经撒了锅的，就当个香米的，但是它又符合是零蔗糖。
0: 对的，零蔗糖的，这前面三款都是零蔗糖的。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呢，稍微有一点点的
1: 微甜，对。
0: 这个呢是海盐黄油椰蓉酥条，
1: 对，它的口感相当的丰富。你看到这个深色的地方，就是黄油帮鸭丝拌了一道，烘烤出来这种香香脆脆的焦香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黄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黄油和酥皮结合起来，所以弄起上去又脆又酥，香得了不得了个味道。
0: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入口之后。它的味觉当中是有层次，除此之外，有些朋友怕糖人群也是可以吃。
1: 是的，
0: 我跟边吃边跟大家说，说价格很划算。
1: 是。
0: 我们再捧一下，
1: 隔起来就很想分享。好的，
0: 那我
1: 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所有的构成。
0: 我们
1: 因为确实品也很多，今天
0: 一整箱八大盒，四种刚才所介绍的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了，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甜的、咸的。黄油的、奶香的，什么都有的。
1: 对，今天都在这儿了。
0: 而且呢，都是独立小包装，你拆开之后都是一个，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最新的日期，
0: 你可以带出去方便，然后送送人啊，朋友到你家来，
1: 对，
0: 喝喝下午茶，
1: 好了好了，老小歪，老小歪，
0: 赶紧来抢先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这么多时间了，我们的背后会组数不多了。晶晶这次最后83组了，都没跳哎，那那
1: 该过来过来，
0: 要么就磕磕磕，要么就是啊，真的吧哥。因为曾经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上海老字号乌里巷的时候，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就是开我们40分钟节目，20分钟全部卖完了，还有20分钟阿拉就来感谢我，就像老桌子，就像库门啊，龙岗乌里巷啊，
1: 没话少话说的，
0: 还真的是那个时候预约都不行。
1: 哎，因为我们的点心都是手工做的，我不敢轻易答应你，他不是说机器夸夸夸夸就出来了呀。都要回去做的。
0: 对，那现在呢，趁啊东方购物目前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备货大概还有80组左右，赶紧来抢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批次放心，
1: 没错，
0: 还有你的品牌放心。
1: 对，
0: 上海老字号的乌里香，你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
0: 另外口味口感4个不同的口味口感带回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味道，不会什么一次哦199，我所有都是一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特对吧？
1: 对，
0: 太好吃，好吃硬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是
1: 吃了酸的，吃了红的，
0: 不同的。然后那带出去又方便，
1: 对，
0: 不像老早在那冰柜厅里向啊，就是什么开开了的，
1: 冻得到也不来塞，对吧？
0: 我看好就是马上吃脱哎，一个礼拜没吃胃凝脱嘞，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呢，现在更加升级了，我觉得也是更加人性化，
1: 对对，
0: 独立小包装带出去，那独立小包装的好处是什么？卫生。
1: 对，
0: 干净，然后呢方便储存。我们的保质期是多久啊？大概
1: 保质期啊，我们保质期是120天和180天，都是最新的批次，所以完全放心。
0: 3个月的这个时间，对，最新批次。
1: 四个月和六个月。
0: 谢谢大家好，59组的最后的限时现货，199元8盒带回家，4种不同的口味通通有，而且呢是4种不同口味当中有3种是零蔗糖的，就是总共是6盒。
1: 没错没错，
0: 零蔗糖，好吧。更加健康安全，
1: 对对对，就全家都能够分到。
0: 特别是电视机前，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就对于这个糖类害怕的朋友
1: 有要求，对，
0: 也看到高哥们，哥们的
1: 宝宝，实际上身体上老想吃的啦。嗯，
0: 侬好听我讲过话，
1: 对不起。
0: 也看到哥节目，觉得哥节目帮你没关系，
1: 为啥？
0: 因为觉得哥们当中都是有蔗糖的，
1: 是的，
0: 但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健康好吃的，有3款是没有蔗糖的啊，怕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最后1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9900。

0: 29度，形势新混乱，而且电话现在是持续排队排着。所以呢，老会员啊，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对吧？嗯、你平时在外头，这个东西不是说买不到，买得到的。
1: 是
0: 各大食品商店啊，卖上海特色食品的、啊，上海特色食品、啊嗯、都有的。上海现在卖上海特色食品地方蛮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价格买得到吧？
1: 没事，那真的只有东方购物了
0: 啊、哦，是吧？嗯，其他地方可能都嘎比尼了。
1: 啊，没有没有，而且哦、啊，我们真的是最新的批次。哦、前面艳华说的啊、嗯，这是什么批次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完了加急、嗯。做出来了，然后就送到您府上的、
0: 哦、啊，
1: 比我们门店其实都还要新一点，因为门店还要运输出去嘛。
0: 对对对，嗯、那等于我们现在是入库好了之后，直接发货到您手中。
1: 对的，
0: 你要抢的就是最后的限时现货。嗯，门店当中去凑齐这个八盒，嗯，272块钱。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
1: 172，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嗯。你自动订购啊 ，APP 订购啊，还能加到您礼钱5元、啊。
1: 哦，对哦，
0: 194，
1: 对对对，
0: 积分1.99，最后九组个位数了哈。话不多说，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包括是组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4: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了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3: 是的，
4: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3: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我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古今的，
4: 不得了，上档次的。
3: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4: 是，
3: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是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4: 是的，
3: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4: 对，
3: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4: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3: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4: 没错，
3: 但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项襟，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内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4: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3: 是的，
4: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哈，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3: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 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 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 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 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4: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3: 对。
4: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襟的这个设计哈，宽项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3: 没错，
4: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衬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3: 是的，
4: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3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109块钱，3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3: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4: 是
3: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4: 是
3: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 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4: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3: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琴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9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对，
1: 所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精梳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0: 对？
1: 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的，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内衣内裤
0: 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两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啊，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就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3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包装的，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
0: 啊，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

0: 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两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一两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九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一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
1: 是
0: 吧？我跟你讲，
1: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1: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进来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兰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有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四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者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于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而且整个一带上海人呢，对于它印象呢特别的深，因为它从1937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它都是先行者。然后呢，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 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百分之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的，
1: 对，
0: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的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是的。
0: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 7A 级的抗菌啊？哎，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 真是这样的慌，光女的3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
1: 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0: 对，很不容易。
1: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
0: 一定要，一定要。
1: 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女生我们都是啊，
0: 对，
1: 就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
0: 对，
1: 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可能都是。 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真的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着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0: 对的，
1: 先打电话吧。
0: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1: 02159900。

0: 要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跟你那个感觉太难受了。嗯，
0: 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的话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锅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 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但是我们是7A 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去。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收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 级的抗菌效果，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侧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 级的国家标准了。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其实我比较了解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1: 对，
0: 真的是很会过日子，非常的就有点节约吧，
1: 节省，
0: 真的很多内裤他们都穿了半年以上了也不换，
1: 有穿几年的也有，穿几年的也有，对的，不到破洞了，不到颜色发黄等等的，这是咱们过去的老观念哈，勤俭持家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发达，整体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大家也消费得起哈，
0: 是的，
1: 虽然1990看出1899好像有点贵，但是1999是9条带给大家，
0: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而且品质还很好，
1: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2条，买2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0-90块钱，
0: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1: 3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1: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2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

0: 奔一百。
1: 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
2: 是
1: 两条要100多块钱了，
2: 一百多块钱，
1: 对，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两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0: 对，
1: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0: 对，
1: 透气性也好，
0: 是
1: 弹性也足够，
2: 对，
1: 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0: 对，
1: 主要的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就要注意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0: 对，
1: 你看穿在里面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2: 可以，
1: 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嘴巴真的不多的。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2: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
1: 对
2: 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就是三包嘛，一包三条，哎，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1: 没错。
2: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
1: 了，
2: 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固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18以后，对不对？
1: 没错，
2: 悄悄的做一道带给大家。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2: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是的。
2: 而且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2: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啊。去感受一下啊，都。到一个生日礼物，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的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2: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内裤，我真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底裆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2: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2: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2: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2: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2: 不管
0: 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2: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过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备货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比较紧俏了，大尺码更是我们快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九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女款当中啊又是七 A 级的抑菌，再加上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0: 是的，
1: 完全是你第二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呢、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而言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0: 是
1: 的。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而言，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九条赶紧带回家。
0: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1: 至少。
0: 但今天你看，100来块钱，199，
1: 对，
0: 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5: 对，
4: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5: 对，
4: 一包当中巨大
5: 无比，
4: 巨多无比、
5: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4: 对，
5: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4: 今天是第一波，
5: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4: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啊。
5: 来，
4: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5: 这是有机的，
4: 不是一般的，
5: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园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4: 那是太安心了。
5: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4: 你看 NFC 的原，
5: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4: 有原浆肯定贵。
5: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4: 没有水都没有的，
5: 没有，不加水的，
4: 不加水的，
5: 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4: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5: 好，
4: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5: 对，
4: 158。
5: 是，
4: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5: 六箱
4: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
5: 对对，
4: 一会儿 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5: 好，
4: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5: 来，
4: 有没有提过？
5: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4: 是，
5: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的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四口五口喝一餐是够的。
4: 可以的，可以的。
5: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4: 对的。
5: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4: 7人份。
5: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4: 好，
5: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4: 这么浓的吗？
5: 惊不惊人？
4: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我说我没有见过。
5: 对，
4: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5: 是，没有加一滴水
4: 的那个果酱，
5: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4: 对对对对对，
5: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4: 酱的样子。
5: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4: 来来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5: 啊、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嗯。
4: 哎呦，我的天哪，好浓稠啊！
5: 嗯。
4: 哦，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啊、
5: 直接啊、哦，完全挡住，哦、手指头都挡住。
4: 天哎，真的是惊艳到我。
5: 对，真的很
4: 棒、哦、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5: 好好喝，对不对？
4: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介意，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5: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4: 好，
5: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4: 对的，
5: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80杀毒80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8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4: 哇，太爽口了，
5: 这
4: 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5: 对，非常好喝，
4: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5: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集萃园，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集萃园，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4: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5: 对呀、
4: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5: 6箱
4: 近
5: 800块，
4: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5: 哇，
4: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5: 那这个划算、
4: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5: 这个绝对这个划算的。对，
4: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5: 对，
4: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5: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4: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5: 冒口水，对吧？
4: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5: 599，
4: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6: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样子，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多，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了。
1: 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什么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阿拉泰，新疆
1: 阿拉泰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这是那边的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
0: 浆。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啊，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颜料，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
0: 啊，真的，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加水
0: 啊，加水什么的，他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宝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 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L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啊，
1: 然后什么孢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那个东西，
1: 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也很重要。
0: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叶酸里面还有贝胡萝卜素，
1: 对
0: 这个有好处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
1: 宝库，你就吃吧。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
0: 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那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1: 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你就一喝一个
0: 包，对，就一喝一个不是，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请了。达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稠度，嗯，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
0: 啊！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
0: 好。
1: 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啊、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哦、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
1: 道，屹立在地球上、嗯、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嗯、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嗯、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喽嗖的，
1: 甜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吨吨，
0: 三秒钟，
1: 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我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啊，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它是
0: 姜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 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大家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大家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这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
0: 哎，
1: 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这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
2: 成分，嗯，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2: 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
0: 太浓了，
2: 4-5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话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嗯，真的好棒。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其实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2: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2: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有
2: 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鲜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几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这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2: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3箱装，有6箱装，3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3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6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3箱的价格买的话，6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6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6箱。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6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

0: 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1: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0: 经常，是不是？
1: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0: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
0: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你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1: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0: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1: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0: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1: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对，
1: 保险，
0: 保险公司承保，
1: 对了，
0: 对产品质量负责。
1: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0: 对，
1: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0: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 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多的不得了。
1: 这边也是，
0: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1: 各种氨基酸。
0: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1: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甚至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0: 200毫升。
1: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0: 对，
1: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0: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1: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1: 它不会那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吧？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想六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0: 真是，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C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搿么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5: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1: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0: 对，
1: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0: 对，
1: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0: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

0: 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1: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0: 对，
1: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
0: 物，特别优惠，
1: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0: 对，
1: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0: 是
1: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0: 没错，
1: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0: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1: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0: 是啊，
1: 相当于499呀。
0: 对呀、
1: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
1: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伐，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
1: 嗯，
2: 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3: 嗯，
2: 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呢？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仙女好，我是烟华。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仙子，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鲜，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您好。
4: 燕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3: 是的，一直刚刚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4: 对，
3: 199块钱。
4: 对，
3: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
4: 有
3: 没有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4: 对。
3: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4: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3: 是的，
4: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3: 我好想吃出来里头，
4: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那种，
3: 对，那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鲜。
4: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3: 蛮普通的，
4: 一瓶呢量很大啊，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
3: 对
4: 啦，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3: 对，晚餐的时候煎头啊，总是的。对，过期的米都好不好？
4: 你试试看好不好？
3: 对，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来介绍一下这个。
4: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 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3: 好嫩，很鲜。
4: 对，
3: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得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4: 对，
3: 它是清温的油，然后呢油浸了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4: 就是鲜，
3: 而且好嫩。
4: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嚼吧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3: 然后
4: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十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笋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3: 是的。
4: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3: 是的，那我们的看看啊，就是哎呦，哎，小辰光讲一下这笋烤肉，你叫啥？
4: 笋烤肉，
3: 油焖笋烤肉。哎呀，
4: 以前那种
3: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4: 对。
3: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鹌鹑蛋。
4: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3: 对，
4: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3: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4: 我跟你说，
3: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方便。
4: 我跟大家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3: 对，
4: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3: 对
4: 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啊。
3: 是的，我们今天是食品，食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元。
4: 对，
3: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价位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4: 是的，
3: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4: 非遗技艺的油焖笋哦，
3: 太及时就可以了啊。优惠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是毛笋为主的，
2: 对，
1: 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2: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您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就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做熟的，
0: 一年的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会吸，也蛮好的。
1: 对，
0: 弄点泡饭，弄点粥，哎呦，太色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就到28分时间啊。说句实话，现在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看上去老
1: 紧了。我来给你配点菜吧。
0: 我下午的哥就下做菜，侬晓得？因为旁边的人有门神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十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十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口香气滑滴，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彭博以前
2: 也在想给我的在做做的啦。
1: 没有，
0: 我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这
1: 是一罐哦，您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两道。
0: 对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心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尴尬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米豆啊，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传承基地
0: 油焖笋制作技艺啊。就25分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周的23分钟时间，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对吧？这春笋啊。
2: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3: 对啊。
2: 春吃芽，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特别好吃。
1: 是的。
2: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1: 对呀、啊。
2: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3: 我没有。
2: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就是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1: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对吧？
2: 笋芽儿，
3: 你记性好。
1: 对，笋芽儿。然后就
2: 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1: 好吃，
2: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1: 对的，
2: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1: 同一节儿，
2: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

0: 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嗯，就是这种谆谆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1: 就简单，
0: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1: 主持了，来就配死我了。
0: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嗯，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人家是8小时帮你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嗯，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嗯，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呢，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就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0: 对，
1: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0: 对。
1: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会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0: 二十多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祖冲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焖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焖笋我的蒜，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焖笋制作技艺。嗯，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0: 裘老师。
1: 对对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
0: 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焖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我这个。 二十多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祖冲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焖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焖笋我的蒜，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焖笋制作技艺。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裘老师。
0: 对对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
1: 代表性的传承人。
0: 对。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焖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我这个都有代表的。
1: 对，是没有防腐剂。
0: 嗯。
1: 包括香精色素，我们是没有的。
0: 对。
1: 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

0: 有一些
1: 啊，纤维给盖住，
0: 其实
1: 没有。
0: 对，其实有一些，哎呦，这两块掉了，放不进去。其实有一些，如果是麻辣的呀、香辣的呀等等呀，反而我倒不是很喜欢了。
1: 是的，
0: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纯粹的味道，就说明我们里面食材选的特别好。
1: 对，
0: 而且你看这笋，哇，好厚的。
1: 是的，包括那个笋芽的那个尖尖头的那一条，很嫩，对吧？
0: 对，
1: 你说自己，你
0: 这都多少个尖尖的吧？
1: 这里一瓶当中得要多少个这个雷笋啊？它都是这种小的，对吧？小的这个雷笋
0: 这块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呦，靠根的也做进去的？我来咬一口，替大家验证一下，好不好？
1: 我能咬的，你尝尝，反正是好吃。
0: 你看，
1: 完全能咬。
0: 它如果老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子横过来，对吧？直接咬开来的。你笋大家都有经验的嘛，就老的根的地方，你嚼发嚼发，就最终把这个纤维吐出来，完全吞不下去。
1: 这个可以，
0: 但我们都是嫩的部分啊。
1: 但是呢，就是你说跟那个尖尖头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那我们也嫩的，
1: 也是嫩的，对吧？都能吃。
0: 你知道我反而喜欢吃这种部位的，就是太尖尖头，它没有口感。
1: 啊，
0: 你觉得吗？
1: 够我得吗？
0: 那就以后我们两个吃，你吃尖尖头。
1: 尖尖头啊，太好了。然后再给大家分享，
0: 草莓尖尖。
1: 这草头对吧？
0: 草头
1: 上头
0: 草
1: 对那个幽门
0: 母鸡，又叫母鸡头。
1: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十瓶带回去是199块钱。算下来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0: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1: 多少？
0: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1: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笋哦，做熟的笋哦。
1: 是的，提示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7602

0: 现今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的，卖到预约。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才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又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这个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啊，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的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您想想看，他2025年的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1分20箱，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10罐带回去，10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了，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10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现货。那如果刚刚你是先还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第三个球，有时候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啊，
0: 对吧？
1: 对呀、
0: 啊，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没有色浓浓的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然后雷笋给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0: 好吧？给大家看看，
1: 跟竹笋不一样。我们上海菜场买到竹笋比较多，买到毛笋、春笋、冬笋也会比较多，对吧？那种竹笋可能烧腌笃鲜啊，或者毛笋、冬笋烧那种腌笃鲜比较多，但是雷笋你看。相对于来说，对吧，没有竹笋那么长，没有这个毛笋那么胖，但是它的口感就更加的鲜嫩一些，打开来给您看看啊。
0: 好的，
1: 每一罐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而且它的咸淡味道也是刚刚好，
0: 对，因为毕竟你对过粥啊过饭吃，当然也可以空口吃、啊、就如果觉得什么齁咸齁咸那一种，
1: 就如果祖籍啊，电视机前现在有祖籍是宁波啊奉化这一块的地方的人啊，就是应该是很怀念这一口，
0: 对，而且它每一次到嘴巴当中它没有加糖，但它有微微的甜，它是那个笋嫩的那种鲜甜，
1: 你看倒出来之后一块一块的，对吧？非常的完整，对吧？不是那种啊什么这种就是不就是什么边角料啊之类的。然后你看这个油也特别的干净，对吧？虽然里面放了一点点酱油，但是它没有很重的酱油味儿，
0: 对，
1: 把这个笋的鲜味儿它的香气给盖掉。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口味你就越吃越香。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它不只是纯粹的脆，它还有一点点韧性在里面。
0: 是的，它是松脆鲜，
1: 它有一点点韧性。
0: 关键是你爱吃笋呐，包括是。想要补充一点的这个多一点膳食纤维的笋的这种鲜味特别好，
1: 你知道
0: 而且入口之后它除了有这种味道的鲜之外，它的那个嚼劲当中也很鲜美。
1: 对，你知道笋为什么其实就是为什么要跟肉放在一起特别好，
0: 是暖了你的
1: 一个呢吸肉的这个香气肉汁的味道，还有一个五花肉它很肥呀，五花肉对脂肪含量很高啊，那你知道笋的话它是属于粗纤维纤维比较高的一个蔬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说，哎呀，最近荤腥吃的比较多了，我们吃一点竹笋，吃一点这样的笋，什么毛笋啊、春笋，呱呱油水，是不是这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开罐开一罐的话，才10几块钱，是不是特别方便？
0: 是呀、所以今天电话线也是堵得不要不要的，
1: 对，
0: 就让大家听看，因为今天麻门纹一样，很少看得到。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说实话。我们牛肉出现频率都比这个笋的出现频率要高很
1: 多，那多多了，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整套组合带回去，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而且现在已经是3月份，接近4月份了，我之后黄梅雨天啊，天气热了呀，胃口不好呀，包括想要代表鲜味的油焖笋，开罐即食更加好吃，
1: 对，
0: 10罐。199块钱，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小半斤，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最后的13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位时间啊，哎呦天哪，今天好开心，吃的满口鲜香。说实话，大家可以发现我在做上场直播的时候脸色不是很好看，昨天晚上可能就吃的不是很舒服了。嗯，然后今天也是一天没有怎么吃东西，就没什么胃口，你知道吧？嗯，刚才一碗粥，嗯，我开了那瓶笋，天哪，把我所有胃口吊起来了。
1: 对，
0: 而且就是因为肠胃不是很好嘛，你吃嘛吃不多的，但是那个纤维要有的。
1: 对，
0: 然后粥呢蒸蒸好好也是比较好的帮助我们胃黏膜当中啊，这个稍微敷一敷，塞一罗维，然后再加上那个笋的鲜，我基本上就吃了大概五六口，过了那碗粥，特别特别赞。
1: 对，就是这个味道它是调得很好的，因为正宗的原产地，全中国哪儿的雷笋呢特别的出名，就是奉化的，奉化就是被称为雷笋之乡嘛，很多地方啊，什么各种只要有山的地方它都会有笋嘛，
0: 对，
1: 但是我们奉化的雷笋就是非常的这种啊原地道的，再有一个我们的工艺哦是非遗技艺哦，你去什么时候吃个油焖笋会想到我吃到非遗技艺传承的油焖笋，
0: 就是
1: 今天就让您吃到了。然后刚刚趁间隙的时候我网上去看了一下价格，就现在这个季节雷笋的价格差不多，我们这一罐的话你去买个一斤左右啊，也就差不多出个一道菜十几二十块钱，
0: 对
1: 吧，你还要自己去处理呀，自己去焖啊，自己去费时间啊。
0: 南方购物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鞋子啊，我们度过了一整个沉闷的冬天，现在马上要开春了，你厚重的这种鞋子该要换一换了。那今天这双鞋子呢，我们做到了一个降价，现在只要199元啊，做到了200元以内，而且特别的舒服，女士男士都有到多个颜色的选择。那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4: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现在的春天到了以后呢，很多人都要什么呀，踏踏春啊，然后呢踏踏青啊，才去旅游啊，出去活动的时间变多了之后呢，有人说，哎呀，我一天要走10000步的，各种啊子都
3: 对的。
4: 如果说你的鞋子比较紧啊，比较硬啊，或者你走的时候觉得脚疼啊，磨脚啊，各种肯定坚持不下去的。我们今天 SC 的这双鞋子哦，我跟你讲，爆米花底哦，穿在脚上轻的嘞，侬感觉像没分量一样啊，又适宜保暖啊，如果你每天日行10000步，绝对没问题。
3: 是的，这双鞋子之前的价格是238元，那其实我是第一次遇到这双鞋子，直接做成了199元。然后你看，其实到了春天的话，你看我今天特地换了一个裤子，平常我穿裙子比较多，也是考虑到出去旅游，哎，穿一个裤子，搭上这双鞋子，我搭的是一个阔脚裤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鞋子，其实它这样子的，是一个子母扣，
4: 对，
3: 然后这个子母扣对的好在哪里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脚背高度来调节了，
4: 脚背高，脚背低，
3: 你任意调节，按你说我要拉紧一点，或者我现在给它拉松一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脚背来进行一个任意的调节。
4: 对，
3: 再者的话，整个一个面料超级的舒服，它是这种非织的一个面料，很轻盈透气。但是呢，其实它跟我们大夏天做到那一层薄纱的那种鞋款，它又不一样了。
4: 是的，是的。
3: 因为上海还是属于四季比较分明的，像接下来的3月、4月、5月、6月，你可能更适合这一双鞋子，我把它搭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做到了这个地方很舒服。
4: 对，
3: 你如果袜子穿得薄一点，甚至你没穿袜子的话，你看后面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的。
4: 对对，它保护你，它也不磨脚，
3: 对的，
4: 会更加的舒服，保护你的脚踝。
3: 是的，然后前面这个很好看，是一个防踢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整个一个鞋底的话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弧度。
4: 对，
3: 脚后跟的话大约是3公分吧，3公分的这样的一个长高。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一个足弓托帮我们很好的承托住了你的这个。
4: 对。
3: 足弓啊，特别的舒服。我再拿一只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啊。那女士三个颜色，我穿的是一双红色，还有一双这样的银色，还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黑色了。
4: 对，
3: 脚里面为什么踩着很舒服？你看到没有？你看，也是这样的一个凸起的，
4: 就
3: 承托住了你对的你的这个足弓，然后前脚掌的话是这种爆米花的，
4: 对，特别的舒服，
3: 舒服，
4: 特别的软，是吧？你走远路的话呢，你也脚不累，是吧？你出去旅游的话呢，爬爬山呀，包括有一些长途的这个跋涉的话呢，你也会觉得更加轻松。
3: 对的，对的，我其实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包括它这个鞋底啊，你看，
4: 是它有防滑的，包括一些耐磨的这个特性在里面的，而且呢，关键是它这个整个来说啊，你说它日常城市里面的通勤也好，
3: 对，
4: 你说你早上起来，你要出门倒个垃圾
3: 呀，
4: 早上去锻炼呀，
3: 买早饭，
4: 接送孩子呀，买早饭呀，小菜场里面买点小菜呀，轻轻松松侬就出去了，对吧？侬讲侬吃好饭以后，夜里向侬要饱饱补啊，喏。这个鞋子多轻松多舒服呀，
3: 快走啊，
4: 鞋底
3: 小跑啊，慢跑都挺适合的。
4: 是的，而且呢，这个鞋子我第一感觉啊，我自己感觉一下啊，轻， 你看啊，穿在脚上，有些皮鞋啊，有些其他的运动鞋啊，一怂啊，你弄手里蹬蹬稳量你就怂，它就100多克，
3: 对的，
4: 100多克实际上就是你这样的事体啊，所以它很轻松。第二点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它很软，你看。我其实男士他也有一定的厚度的啊，有些身高就是说年纪大了哈，因为我已经有点缩特了，没关系的，他大概有3到4公分左右的这个高度的，默默的帮你长身高的，没关系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耐磨度非常好，因为它的整个底，刚才青青也给大家看过了，
3: 对的，
4: 它是
3: 这种，而且还能够做到防滑，因为你要快走啊，你要那个小慢跑啊，它这个防滑性还是很重要的。
4: 对，而且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魔术贴了，因为说句实话，
3: 穿
4: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刚刚穿上去的时候，我可能稍微要紧一点，对吧？
3: 对啊。
4: 但是我走了踢了，到中浪向眼都冷光了，我不睡了，实际上我这个脚就上了了。这个时候你就难受了。如果你以前的鞋子你没办法调整了，但是这个鞋子你可以把它松一点，对吧？所以你可以根据你每天穿着的这个你脚的松紧啊，
3: 是的，
4: 胀的这个程度啊，你也可以来进行调整。有的人脚背高一点的，那你就稍微松滴滴，紧底嘛，你要走远路的话嘛，能绑紧底，跟能补啊，你这个都非常的轻松。
3: 对的，
4: 甚至于它还可以做到怎么样呢？它可以做到一脚蹬，这个是很方便的啊。因为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这个穿鞋子啊，他不愿意弯腰
3: 松一点，
4: 农家庭告诉弯腰喽，你要去绑鞋带了，你这个肚子你是不是吃得消呀？
3: 对啊，
4: 你这样一脚蹬。
3: 对的，而且蹲下来站起来，这都有一
4: 这个地方
3: 应该抖稳，
4: 这样一踩也可以。老塞牙，
3: 您这下楼倒垃圾这样挺适合。
4: 就是我倒垃圾，我不要把子了，我就给它擦起。
3: 对啊，
4: 所以我跟你讲，这双鞋子很受大家欢迎
3: 的。
4: 在新世界大阪百货当中，这双鞋子要卖到699块钱。
3: 对，最早上市价格是699。
4: 对，
3: 之前我们东方购的曾售价是238元，现在只要199元。今天又是元宵佳节，对吧？正好是给大家一个优惠。
4: 是。
3: 那颜色方面，女士来看一下，我们总结啊，3个颜色。
4: 对，
3: 红色。银色、黑色，3个颜色啊、红色、银色，也就是灰色、银灰色，然后黑色。或者你说，哎，我对2个颜色当中有纠结的，那你可以都定回去。尺码的话，它是偏正的，就它没有偏小偏大。我是36码的脚，我今天脚上穿的这个是36码，
4: 正好
3: 。对的。
4: 男款的话呢，2个颜色，一个藏青色，还有一个就是黑色，
3: 是啊，
4: 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来选择就可以了。尺码快速跟大家看一下，快速大家就可以根据尺码来定了。
3: 是的。
4: 女鞋的话呢是35到39码啊，一共有5段尺码。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
3: 是的。
4: 专柜的价格呢是699块钱，在新世界大阪百货你可以去看的啊。今天我们199意味着什么？你买一双鞋等于要便宜500块钱。
3: 对的，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了大家5.97元的积分，所以也是建议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拿到的积分也更多。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到时候颜色呀、大小都可以来更换。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鞋子真的非常的舒服。首先啊，它的这个鞋楦做的是比较宽的，它不是那种什么尖头皮鞋做成一翼二翼的，它是比较宽敞的，我感觉有做到这样像四翼的鞋楦了，三翼起码是有的，三翼四翼。再者的话，我们整个鞋子的分量，哦哟，非常的轻，你知道吗？像现在就是流行这种很轻便的鞋子，
1: 对，
0: 轻若无感，轻若无物。
1: 是，大家都掂过手机啊，
0: 对的，
1: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智能手机啊，有的手机都已经要200多克了，再加上有4两左右了吧，
0: 不轻哦，
1: 四两都要将近1斤来。那你说你这个手机，你天天放口袋，你自己拿进拿出的，
0: 是的。
1: 我这个鞋子啊，一只鞋子大概只有100多克、
0: 哦，200克不到是吧？
1: 200克都不到的呀，老轻松了。你穿在脚上，你不要看这一点点。轻了那么一点哦，你走远路你试试看，
0: 是的，
1: 你越是走到下午了，你越是走到晚上，你走到10000步以上，这个鞋子松一点哦，轻一点哦，能走起来轻松很多。
0: 所以我现在买一双鞋子，对它的评判就是轻和重了，对吧？重的鞋子可能如果是品牌呀、什么好看啊，根本有一些场合特别的场合穿一穿，但日常生活我来上班、或者带小朋友出去走路，或者我自己出差，不是拍旅行啊，
1: 对，
0: 拍什么酒店套餐啊，
1: 轻松的呀，
0: 每天要走10000多步路，那必须是鞋子轻，你重的。鞋子你肯定是到了晚上你进到房间啊，你的脚踝你的膝盖都甚至连腰都会有点不舒服的。
1: 对，还有一点呢，说句实话，如果你长时间在外面，比如说旅游啊、或者说你要走路的、或者城市啊，我们就是你要这个一直要步行的话，
0: 对的，
1: 那我跟你讲，你的鞋子透气性也很重要，
0: 对的，
1: 对吧？因为有的话，其实现在天气它慢慢往春天去了，
0: 是的，
1: 春天后面慢慢夏天就到了，
0: 是的，
1: 一点点起来了，走路走的多了之后呢，哎呦要出小汗呐、湿气比较大呀，
0: 是的呀，
1: 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它整个来说啊，它整个的面料啊，它是透气的，
0: 是的，
1: 对吧？非织面料一透气，排汗透气，你就保持你的整个脚啊干干爽爽的，就很舒服嘛。
0: 是的，整个面料的话，它非常的轻盈。
1: 对，
0: 然后它跟夏天穿的那个种鞋子还不一样。
1: 太薄了、
0: 夏天太薄了，你这个春寒料峭，我们说到春寒的时候你还不太能够穿。所以我们上海的话就是你要准备到一个比较四季分明的鞋子。那接下来整个春天就是这双鞋子，包括初夏也能够来穿着。
1: 秋天也能穿呀。
0: 光脚也能穿。对的，其实涵盖了春秋嘛这两个季节。对的，三个节，冬天其实也能穿，你要是袜子穿厚一点的话啊。
1: 是，所以来说呢，这双鞋子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直在寻寻觅觅，
0: 对的，
1: 就像寻一样。三个月我就晒一点啊，
0: 对啊，
1: 舒服一点的鞋子。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无论是男鞋女鞋，你上脚一试，你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它晒衣了，
0: 是的，
1: 第一轻，
0: 对，
1: 第二软。你要知道，很多现在运动鞋款它底下都是这个爆米花的这个底哦，这个爆米花的底让你什么呢？它的弹性呀也更足。
0: 但这种鞋子往往
1: 上去很舒服。
0: 有点品牌我去过，600多。
1: 对呀。
0: 品牌一般一点的。
1: 是。
0: 300块钱。
1: 是的。
0: 是。
1: 但是今天这双鞋你看才199块钱，当然了，它之前的价格是238块钱，所以今天比起之前它要便宜多少钱？它便宜39块钱了，对吧？
0: 是的。
1: 那你一共才199块钱，鞋子便宜那么多，真心划算的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因为今天也是给出了5.97的积分，你各买一双的话，拿到了将近12块钱的积分。
1: 对啊，真心划算的啊！5.97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那你想想，再等于减去个10块钱左右，那你等于189块钱，这双鞋子就到手了啊！
0: 是的，然后男士的话是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女士呢3个颜色，黑色、红色和银灰色。刚才青青穿了这个红色的，我现在换一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刚穿红色。红色也是卖得不错的，3个颜色各取所需，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你可以都订回去。

0: 弹的，
1: 对，
0: 带有一点点弹性的，
1: 有一定的厚度啊，
0: 像你那个小枕头的，然后就跟这个面料很像。
1: 是，
0: 里边的话看到没有，有到这样一个爆米花的底，
1: 爆米花的
0: 一粒粒颗粒感，
1: 爆米花的鞋垫，
0: 对的。然后整个这个脚后跟，包括足弓这地方，有到这样的一个承托。
1: 是是是，这个呢，我跟你讲，这双鞋子啊，你看它第一，我们说为什么它在专柜里面它要卖到699块钱？第一 ，SC 的这个品牌，我们在新世界大阪百货你去看都看得到的。第二点呢，说句实话，它的设计啊，这还是很出彩的，
0: 是的，
1: 对吧？刚才我们看了女鞋，现在我看一下男鞋啊，这是我们的藏青色，是吧？这个藏青色，第一样子好看。第二，我真心喜欢它这个呢，是魔术贴的这个设计。可能一拉字额，你脚背高一点的，低一点的，哎，你的整个脚啊，宽一点，窄一点，它都不受影响的呀。它没有给你定型，你可以收得紧一点，也可以收得松一点，是吧？白天你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脚还没有胀起来，哎，你稍微紧一点。到了下午到晚上，你走了 T 路了，根本都不是脚脏了吗？根本都稍微松滴滴。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外面走完之后，上了这个大巴士，是吧？那你稍微把这个松开一点点，
0: 是的，
1: 让脚松一松，你也不至于脱鞋吧？因为脱鞋比上还有点尴尬。对。但是你把这个松一松，你这个脚就放松很多了呀。往往稍微松一松啊，就给你下一段旅程，下一个这个景点
0: 充电
1: 了，你就歇歇力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很舒服的。还有一点呢，我感觉啊，轻呀，就是轻呀。哎，各种低了手里向都稳量都猛哦，对吧？我们以前做过这个实验的，什么水上漂啊，蹭稳量啊，这个不给大家做了，因为它轻就是轻嘛。
0: 对的。
1: 而且这个软
0: 度，就它用眼一看就看得出它是轻的，
1: 轻啊。
0: 整个面料你看，这个面料不一样的呀。
1: 这个底你往下一踩，因为它有3到4公分，3.5到4公分这样一个厚底，
0: 是，
1: 所以你踩上去啊，它把湿滑的地面呀、锁气啊，它都给你的脚它都隔开了，对吧？再有一个呢，你每次如果跑的话，它这样一下去，它是整个有一个缓震和缓冲的这个效果的，不至于说你跑步啊，你包括走路的时候呀、它就很舒服，阿罗更紧了，对吧？甚至于你说我都不用说换鞋的时候，我都不要呢，就是刚不哈搭了，不弯腰了，我一脚蹬，对吧？
0: 对，
1: 我这样一脚下去，我可以把它这样一踩，好了，进去了，我才去倒垃圾啊，我的去马地那信箱里上拿样东西啊，就很方便，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所以这双鞋子居家套一套，出门旅游套一套，是吧？小区里面跑跑步、锻锻炼、打打太极拳，这都是可以百搭的一双鞋子，保证你穿上脚之后你不舍得脱下来。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无可挑剔了。你说238，2000多块，我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
1: 已经很划算了。
0: 今天是做到了199元哦，新春特惠做到了199，那真的是不用考虑了。
1: 那你还有积分了，积分还有将近6块钱。
0: 5.97。
1: 你如果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
0: 是。
1: 那不就又是11块钱减下来了吗？
0: 是的。而且你今天还是一个试穿呀，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色了，侬自家试穿一下。
1: 对，
0: 裤子像我这样裤子裙子你搭一下，
1: 是是是，
0: 你最后满意你留下，你不满意你要换大小换颜色可以。你说我最后不要了，哎，也可以的嘛。
1: 对，根据你的尺码来选择啊。女款的话呢，是从35码、36、37、38、39，一共有5段尺码。
0: 对，
1: 男款的话从39码起一直到43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关键今天199块钱，减去自动订购，减去积分，差不多也就是188、189左右。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微信、支付宝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这双鞋子太适合这个季节了，春暖花开。嗯，现在是三月份，马上转眼就到四月份了，
1: 是
0: 清明啊，去踏青啊，对吧？然后呢，去那个。去到周边城市走一走的话，整个鞋子它非常的轻盈，然后也很好打理的，对吧？你小刷子给它刷一刷，哎，黑色呢就比较的耐脏。今天男士女士都有准备到这个耐脏的
1: 黑色，女款呢还有银色，还有酒红色，男款的话呢还多了一个藏青色啊，这个根据颜色来选择就可以了。哎，春天啊，万物复苏以后，你看遍地是绿彩，这个时候呢，农啊在街头就开始痒了，
0: 是
1: 啊，对吧？空气啊，
0: 春天啊，就要去踏青了呀，
1: 踏青，对吧？这也是我们就是。民俗当中传统当中有这个习惯的，踏踏青，登高望望远，放放风筝啊，哎，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对吧？那有人说，那我更远一点，我再去旅游好了，对吧？包括沈诺，我不负春光嘛，对不对啊？很多人三月上旬，包括啊，我整个下旬，四月份他都有安排了，这个时候。

0: 我千万告诉你啊，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服的合脚的能远走远路的这个鞋子。嗯，那我跟你讲，今天 SC 的这双轻便的软底的休闲鞋，那真是为你量身定制了啊。
1: 是的，
0: 那你想想看，穿脱又方便，哎，到了这个车上，旅行车上面，你还要开个半个小时一小时，前面这已经脏起来了。
1: 是的，
0: 把这上面魔术贴撕开来，我不是脱鞋啊，我只是把它松一松嘛，对不对啊？
1: 这个第一笔系鞋带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0: 你系鞋带你就麻烦了呀。
1: 是的。
0: 哟，那像我有点肚子了，有的叔叔比我肚子还大一点的，那这个弯腰蹲下去，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就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了。
1: 是的。
0: 哎呦，就蹬不起这里起来。有人过德语
1: 德文了，是哦，所以它这个穿脱也是极其的方便，尤其适合高脚背的，它是可以自行来调节的，所以这双鞋子话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那今天呢，它是一个新春的返场，还做到了199元，要直接降价。积分我们还是给到大家5.97的高额的积分。整个鞋子从它的设计到面料到款型啊，都非常的好看的。然后你也买回去可以试穿，它的鞋码是比较正的，
0: 是
1: 包括你说哎呀我不确定，那么你可以前后码都定一下，
0: 对，
1: 颜色纠结也可以都定一下，把我们这边当做一个你的试衣间好了，没关系的，
0: 没错的啊，想好了啊，要什么颜色，男士女士是不是要各一双？然后定完了之后呢，你到新世纪大阪百货去看一看 SC 的专柜，它有的呀，
1: 对的。
0: 那一层里面都有的呀，那你看699元，就这双，而且是春季当季的鞋子啊。
1: 是的，好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今天呢，基本上都是男士、女士一起在订购当中。两个人一起订购，一起出游、散步，对吧？我看到上海很多小区啊、马路上，老夫妻两个人去散散步、走走路啊，对的。每天可能他们基础的步数要走到5000步的嘛，走走更健康。今天只要199元。
1: 是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饭后啊，晚上以后要走走路这个习惯的话，你是不是有体会这个鞋子一定好，对吧？弄袜子弄应该是不合脚呀，或者说是硬一点呀。 不够软呐、啊，弹性不够啊，或者磨脚的话呢，你走两步，哎呦，快递尾气，快递尾气，走不动了，对吧？而且尤其是长途，如果旅游的话，哎呦，到啥个云南去啊？有的时候爬爬山呐、啊，有的时候每天这个行程安排还挺满的，哎呦，嘉叔啊，你试试看这个鞋子，如果一轻之后啊，轻。
0: 女又赛一字，哦哟，你们家现在计划轻松好多了。
1: 四月初要去那个武夷山，是吧？有绑有累力的。我们四个呀，我还有武夷山有山的呀，要爬上的。我以前去过，大概有20年前了，十几年前去过的，要走路要爬山。这双鞋子又轻便又好，
0: 怎么好了？打个
1: 其实他们说要去做那个什么武夷山那边有个什么漂流，
0: 哎，有的
1: 稍微打湿了，是不是也干得快一点？
0: 对啊，这还真是啊。
1: 这个季节我跟你讲，穿这个鞋子啊，刚刚好，因为天气一点点开始热起来之后呢，你可能啊走。 久了之后呢，出汗呢，热气呀，那一般如果说闷一点的这个鞋子啊，它就闷了个里箱。哎呦，这个时候你脚湿哒哒的是吧？
2: 裤子也很好。
1: 就很尴尬。这个是非织面料，是吧？非织网眼面料之后呢，它的透气性特别好，快速把你的这个热气呀、汗呐排出去，湿气排出去后，然后你的脚干干燥燥的，对吧？对脚部的这个皮肤卫生也是有好处的。
2: 对的。
1: 整个鞋子的话，就是很接近时尚，
2: 就很现在流行的这种款式，对吧？叔叔阿姨穿上去的话，没死毛，没你记清啊。整个鞋子又很轻，真的非常的轻盈，又软，就像那个布鞋的这种感觉，软软的，非织的面料也非常的这个透气，
1: 比布鞋还要舒服。
2: 真的，
1: 因为它的底更软呀。
2: 布鞋我懂，没穿过，哎，对对对的。
1: 这个底相对还是要硬一点的。
2: 就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软软的这种面料。前两天我儿子生日嘛，然后就是摆了很多桌，根本我。
1: 我啊，
2: 打了双高跟啊，嗯，哎呀，都为去脚疼哦，
1: 受罪
2: 很久没穿过了呀，对啊，因为这种鞋子的话，它必我是这样子的，我是穿着这种类似的鞋子去的，然后等客人来了换一个高跟鞋，
1: 哦，
2: 没办法，就这种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太重要了，你高跟鞋嘛，有些场合像这种什么什么宴会啊，还是要穿一穿的，但是。
1: 你赶紧就是要生活当中备上这种鞋子，对吧？穿完这个鞋子，
2: 因为我实在
1: 你要开车的时候，你赶紧换上这个车这双鞋子，
2: 对
1: 吧？
2: 因为家里的其他这种老早买的鞋子，就是硬的嘛，皮的嘛，就是很累的。而这个鞋子的话，软软的，就是完全释放了我的这个五个脚趾，整个脚掌在里边也是很舒服的啊。
1: 对，它没有紧紧的箍着你，没有紧紧的勒着你，
2: 是啊，
1: 而且呢，它透气呀。 它不会把那个热气、湿气包在这个里面，然后让你觉得这个脚恨不得拿出来透透气一样的，不需要。它本身时时刻刻你走每一步，它都从它的飞织网眼当中把这个热气排出去，把湿气排出去，留给你的是干干爽爽的脚部皮肤。
2: 嗯，是的。所以整双鞋子的话。
1: 前后左右都很好看，
0: 对，
1: 这个是女士我穿的那个银色，还有到红色和黑色啊，三个颜色呢。现在画面当中所有的颜色是女士的颜色。哎，
2: 对
1: 了，男士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藏青色啊，这个是藏青色，非常好看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还有个黑色啊，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上身的这个效果啊。我今天穿西装，穿西裤，然后呢我这样上班，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呀。 对吧？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啊，自己要跟自己啊要妥协，不要较劲儿啊，对吧？穿皮鞋是好看的呀，但是比呀，有那么出来给那再更硬吗？我就猛的再更硬吗？有嘎有这么软吗？
2: 嗯，
1: 没有吧？
2: 对，
1: 所以这样的跟你穿在脚上，我你像我们做节目基本上都站着的呀，
2: 对呀，
1: 你皮鞋你要站个两三档，你这个脚你疼的呀，谁站谁知道？但是这样的鞋子
2: 你有没有觉得？
1: 轻松吗？
2: 十几年前做直播，我还能站个两场三场，现在有点站不动了，对吧？好，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很多亲戚说，哎呦，过了70，好像感受挺大的，对吧？
1: 这个鞋子啊，侬要跑跳跳呀，走走路呀，你久站呐，都很舒服的。而且呢，魔术贴，那像这样的，那一脚蹬，那魔术贴很方便的，脚背高一点的，脚背低一点的，是吧？你要收的紧一点，那走路的辰光，如果说，哎，侬到了车子上，侬要松滴滴，那。 侬就让伊松一松，那个辰光哎透气啊，老适意啊，对吧？包括高铁上，你都可以这样呀，对吧？然后呢，你真的你说，哎，我要穿的这样脚背啊，有的人啊是脚比较宽的，那我的脚圈也是可以非常舒服的啊，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鞋子百搭了，你上班穿可以的，哎，你日常的这个日常穿着是吧？出勤啊，旅游啊，甚至你。
0: 小区，你跑跑步，走走路，跟太太一起是吧？每天的500步啊，五千步啊，6000步啊。那你要一双好的鞋子吧，这双鞋子都给大家说
1: 到了。是的，它在专柜啊，我们是在新世界大丸百货是有到专柜的，专柜价格是600多，
0: 699，
1: 东方购物之前价格是238，今天199的话，不是每次都是199的，是今天我们正好做到了一个降价的优惠，做到199的这个价格
0: 啊，所以非常难得啊。那么赶紧的，根据各个颜色你喜欢，你就根据尺码来选择了。男款的话呢，39一直到43码，一共有5个码；女款的话呢，从35码一直到39码，一共也是有5段尺码。这双鞋子你穿上去放心，一定是穿上去不想脱下来了，
1: 对的，
0: 舒舒服服的。
1: 它的鞋码是偏正的，我是36码的脚，穿36是正好的。然后你后续要换大小、换颜色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现在我们看到这双鞋子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三四五六七应该都是可以穿的，除非你大夏天，一般像大夏天你说我特别怕热的，你可能换一个再薄一点的，这个鞋子的话对于大部分人的话就是春夏或者春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春秋没问题，初夏也是可以的，对吧？总而言之，这个呢199块钱，你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就是刚我要看到我这灯亮的，你不要，
0: 它就是一双日常的，
1: 对
0: 的，
1: 之类去，穿出去也有样子。
0: 上海人很讲究，杨东港，可能那个出客有一双专门的鞋子。
1: 就说你刚结婚了，
0: 我肯定
1: 没得去
0: 啊。明白比呀，我可能就有个去西周啊啥去，搿啥子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走路用的，走哪里是今天需要走很多路的，我穿这双鞋子。
1: 你比如说，你今天要这个你要城市走竞走了，那这个时候
0: 你想，我妈跟我说好了，后天要去银行办事，搁达走多搁达，因为正好是离我们家，侬告诉这打车呢有点太近，然后坐公交
1: 又走一走，
0: 要走，我们俩约好了，我一算那天就要走很多路，赶紧要穿上这个鞋子，
1: 要穿的呀。对吧？你比如说到公园去兜一兜，比如说有人饭后了，晚饭之后跟太太老两口一起，这个习惯很好的，绕着小区，反正绕哪里走个6000步、7000步，
0: 他们有什么讲绕个几圈，走几圈，你算好了，你这个鞋子上去，今天是要走5000步还是10000步？
1: 所以这双鞋子，你仔细想想啊。你看你从早上起来，比如讲我，也不自己外看，
0: 马左为，
1: 我要去马左为了。这个时候你一脚蹬啊，你都不用什么弯腰绑鞋带，你就脚一踩一蹬，好了，就出去了，对吧？很轻松的。然后，小车也买好了，对吧？座位也买好了，那么回来，对吧？你如果说有快递啊，或者说你信箱里面拿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你超市里面简单的要买一点什么一些酱油之类的东西啊，好，你都可以一双鞋子加蹬就踩齐了。它不是穿拖鞋，不是穿一个普通，它这个很舒服的。
0: 你说到拖鞋啊，那你要小心，你除非你是一双很好的什么拖鞋，否则拖鞋的话容易就是它不跟脚，
1: 对，
0: 打滑。
1: 是，
0: 真的，老年人千万不要什么崴了脚了呀，怎么样了？
1: 而且你看它有
0: 拖鞋，它真的只能就适合家里穿。
1: 对，这个厚度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你有一个缓震的这个作用，对吧？你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脚直接踩在这个四门听口的这个感觉硬邦邦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湿的时候，比较冷的时候，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3到4公分的高度，它把这个寒气啊，把这个湿气啊，把这个水啊，离你的这个脚啊，它距离多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不容易湿脚，对吧？第二个呢，它相对来说，它也把寒气都阻隔在外面了。
0: 是的，还有9分钟，那也是建议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女士3个颜色，黑色、银色、红色，男士呢是蓝色和黑色。今天还特别加赠了5.97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两天虽然还有些冷啊，但你有没有发现，接下来如果说天气暖和了，春暖花开了，人的这个打扮的欲望就来了。像我这两天网上穷那个看衣服来，这条裤子也是新入的，我就想象接下来春暖花开了，各种的好看的衣服你要配合春天，你
1: 要
0: 出去了，你要见人了，你可能更多的冬天嘛还是基本
2: 抱得老一点，对吧？
0: 无了偶理想也不太什么聚会啊什么，
2: 是
0: 你开了春的朋友之间老同学的邀约，像我妈就跟我说他们那个什么杭州宿舍已经各种约起来，
2: 约起来了。
0: 像我们家里也是在计划四月份要去武夷山走一走，爬爬山，漂流一下的，很开心。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穿着啊，我们阿嫂还应该要当背了衣啊，你的运动服穿好，你的鞋子也要穿上。
2: 是，
0: 这个比你家里的，比我家里的运动鞋都舒服。
2: 真的哦，
0: 哎，你知道我买过一双1000多块的什么运动鞋，刚什么什么版型老好了哦，我穿好出去走了一天回来才痛哦，不痛是酸。
2: 对，它可能它也有点硬，哦，对吧？
0: 我后来问过了，他们说那个鞋子就是不舒服的走路。哦，真的，我想想，1000多，哎呀，这个鞋子100多，
2: 100多，
0: 它就是让你可以真正是实现让你走路舒服的一双鞋子
2: 啊。你的脚趾头啊，10个脚趾头在整个鞋里面，你可以任意的活动，
0: 就是
2: 对吧？老。
0: 你的脚如果说像拇指、小指有些变形的，家里有吧？像我家里有亲戚，在肚子末的这里是这样一个变形的，还有很多人是这个地方打擦雷啊，或者打擦雷啊。反正我们里面是软的，
2: 软的呀。
0: 对，它是可以很好的，就是怎么说包裹你的。你在里面的话，它是有空间，
2: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都是这种里面是有点海绵的，
2: 对，
0: 软软的。如果你鞋子很硬的话，你就是每一步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会觉得
2: 有点痛，
0: 疼疼的，
2: 对吧？
0: 疼疼的。
2: 但这个是柔软的包裹，
0: 对的。然后整个鞋子它又很轻，很轻的情况下，你走多一点路没关系。再者的话，这个搭扣就特别，它特别适合脚背厚的，因为好像说我们。年纪越大话脚背越厚，我好像前两天听那个很多专业的人在说，
2: 我在那接懂了
0: 哟，得懂了，对吧？
2: 哎，
0: 没关系，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一下，
2: 对对对，而且这个面料你看非织网眼的面料，那你看这个天气还好一点，但是稍微天气再往热里走一走的话呢，那这个热的时候
0: 很重要，
2: 你走走路，尤其你今天走了3000、5000步、6000步、8000步、10000步的时候，你要出脚汗吧？你对吧？这个时候你的热气你怎么散出去啊？像以前有种鞋子养字好酷哦，但是它不透气啊。
0: 对的，
2: 你自己穿着，你的脚是受罪的。
0: 对的，很多时候买了这个差的鞋子，说哎呦，很多情况下我会觉得100多的鞋子这肯定要闷了。
2: 对。
0: 但我们今天有品牌的，在大丸百货有专柜的，我们做到了新春降价199，是透气的、舒服的呀。
2: 真的，
0: 因为它在专柜的价格要600多。
2: 699，我们今天199，一双鞋子便宜500块钱，
0: 是的，
2: 你可以买个三双都没问题了，对吧？
0: 真的是
2: 这样的吗？一双买三双都没问题了。但这个鞋子你穿上去啊，你就我来说，你说我这50多岁。穿了多少香双鞋子了，对不对？但这双鞋子你穿上去的感觉，真的冰凉心杠，是三一呀！哎，侬看我，三一吧。
0: 侬阿拉看得出来你的气质，
2: 对吧？侬想想看，哎，这个是我150斤嘞，这个分量上去之后，哎。
0: 但是你看你的脚的一个年轻，显得你整个体态就年轻了，
2: 对吧？是的呀，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时候鞋子你不能乱买的，像这个鞋子，走一步舒服，走两步柔软，它有支撑和回弹的，
0: 这个轻松度让你越走越痛苦的鞋子，
2: 不痛苦的。这个鞋子我出去旅游，我已经看中了，我十月份才去旅游，一定要续衣了。
0: 侬计划去哪里？
2: 我就要去这个，我可能计划这次要去成都。这
0: 哦，成都啊，
2: 成都，
0: 哎，去江南走走。
2: 对，你看这种很舒服，样子好吧？我觉得样子前面很秀气的这个感觉。
0: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笨头笨脑的，它还是做的样子很修饰脚型的、哦。
2: 修饰脚型的，你像我今天穿西裤这样上来也没问题，
0: 竟然也搭哦，
2: 对吧？也很搭的。
0: 不是说这个鞋子一定要搭运动的。
2: 我穿牛仔裤，我穿这个运动裤，对吧？都是可以的。而且你看这个鞋子好在什么呢？样子好看，跑步不影响，对吧？走路不影响，我这个 city walker， 我这样走，我城市是吧？我一个下午连一个晚上，我都经常这样的，两夫妻嘛，三夫妻嘛，就
0: 走上万步。
2: 跟多讲，每天手表一看，10000多步了。哎，这个你没有双好鞋哦，你吃不消的，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一天走下来，那见两边痛了，那这两边磨的就有点痛了。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地方酸了啊，就酸了。那它的好处就在于，你看它保护你的整个的一个足弓，对吧？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爆米花的这个。弹性很足的这个鞋垫，帮你整个脚撑起来，很妥帖，支撑好了，然后呢，把压力释放掉了，又每一步给你释压、散压，柔软的 不要不要的，你真的、这样的鞋子你穿出去你轻松呀，
0: 是的，
2: 对吧？
0: 而且今天价格划算啊、基本上我们的消费者都是两双两双在订购的。
2: 这个大外包，我想起来，为啥人家老婆都会女一码？
0: 三一
2: 啊，
0: 真
2: 的
0: 三一，
2: 600多块钱，我买的是什么？我买的是舒服呀。
0: 而且你别想阿拉妈妈、公公婆婆搿种年龄鞋刚上去了，哎，穿的舒服，徐女也不要紧了，阿拉码了。
2: 哎，跳
0: 一双好的鞋子对生活太重要了，
2: 对吧？这个很舒服的一双鞋子，哎，正好穿上去我不想脱下来了，就这个感觉。
0: 袜子有点，我已经不太想换回今天寄来的那双鞋子了。所以像我今天的话，两档节目连，但因为这个鞋子我穿着很舒服，我没有感觉到累。平时的话，我可能人还没有累，但因为脚累了之后，我会觉得整个人有点累。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2: 是的，是的。
0: 就当你脚累的时候，包括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哎呦，去的啥地方，那我都觉得啊，算了，回去休息吧，就有点可总感觉
2: 是。
0: 可能会扫了家人的兴，
2: 对、但这个不会了啊。
0: 对的，
2: 所以一双好的鞋子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的轻松，对吧？而且呢，我们说句实话，这基本上是对我们的生活成本是一点压力都没有，199块钱，你减去积分，减去扫码下单的自动订购，才180多块钱。
0: 是的，
2: 我说句实话，今天我们啊，
0: 买两双也就。
2: 四个人是吧？坐在一起喝杯咖啡，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了吧？哦，
0: 是的。
2: 可能点两块蛋糕还不一定够呢，对吧？
0: 对的。
2: 就是那你就出来了呀，多舒服呀！专柜可是贵的，699。
0: 是。
2: 实实在在的，我们今天199。
0: 对。啊，
2: 减去积分，减去我们自动订购，可能真的就是180多块钱。尺码的话呢，我们不纠结啊。女款的话呢是35到39码，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根据我们的鞋的这个尺码很正的，你也不用特别的啊大大小小的选择啊。我们反正呢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关键这个价格之前呢，东方购是238元。今天您看一下啊、这个是真的抄底的价格了，199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男班看到这个价格的，我给自己老伴儿也买一双，是吧？准备呢4月份呀、5月份呀，我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或者说呢，我正好缺一双鞋子，我要锻炼起来了，我要散步散起来了，那行，这双鞋子你赶紧下手吧。
0: 是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公个好。
4: 哎，潘德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4: 是
3: 炖银耳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4: 烟熏火燎。
3: 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4: 对。
3: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4: 是
3: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4: 当然
3: 对吧？
4: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3: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4: 对
3: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4: 是
3: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4: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3: 放大看看、啊、
4: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3: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4: 当然当然
3: 没有工业污染、
4: 啊、是
3: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4: 零转基因，
3: 对吧、啊？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4: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啊，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3: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啊，银耳之乡古田县，
4: 看到没有？
3: 银耳之乡古田县，
4: 对的，
3: 对吧？
4: 没错。
3: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4: 可以。
3: 苗之期，
4: 泡40吨，每
3: 四十吨，
4: 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
3: 顿，两克啊、嗯。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再
4: 来看一下它的
3: 配料，
4: 对，配料就是有机婴儿，
3: 有机婴儿，
4: 没错，
3: 有机婴儿。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4: 是的，
3: 福建宁德
4: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3: 再来看啊，
4: 蛋白质含量，
3: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4: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3: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
4: 对，
3: 来看一下这焖烧杯。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4: 非常漂亮。
3: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4: 这就是个小碗。
3: 把那个勺子给我。
4: 好的，好的。
3: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4: 是
3: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4: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3: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4: 316 L 不锈钢，
3: 不锈钢。
4: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3: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4: 对，
3: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4: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3: 是
4: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3: 对，
4: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3: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今天总共是8罐，
4: 对，
3: 对吧？每罐是80克，
4: 八十克。
3: 8罐的有机银耳
4: 可以泡320杯，
3: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4: 对，
3: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4: 对，
3: 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4: 对，
3: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4: 哎，
3: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4: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3: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
4: 口感。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3: 冰糖包啊，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4: 啊，
3: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4: 是
3: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4: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3: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4: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3: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4: 对。对，就这样，
3: 8个小时低温烘干。
4: 对，
3: 你放这一点够了。
4: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3: 没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4: 对，是的，
3: 小高压锅，
4: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儿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吧？
3: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4: 是吧？
3: 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4: 太快了，
3: 很快的速度，
4: 没错，
3: 就是取那么2-3克，
4: 是的，
3: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好的呀，
4: 我们提前，
3: 对，提前弄好了是吧？
4: 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3: 哟哟哟哟哟！
4: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3: 这就是提前弄好的。
4: 对，得煮多长时间？
3: 这不就跟煮出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啊！
3: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两个小时啊。
4: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3: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
4: 对啊，
3: 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4: 是，
3: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4: 对，
3: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4: 是
3: 8小时。
4: 对。
3: 低温烘干，
4: 没错，
3: 物理原理
4: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3: 出胶，
4: 对，
3: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4: 对，
3: 农药残留，
4: 没有
3: 污染，
4: 是
3: 转基因，
4: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3: 对吧？
4: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3: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4: 方便，
3: 速度快，
4: 而且又有营养。
3: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4: 爱吃。
3: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5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焖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
1: 哎，
0: 你总共有8罐，300多吨，
1: 对的，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
1: 嗯，
0: 然后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
1: 哎，
0: 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
1: 嗯，
0: 啊，破壁包子粉，
1: 嗯，
0: 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
0: 哎，
1: 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
0: 嗯，
1: 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
1: 嗯，啊，
0: 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
1: 嗯，
0: 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啊，吃起来太
0: 方便了。你说我说的再好，对吧？啊，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
1: 啊，
0: 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就是20分钟
0: 焖好了，大概有1.5个小时了。
1: 哎，对，
0: 是的。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吗？
1: 没错，
0: 哎，
1: 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
0: 哎，
1: 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
0: 啊，
1: 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
0: 嗯，
1: 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来来来，
1: 但是我们
0: 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我来尝尝，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
1: 啊，
0: 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对啊，也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补补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嗯，
0: 有点汤，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嗯，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0: 这个，
1: 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0: 对吧？胶质它也出胶了呀，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
1: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健康。
0: 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了，
0: 八罐，每一罐80。

0: 客。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闷烧杯啊。
1: 这个闷烧杯在外面就一两百，
0: 不是家里面人人多，我们家就没有闷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
1: 露营，
0: 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我觉得就带一个闷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两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01115119900。

0: 这个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嗯，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2: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
0: 啊。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加点水果干，
2: 水果加点西瓜块、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吃，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叫银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时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啊，
1: 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3: 焖烧杯，嗯，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嗯，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吧？
0: 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对吧？好一点的，对吧？是可能316，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0: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带两片面包，哎呀，好嘞啊！
1: 吃的
0: 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14朵。
0: 14朵。
1: 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死。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厚的。
1: 非常厚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有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2种证书叠加在一起、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1: 哎，
0: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的。
1: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0: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0: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0: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0: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哎，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0: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啊？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
1: 非常高哎，
0: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0: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0: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给大家来看，你看倒出来均质吧，
0: 浓稠，
1: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0: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0: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0: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0: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0: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99，
0: 200多块钱，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几毛钱？
0: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钱一碗，
0: 几毛钱
1: 还没有算焖烧杯。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0: 不能算了啊！
1: 对，
0: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你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上面架了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这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扒地个棕，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对，
0: 冰糖调料

0: 光源有的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八十克，
1: 是
0: 吧？你需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哎、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0: 有
1: 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哎，我觉得这个阿姨是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哎，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
1: 好，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有机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
2: 啊，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两克。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
1: 嗯，
2: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的，
1: 特别棒。那个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
2: 啊，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
1: 嗯，
2: 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
1: 嗯，
2: 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2: 好，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

0: 你就家里你愿意吃什么放什么，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0: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0: 哇，
2: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0: 了。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1: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0: 对呀、啊
1: 哦，太会搞了这个、
0: 哦。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1: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0: 嗯，而且就是我们
1: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0: 对对对，
1: 能量很足。
0: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嗯、肺就很燥、嗯、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哦、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1: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嗯、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
0: 嗯，
1: 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0: 对，
1: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0: 是、嗯、
1: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0: 没错没错、嗯，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
1: 哎？
0: 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嗯？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1: 所以
0: 洁净的山泉水灌溉，
1: 他能拿到这张
0: 有机证书。
1: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鲜银耳，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嗯，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0: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
1: 嗯，
0: 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嗯、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0: 对，
1: 免洗免泡，
0: 免洗免泡，两克焖一杯啊，
1: 20分钟，
0: 对的，太简单了，
1: 二十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0: 是，
1: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嗯、给我女儿拿个碗、
0: 嗯、
1: 然后做了2-3克、
0: 嗯、
1: 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0: 对，
1: 加了2勺白砂糖，
0: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1: 好吃的呀，
0: 对的，
1: 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
0: 嗯、
1: 对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0: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啊。
1: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0: 对、嗯、
1: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0: 对，
1: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0: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1: 对、嗯，
0: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啊、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嗯、带饭呐、啊，带其他的菜呀、啊、都可以啊。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
0: 嗯、
1: 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
0: 那是啊、
1: 对吧、
0: 啊？嗯。
1: 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烘干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8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
3: 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3: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3: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啊。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嗯，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嗯，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
1: 很有营养，
0: 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嗯，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好，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嗯、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嗯，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嗯，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哎、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哦，
1: 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枉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啊，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嗯，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哎呀，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啊，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啊，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板。
0: 外卖少吃，
1: 难办吃是
0: 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嗯，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哎，
1: 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杯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3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个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3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
1: 好？
0: 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了、啊。
1: 哇，好浓稠啊，朋友们！
0: 都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呦。
1: 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
0: 两
1: 对，两克，就是这个量。
0: 那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不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闻。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1: 对，
0: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焖在焖烧杯里面。
1: 对，
0: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焖烧杯，
1: 每天吃送的，
0: 送的，
1: 每天
0: 吃。不是说你换购，
1: 不
0: 是说你加价购，没有，我是送的，
1: 一分钱不加。
0: 大大的焖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1: 对，
0: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1: 啊，还有勺，
0: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
1: 就是有机银耳，
0: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1: 对，
0: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1: 蛋白质
0: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
1: 72.1，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多糖
1: 啊，
0: 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
1: 是。
0: 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焖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焖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焖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 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两三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
0: 嗯，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嗯，200多块钱，
1: 对，
0: 八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嗯，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
1: 对呀。一次就才几毛钱，
0: 40碗这样的量，你外面吃个，啊，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今儿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啊，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
0: 啊，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了，
0: 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嗯，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1519999。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寒冷的冬天呢，来一口热的乌鸡汤是特别的滋养啊。那今天我们说安徽大别山的这个乌鸡呢，再次带给大家也是四只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时间心，请大家晚上好。
4: 谢谢潘登老师，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啊，明天的话呢就是大寒了，好多的观众朋友都说天气太冷了，所以喝一口这个乌鸡汤的话呢，暖心又暖胃。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都是全新批次啊，全部都是晋唐过后，我们今天的分量有900克。所以是足斤足两，大大的一只乌鸡。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单独一只算下来的话呢，今天只要50出头一点点。
3: 对，然后是给大家承诺啊，就是白凤乌鸡，就是说它的羽毛都是白颜色的，然后呢，它整个的皮是黑颜色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爪子，对吧？然后也是那个黑嘴，
4: 对
3: 啊，大别山的林间散养啊，林间放养，然后这个产品品质非常正宗，我们包装的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4: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就是这样的，其实自己来吃。或者妯娌之间分一分的话呢，都没问题的。每一只的话呢，都是给大家讲清楚啊，晋唐过后900克。然后刚刚潘登老师说了，乌鸡其实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我们今天什么白凤乌鸡，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啊，乌鸡白凤丸、白凤乌鸡的这样的一个，你看非常漂亮的一个鸡种。
3: 对。
4: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
3: 原料产地就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4: 对。
3: 然后它的配料就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
4: 就是乌骨鸡。
3: 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你看。它最下面啊是生产商啊，这个很重要，就是霍邱县泽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
4: 好，
3: 品质非常出色啊，
4: 就是我们说大别山区，所以的话呢林间散养，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里面还有到什么塑封的包装，直接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冷冻送到您家里面，
3: 然后化冻，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个是900克是吧，
4: 900克
3: 的一个足斤足两，帮大家呢直接进堂啊，毛都拔掉，对吧？帮你洗得很干净，你回家就水冲一冲就好了啊。
4: 对的，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晋唐过后的话呢，非常的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乌骨、乌皮、乌爪全部做到了黑油油的。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你看啊，林间散养有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腿啊，每一只的话呢，你看个头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是笼养的，不是散养的话呢，它不可能有这么你看啊，就是矫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双。
3: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鸡肉的力道很足，
4: 对，
3: 但是它的皮不厚，它是薄皮肉厚，然后它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因为它本身就在林间散养，在漫步，在吃这个草料饲料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皮质是非常油润的同时不厚实，所以它皮下脂肪没有呢，你不会说我炖这个汤啊，
4: 对，
3: 都是油花，
4: 是，
3: 然后这个分量还蛮足的，
4: 对，
3: 大家说老两口的话中午就炖半只就可以了，
4: 对的，
3: 对吧？如果人多一点，咱们一整只炖下去，整个鸡呢，它其实确确实实叫乌鸡白凤，
4: 对
3: 吧？它整个就是黑皮、黑爪、黑嘴、
4: 哎，
3: 然后这一锅这个鸡汤啊，其实从刚我进演播室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4: 对，
3: 这个香气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香它有一种那种很好。 很好闻的鸡肉的香味。
4: 对，
3: 这个鸡肉香味有点淡淡的奶油香，说明这个鸡种非常好。
4: 对，
3: 然后你可以看它飘在上面的油花并不浓，
4: 是，
3: 对吧？有的人说这个炖个老母鸡可能会油花比较多一些，对吧？油会比较重一些，因为它可能这个脂肪含量会多，但我们今天没有，对吧？然后再来扯一个鸡腿。
4: 好，这只鸡腿非常的大。第二点的话呢，来看一下乌皮，大家就是肉眼可见啊。然后乌肉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乌骨也是肉眼可见的。
3: 是，
4: 今天直接给大家剔个骨给大家看一下啊，脱骨。哇，这一阵子大鸡腿，
3: 这大鸡腿，这大鸡腿，
4: 对，肉质，
3: 这个肉质，
4: 肉质非常漂亮，对，
3: 看到吗？
4: 乌肉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正宗的白凤乌鸡。
3: 因为像这种鸡种呢，它的叫属于白凤乌鸡，所以它本身鸡肉当中它都是那种黑褐色的，所以它的那种啊，比如说是啊，这个血红蛋白的含量，相对会更高一些。
4: 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的高，而且鸡肉非常的鲜嫩。另外的话呢，脱骨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啊，香。
3: 因为像炖这个乌鸡不像炖老母鸡时间那么长，乌鸡差不多半个小时到四分钟就已经很酥烂了。
4: 是的，
3: 你再加一些自己滋补的一些，对吧？草本，对吧？红枣啊，枸杞啊，对吧？高兴再撒一点那个西洋参，西洋参片，
4: 对，
3: 都是很滋补的。
4: 是的，
3: 大冬天啊，明天就是大寒节气，我觉得就是子女下班回家，
4: 是
3: 给他炖一锅暖暖心的好的乌鸡汤，
4: 对，
3: 不容错过。
4: 是，
3: 你知道什么叫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的产地非常正宗。
4: 对的，全部都是来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别山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山间的放养，然后的话呢，给足它空间，自己可以觅食，然后喝的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那种山泉水的感觉，
3: 是
4: 非常棒。第二点，我们的鸡种的话呢，就是白凤乌鸡，跟您平时看到的那种所谓的乌鸡，它是什么黑色的鳞羽不一样的啊，
3: 对，
4: 正宗的我们说叫做白凤乌鸡，它是名扬古今，以前都是什么获奖的一种鸡种啊，
3: 是近年来在安徽大别山重点培育和推广的优质乌骨鸡的品种，对吧？所以它也是结合了传统乌骨鸡当中的一些滋补的特性，
4: 对。
3: 和现代生态的一个养殖，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那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太高了啊！今天每一只都是900克，
4: 对，
3: 然后帮大家直接进膛，弄得很干净，分量很足，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帮大家全部毛都拔掉。对吧？进膛之后这个分量，实际的净含量900克，
4: 对，
3: 那你要知道这只鸡本身长成应该在2-3斤左右，
4: 是肯定是超过900克了嘛，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了今天有4只装，四袋呢其实也不多的，因为你想现在就能吃掉2袋了，对吧？然后再过年马上就到了，2月15号年30了，那这时候咱们说炖个老母鸡汤，
4: 太棒了，
3: 也是一道好菜，
4: 是
3: 吧？今天价格是208块钱，平均单价算起来其实也蛮好
4: 算的，50出头一点点，我们还有自带的积分，所以算算的话呢，大家自动订购一下，相当于就是50块钱左右一只了。
3: 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好不好？这个产品其实首卖的时候特别的受大家欢迎，不是说我今天要不要，是要几箱，赶紧来订，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02151119600。

0: because we're through.
1: It's obvious if we had. 其实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给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2: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3: 一锅暖暖的乌鸡汤啊，我觉得是特别美味的，而且很营养滋补。我觉得像女士朋友，对吧？可能说手脚会比较冰凉，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暖气开得再足一些都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气血的生发是由内而外的，那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只乌骨鸡会怎么样，但至少让你整个身体，对吧？
4: 暖暖的，
3: 暖暖乎乎的。小朋友也是，
4: 是
3: 喝完乌鸡汤，很暖身，
4: 是，
3: 对吧？然后呢，口感。它一点都没有那种鸡肉的腥味儿，
4: 对，
3: 也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4: 是
3: 非常适合大家去煲汤，
4: 对，
3: 也适合大家来清炒。哎，我们其实在这个包装也告诉大家啊，它怎么来做红烧乌骨鸡块，对吧？清炒乌骨鸡块，凉拌鸡丝儿，哎呦，
4: 对吧？真的，
3: 然后乌骨鸡汤，
4: 是，
3: 我觉得炖汤是最简单，但同时也是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
4: 对的。
3: 就是让大家在大冬天，明天是大寒节气，对吧？我觉得三九严寒天，这已经是第三个九了吧？所以大家说了，哎呦，就往后啊，这个天气冷啊，
4: 是，
3: 这降温一会儿降温一会儿升温，
4: 对，
3: 那搞不清楚，那每天都要看这个天气预报了啊，所以大家说在气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4: 是，
3: 对吧？气温有点像坐过山车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增强身体的素质？
4: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乌骨鸡可以在家里囤起来，喝起来，做点乌骨鸡汤，全家都可以什么喝起来。然后另外有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乌骨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啊，大家可以看到做熟以后的话呢，乌皮乌肉乌骨肉眼可见，而且肉质一点都不柴。
3: 对，
4: 刚潘老师也说了啊，就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比较嫩的，有嚼劲，但是它一点都不塞牙，
3: 它有股那种奶香味儿、哎，还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点没有腥味儿啊。
4: 对，
3: 然后它炖起来其实要比一般的老母鸡炖的时间要更短
4: 一点点，
3: 所以不费大家太多的时间，也不浪费煤气，
4: 是
3: 吧？所以我们说小火炖着，你可能这个点儿准备要去接孩子下学了，放学了，对吧？回到家，哪怕就是5点钟，对吧？你还来得及，炖锅汤，那很滋补。小朋友喜欢喝的是鸡汤。鸡汤泡个饭也很好，
4: 对，
3: 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剩下的鸡汤再加两块青菜，咱们做一个鸡汤面，鸡丝面
4: 可以
3: 都很好。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对吧？来点百叶丝、百叶结，咱们又是一道菜。
4: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怎么吃啊都可以，但关键得吃得正宗和吃得性价比高。哎，今天4只，每一只是多少净含量？
4: 900克的净含量，
3: 今天
4: 过后啊，哎，
3: 今天的价格是看好了208，我们还有自动订购减5块，
4: 是
3: 商品本身带2块多的积分，
4: 对，
3: 总共优惠下来几乎就是200块钱了，
4: 是单独一支50块钱，性价比蛮高的。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整个的净含量就是900克，清糖过后，所以就意味着它养足的时间还是蛮长的。第二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而且我们这个产地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大别山区临间散养的安徽省六安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只做什么，就是直接帮各位进场把毛去除干净啊。
3: 执行标准看一下啊，下面叫 GB2707。
4: 对，
3: 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这个标准，这叫原切标准。
4: 对，
3: 这就是什么？就是你鸡它原来长什么样子，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杀掉，把它净糖
4: 弄干净，
3: 我其他连盐都不加，
4: 不放，
3: 我连水都不放，
4: 不放，
3: 我就是叫 GB2707，这是国家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4: 对，
3: 你有的时候买东方购卖的一些牛肉，执行这个标准叫原切牛肉。
4: 对
3: 呀，那执行这个标准的鸡呢，就是一只什么？就是一只没有加过任何佐料的鸡。
4: 哎呦，这个好，
3: 食用盐啊、香辛料啊，水都不加，
4: 通通不加。
3: 我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让你吃的正宗，对吧？就好比你要开车去大别山去吃一顿农家乐，一样道理。
4: 对，但是您去农家乐去吃的话呢，可能价格都没有那么便宜的啊。
3: 对。
4: 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这大鸡腿儿多漂亮，对不对？临间散养，人家自己去觅食，所以的话呢，真的啊，空无有力这个双脚。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黑皮，对吧？
3: 哎、
4: 然后皮下脂肪的话呢，您自己来摸摸看，不会那种鼓鼓囊囊的，所以大家放心心。然后这个鸡肉的话呢，其实非常的鲜嫩。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乌皮我看得清楚，乌肉到底怎么样？里面的骨头是。 是不是黑的，是不是正宗的，给您看清楚、啊。
3: 这个鸡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上面啊，它叫白凤舞鸡、嗯。
4: 白凤舞鸡
3: 就是它照片就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嗯、对吧？你以前看到乌骨鸡还不是这种样子、哎，
4: 黑色领，
3: 对吧、哎？这其实是特产于我们说安徽大别山，嗯，所以我们说到了它本身的这个鸡的种类就非常好。
4: 对，
3: 然后再来汽锅鸡。
4: 哎呦，汽锅鸡，对、哎。如果大家比如说去云南啊、嗯、或者安徽啊等等那个地方的话呢，您、一定是什么就喝过这样的一个鸡汤啊？
3: 对，
4: 先来碗汤。
3: 来，谢谢。
4: 这个就是很鲜美的啊，
3: 香香香，
4: 因为现在就是寒冬腊月，
3: 是。
4: 回到家里面冷冷的，但是您喝一喝我们今天的乌骨鸡汤，那就是暖心暖胃，嗯、很鲜呀、
3: 啊，鲜美啊。嗯，这个鸡汤啊，各位，你要是泡个饭很好吃，下个面也很好吃，对吧？而且它是把那个它不用炖很长时间，
4: 是
3: 不用煮很长时间，
4: 是
3: 把这个鸡，哎，你看这个鸡腿，
4: 这大鸡腿，
3: 很马上一扯就酥烂了。哎呦，对吧？
4: 对，
3: 所以老人也不用担心说鸡肉塞牙缝，
4: 对，给大家脱个骨，给大家
3: 然后说难以吞咽，不会有啊。
4: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乌骨乌皮乌肉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哎，连我们这骨头全部脱出来以后都是这样啊，特别漂亮。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啊，鸡腿的话呢，真的特别的厚实。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但是
4: 皮下脂肪
3: 厚啊，它不柴、嗯，对吧？这个鸡肉它毕竟它是在林间散养的、放养的，而且你看，哎，你看。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的，
4: 可以忽略不计。
3: 皮下面就是肉啊，所以它这个劲儿啊特别足。
4: 对，
3: 你劲儿一足呢，哎，你就吃着有味儿。但是呢，我们也不柴，
4: 对，
3: 也很好吞咽。
4: 对，
3: 所以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说啊，这个好吞咽、好吸收、好消化，
4: 是
3: 啊，这个也很重要。
4: 是，关键是什么？就是大家也知道啊，乌骨鸡的话呢，它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也是黑色的食物。现在来讲，多吃黑色的食物对身体也很好的，包括里面的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其实对身体很有帮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吃那几样东西。
3: 对，
4: 乌骨鸡汤，不管您是煲汤也好，不管您是小炒也好，都是与众不同。
3: 那为啥要吃大别山放养的白凤乌鸡呢？有道理的，这个自然生态，这个地理环境，对吧？包括它的气候，它吃到的一些谷物啊，包括它喝的水，都是有讲究的。
4: 对，
3: 所以它是位于安徽、湖北和河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地带，
4: 是
3: 非常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生态和文化的分界线。整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所以这个水系汇入到淮河，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的植物。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就很多，
4: 是，
3: 所以它本身构建了一个让我们林间散养的乌骨鸡更加好的高级的原生态，对吧？
4: 所以啊，
3: 高贵不高价啊。
4: 对，
3: 今天的价格看好了，208块钱，
4: 是
3: 四只带回去，每一只是900克，帮大家进堂全部弄好的，
4: 是
3: 清清爽爽的，好不好？每一只去掉咱们自动订购的积分5块钱，再加上我们商品本身有2块多积分，算起来已经是7块多了，相当于200块钱左右吧。把这个四只鸡带回去，
4: 对，
3: 每一只50块钱，
4: 对，性价比蛮高，因为它毕竟是什么，是乌骨鸡、而且我们批次很新鲜。
3: 对，
4: 现在我们在手中的这个样品的话呢，是12月22号的。当您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前后稍许有点差距，但是保证都是新鲜的。
3: 对，
4: 我们保质期是12个月，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下订单快的话，明后2天拿到手中。
3: 是放冰箱，然后呢也估计也吃不到过年，我觉得你就日常吃，
4: 对，
3: 对吧？1天3顿饭，
4: 对
3: 吧？今天吃这个清炒鸡块，明天再吃一个老母鸡汤。
4: 是，
3: 或者你买一箱送送人分一分，都挺好的事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大冬天喝碗鸡汤不要太舒服、嗯、对吧，我觉得鸡汤里面你可以加点菌菇啊、嗯、红枣啊、嗯、对吧，加点西洋参片，
1: 对，
0: 枸杞，
1: 对，
0: 我觉得一锅很滋补的鸡汤、嗯、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呢大冷天，像今天真的很冷，风又大、哎、又降温、嗯、2度最低温度、嗯、对吧、嗯、反正这两天一直是，明天又是大寒，
1: 是
0: 这时候喝个鸡汤舒不舒服啊？
1: 当然舒服了，其实中国人其实对于吃还是蛮讲究的啊、嗯、不时不时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令时节当中吃不同的一样这个食材，到了夏天很多人说吃点童子鸡，到了冬天我们要吃老母鸡，但是你想看我们今天还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叫做白凤乌鸡，所以爸爸妈妈应该更懂得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花动过后整体的这个乌鸡的一个品相，你看看这皮儿，这光泽度多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进堂过后帮你处理的蛮干净的、嗯、所以免去大家在家里的话呢还要大动干戈，我跟你讲就是开膛破肚完了以后您稍许改个刀，您不管是炖一炖一整只也好，或者我们做个汽锅鸡好都没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在家里涮个火锅，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乌鸡放在我们这个锅底当中做一个乌骨鸡汤的这个底料都可以的，
0: 可以，
1: 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是这么好的鸡，但是它的价格不贵，我们一直算下来，哎，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2.08元，相当于50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乌骨鸡、啊、
0: 你同样要吃那种滋补的老母鸡汤、嗯嗯、你好一点产地的这种老母鸡、嗯、10来块钱一只，
1: 要的，
0: 对吧，
1: 对，
0: 就跟那种就是麻鸭鸭子一个道理、嗯嗯、对吧，有的人说哎这种鸭子和鸡
1: 啊，
0: 它要产地正宗，要是放养的散养的、嗯、啊这种土生土长的、嗯、对吧，自然长成的、嗯、你这个钱价格就很贵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吧、嗯、但是我今天

0: 价格呢？来，我同样是一个自然散养的一个状态，来给大家看看哦。乌骨鸡生态放养，生态放养，
1: 大别山。为啥要吃大别山这个地方？
0: 大别山这个地方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林间散养，空气啊、环境啊、水质啊都非常的好，而且在山区的话呢，我们今天提供了给这个鸡的话呢，自然栖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山好水好，环境好，我们今天养出来的这个乌骨鸡就品质不一样，而且这个乌骨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是白凤。 乌鸡，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拿到手中化冻过后的感觉。哎呦，每一只沉甸甸的，分量是900克，哎，只多不少，不可能低于900克，这个您放心的啊。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这肉质，这光泽，这整个每一只乌鸡的话呢，颜色，你看啊。
1: 黑黝黝的，而且它是有光泽度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鸡真的养的不错。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大鸡腿儿，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翅膀，大鸡翅，对吧？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0: 你看它这个皮儿很薄，
1: 对
0: 吧？还真是。
1: 基本上它的肌肉把这个皮儿都给撑满了，说明它没有多余的脂肪，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鸡，对吧？
0: 对。
1: 所以它是那个林间散养的，所以它一直不停的在觅食，在走路等等啊，在扑棱。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包括你可以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开膛破肚啊，可以啊，这个是进货后，
1: 对对对对，
0: 应该是从这里面啊，反正就处理的干干净净。
1: 都弄得很干净的啊，
0: 对，这个大家放心。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里面的肉质都是黑黑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啊，正宗的我们说白凤乌鸡，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也不用大家大动干戈，就是基本上已经给它处理干净了。
1: 你这个鸡啊都不用刀去切，哎，我基本上像这种比较酥软的鸡，我就拿。 那个稍微硬质一点的剪刀，剪刀去把它去剪一下，比如说剪腿啊，剪翅膀啊，剪它里面的肉块啊等等啊。我们是执行 GB 2070 这个国家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乌骨鸡，而且只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白凤乌鸡，它连水都不加，别说是什么盐啊、香辛料去腌制，没有，就是原味儿、原汁、原味儿、原营养啊。所以你看炖这个鸡汤又不费什么太大的时间和火候，
0: 对的，
1: 有的老母鸡炖一炖。 一个把小时，一个多小时也是要的。
0: 对，
1: 我这个鸡其实炖起来蛮快的，蛮快的，蛮酥烂的。
0: 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鸡翅，对吧？
1: 这大鸡翅
0: 还是不错的。然后黑皮，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这个香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土腥啊，或者是有一些骚气的味道，没有。鸡一点都没有这个味道，它是反而有一股奶油的香气，对吧？就是奶味儿。
0: 对，
1: 就是说明它这只鸡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是
1: 啊，我们说到本身乌鸡里面它富含什么氨基酸啊等等。
0: 包括血红蛋白，你看啊，因为它是乌鸡，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更好。对的，
1: 对吧？
0: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我老家江西的嘛，也是爱吃乌鸡。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哎，这个生产完了以后也会吃乌鸡，对吧？所以这个乌鸡的话呢，确实是很好的东西。
1: 你看扯一扯它啊，它几乎是。 你看，马上就掉下来了啊，很酥烂，很酥。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1: 骨头是乌的，黑的啊，
0: 肉也是黑黑的啊。
1: 然后
0: 里面的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正宗的白凤乌鸡，把握住了啊，这样单独一只，你炖一锅老母鸡汤，这个市面当中价格都不菲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白凤乌鸡这样的一锅的话呢，50块钱，再加一点你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全家人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1: 今天的价格是4只，每一只每一袋啊，一袋里面就。 一只，对吧？
0: 900克，
1: 哎，足斤足两的900克，进堂过后，然后呢，4只装袋回去208，建议大家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算下来2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5只，没4只，没这多少钱？
0: 没
1: 50块钱，对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年货囤起来，过年的时候大菜得有鸡，得有鸭，得有鱼，是吧？好的，好的产地还不容大家稍稍事犹豫，犹豫一下，你可能就没有了，好吧？冷链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1900。

0: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安徽大别山的乌骨鸡啊，这个四十装，我觉得不多不少，刚刚好，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六包八包的可能这个太多了，对吧？我觉得四包呢，你两家人家分一分，一家人家两只鸡总要吃的呀，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但是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过年的年夜饭，这个老母鸡，对吧？这个乌骨鸡给定下来，你就趁现在
1: 是
0: 把名额这个定下来，对吧？放冰箱，放冷冻啊，也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其实乌骨鸡的话呢，全家进行分享，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为什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听到的乌鸡白凤丸到底用到的是哪一种，其实就一定要认准了我们叫做白色淋雨的这种啊白凤乌鸡。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正儿八经正宗的白凤乌鸡让您带回家去，而且今天的话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很好，我们就是把乌鸡帮各位，你看外面的淋雨，哎，直接把它拔掉，然后的话呢浸糖过后给您送到家里面。这代表什么？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吃到的是乌骨鸡的原营养。您在家里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的滋补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参也好，还有各种当归也好，竹荪也好，您放在家里面跟我们的乌鸡稍微一炖，这个营养可以说真的是翻倍。而且关键是什么？天气特别冷，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数九严寒天，喝点乌骨鸡汤真的暖心暖胃的、啊、
0: 关键还好喝，
1: 好喝好喝，
0: 对吧？然后呢炖这个鸡汤的时间又不长，你真的要炖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鸡汤、
1: 是
0: 你还没空做其他事情、哎、你每时每刻得想着、哎、煤气灶上这个汤它不能洒出来、不能溢锅、对吧？但我这个乌骨鸡汤它其实炖的速度很快的，
1: 对，
0: 很容易酥软的、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好的，没问题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这个是900克啊，浸糖过后的一个分量，给大家看一下大别山的乌骨鸡。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不是什么普通在家里我们说整个笼养的大别山林间散养的乌骨鸡，生态放养，看到了吧，肉质鲜美。然后我们今天外包装，这叫白色淋雨白凤乌鸡，净含量每一袋今天是900克，而且是浸糖过后、所以您想看啊，原来的这一整只鸡的话呢肯定是超过90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的配料只有一样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产地也很正宗，凤凰新青，今天保质期12个月，都是保证新鲜批次。
0: 网上看一下它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这个厉害，
0: GB2707 就是原切，也就是意味着你看它的配料里面连水都不加，
1: 对，
0: 别说是盐去腌制了、没有。所以大家说买那个原切的牛肉，你一定要看准了是不是原切标准的执行、我们可是的啊。
1: 对，来拿回家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非常一整只
1: 一整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的话呢，今天都是什么合格的、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这是你看冷冻到您家里面，包装也很严实，化冻过后是啥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整只，哎呀蛮漂亮的啊。
0: 对，
1: 这个光泽度
0: 足斤足两，900克净糖、然后呢乌爪乌皮乌骨还有乌肉、
1: 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乌皮啊，它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这个光泽度，对不对？直接在我们演播厅当中，这个皮质整个的光洁光滑的程度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什么，卖相好，说明人家什么生长的环境也很好、第二点，你看我用手去摁压一下，它皮下脂肪不会多，弹性很好、真是弹性十足。
0: 你拎，你把这个皮拎起来啊、你都会发现它没什么油，
1: 还真是
0: 它拎得起来的、对吧？它捏得起来的，说明什么、就是它皮下它脂肪几乎没有，
1: 对，紧实，
0: 所以你炖出来这锅汤不会觉得很油腻、对吧、有的人说这个老母鸡汤好是好啊，但是它太油了，是、在喝之前要把那个油花给撇掉，
1: 对
0: 吧？你看，包括那个鸡腿也是。
1: 哎呦，你看这鸡腿，这大鸡腿多大？然后我们今天这是大鸡翅，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你看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有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你中午炖的这个这个乌骨鸡，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下碗面条，直接把我们这大鸡腿一个放上去。
0: 不光炖汤，我觉得炒菜也可以。我们这个包装后面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来做
1: 啊，
0: 红烧的乌骨鸡也可以，对吧？然后呢，煲汤其实更简单、更方便，
1: 是
0: 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1: 对，
0: 你看它还放了竹荪、还放了菌菇。
1: 可以，
0: 还撒了一把青菜，那我觉得你再来一把粉丝，
1: 哎呦，
0: 挺好的。
1: 对，
0: 中午的时候就是吃的也不会太油腻，
1: 是，
0: 但是该补充的营养价值都有了。
1: 对，你看我们这大鸡腿，每次拎上一整只、我们就说家里有肉祖宗的，直接你看啊、搞一碗这个什么，
0: 小朋友来一只大鸡腿，
1: 对，
0: 孩子们就老人也来一只大鸡，而且这个鸡腿它很好拆骨，
1: 哎呀，来，
0: 对吧？
1: 直接现场表演一下，
0: 哎，
1: 这一下你看啊、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乌骨、乌皮、乌肉，你看啊，肉眼可见吧，对不对？里面这个肉质是不是很嫩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啊，脱骨完了以后，里面这个骨头是不是也是黑黑的？
0: 是是是，
1: 肉质也是黑黑的，所以肉眼可见啊，今天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都非常好。
0: 对，
1: 我们在家里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给家里家庭成员做点与众不同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又花到不贵的价格，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就你单价今天算下来208，总共是四袋，每一袋是900克。
1: 嗯，
0: 这算下来才50来块钱，但你还要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性价比这一袋啊，差不多一顿饭一只乌骨鸡汤也就是50块钱左右的价格，
1: 是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非常高啊，建议大家多买两箱自己家里吃了，别忘了给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也挺好的，大冬天让他们吃得更暖身暖心，
1: 哎，
0: 对吧？吃的手脚不冰凉，还有点微微出汗，哎，这个其实挺好的。明天就大寒节气了，
1: 对，
0: 建议大家多买两箱，好吧？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年饭得有啊，
1: 有了，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好的，最后7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一锅好鸡汤给带回去啊！好鸡汤确确实实是又鲜，对吧？吃的肠胃又没什么负担，然后吃到最后呢，这个鸡肉拆下来之后还特别香，好嚼好吞咽啊！我觉得其实吃的营养价值都有了，吃的还不贵。 对吧？今天4包算下来，每包才50块钱，所以一定要自动订购啊！那为什么要选择？ 大别山的白凤乌鸡，有道理的。
1: 对的，大别山区大家也可以看到，历年以来的话呢，它都是什么优质乌骨鸡的一个产地。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品种选的好，它叫白凤乌鸡，再加上大别山区好山好水好环境，我们是什么为乌骨鸡提供了一个什么非常好的生态的养殖的一个场所场所。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有自己的育苗场、养殖场，然后的话呢，现代化的一个工厂，畜产的检测到全程的冷链运输，我们是一体化的，从源头开始进行给大家把控。
0: 对。
1: 拿到的每一只乌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做到零间散养。 这就很厉害了，跟普通的笼养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所以拿到的每一只乌鸡，你看到我们经常过后，它的颜色、它的色泽，乌骨乌皮乌肉乌爪就所见即所得。
2: 这个分量是不轻的啊，
1: 嗯，
2: 就是比如说恩心就我把它端起来，这一只900克的净含量，对吧？
1: 不错的。
2: 然后它真的是脂肪含量不高的，
1: 对，
2: 你就看看它这个皮，皮下就是鸡肉，皮下就是肉，啊，所以它本身这种富含的营养元素都足够了，
1: 对，
2: 拉满了，对吧？然后就用句最大白话来说，其实就是肥而不。

0: 腻，它又不肥，
1: 对，
0: 对吧？但是柴而不紧，就紧而不柴，
1: 对的，
0: 它肉质很紧，但不柴啊。
1: 是是，就嚼的话呢，你会发现的话呢很嫩，您这个放心。第二点的话呢是久炖不散，肉质非常的鲜美，汤头也很鲜美。
0: 对，
1: 所以你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大鸡腿，这大鸡翅，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乌鸡啊，您放心。这是这样的啊，在家里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不需要像老母鸡那么长，但是炖煮出来的话呢，味道真的是鲜美无比。
0: 对对对，所以这只老这只老母鸡，这只这个乌骨鸡啊，
1: 乌骨鸡，对，
0: 你要买一只老母鸡，你想想看，其实炖的时间，哎，我们其实很快的，大概就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很就快了，对吧？就很快了。
1: 你看我们这汤头是不是？你看陈亮的，对吧？颜色。对吧，这个汤头的颜色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喝碗鸡汤，回到家里面的话呢，就先把我们的这个鸡炖上以后先喝鸡汤，特别的暖心暖胃。
0: 那么就是5点半6点钟6点半到家，对吧？你把它提前化冻，对吧？提前化冻，然后就直接你可以把它剪成块，
1: 对，
0: 剪成块呢，你把它这个就是煲汤，这个汤啊汤色更纯，更香，而且你看它这个拆骨就不费，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1: 不费劲儿，对，
0: 对吧？哎，说明它一个是炖的时候到，第二个它本身鸡种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而且您看到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很多的爸爸都说我看到乌皮乌肉看到了，骨头没看到，所以肉眼可见啊。你看到这样的一整只，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多少钱？才50块钱左右，性价比老高。做一碗我们的鸡汤面，加上我们今天一个大鸡腿，家里有孩子的不要太喜欢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老两口呢，可能我今天就吃半只，中午半只，晚上半只呢，这个孩子们到家给他们再炖上、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你吃不完的，第二天可以下一个鸡汤面，中午还能再放点什么双档，再放点油面筋塞肉，
1: 可以
0: 再放点粉丝，这也是一碗很暖身体的这么一个好的滋补汤，价格是王道。
1: 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这个价格，不是一只两只，是四整只啊。然后的话呢，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0: 对，
1: 还有2.08块的积分，一只多少钱？50块钱左右。
0: 是是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2分40秒的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今天这个乌骨鸡确确实实是深受大家喜爱，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说到这个性价比的话呢，不得不跟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去吃这个乌骨鸡啊，或者买一些老母鸡的话呢做到对比，一只鸡的话呢算下来其实180块钱也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性价比高。而且关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啊，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样品是12月20号左右的，当您手中拿到的可能上下有一点点差距，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12个月的冷冻保存，就是为了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数九严寒天的时候，能够吃上一口营养可以说真的特别好的乌骨鸡汤。所以今天能够多囤的囤一囤，因为有可能年前啊，这个直播不知道还有没有。
0: 这个确确实实性价比很高。大家说吃过童子鸡，也吃过老母鸡，对吧？乌骨鸡要吃好的，要吃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别山这个乌骨鸡确实也符合这两项标准，又好又正宗，对吧？同时还吃的不贵，今天208是四大袋，
1: 对，
0: 每一袋是900克，冷冻保存，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然后你可以送送父母，对吧？让父母，其实大冬天冷天啊，明天大寒节气，冷不冷你还出去吃，
1: 对对，
0: 叫个外卖送到家都冷了，
1: 对对对，
0: 确实啊，所以在家里炖一个新鲜出炉的鸡汤，对吧？孩子们爱吃，小孙子小孙女爱吃，
1: 是
0: 自己花的也钱不多，
1: 对
0: 啊，200多块钱4只，每一只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冷链直接配送到您家，好吧，新鲜批次，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啊。天气热的时候，大家会说吃一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吃完饭之后要喝点酸奶啊，光明的这一款这个盐碱酸奶带回去。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琳，请聊我们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来了，有多久？上一次直播呢，我们是六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放暑假之前。暑假现在都快结束了啊，我们今天光明的盐碱酸奶给大家备了一点新鲜的货源，所以在外面的话，其实你要去买光明的任何牌子的酸奶，一罐怎么着也得要5-6块，六七块，甚至更贵价格。我们东方购物坚持给大家特别实惠价格，每一罐核算下来3块来钱。
3: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构成啊，今天总共不是一箱啊，四箱，
4: 对吧？
3: 四箱总共是64大罐
4: 啊，
3: 64罐啊，
4: 对。
3: 这个真的构成也很好，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保质期也有
4: 半年时间，就是拿回家之后
3: 新鲜批次，
4: 对，是可以不用放冰箱的啊。
3: 对，
4: 因为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的酸奶是什么？因为呢，拿回去之后不用放冰箱，
3: 常温保存，
4: 你就常温存放，半年保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
3: 对对对，
4: 所以来。四大箱，64罐
3: 啊，
4: 239的价格，
3: 对，
4: 每一罐是不是相当于3块多？
3: 对，
4: 3块多，对吧？
3: 每天3块多补充一下。
4: 光明哦，这是光明品牌的
3: 光明鲜奶、光明酸奶都很有名。
4: 上海人心目当中的光明，上海人的血液有一半流着光明的牛奶。
3: 所以大家会说，那光明牛奶到底好在哪里？来，
4: 我们看一下，
3: 写在这里。
4: 对，这个酸奶，我记得首档在东方购物的推荐的时候，就一下子很多人很喜欢了。为什么？冲着大大当中一个大大的零，零是什么意思？就是零添加蔗糖，简单配方，所以我们叫盐碱酸奶。光明乳制品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么干净、简单、纯粹的酸奶啊，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没结束，因为对于有一些特别在意糖摄入的人群，他比较会关注你到底是不添加蔗糖还是没有蔗糖，对吧？所以来看清楚了，我们的蔗糖含量是未检出，明白吗？它已经不单单只是简单的未添加蔗糖那么简单了，蔗糖是未检出啊，所以老人小孩对吧？包括现在小孩子，爸爸妈妈也给他控制糖的摄入。
3: 对对对，
4: 我们这款的话就是蔗糖未检出，有什么乳制品当中的钙，乳制品当中的乳脂，对吧？包括还有乳蛋白。然后因为它是一款常温酸奶，所以我们里面会有来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对你的肠道啊等等啊，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里给大家看看，就相比这光明上一代产品来说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些对比的一些配料，对吧？我们说现在的盐碱酸奶，
4: 它的上一代记得是谁吗？莫斯利安
3: 莫斯利安
4: 长生酸的秘密也很好喝，卖得很好，现在也给7块多钱一罐哦。
3: 然后。

0: 您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尽量帮您去避免它。
1: 首先看色泽，它不是雪雪白的，对吧？雪雪白的反而不敢喝。然后再来，它很浓稠，
0: 这是乳白色。你看一罐哦，我还没挤完，算了，我拿两个手吧，因为有点厚实。潘老师来尝一下，好吃不好吃？
1: 我们一罐是135克的净含量。
0: 因为在外面很多酸奶也会有这种质地，那种老酸奶。
1: 来吧。
0: 但是基本上吃了一口，你就不太会去吃第二口。
1: 早餐
0: 太酸了。
1: 很多人说我可以空口吃酸奶，或者你加点麦片，对吧？等等都可以。
0: 加点坚果，加点水果，好吃不好吃？你先吃。不错吧？
1: 哎，真的酸酸，
0: 真不错吧？
1: 甜甜。
0: 对。就小朋友特别特别喜欢吃我们这个盐碱酸奶。我们以前服装间那个阿姨你知道吗？她小孙女，然后就是我们首卖之后啊，她把这个酸奶带回去给小孙女吃了。吃完之后我们东方购断货了，买不到了，外面那时候也买不到。然后小孙女就不要吃其他酸奶了。
1: 对对对，
0: 就等着我们的盐碱酸奶。
1: 我建议大家每天其实你可以就直接剪包装，直接插那个吸管喝。
0: 可以可以。
1: 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倒出来，因为在家里面孩子放暑假，然后你给他弄一个什么水果拌酸奶，
0: 可以。
1: 麦片拌酸奶，坚果酸奶，
0: 对，
1: 等等，饭后消消食特别好。
0: 对，酸奶还是要吃一点的，优质的乳制品，对吧？乳钙啊，乳蛋白啊等等，但是要吃好的酸奶，所以我们是光明大品牌的。
1: 对对对，
0: 一罐你在外面买一买，6.6块这样子的一罐。
1: 一罐就6.6块啊？
0: 喏，你看呀，这边拍出来的。
1: 我们今天一罐算下来才3.7块，3块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四大箱，总共是64罐。今天带回去吃，好吧？新鲜批次，
0: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1: 半年保质期，
0: 180天，
1: 180天，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好吧？
1: 所以建议大家就慢慢吃嘛，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99000。
2: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瓶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蛮好，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在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很好喝这款奶。
6: 喝了以后感觉怎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4: 非常好，很好喝。

0: 现在这个食品真的是极大丰富啊，所以大家说酸奶好多牌子，对吧？
1: 好多好多，
0: 这么多牌子，大家还认还是认光明。
1: 上海人喜欢，
0: 对啊，
1: 就信任，从小吃到大，自己的爸爸妈妈肯定也是吃着光明的牛奶。
0: 以前门口有个包厢，旁边有一个小箱子，就天天送奶工。
1: 四点钟的时候吧，
0: 很早啊，
1: 对，
0: 对，光明鲜奶，光明牛奶。
1: 但最早的时候是那种玻璃瓶装的，
0: 玻璃瓶。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光明也在不断的在这个进步，对吧？虽然一个百年的一个乳制品的集团。
0: 进步在哪里啊？其实我觉得在工艺上面进步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然后包括食用香精，所以刚才我吃的时候
1: 香精色素都没有，
0: 没有什么很浓的香精味儿啊。你现在人的嘴巴都能吃得出来有没有添加香精啊，什么吃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鸡精啊等等，都吃得出来的，这个一点都没添加。
1: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的品牌就叫盐碱嘛。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莫斯利安这款酸奶，当时一经登陆就是面试的时候，哇，小朋友超级喜欢，因为它经过技术的革新之后，它变成常温酸奶了，
0: 是，
1: 就吃起来更方便，携带更方便了。但是相对于我们盐碱是在它的基础上做了更加大的升级，
0: 对对对，
1: 不添加蔗糖，而且蔗糖是未检出，也没有任何化学合成的一些增稠剂，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更没有，所以拿回家之后又可以不用放冰箱，半年保质期，对吧？然后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今天的话又是光明自有的这个荷斯坦牛的牧场，自己的奶源、自己的菌种库、自己的研发人员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外面不去做广告。
0: 美好的一天从一杯这个酸奶开始
1: 光明开始，
0: 对吧？然后天热大家都说不想动，吃完了就想沙发上一躺，然后床上一躺，
1: 肠胃要蠕动，
0: 但是你肠胃要蠕动一下呀，
1: 对
0: 吧？吃完饭吃的油腻的时候，对吧？饱嗝一直在打着，哎，这个酸奶来一罐，对吧？小朋友老人都爱喝，特别是老人，我觉得也是要补充一下的营养元素。
1: 因为老人有老人的话，就是乳制品我们说每天要喝，但有的老人不太能喝鲜牛奶，为什么？对吧？里面可能乳糖不耐啊，等等啊一些，对吧？那么酸奶是经过发酵的，所以你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是零添加蔗糖，
1: 蔗糖是未检出，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是真的好酸奶啊。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好，外面一罐6块多，今天一罐是3.7块左右。
1: 对
0: 啊，一样的135克，对吧？我们今天是4大箱啊，4大箱239块钱，然后今天再给大家是5块钱的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我们来看看构成啊，这个其实这包装也特别好看，
1: 哎，就是一箱一箱的嘛，就是这样的礼盒装嘛，对吧？
0: 你送送人，
1: 对
0: 吧？送2箱给父母，留2箱给自己吃，孩子在家还有半个月暑假呢，对吧？慢慢吃都没问题。然后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总共是64罐啊，这4箱里面总共是64罐，64罐我们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180天保质期，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对，
1: 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上一次直播是在上半年6月份的时候，所以到现在的话，这2个月2个多月时间没有直播过。
0: 对，每一罐是外面买一买6块多，
1: 对，
0: 6块6，你自己来看啊，就在这里，对吧？6块6。我们今天算起来是3.7块，
1: 对，
0: 3.7块，
1: 就帮你省钱，就是省钱，对吧？就相当于是一个电视平台的一个推广的价格嘛。
0: 对，然后我们这里有好多，
1: 很多，你闭着眼睛
0: 来，对，来，碱渍酸奶，对吧？然后是我们家常吃的酸奶制品，
1: 味道好，
0: 对吧？零添加，已经够了好多次，自己吃送人都可以，
1: 吃完再回购。
0: 对，
1: 你家已经买过多次了，
0: 3次，
1: 对，啊，
0: 你看都是5星好评，
1: 对吧？包括来这边也是，
0: 好多次零添加，
1: 适合全体人。
0: 对吧？上市已经喝了无限次回购，
1: 国货之光，每天必备。哎，然后你看底下，
0: 来晚了，卖光了。
1: 对，来晚了，卖光了。
0: 今天赶紧啊，手速拼手速，好吧？抓紧时间，因为好久也没来了。
1: 没来，对
0: 吧？酸奶很好吃，奶香浓郁，买了很多次，但是它没有添加香精。
1: 是
0: 啊，这个很非常重要啊，口感细腻，不粗糙，对吧？然后等等，它新配方零添加蔗糖，
1: 对，
0: 身体减少负担。
1: 是啊。
0: 好多好多这一本，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东西呢，一定是让大家慢慢去吃啊。我们倒出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1: 行，我们再倒一杯啊，再倒一罐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好的，酸奶的话，其实
0: 你倒一罐也可以，倒两
1: 罐。行，我就倒这上面吧，就倒这上面，好吧？
0: 这个也可以啊。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就家里面你自己来一个早餐，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对吧？虽然已经快要出伏了，但是秋老虎这个时候来，
0: 热字当头啊。
1: 这个酸奶的话，你可以放冰箱冷藏。你也可以不用放冰箱冷藏，你就这样吃常温的。我们拌一点这个燕麦片，里面再放一点水果干，放一点水果粒，放一点坚果干，对吧？也可以。包括你看下午小朋友睡个午觉睡醒了之后，给他来一个水果杯，是吧？
2: 你就可以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水果切一切，然后把我们这个厚实的盐碱酸奶直接给它倒一杯进去。
0: 它这个是放了香蕉跟橘子干，
1: 这个有点敷衍。
0: 对，我在家里面里啊，水蜜桃呀，
1: 对，现在
0: 黄桃味的黄桃可以。
1: 现在什么对，现在什么葡萄啊，什么什么
0: 葡萄都
1: 可好吃了，对，真的好吃的。
0: 麦片早上起来就是酸奶麦片，这早上的能量营养足够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一套组合四箱64罐，对吧？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罐，也就20来天就吃完了，
0: 对，
1: 对不对？家里面如果老人也要就是坚持这样子的乳制品摄入的话，那真的吃起来一套组合很快很快的。
0: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方啊，其实配方它比上一代产品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高度。来，我们是用到了生牛乳，对吧？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这种什么琼脂啊、果胶啊、
1: 海藻酸钠呀、
0: 等等，
1: 对。
0: 然后它上一代还有食用香精，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食用香精。
1: 对对，
0: 好吃。
1: 就好吃，真的是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很不容易。其实提到光明，我们上海人很信任，很喜欢，也很骄傲，真的也很骄傲。
0: 天热你要喝杯牛奶呢，未必能喝得下去。反正天热的时候喝牛奶，鲜牛奶好东西啊。
1: 有的牛奶，
0: 那酸奶好东西。
1: 就我这样，有的牛奶我都不太能喝，
0: 你知道
1: 对，马上反应就是。
0: 是。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四大箱啊，总共是64罐啊，每一罐算起来是单价3.7块，比外面的6.6块还便宜了，
1: 接近对折吧。
0: 对吧，
1: 差不多，对，一罐省了几块钱呢。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5111-9900。
3: 光明晓得的呀，光明小辰光阿拉外婆侪订牛奶拨我吃的。
4: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5: 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喝习惯了，
6: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4: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3: 老早吃平头的酸奶才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各种出来了各种常温的各种酸奶，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了身高头。
6: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5: 很好喝这款奶，
7: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5: 奶香味很重，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4: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3: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5: 非常好，很好喝。

0: 个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啊，这个自动订购是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也可以通过 APP 下订单的方式再减5块钱，234块钱。嗯，等于说单价又比大家便宜。今天是四大箱64罐。
1: 对，
0: 其实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可以半放冰箱啊，冷藏风味更佳，
2: 对
0: 吧？就是天热的时候喝点冰的没什么问题，对吧？酸奶冰一冰，凉一凉也很好喝。另外一半可以放，
1: 总比你吃冰淇淋好。
0: 哎，常温保存。
1: 哎，说到冰淇淋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酸奶，对，也可以做酸奶冰淇淋，对吧？因为它够厚实，然后配料的话也很简单，很干净。
0: 家里有冰格的呀？
1: 对，
0: 你把它挤在那个冰箱的冰格里面，放冷冻里面，第二天一
1: 泡咖啡，
0: 哇，这
1: 泡进咖啡夹了，
0: 是吧？会吃的人怎么着都会吃。哎，
1: 不过酸奶咖啡没喝过，
0: 是吧？
1: 你可以试试看。
0: 但酸奶冰块咱们试试看，尝尝看。
1: 对，
0: 所以这个很好消化的。
1: 对，反正还是这样子的。这款产品的话，东方购物真的就是一下子就变成明星单品了。
0: 是。
1: 其实我们评价明星单品就是几个点嘛，一个是大家喜欢不喜欢，回头客多不多，对吧？然后是不是每次都卖到断货，是不是在东方购物经常断货，这几个条件其实我们光明的盐碱酸奶都满足。
0: 是。
1: 因为大家对于乳制品啊，一个呢是每天都要摄入，还有一个呢是大家对于超市当中一些乳品啊，一些价格是很清楚的。要不然全新批次的不会做活动。
0: 对。
1: 如果这个是超市有什么促销，有什么打折，来看看是不是快领保了，对吧？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你想，百年乳制品集团光明的今天给大家做打折了，而且相对于市面上价格来说，接近省了一半的价格，批次呢，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对
1: 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我们是有半年的保质期。
0: 你看看咱们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是不是还有之前的一些积分啊？积分可以抵的呀，
1: 对。
0: 然后你再来那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说不定这个实际付的价格没那么高，对吧？230多其实也不贵。
2: 哎呦，你就囤嘛，
0: 每罐算下来3块多钱。
1: 对。
0: 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肠道的蠕动啊等等稍微要减轻点负担。
1: 不是，你最主要不囤，
0: 夏天动的少嘛。
1: 对，你主要最主要不囤的话，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嘛，因为他们家头档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然后到这个当中应该有这么几年的时间吧。一直以来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播时间已经排好了，制作会开完了，结果取消了。
0: 对。
1: 为什么取消了？说我们没有货入库，拿不进来。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哎，我们今天直播，然后呢卖得太好了，把下个星期的录播带给取消了，基本上都是这种现象。
0: 对。我们这个箱子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光明，对吧？老牌子，光明鲜奶，光明酸奶，光明的酸奶当中各种系列。
1: 光明，你知道在全中国乳制品行业有什么样子身份和地位吗？全中国有一家乳制品重点实验室。这家重点实验室就在光明集团。
0: 光明，
1: 对，就在光明集团。
0: 然后零，对吧？零添加蔗糖，
1: 对，
0: 简单配方，
1: 对，
0: 叫。对吧？
1: 盐碱酸奶
0: 啊，然后再来净含量是2.16千克，总共是135克，一箱是16罐，
1: 对，
0: 16盒，四大箱就是64罐。
1: 对，然后边上这边来蔗糖未检出，就这边蔗糖未检出，这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因为现在对于有一些长辈来说的话，会专门去关注一些，对吧？就是什么无蔗糖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是，
1: 我们是蔗糖未检出，
0: 保质期半年时间，6个月，半年时间，对吧？是。常温保存，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没有防腐剂，多好，
0: 对吧？
1: 对，
0: 那能量、蛋白质都很高啊，对吧？包括脂肪，包括碳水化合物等等，该补充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还是需要补充的，但你得看看是什么牌子，对吧？然后再来是什么时候来进行销售？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阔别很长时间了，
1: 2个月的时间嘛，反正上一次直播就是6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嘛，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质地啊，就随便你去。而且我喜欢常温酸奶的理由是什么呢？就小朋友啊，就是要带出去，哎，你带出去没有温度的限制，像你冰箱里冷藏酸奶就是好吗？也好的，但是拿出来之后要多少时间之内要把它吃完，因为你不吃完的话，里面对吧，就是不太好嘛，在室温下它不太好存放
0: 嘛。这一罐这么多，
1: 更何况你要外出携带更不方便了。来，我们今天这一罐。我觉得这一罐的量呢也刚刚好，有的时候你说买那种大包装大罐的，我们家经常来不及吃，就开了封你不马上吃完就容易坏。
0: 一般都会建议开盖之后2-3天内喝完，你哪喝得完这一大罐一大罐的，对吧？
1: 我们这个不分分秒计。
0: 对，然后这个我建议大家，你也可以把它像我们这样挤出来，然后冰箱冷藏。
1: 对，
0: 早上冷藏，中午吃完饭来一点，然后再撒点坚果。
1: 对，
0: 然后再来点什么葡萄干，哎，新疆带回来的葡萄干吃不了，
1: 可以的，
0: 对吧？葡萄干啊，什么蓝莓干啊，等等，你撒上去又有营养又好吃，酸酸甜甜的口，然后很浓稠，关键是
1: 它不是很甜，不是那种甜到发腻的那种甜，对吧？因为你银行毕竟我们的蔗糖是未检出的这种，对吧？
0: 这一罐刚刚打开也有20来分钟的时间，它还是这么的浓稠，你看它还是那么的浓稠，你看，哎，有点那种果冻的感觉，对吧？
1: 哦，这么热天放冰箱，我们这个现场是冰稍微冰镇了一下啊。这么热天放冰箱冰一下，
0: 冰箱好吃的，
1: 对，更好喝。
0: 把它挤在你的那个冰制冰盒里面，然后冰冻的酸奶一块一块的小方砖，很好吃。嗯，
1: 你看，大热天酸奶做那个什么酸奶色拉，嗯，对吧？配那个什么吐司面包什么的都可以，好吃。奶香味儿，奶香味很浓。
0: 夏天吃了一些油腻的东西，你又懒得动，一动就一出汗，对吧？也不舒服。来，这个增加一下，减轻一下我们的肠道负担。
1: 是。
0: 也挺好，好吧、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整个的配方，其实相比像上一代的光明产品来说，嗯，果酱它原来上一代添加的，我们是零蔗糖，对吧？不添加蔗糖。然后再来、嗯、这块我们是不添加的，嗯，对吧？食用香精是不添加的，
1: 嗯，是，啊、
0: 放心，
1: 对，
0: 干净，
1: 对啊。
0: 然后今天吃的也划算，
1: 对，
0: 四箱，每一箱算下，每一罐算下来3.7元，
1: 对，都是下半年的新鲜生产日期，
0: 对对对对对，
1: 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嗯，你就是放到2026年，嗯，哎，6月、1月份都可以，就是这样的新鲜生产日期，
0: 对，1、2月份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啊，自动订购啊，免费送到你的府上，800-7088-0000-0011-5119900。
2: 嗯，光明晓得的呀，光明晓得光阿拉外婆在订牛奶拨我吃的。
3: 我知道呀，我是上海人、嗯，所以从小是喝光明长大的，
4: 嗯、因为从小喝到大呀，嗯，喝习惯了。
5: 感觉口感很好，奶香很好，而且光明的产品质量一直是全国很好的。
3: 酸奶的话，基本上选常温酸奶，中午啊，或者是下午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一个酸奶。解解馋。
2: 老早吃瓶头的酸奶，侪是不大方便带出去的。那么像搿种出来了搿种常温的搿种酸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随时的侬想下半日想吃一罐，就好带辣身高头。
5: 我觉得好的酸奶应该是喝起来不腻，然后产品的整个的配方相对于简单一点，最好是，都是天然的成分在里面。
4: 嗯，很好喝这款奶。嗯。
6: 喝了以后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4: 奶香味很重。嗯。而且这个包装挺小的，特别适合像我们女同事们喝。
3: 它的配料好像还蛮简单的，而且它这边也写了是那个零添加的嘛，然后蔗糖、色素、香精也没有的，我觉得还蛮健康的。
2: 蛮好吃的，老顺滑了，蛮浓稠的，
4: 非常好，很好喝。

0: 看看，这就是我们的好评啊、好评。但很多人好评他写的是什么？就是已经第二次购买，第 N 次购买，反复回购。
1: 对，
0: 回购的就是这个系列，对吧？
1: 对，就是
0: 盐碱系列啊。
1: 对，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你就去看他愿不愿意第二次买。就像这家餐厅的菜好不好吃，我愿不愿意第二次去花钱吃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光明其实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就现在的光明已经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品牌推广，什么广告啊，什么花钱自己去砸广告，那些完全都不需要了。光明所有的乳制品系列，你去看在超市当中那货架就是显眼的位置，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有时候的话有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系列啊，你还不一定经常能去买得到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在东方购物也是断货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广告牌上刚刚看到的最早的酸奶是小房子酸奶，对吧？要冷藏。后来呢莫斯利安常就是常温酸奶，你可以常温存放。然后到了现在经过10年的研发，我们研发出来了酸奶的4.0时代，盐碱酸奶可以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但是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不加任何蔗糖，蔗糖也是未检出。
0: 这个刚才雅琳说到一点，就是真的是不大看得到光明的广告，他也不需要通过广告来证明什么。
1: 好多年，10多年、20年前可能广告比较多， 对吧？那个时候，但是现在不
0: 但是反过来说，他用本来打广告的那笔费用，其实又用作了自己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
1: 研发，对，
0: 研发你的工艺，增加你的技术的含量，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所以才会有了今天的这个零添加蔗糖，然后才有了这个简单配方，但是口感极佳，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就作为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啊，你看光明的这种销量都是杠杠。
1: 对，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就是一个大头了吧，乳制品。你看米面粮油奶，对吧？就是这几样，大家就一定是要认准渠道买大品牌的。
0: 很多人都在说浓稠的像我们小时候喝的光明老酸奶一样，
1: 果断买
0: 了三组，果断入手三组。今天一组4箱，3组12箱。
1: 它是给爸爸妈妈一箱，公公婆婆一组，
0: 对，
1: 自己留一组，对吧？这个是我们这
0: 对
1: 写中文名字，
0: 好吃，好吃。然后第三次回购，第 N 次回购。
1: 对，你看有小时候吃的酸奶味道，
0: 有的，有的，有的。
1: 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好。
0: 对，
1: 你看到没有？两代人喝了50年，两代人喝了光明的乳制品，喝了50年，就喜欢这一口。
0: 这个就是咱们真的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是
0: 啊，口碑的力量，口口相传，好吧？所以他不需要做广告的，对吧？商场里搞活动，其实也很少轮到光明，他也不需要，
1: 对，
0: 对吧？他就靠自己的品质。
1: 对，
0: 好，然后跟这点跟东方购很像，就。品质产品，好吧，然后再来看啊，两代人喝了50年，
1: 是啊，
0: 喜欢这一口，
1: 是啊，对啊，就喝放心啊，
0: 对，
1: 就是放心啊，就觉得哎，光明的奶怎么就那么好喝？
0: 无添加香精，
1: 对，
0: 色素
1: 吃的放心，
0: 吃的放心。
1: 哎呦，何止无添加色素香精啊，防腐剂无添加，
0: 没有添加剂，好吃，
1: 蔗糖未检出。对，
0: 口感细滑，大品牌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这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挑大品牌。我还是那句话，反反复复给大家强调。
1: 你看后面一句，一直喜欢在东方购物平台购买商品。
0: 是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信赖，对吧？酸奶很好喝，已经很多很多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啊。
1: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礼盒装，一盒里面一箱里面是16罐啊。然后我们今天的组合是有4箱，4箱就是有64罐。你不要看这64罐拎一拎也挺重的，自己去超市背回去也蛮费劲的。我们东方购物都是直接帮您配送到家啊。一个大大的零字，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品牌的概念，包括你看它的包装的颜色啊等等，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简简单单。因为我们的品牌就是系列就是盐碱系列。零添加蔗糖，配方太简单了，蔗糖还是未检出的啊，蔗糖未检出的，包括我们的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粘稠剂啊，都是没有的，化学合成的一些东西，并且用的是什么生牛乳。哎，你知道生牛乳跟什么复原乳它的区别在哪里吗？复原乳就是奶粉加水冲出来，这个叫复原乳，我们就是直接挤出来的鲜牛奶，然后把它加工成我们这样子酸奶，里面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
0: 鲜奶也好，酸奶也好，我一看生牛乳，
1: 放心，
0: 我肯定是马上入手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罐，看第四罐了，
1: 好。来来来，再看一下，就品质就是很，
0: 是，
1: 对，就是很厚实，倒一下好不好？来，看到没有？
0: 哦哟。
1: 哎呀，现在抓紧时间嘛，我也不知道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8月19号，今天对吧？还有20来多天的时间，马上小朋友开学。
0: 这个酸奶你常温保存，你可以放冰箱的，冰箱风味就是冷藏风味更佳啊。
1: 你想一下，小朋友要开学了，
0: 更好吃。
1: 早饭的时候，早饭的时候需不需要给他准备一个水煮蛋？来一杯我们今天的盐碱酸奶，对吧？然后
0: 大半碗来，
1: 对，
0: 好吧？
1: 好的，
0: 来，
1: 这勺是我的。给大家稍微挖一下用勺子挖了吃的酸奶，
0: 它还是有点凝固的感觉哦，
1: 它就对，但 是它没有那种什么果胶什么化学的那些什么蒸稠剂什么东西的啊，
0: 没有。
1: 对，所以你看一款酸奶啊，我们光明用
0: 绵密细腻
1: 用十年时间研发出来，
0: 乳白色，
1: 不是说现在快消品的时代大家都是快快快，对吧？
0: 没有香精、色素、零添加蔗糖，
1: 全部都是下半年的新鲜批次
0: 啊，
1: 常温存放，没有防腐剂，半年的保质期，180天保质期。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25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真要命。如果您在过年期间，包括之前也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多多少少牙齿当中会有一点这样的不适的话，那今天无论是从牙刷也好，牙膏也好，今天我们的牙膏是非常的跟以前的与众不同。如果您以前专注于比如说把牙齿刷干净，那今天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到您啊清洁好的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6: 叶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特别带完好如初，都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完好如初今年2026年农历新年的开门大吉的特别的档给大家，所以说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哎，
6: 就像叶华说的，我相信很多人经过这个过年之后，我们刚才还在聊，很多这个整个过年的时候吃坚果，吃到牙齿特别不舒服，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吃水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一咬一水果，哎呀，这个苹果上面就流的那种牙龈出血的那种血的痕迹。我相信在整个的过年期间，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完好如初来了，那老会员朋友们要囤货的抓紧了，每一次完好如初的直播，每个月基本上就这一次，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提前售空，所以说想要在今年农历新年囤货的，赶快电话起来，
5: 谢谢，好不好？嗯，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名称啊，就跟以往的牙膏不一样，
6: 对
5: 不对？看看这个名称叫做"完好如初"是它的品牌，
6: 对，
5: 护龈健齿牙膏，
6: 对，
5: 它把它的一个作用都已经标注在我们的品名当中了。
6: 是，
5: 那如果你的牙齿当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比如说牙齿很敏感，
6: 对，
5: 酸的、疼的，
6: 对
5: 不对？痒的都有，口腔有异味的啊，黏膜受损伤的，牙龈经常出血的，包括这边啊，牙有牙龋齿的萎缩，牙本身的质感的这种啊，这个暴露，包括是有龋齿、牙根腐坏的。您如果说啊还不经常关注到它，等它给到您颜色看了啊，真的是疼的想抽自己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款的牙膏，
6: 对，
5: 它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它真的有效吗？
6: 真的，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一款，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它。自从入主到东方购，基本上都是我推荐给大家。
5: 嗯，
6: 每一次推荐，我告诉大家，它是一款真正高科技的牙膏。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2019年，在我手上是人民日报啊，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在整体的权威性，在我们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报纸。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当中，就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叫用面粉修护牙齿，而提到的这个面粉的这个材质就叫做磷硅酸钙，而磷硅酸钙就是我们今天 现牙膏的主要成分。哦，这种面粉状的再生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然后组织受损后如何修护是世界难题，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科技材料。嗯，而这个科技材料叫做磷硅酸钙，而今天是真正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5: 对，
6: 所以说这款牙膏叫做高科技的牙膏。它的高科技的含量不光光是人民日报的科技版进行报告，它还是拿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在这边我要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包括刚刚打开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的它的重要性，包括含金量是非常高。那很多人叔叔阿姨说，哎呀，为什么不是个金奖？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响当当的啊，比如说是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在的中国的高铁，春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中国高铁的加速部件，就是中国专利银奖。而同年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些单位是哪些单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包括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也就是中国联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国字头的科技的行业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它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5: 谢谢。
6: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那很多人说那磷硅酸钙到底如何来帮助，这款牙膏如何来帮大家做到护龈健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啊，它是这么说的。这种纳米级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是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就像你每天一天两次到三次的刷牙，它通过你的唾液成分之后，像一块块盾牌一样贴附在你牙齿受损的表面，经过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真正帮大家做到好的修护作用。那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个牙齿模型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来分享啊。因为对于我们的来说，现在牙齿，我相信大家到了基本上是35岁以上，牙齿多少都有些问题。而且现在牙齿有问题的地方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趋于小，因为大家喜欢吃甜的，包括现在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人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热的，之后马上紧接着吃冰的，所以说牙齿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那健康的牙龈呢，就是粉红色，它会包裹着整个的牙齿。现在去看小孩子的牙齿就是非常的粉嫩，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牙齿。然后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牙龈经常出血，我经常牙龈会肿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经过时间积累，包括食物的侵蚀，或者你没有选对好的牙膏和牙刷，它开始慢慢进到萎缩。萎缩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牙本质，就是牙龈下面、牙齿下面的整个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在外面。而这些暴露在外面的牙本质小管，就里面就像一颗颗颗小的这种密洞，这种洞就连接着我们的牙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大冬天吸一口冷气，我都觉得，哎呦，牙齿很酸。我现在大冬天，我没办法用冷水来漱口，因为一碰到冷水，我的牙齿就很酸。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感同身受，对不对？
5: 对。
6: 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牙表面的所有的小洞，包括牙断面的断层，经过使用了之后，我们磷硅酸钙整个在显微镜下面，我们牙表面和牙断面的明显的变化都让大家看得见，这就是磷硅酸钙的特别之处。
5: 哎，确实。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磷硅酸钙，
6: 对，
5: 以及是中国专利银奖，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嘉宾指出来说这个有用，但是您自己到合成当中去找找不到。
6: 对，
5: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
6: 啊，
5: 刚才提到那些有效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6: 对，
5: 有效的专利有没有？
6: 对，
5: 来看看在整个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当中，首先第一点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磷硅酸钙。
6: 对，
5: 就刚才我们说可以把那些小孔洞堵住的，
6: 对
5: 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啊，它的作用有什么呢？抗牙本质敏感，抑菌啊，抑制牙菌斑，
6: 对，
5: 减轻牙就是牙齿的这个问题。
6: 对，
5: 除此之外啊，建议泡沫停留在口中1到2分钟，效果更佳。
6: 对，
5: 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专利，对不对？
6: 中国专利
5: 获得了 2018年荣获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号为您所标注清楚。
6: 是。
5: 除此之外，在这个后头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是有到了功效型的牙膏。
6: 对。
5: 因为执行标准是 QB-T2966，大家可以去这个扫一下，或者说查一下都可以
6: 哈。等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实际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款牙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款牙膏为什么就是一只小小的、短短的这款高科技牙膏？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牙膏是做到了是高浓缩的牙膏，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滴水的。嗯，也就是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去自己的牙膏柜上，你去打开你的牙膏，基本上牙膏外面市场上是80克、90克，
5: 对，
6: 大支的，但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牙跟高浓缩的牙膏，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旅行装啊，跟我们的主牙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牙膏你可以看到，我只要绿豆大小一样，整个的牙膏你看没有任何的水，它不会滴下来，不会流下来，就算怎么这样倒挂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整个的磷硅酸钙就在其中，当你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只要没有任何水和唾液的干涸下，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这就是磷硅酸钙。而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唾沫发生反应之后，它瞬间就像一块块小盾牌，吸附在你的牙齿的各种孔洞，包括牙龈萎缩的地方，起到护龈健齿的作用，真正的功效的作用。
5: 对，
6: 而且说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更关键的，你知道吗？这款牙膏现在电话线满线，很多老会员就已经在开始囤货的原因，因为它背后的强大的医学背书，这句话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先来看几个非常简单的，基本是抑菌率的报告，我都不基本盘说了啊。很多的牙膏说，哎呀，我都也有抑菌率的。我们抑菌率的报告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其中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个小儿科的报告。而我们拿到的是来自于两份国家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保证给大家这款高科技牙膏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真正的证据带给大家。一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是三级甲等医院，非常非常著名。如果在北方的同学都知道，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报个号啊，什么抢个号都非常非常的难。它就是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然后再来一份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报告，它也是对含磷硅酸钙牙膏对减轻牙龈整体牙菌斑效果的临床医学报告。两份临床医学报告才拥有了，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的 QB-T2966，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目前市面上，我相信你自己手上的牙膏绝对不会有 QB-T2966， 只有我们今天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真正能帮大家减轻牙龈，包括我们整体牙齿问题的，才会有到这样的标准实际报告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有了这么多的临床医学报告，有了这么的国家的严格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今天的这款牙膏，感谢现在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朋友和已下单的所有他们，真的管用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5: 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刷牙该如何的步骤？
6: 对，
5: 大家是刷牙，特别是用牙膏的时候，是先喝，就是
6: 漱口水，
5: 漱口水，或者是再用牙刷。
6: 对，
5: 这个牙膏带回去之后啊，不要用水，
6: 是
5: 直接用它抹在牙膏上，牙刷上。
6: 对，
5: 然后直接刷，刷好之后停留1到2分钟，然后再用清水把它过掉。
6: 对，
5: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6: 是。
5: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嘉宾所演示那个是个旅行装小支的15克的。
6: 对。
5: 我们今天有6支。
6: 对。
5: 同时还有大克中的啊，60克的啊，60克一罐的牙膏。
6: 对。
5: 我们今天也会有6支带回去。
6: 对，
5: 单独一支在市场当中价格不便宜，为什么？它有很多背后的科技因素，
6: 是
5: 以及是功能和功效的一个演示，
6: 是，
5: 对不对？包括是执行标准。
6: 对，
5: 我们今天6罐，每罐是60克的护龈健齿的牙膏带回家，
6: 高浓缩。
5: 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啊，6罐15克装的旅行装，6加6，总共是12支带回去。专柜的总价格要1666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您说了，哎呀， 399带回去12支牙膏也挺划算的，更何况它到底有没有效，
6: 对，
5: 你有没有用过不知道，
6: 对，
5: 没关系，我们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消费者因为有足够的信心，
6: 是
5: 免费开放一支
6: 正装
5: 给您来进行感觉，来进行你先刷，
6: 是
5: 刷好之后你说了，哎呀，我这牙齿松动啊，牙龈
6: 敏感
5: 啊，
6: 对
5: 对吧，
6: 清新口气完全没有任何改善的，
5: 哎，
6: 退款退货，
5: 退款退货，你那一支还是留下，399退给你，你把那个就是最后的11支退还给我，
6: 没错，
5: 就可以了，好吧？立刻来抢先，另外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齿应该啥问题吧？
1: 伊牙齿，
2: 我牙齿应该卫生的。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输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瑞崔西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崔西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8: 而我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从新闻综合频道哈转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这款牙膏啊，确实就不用不知道，你用之后觉得
9: 对，
8: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
9: 是，
8: 因为牙齿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它是第一道门槛。
9: 没错，
8: 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肉啊，吃什么，你只能吃一些糊糊，对不对？
9: 对，
8: 流汁啊，水糊状的。
9: 对，
8: 那你说营养怎么补充？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愿意花钱在牙齿上，但是什么时候愿意？和疼到不行的时候，
9: 对，
8: 真的出血的时候，哎呀，把蓝色了我再去弄，有时候会晚，但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其他牙齿还好的，一颗两颗有问题了，我们赶紧补救一下。
9: 对，
8: 但之前在其他通路当中很难见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功效型的牙膏，
9: 是
8: 执行标准不一样。除此之外，它把它的功效啊，包括它能够给到大家带来什么，也写在整个包装当中了，
9: 是，
8: 对不对？
9: 是，
8: 一般来说就是抑菌。
9: 啊、对，
8: 清洁口气，
9: 对，
8: 有留香
9: 啊，
8: 这是一般的牙膏，但它不是，它直接是护龈健齿牙膏。
9: 是，
8: 如果你牙龈有经常出血的问题，包括牙齿有敏感的问题，包括还有抑菌的问题啊，包括是这边啊这个牙这个减轻蛀牙的问题的，今天你都可以来就是带回去。那关键成分就是在这边。叫磷
9: 硅
8: 酸
9: 钙，是
8: 这个是它的有效成分。
9: 对，
8: 有可能你其他牙膏有吗？这个
9: 没有，
8: 没有。
9: 目前只有完好如初自己有，哦、因为这是完好如初自己研发的再生医学的材料带给大家。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磷硅酸钙带给各位的，包括它现在的合作单位都是响当当的、哦。它不光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特别的美国的发明专利、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还有国际的发明专利。它真正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科技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以前高科技的材料似乎离我们都有点远。
8: 对，
9: 它是这一款是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牙齿保护非常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包括是你看，中科院的化学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所以说我们都拿到特别的临床医学报告。其实上海有几家非常重要的医院、
8: 这个几家医院都很
9: 有名、很热门的啊，基本都挂不到号，包括九院的口腔科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8: 确实
9: 对，然后包括日本医学创新转化研究中心，包括现在网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磷硅酸钙，说是日本的品牌。 打入到我们的电商上面也都会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全是假的。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带购物带给大家的幸福一生的完好如初的牙膏。
0: 因为它有专利。
9: 是，这点是非常重要。而且再来，我要告诉地心电视机前所有台，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很多老会员都在囤货。因为经过了整个的春节，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那个元宵节了，过了正月十五才是过完年嘛。元宵节吃什么年的食物的时候，很多牙齿有松动的地方，经常会什么抖了，是真的，这样很多人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对于我们上了年纪老年朋友来讲，牙齿松动你一般都不太会愿意去拔，因为原装的一定是要比后面装的 好。再来，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一旦掉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是长不出新牙齿的，我们不像小朋友还有换牙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很保护。这个时候干什么？用对牙膏呀，不要再去想什么外面什么什么抑菌率的了，什么让口气清新了，真假了。我根本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磷硅酸钙。
0: 我都说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像我们上海地区顾客吃什么东西会损坏牙齿？
9: 对，
0: 而会吃蛤了，
9: 对
0: 吧？大闸蟹、多素子蛤，多一点海蟹，
9: 对，
0: 都克罗囊啊。
9: 对，
0: 还有呢，像我们喜欢吃点小零食的，坚果类的，什么小核桃肉啊，当中经常会
9: 啪嗒一下
0: 子，然后被它亏牙齿。像我昨天晚上。忙了啊，正巧，昨天晚上侬想吃五香的，这五香豆你都能够把我一颗啊，就是做过根管治疗牙齿旁边那个小碎牙给崩下来，
9: 对，
0: 我也真的是这个摸不着头脑了，
9: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呀，一不小心损坏到牙齿了，
9: 是，
0: 但如果已经损坏了，或者说你想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首先从牙龈开始保护，
9: 没错，
0: 对不对？
9: 是，
0: 其次保护到我们整个的牙齿当中，让它更加牢固和坚固，
9: 是，
0: 所以这当中它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啊，叫做磷酸、
9: 磷硅酸钙、
0: 磷硅酸钙。能够附着在我们牙表面，包括是侵及到我们的牙龈的地方。
9: 对，我们如何来做到使用啊？我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只要用到黄豆粒大小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很多人说，哎呦，这一点有没有泡沫？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磷硅酸钙我们是高浓缩的牙膏，你会发现它不会像那种流质一样。
0: 对。
9: 所以说，当你抹在包括在使用牙膏之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啊，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特别讲到了，它如果在通过唾液的是整个分泌之后，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形成很多的泡沫之后就粘附在你的牙本质小管当中，粘附在牙管当中就像腻子一样。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墙壁上面，你知道吧，墙壁上面比如说那个墙皮脱落了，墙皮脱落里面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内料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就是什么，我们就要涂腻子上去，腻子上面再刷一层油漆，对吧？然后我们的磷硅酸钙跟你的唾沫每一天两次使用过程当中，就像是补你家的墙面一样，这种腻子补上去，把你让你牙本质小管一吸冷风就酸的牙齿、牙龈萎缩的牙齿，包括一吃水果牙龈出血的牙齿，每天使用过程当中把这些孔洞全部补上，然后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的牙齿感觉好很多了，哎呀，我的牙齿的酸痛感觉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提醒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无论你今天用过的，老会员们一定来囤货。
0: 是
9: 每个月就这一档的直播，东方购，我保证给大家是我们完好如初正品正货全国渠道销售的冰点价格。你不用去比了，你不用去外面，外面假的特别的多，包括电商渠道上什么各个品牌的什么什么正品旗舰店各的，我告诉你，活动再多都不如东方购今天的组合价格。
0: 我们要有它的效果。
9: 对，第二，目前全国所有的渠道只有东方购是免费开放使用的。因为我告诉电视太太，我跟你讲说，我们说的再好倒好，有了临床医学报告什么，很多人说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告诉大家自己回去试用。
0: 对，跟囊当啊，
9: 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你无论是用一周用15天，你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直接退，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直接退，
0: 对，
9: 牙龈萎缩没有改善直接退，
0: 是
9: 清新口气这些基本盘没有改善直接退款退货，就这一点，好不好？谢谢各位。
0: 而且我们很大方的，不仅仅是囊当 A 罗赌打方了，对吧？
9: 对，
0: 我们给大家试用的是正装啊。
9: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给你的旅行装15克的让你用用，不是，我们是60克的正装，你6支正装，6支是旅行装带回去，你就用正装，正装你能用蛮长一段时间，
9: 是的，
0: 对吧？
9: 对，
0: 豌豆大小，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用，小朋友好用吗？
9: 好用啊，
0: 也好，也可以用，
9: 基本上3岁以上就读了幼儿园，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0: 是的，
9: 完全没问题，
0: 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用的好的，你把其他的11支留下来，
9: 对
0: 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就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
9: 临床医学报告，
0: 是
9: 谢谢大家。电话线排队过程当中啊， 老会员，我们临床医学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检验结果。
8: 好，
9: 我们说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国家响当当的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给大家临床报告。你可以看到啊，含磷硅酸锆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结论。然后再来往下，这是武汉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对我们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本质牙齿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8: 是，
9: 所以说好不好用，自己薅羊毛拿一支免费去使用，订两套就有两支免费使用，提高你的试用时长。我跟你讲实话实讲，因为这款完好如初，自从东方购物每一次开放使用之后，它已经卖疯掉了。之前的老板完好如初一直说，我们想控制，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到任何的开放了。
8: 对，
9: 但是我们新年的特别开门红的首档，依然把这样优质的服务带给大家。
8: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9: 就怕大家不是，
8: 对不对？
9: 是
8: 我们就是六支哈，是正装，是60克的带回去。
9: 对，
8: 您带回去之后呢，就是在这六支当中选一支免费试用。除此之外，再送您啊这个六支的旅行装，6+6是12支带回去，专柜售价是1666元，东方购物399。龙刚，我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它到底好不好呢？开放一支你自己用，用了之后全家用都可以。装一支啊，这个假牙挺贵的，还要吃苦头，对吧？
9: 对，
8: 一支假牙，什么瑞士的，有一些这个品牌的，包括是很多的，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一颗的。
9: 对，
8: 你现在399元，赶紧保护好你牙齿。再说了，就算你是做好了假牙的，你牙龈要不要保护？牙龈还是自己的呀，对不对？
9: 是。
8: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开放机会，是来试用一下了。最后的2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为什么备货不多？就是因为免费开放的名额不多。东方购物的提供专线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只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有只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的釉质。咁嘛，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咁嘛，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咁嘛，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0: 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尹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成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您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四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3: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任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ly L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员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2: 对，
3: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两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四个颜色四选一。
2: 是，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宁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啊或者 Laura Piana 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血青的那种颜色哈。
3: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2: 对。
3: 另外呢，还有就是任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2: 是，
3: 还有一个颜色在人眼旁边，
2: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3: 显瘦。
2: 然后呢，就在李宁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要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带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啊，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带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

0: 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做到了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含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含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1: 对，
0: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1: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成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0: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1: 对，是很舒服。
0: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 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1: 对，
0: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家讲的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1: 对，
0: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1: 对，
0: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燕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1: 对，
0: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1: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的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0: 对的，对，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在家里看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1: 是
0: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
1: 对，
0: 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1: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 Loco
0: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北参展的作品都有袋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丽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做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0: 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色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反而用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丽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的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叶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会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这一款我跟人叶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5分袖，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叶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冷，然后肩膀都露在外面。
0: 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一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对的，尺码尺码，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呢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还有藏青色。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丽诺羊毛的。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不是非要放到干洗店去洗啊，可水洗，不用伺候它，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莹说，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衣服可贵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 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
0: 可以，
1: 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她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任燕穿的，
0: 对，
1: 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任燕，在现实生活当中任燕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任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椎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但凡你要是比如说，哎，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哎，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竖起来，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哎，我这儿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啊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 丽，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就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一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靓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四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三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背后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纯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有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丽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澳大利亚每 美利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超过30%以上，可以水洗，可以机洗都没问题。但现在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哈。
1: 对的，任燕，特别是175啊、170啊，灰色和藏青色即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选择165啊。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是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诚意进口。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110，所以刚才人家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1: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四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换一换。
0: 哎呦，只剩个位数了。
1: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
0: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伯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是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就爱抓？
8: 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0: 对，
8: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0: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8: 是的，保健用品。
0: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8: 我们不是日用品，
0: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8: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干嘛来的呢？给您止痒的。这个止痒啊，我们是有证据的，请看这里啊，这是保健用品，看到了吗？一上来就给大家指明了。这款产品是保健用品，
8: 对，
0: 不是平常的化妆品。您看这里的保健作用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8: 对，
0: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
8: 是的，
0: 对于哪些人群适用呢？如果你被蚊虫叮咬了，其实都行。那更重要的在后面这些哈，包括湿疹啦、皮癣啦引起的皮肤瘙痒啊， 红疹呢、啊嗯、等等等等，就抓完了有起小红点的什么的，
8: 对，是的，
0: 都适合，都是用
8: 小水泡、小红点，哎，反正但凡你养的、啊、都可以用到它、嗯。
0: 给大家先看看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嗯，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的一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8: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0: 对，
8: 包括润肤霜啊，
0: 对，
8: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那么这个11种草本它全部是用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止痒的那个方面，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0: 哎，是这样啊、蛮滋润的，一个是这个 再一个凉凉的，
8: 对，
0: 哎，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讲讲，
8: 其实啊我们痒的根源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有热有风、有湿，这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论去总结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那个冰片樟脑，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的那个感觉啊，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白藓皮加冰片，这个组合就是让我们的清凉感渗透进去快速的止痒，然后这里面有地肤子、苦参、包括我们说的像那个千里光、蛇床子、土金皮、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是温和修复消除你那个痒的那个表现，同时重新构建我们皮肤的屏障，让它呢不要反反复复来那个困扰你，所以这里面的所有比如说防风，它防的就是所有的风引起的痒，然后苦参是热引起的痒，包括我们说的像牡丹皮、千里光这种就是微生物附着引起的痒，那么接下来像蛇床子啊、白藓皮啊，其实这些都是在痒的根源上还要帮我们重新构建我们的屏障，11种草本让我们这些痒的根源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用管它，涂抹完了之后就可以从外到我们内部皮肤那个屏障的构建都来帮大家达到一个结果，那皮肤状态就是在退化，
0: 是
8: 皮脂就是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要长期大面积反复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0: 比如说激素、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8: 啊，
0: 这里有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哎，您自己也安心，这个啊一个是保障，再一个给大家再看一遍后面这个是保健作用啊，所以再证明一下它是什么
8: 保健用品，
0: 保健品，它是保健用品啊，这位写得很清楚，止痒清热活血哈，那么这一盒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呢，我们开始跟大家聊聊价格了啊，线下的价格是168元一盒，
8: 对，
0: 今天我们的构成给您做到的是啊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8: 对，
0: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哇特别舒服，清清爽爽的，润润的，而且关键还就是那种小凉快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8: 止痒的速度特别快，
0: 对，不错的啊，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许明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8: 是的，
0: 保证里边0酒精、0激素、0抗生素、0香精，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0: 好，房子装修好以后，嗯，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的，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1: 养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这样，总会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0: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3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6瓶嘛。
1: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得厉害嘛，就一天擦2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0: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2: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哎，有时候我那个脚细啊，痒也好它的，脚里面脚趾末头痒，一擦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擦就不痒了，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3: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这不是曾经或者现在的自己吗？就偶尔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尤其是天气，是不是跟气候有一定关系？
4: 当然，因为我们干痒的问题确实是跟气候有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
3: 哦，
4: 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
3: 哦，
4: 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3: 是，
4: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然后皮肤上面会有微小的那种裂缝，那么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这里，他们很希望通过这个就是裂缝侵入到身体内部，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有的可能就成片了，但是如果这个很快的消退下去，啊，没有你那种痒的感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就一过性的，就像一个蚊子包一样。但问题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想去抓挠它。
3: 对。
4: 那这一抓一挠的话，就把你的皮肤给破坏得更厉害。
3: 哦。
4: 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3: 真的是脏。
4: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
3: 哎呦。
4: 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行为的话，对于痒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有好的帮手来帮大家。在今天我们是用11种草本，用这些草本的成分，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传统把痒的原因归结为风湿热，我们这里面各个草本都有它特有的一个作用，针对这些，无论是快速来进行止痒、清凉的渗透，包括帮你非常温和的进行那个修补，让你那个已经痒的地方能慢慢的那个舒缓一下，重新构建我们屏障，不要让反复发生，这都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好方法。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得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3: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 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4: 对，
3: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
4: 嗯，
3: 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4: 是的，
3: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养，但是又起来那个痒啊，
4: 嗯，
3: 你偶尔一次去痒的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
4: 嗯，
3: 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
4: 嗯，
3: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
4: 嗯，
3: 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
4: 嗯，
3: 你火上浇油啊。
4: 是的，
3: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嗯，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4: 嗯，所以
3: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4: 对，
3: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
4: 嗯
3: 啊，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
4: 对，
3: 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
4: 哎，
3: 保健哦，
4: 嗯，
3: 它是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啊，
4: 哎，
3: 不要把它看成的样子类似，但它并不是啊，
4: 嗯，
3: 你像一些湿疹了，皮癣呢引起的那些瘙痒什么的，您都适合来用啊，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4: 哎，非常润，
3: 哎，
4: 非常
3: 润
4: 的轻柔，
3: 嗯，
4: 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
3: 嗯，
4: 但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
3: 嗯，
4: 所以止痒的速度也很快，涂抹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
3: 嗯，
4: 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3: 你看这个，
4: 嗯，亮亮的，啊，
3: 亮亮的，润润的啊，嗯，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4: 是的，因为
3: 这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4: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就是我们说的绒脑，
3: 啊，
4: 再加上那个薄荷，
3: 嗯，
4: 其实它都有。薄荷本身它对于我们的皮疹瘙痒就有用，
3: 嗯，
4: 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
3: 嗯，
4: 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
3: 嗯，
4: 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分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3: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
4: 嗯，
3: 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
4: 嗯，
3: 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4: 对，
3: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么这一款膏50克在市面上要卖多少钱一罐呢？168元一瓶，也就这一盒是168块钱。
4: 对，
3: 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
4: 嗯，
3: 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
4: 嗯，
3: 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
4: 嗯，
3: 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
4: 哎，嗯，
3: 其实挺好的，
4: 嗯，
3: 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4: 是的，
3: 399元，
4: 嗯，
3: 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4: 对，
3: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返您100元积分，大家可以往这儿上凑一凑也可以，
4: 嗯，
3: 还有一件好消息啊，有一个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啊，开放一盒给大家回去用。
4: 对，
3: 15天的全面售后，2个星期多一点点，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
4: 嗯，
3: 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
4: 哎，
3: 我没有感受，退，
4: 哎，
3: 还给我们。
4: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3: 很
4: 香，
3: 没问题
4: 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3: 不开心，
4: 或者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
3: 啊，
4: 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3: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
4: 嗯，
3: 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5: 啊，我也已经七十了，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2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1天用1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6: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了。痒了以后呢， 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的。一照呢，一个皮肤高头就得一粒一粒、粒粒粒的。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哦，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这样。还有的一种护肤的搿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的搿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个根的搿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鸡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毛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明明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搿穿鞋子、穿搿个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这样了。
3: 现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4: 是的，
3: 因为它是保健品，
4: 哎，
3: 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4: 对，
3: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4: 对，
3: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
4: 哎，
3: 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4: 是的，
3: 特别是痒得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4: 哎，
3: 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4: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
3: 嗯，
4: 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
3: 嗯，
4: 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
3: 嗯，
4: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11种草本的成分，这个成分里面是有对应风的，有对应湿的，有对应热的，这些根源上面来帮你做到止痒。而且它因为有了冰片、薄荷和我们的一系列的草本，止痒的速度还特别快，涂上去之后啊，您身体马上冰冰凉凉，止痒的感觉就来了。
3: 嗯，
4: 另外呢，就是大家痒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冲去刺激它，刺激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发现越来越痒？而且还有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喜欢用皮肤乳，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
3: 对，
4: 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3: 是，
4: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您今天解决了，明天这个裂隙的问题屏障还会被破坏。我们给大家上面有一层保护，这层保护能让我们的屏障维持得更好。所以这个11种草本在我们的这个膏体当中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痒的根源，还是皮肤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温和的修护和那个屏障的维护，都给大家相应的成分在这里面起作用。关节好不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售后，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3: 啊，15天的回家感受，先感受起来，
4: 对，
3: 别的咱啥也不提，
4: 哎，
3: 先感受一盒，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4: 对，
3: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
4: 是
3: 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4: 对，
3: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4: 是的，
3: 全部都是，
4: 对，
3: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 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
4: 嗯
3: 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4: 对，
3: 168块钱一盒，
4: 嗯，
3: 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4: 对，
3: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
4: 哦，
3: 那就是一整片，你得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4: 要大面积涂抹。
3: 是的，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我不
4: 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3: 不够用了。
4: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
3: 啊，
4: 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两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哎，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3: 是
4: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

0: 光亮吧？
1: 是。
0: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1: 太不油腻是吧？哎，
0: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1: 是吧？
0: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嗯。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
1: 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这就是保健作用，
0: 对。
1: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哎，
0: 有的话那是要
1: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哦。
0: 对，
1: 所以您看啊，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0: 对，
1: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对于哪些呢？蚊虫叮咬了、湿疹了、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等局部的不适，您这些都可以来涂，好吧？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就记住这六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皮肤呢老容易干，老容易就是讲起皮疹。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那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痒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周梨樟嘛，搿周梨樟就是讲也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葛末我就觉得搿个药膏是相当。
1: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0: 是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你要有相应的材料去构建新的屏障吗？然后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发。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一方面把我们现有的这些引起痒的原因，有风的原因，所以风会引起叫风疹，对吧？
1: 对，
0: 有湿的原因叫湿疹，还会有我们说的这个热的原因，你出现的小红点、小红斑，对吧？从这些原因上面，我们用什么使用草本，各种方面来给大家兼顾，兼顾到之后，哎，你要解决痒的问题，好，我们这里面快速止痒的有，我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白藓皮加冰片，包括薄荷啊，就清凉渗透，快速止痒。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要温和的，让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地方解决。地肤子加苦参，另外还有就是构建屏障，拒绝反复，就我们的蛇床子加土青皮，那么这些用完之后，很多人怎么用呢？痒的时候马上用，另外一个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就用它在你比如说痒的那个斑斑点点小腿。

0: 呀、手臂啊、背部这一块就涂抹一层，
1: 对，
0: 它吸收很快的，
1: 你薄薄的涂一层就行，
0: 不会脏你的衣服，不会脏你的被子。
1: 是，
0: 然后涂完之后，比如说脚后跟如果还开裂的，毛刺特别厉害的。涂完之后穿个袜子睡觉啊啊！你睡完，然后一天一天的好好的去用它，就像对、对我们脸部皮肤的这种保护的那个措施。然后你看看，可能你的小腿也好看了，那个皮手臂上的皮肤也好看了，那个脚后跟可能也没以前那么多毛刺了。关键是痒的问题不来找你了，这个止痒解决了，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让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1: 尝试尝试，
0: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1: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0: 是的，
1: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0: 对，
1: 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0: 保健用品啊，
1: 保健用品呢、
0: 不一样啊，
1: 这是保健用品啊，看到了，就这个章，包括这个标志，这个章标志保健用品，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是全面开放一盒。
0: 售后啊，
1: 全面开放一盒，您拿这一盒回家使劲用，可劲用，
0: 用光都没关系、
1: 跟你小姐妹什么一起用，感受感受，让她也反馈一下，这个名额还剩下最后的20多套，是吧？就没有了。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0: 是的，
1: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个皮肤瘙痒严重的话，会有什么样不良的后果吗？
3: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休息不好了啊。另外的例子是你抓了以后引起这个糜烂，以后引起感染了。皮肤是在正常皮肤上很多一些抓痕，一条条印子。那么有的地方呢抓得比较厉害，就出现一些血痂啊，就结了一个血壳啊。这是在正常皮肤上出现的一种抓痕和血痂。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慢发展，就有的就开始出现一些所谓湿疹一样的变化。那么它就可以融合成片，有糜烂，旁边有些丘疹。那么甚至有时因为抓破的比较多。表皮抓破很多了以后呢，那么引起渗液，这个要是不注意，有时可以造成感染的。那么如果说不断的刺激，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皮肤增厚了，那个皮肤就很硬，像皮革一样。所以我有时候说皮革一样损害，就是苔藓样变。这么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发展过程。
4: 对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5: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他的，脚里面脚趾头都痒，一擦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擦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Drink it if you can. Can you spend a little time? Time is slipping away, away from us, so stay.
1: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0: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就是徐老师。哎，
0: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1: 是啊，
0: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现在还有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跳广场舞或者有社交的话，您这种行为让别人就会觉得
1: 尴尬，哎，
0: 不就离你远远的那种感觉，
1: 尴尬。
0: 哎，然后晚上到了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呦，大家没养过的问题啊，真的不知道。我因为小时候体质差，我那个湿疹的问题特别厉害，所以到了晚上啊，我本来是很小的一片。就是控制不住，手一抓一挠，哎呦，就变成一大片。那个时候可没这些好东西啊，那最后要到那个专门的地方去解决，涂的都是那些含激素类的东西。时间久了对身体影响还是蛮大的。
1: 肯定的。
0: 那现在我们有好方法了，对吧？我们就不要用抓挠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错误的行为，因为你一抓挠，你想想，本来是个小问题。抓了就可能变成一片。在抓的时候，你指甲上面是不是脏的？指甲里面这些微生物是不是又会通过你那个伤口进入到身体内部？所以又增加了你痒的问题。所以你看，经常抓挠的人，这个皮肤没几个好的，抓出来，哎，这个地方一个颜色特别深的，那个地方一个痂。所以到了那个夏季特别热的时候，都是长袖长裤，不敢脱，为啥？因为难看。现在不用担心了，即使你现在可能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您都用正确的方式，只要你不去刺激它，皮肤新陈代谢很快的。那个角质层，老的角质层脱落之后，新的那个我们说真皮层会有新的皮肤组织给你生成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构建好的屏障。构建完了之后还要给它好的保护。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1: 水润的。
0: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那这个时候你干嘛要去抓抓挠挠它呢？对吧？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来对应这个问题。把你已经有问题的小红点小水泡先要去掉。小红点小水泡引起的原因无论是风湿热给你要去掉。然后还有把我们皮肤上面可能有些小裂纹啊，有些痂呀，这些地方
1: 怎么样？
0: 要给它保护起来，重新建立好的屏障。
1: 是。
0: 那这个痒的问题就不会再重复的来找到你。
1: 对呀、啊。
0: 这才是这才真正从根源上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1: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这些名字啊，有些我刚才说，邱老师我没听过还土荆皮。
0: 您没听过就对了。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真的是把我们跟痒有关的草本。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了，
1: 十一种草本呐。
0: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1: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0: 是的。
1: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0: 真不是啊，
1: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5511-9900。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0: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8: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8: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0: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8: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0: 对，
8: 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0: 是。
8: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0: 是，
8: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0: 对啊，
8: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8: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0: 是的。
8: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0: 是的，
8: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0: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8: 哎，这个
0: 看到吗？
8: 好像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
8: 这个很整齐，而且
0: 很
8: 密
0: 集。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 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8: 是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8: 对，
0: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8: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0: 哎，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8: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0: 是的，
8: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0: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8: 对对对对，蚕蛹。
0: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8: 几米远。
0: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8: 哎，真的是。
0: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8: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氨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0: 对，
8: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0: 对，
8: 哎，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0: 对，
8: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0: 对，这400-500块
8: 呢。哎，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0: 对，
8: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8: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0: 对，
8: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0: 是的。
8: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成，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成。800-708-800-0215-11-9900。
9: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 生痰。
2: 痰盂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9: 是的。啊，
2: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9: 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2: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9: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8: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0: 是的，
8: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在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0: 对，
8: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0: 是的，
8: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0: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8: 对，
0: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8: 对，
0: 我才能进去。
8: 是的，
0: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啊，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8: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8: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8: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8: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8: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8: 对，
0: 就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8: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8: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8: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间，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8: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
10: 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0: 就是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0: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0: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0: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0: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0: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0: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0: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0: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0: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0: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0: 对，
1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9900。

0: your eyes。
1: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2: 沟通不
1: 听力上面，哎，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2: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1: 对，对，
2: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1: 对，
2: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1: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2: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1: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2: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1: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2: 对，
1: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2: 对，
1: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蚕蛹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 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大家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1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孔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